0: 老山，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今儿呢咱们终于说说哈我们俩都特别喜欢的话题，吃
0: 啊，哎，吃一会儿还有专业的人跟我们一块儿吃。
1: 对，哎，当然了，听他聊之前呢先听听咱们大家伙儿听众朋友怎么聊吃啊。
0: 对，
1: 哎呀，一说的吃当然得有个范围，范围就是夏天咱们餐桌上不可缺席的拿手好菜。
0: 哎，就是觉得夏天你们家必吃，啊，
1: 必
0: 吃菜，必
1: 吃榜，
0: 必吃榜，嗯，啊！咱们看看这个，有一位微信公众号的朋友，他说：“作为一个东北孩子，小学暑期的时候在姥姥家，中午餐桌上肯定会有一道菜叫土豆炖豆角。嗯，姥姥是土生土长的南京人
1: 啊。”
0: 但是到了东北之后呢，各种东北菜做的特别好，其中就包括这个土豆炖豆角。而且因为年龄原因，姥姥做这个菜的时候不会放太多大酱，当时真的是吃的几乎一个暑假都不会吃腻。后来知道这个土豆炖豆角主流做法是要加排骨的，不过我还是喜欢姥姥的碱酱版没有排骨的土豆炖豆角。他这一碱酱有点像北京菜，嗯，
1: 对，因为主要就是因为姥姥呢是南京人，所以呢他口味会比较的清淡一些，那个大酱就没加的那么的多。
0: 那个浓油赤酱的大勺
1: 也个别家庭人还是吃的稍微清淡一点，
0: 就是它味道没那么重，
1: 对，没那么的重哈，嗯，颜色可能会深一点，跟咱们北方差不多。但是我就觉得您这个土豆炖豆角，您要是按我的习惯和吃法和喜好再加上点粉丝或粉条，咱不加排骨啊，就单加粉条再一炖，哎呦，那别提多好吃
0: 了。这里头缺少灵魂的小肉丝儿
1: 不要，
0: 对，你这属于特殊情况，
1: 对对对。
0: 但是这个菜就是有需要有一点就是肉呛呛锅，因为你看东北菜其实是需要有一些小肉片在底下当这个小底料，
1: 对对对，嗯，能提味儿，就是把那比如说它那种类似于土豆的那种豆香，嗯，就土豆的那个香气激发出来，
0: 就
1: 因为它也对，因为它也算是主食嘛，土豆，哎，对吧？
0: 尤其你看像他们那个铁锅炖鱼啊什么的，嗯，人底下也搁点小那个五花肉，嗯，呛呛锅什么的，
1: 对。
0: 还有这个1860就说西红柿炒鸡蛋、炸茄盒、拍黄瓜乱炖茄子、土豆、扁豆炖在一起特别好吃。你看，我就说吧，这刚才一减配减酱版就变成北京菜了。
1: 对，
0: 尤其他姥姥不是南京人吗？
1: 是。
0: 南京人其实也爱放点糖，有点甜口，嗯。北京人正好是酱香甜口。
1: 对，嗯，是。
0: 只是天津人把北京的这酱香甜口更加重了一些。
1: 对，发挥到了极致啊！手就说了说拍黄瓜呀，哎，里边放点盐、糖、味精、醋，再来点姜丝儿。橄榄油，哎呦，这么一拌特别的爽口，和大众菜谱学的几十年了，好吃。真是一到了夏天，很多的家里面就像我开场的时候说到的，确实有苦夏这么一说。当然在这儿呢，我们俩可能不接受这词儿，
0: 我们俩没不知道什么意思，
1: 没经历过
0: 就听说过
1: 对，但是咱保不齐其他家有啊，对不对？苦夏的时候呢，你吃不下，总想吃点啊开胃的、提神的，把这个胃能够醒了的，就是提醒他这个胃，哎，你该醒醒了，别老睡了那种。凉黄瓜是特别好的，拍点凉黄瓜里边再放点各种各样的调味料，一下这个胃啊就打开了，你后续再吃点什么主食啊、肉啊什么的也容易接受一些。
0: 哎，嗯，左手央亚策他们家就是吃炸酱面，炸一次吃好几次，下次煮个面就行了。麻酱面只用动火煮面就行，麻酱凉快不热就行。反正我小时候我妈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麻酱凉面。
1: 对对对，
0: 是吧？
1: 然后最后再那个还有那个叫什么花，哦，是叫花椒吧，然后再撕个油，是不是在上面，
0: 哦，你们家属于太讲究了
1: 再
0: 撕个油直接就卸点麻酱，
1: 香啊，
0: 就来点黄瓜丝一拌。这可能也是我觉得这个跟当年爸妈就是双职工工作回来下班在现做饭也有关系。
1: 对对对，因为有这个酱在的，你直接这么一拌就完了。包括炸酱面也是，嗯，你提前把这个酱咱们炒好了，里边来点这个肉丁肉块什么的，然后那黄瓜直接也不切丝不切块不切丁，直接洗不洗吧，夸一下直接拿起一根就啃，那才过瘾。再就上几瓣算是新蒜。

0: 因为加了酥皮会吸收筋，特别好吃，还不用动明火，真的可以一试哦。哇哦，我一看真是色香味俱全的感觉。
1: 你就可以先做了，你有烤串、啊、
0: 这真的是有。
1: 我教你一个办法，你还可以把那个酥皮、嗯、好多人不会做或者也不想买、嗯、还有减配法、嗯、
0: 怎么样，
1: 你买点手抓饼剪成条、哦、
0: 对对，
1: 它就是起了酥，
0: 也是起了酥了。 对,
1: 对,
0: 对，
1: 但是呢大家就健康点，不买那个起酥油的，因为我现在都买里边是黄油
0: 啊、
1: 嗯、就你一定要看，大家就不要配料，不要买起酥油就行了。嗯嗯，然后把它剪成条，或拿刀子划成条一裹，
0: 地果就这样
1: 啊。
0: 对对啊，
1: 我在家还做过奶油蘑菇汤、
0: 嗯、
1: 做完蘑菇汤把那个手抓饼铺在碗上，进烤箱再烤，叮叮几分钟
0: 出
1: 来、哦、对，出
0: 来以后上面那层糊糊状的东西、
1: 哦、
0: 是不是，
1: 如果你想要金黄的样，你就刷点蛋液一烤出来
0: 就跟外面的西餐厅的出品是一模一样，
1: 比他强西餐厅有的时候还会用点面粉进去，他为了把那个汤变粘稠
0: 稠一点，
1: 自己、嗯、你自己做就别掺面了。
0: 对，
1: 咱就直接加淡奶油一打，
0: 哎呦天哪，多这口感多好啊，真是。
1: 咱就说这个不难，
0: 不难是不难，确实不难 啊,
1: 不难。
0: 就跟你推荐，就是我你看的一个 UP 主就在新加坡那个什么小姐姐来了，
1: 王开花，
0: 对，
1: 王开花最爱吧。
0: 对，就我最近也经常刷到她，我也不知道因为咱俩经常说还是怎么着，
1: 是因为说
0: 她最爱的，我就发现是用那个蜜瓜，然后
1: 对，
0: 把那个蜜瓜切成块之后，上面就裹这个叫什么来了？
1: 它是裹火腿，
0: 火腿，
1: 生火腿，
0: 或者是也有培根，它炒炒培根什么的，哎呦，可香了，感觉。
1: 我其实愿意最开始能够动手，好多想自己吃的自己做，就是因为你看他，人家穿个小短裙，人家完全不耽误美美的，然后什么都是自己做，
0: 每天早上起来还自己
1: 做一个早着的流派，
0: 对，真的
1: 早着的流派，自己还要再做烤个欧包出来，
0: 哦，
1: 你说难吗？
0: 不难呀、啊！
1: 我跟你说，今年咱看看你能不能迈出第一步。
0: 难呀、啊！
1: 这么早就给你封死了。
0: 来吧，欢迎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几种沟通方式互动交流，说说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
1: 夏天你家餐桌上永远不会缺席的拿手好菜。
2: 当晨光穿透历史的尘埃，我们仿佛听到古都的呼唤。从紫禁城的晨钟暮鼓到现代都市的霓虹闪烁，北京这座城市跨越千年，连接古今。早安北京，带你穿越时空，一起聆听未来之声，感受这座城市的无限可能。
0: 北京时间的8:1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苗山。
0: 首先呢，我们推荐您去看一个展览哈。本台消息，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呢正在进行时当中，众多的美洲文物首次来华。那么这次展览呢是以全馆一体全域沉浸为特色，覆盖了首博本馆的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约800件珍贵文物是跨越了3000年的历史长河，呈现了一场穿越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的沉浸式的文化盛宴。
1: 下面呢，我们再看看演出市场。盛夏寻清凉相约北京艺术中心，俄罗斯圣彼得堡国家冰上芭蕾舞团重磅抵京，带来冰上芭蕾舞天鹅湖、胡桃夹子，特别制冰的舞台融合芭蕾优雅与花滑的灵动，打造无与伦比的清爽舞台盛宴。当冰刀替代足尖，经典故事在冰面缓缓绽放，柴可夫斯基的不朽乐章将在晶莹世界当中焕发全新的生命力。演出将在7月9号到12号登台北京艺术中心，想沉浸式感受冰雪与芭蕾的魅力，现在就拨打电话6655-0000，6655-0000。
0: 嗯，接下来咱们再到市属公园小坐一下哈。本台消息呢，暑期游览高峰即将到来，市属公园呢提前部署了各项的服务保障工作，为游客呢打造舒适安全的暑期出游环境。同时呢，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依托公园内现有的休闲空间、文创咖啡等景观的资源，推出了兼具文化属性、体验属性与休闲属性的特色游园打卡路线。
1: 那三条路线分别是历史名

0: 以前是周一闭馆，现在变成周二了。另外周五周六呢还延时开放，这也就是代表呢，就是说它可能会开得晚一点。
1: 对对对，是。
0: 所以但是九月份一切恢复正常啊，大家千万别跑空。
1: 没错。哎，接下来我们再来去延庆那儿看一看，他那儿有什么避暑的新花样。

哎呀，刚才我们还说截止到八点半之前大家赶紧抢，赶紧拨打电话，不知道这波福利您是不是已经申请到了啊？接下来我们再重复一下啊，这个今天我们好视力的这波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嗯，这是你坐进沙发，嗯，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1: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0: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1: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0: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1: 准备好了吗？
0: 早安北京，

0: 早安北京，
1: 快乐出发。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啊，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苗山，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今儿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的话题是夏天餐桌上不可缺席的您家的拿手好菜。
1: 哎，这个话题必须得裹挟着我们这个时代来的我们的老朋友一块聊。平常我们有时候回顾一下，
0: 对，
1: 但是需要先请出我们的陈庆大厨，然后让他和我们听众一块说说他们家餐桌，咱也想了解了解。
0: 好嘞，有请咱们的中国烹饪大师、研煮创始人陈庆。庆哥你好。
2: 哎，各位听众大家好，两位主持人好。今儿有点猛，我还想回忆十多年前跟磊哥在那小黑屋里录怎么炒蒜苗呢。
0: 对，
2: 反应过来，
0: 真的十一年前大早上起来的，是不是哈？
1: 庆哥说了，是看着磊哥长大的，
2: 听着磊哥长大的，
0: 听着我的节目，
1: 在小黑屋看是十多年前的事儿。
0: 但是我在节目当中管庆哥叫哥，你说说这是怎么个论
1: 定法？一会儿呢，庆哥说：“哎，磊哥，哎，你好，庆哥。
0: ”哎，这么着，我们呢，因为今天有个话题，夏天餐桌上不可缺席的拿手好菜，我们先听两条咱们的听众朋友发过来的。

0: 先听听靠不靠谱、
1: 您给断断
0: 好不好哈、
2: 啊、
0: 来看看这边微信平台啊，看不到名字的朋友说夏天餐桌上我们家不可缺席的拿手好菜，有炒菜，有凉拌菜，有蒸菜啊。夏天呢炒菜太热了，我们家一般都做蒸菜，像什么清蒸鲈鱼啊，蒜蓉粉丝蒸虾，还有粉蒸排骨，粉蒸肉，蒸娃娃菜，蒸茄子，蚝油蒸冬瓜，蒸南瓜。蒸菜可以说是清淡少油又好吃的美食，非常适合夏天。您是觉得怎么样？
2: 这挺好的，
0: 挺好啊，
2: 其实挺压轴的。为什么压轴呢？是这样，是中国人觉得蒸菜一定特健康，而且呢它就是逢俭由人，就你什么都可以蒸，万物可以，因为蒸是中国人发明的技法。
0: 对，
2: 就完了那天他们好多人说这不是万能蒸烤箱是外国人发明的，我说外国人学的中国人，中国人先走的是蒸，
0: 对，
2: 吹，蒸吹，这是中国人的东西。
1: 嗯，
2: 我觉得蒸菜是省时间，
1: 就是省事儿，
2: 也就两次下味儿。
0: 嗯，
2: 也第一次是拌一下，第二次直接吃下味道就完事儿了。
0: 对，
2: 你要想是用什么油的借味儿，什么花生油、香油、那个橄榄油、香葱、葱油、香那个麻油、藤椒油，你随便下，
1: 哎，
2: 就你借个味儿就行了，这就快。还一个，这现在的年轻人的理念跟我们原来做饭不一样了。原来必须是一汤四菜，
0: 对，
2: 俩热俩炒，恨不得一主食这种。现在年轻人基本上把这所有的做饭的时间，恨不得压缩在25分钟之内。
0: 嗯，
2: 他等于就说不用太多
1: 步骤，
2: 就对、就是为什么那天他们说有时候看中国烹饪的节目特别复杂，其实不是复杂，它是什么？他是想把那个道理给你说明白，但是他现在都是叫什么什么修，那
1: 邪修，
0: 邪修、
2: 对，就是
1: 邪
2: 修，用一种弯道超车的方式，
0: 对，
2: 他达到那目的就行了，你甭管他好吃不好吃，他结束了。
1: 我跟你说，像您这样厨师看不了邪修版，就没网上邪修版，您一看，哎呦，
0: 天哪，受不了，接受不了。
2: 十年前原来我们做过一个节目，就是说那个。年轻人应该吃什么
0: 啊？
2: 完了，那当时拍了一什么奥利奥蘸卷棉花糖，
0: 我
2: 都疯了，告诉说这能吃饱了6个。我说这孩子是说左手打游戏，右手拿这个。我说基本上就那就没法吃了，这不叫邪教，他把棉花糖熬化了。然后拿那个奥利奥蘸那棉花糖，那是肯定，它化了肯定能站起来。
0: 对，
1: 现在网络邪修也升级了，您知道吗？
2: 啊。

0: 我抄近道给它做出来，让你看不出来。比如说我最近学了一道菜，我在家试了试，发现还真是味儿没差。家家都有电饭锅吧？咱都有电饭锅。你说我特想做一次意面，觉得外国的意大利面一盘子，咱必胜客还28块钱呢，是吧？你要贵点的餐厅就得40多了，再加点下点虾仁更贵。怎么能够携手版又没那么复杂？因为好多人说煮面煮不熟，对吧？掌握不好。那个把那个意面先杵碎了，扔到电饭锅里，倒一盒牛奶，切点培根，抓两个鸭蛋黄进去，然后直接蒸饭模式咕嘟1刻钟，出锅之后上面撒点欧芹碎，然后你一尝，哎，这味儿一模一样。
1: 来，您给断断这怎么样？这做法？
2: 这个伟哥发2斤双瓜，
1: 真的是、啊、血糖蹭蹭的往上飙啊！
2: 血糖蹭蹭的，哎呦，愁死了，
1: 真的是
0: 听不了是吧？哎，但是我就说什么，现在协修的呢，那个东西出锅之后不是一个，哎呦，没见过这吃法，挺新鲜的。他只是把方式变了变，然后呢，结果你一尝，也许跟你记忆当中吃到的这菜还真差不多。比如那天我看见网络的这个东西，我一看原材料都有，在家试了试，您别说，还真像。

0: 撒一点，
1: 对，
0: 什么都有了。
1: 然后那天我们家做了一什么凉拌菜，我也撒了点。家属说你这不能逮什么咱们放什么，这西餐放这味儿对，你中式这个凉菜搁这有点奇

0: 但是我想说什么您知道吗，当你把所有的面包都当佛卡夏一样做的话是不是，您说是吧，你要想吃带馅儿的就去吃佛卡夏，
1: 是
0: 你要想吃欧包就是麦香，
1: 对，
0: 但现在有一些网络上的一些博主他就说你可以把欧包里卷这个那个的，
1: 加这加那
0: 你加完了就什么也不是了，
1: 其实应该加平味的
0: 是吧、嗯、所以为什么我说您的盐特别合适、嗯、就如果我想在欧包里有一些调味儿，但我又不想加太多乱七八糟的东西的时候，加您的各种主题的盐，
1: 其实
0: 就提升欧包的味道。
1: 其实原来的我们原来是做上菜，这多少年前的、嗯、我帮原本山丘当顾问，他们家其实有一款老肥特别好，但是就加的是进口的红酒，它马上激发那个酸就不一样了、
2: 哦
0: 嗯、
1: 它单宁直接变化了，撒了点盐马上出来，其实原来那效果是这么来的、
0: 嗯、
1: 但是那款面包他们当时拍片的时候一直在用、
0: 嗯、
1: 哎，完了还是林师傅给弄的嘛、
0: 嗯、
1: 特别好、
0: 嗯、
1: 当时就整个影棚就是那个香味、
0: 嗯、
1: 什么都没有，就是那个香味，完了说、嗯、这干嘛呢，烤什么呢，烤什么呢，就一直找真的特别香，
0: 挥发啊，
1: 挥发的，它尤其你面包是在后期的那20分钟，那麦香出来之后，加酒单宁那个味道出来之后，排风也不好，那时候也
0: 排风，
1: 但是真香，
2: 味儿真冲、
1: 啊，哎呀，谁都过去掰一口，谁都过去
2: 尝尝，
1: 完了那人说。那制片人说别掰了，真没法拍。
0: 您知道您里边有一款盐、
1: 嗯、
0: 特别适合您刚才说的这个红酒挥发的这味道，您知道是哪一款味道吗、
1: 那个、
0: 您猜的，您味道太多了，
2: 嗯，
1: 因为做了
2: 颜色也太多了，
0: 我最近做了几个，然后其中有几个给高磊磊尝了尝、
2: 嗯、
0: 其中我现在盐什么咖啡咖啡也行、
1: 嗯、
0: 但是我研发了一口味是什么呀，我买了一些葡萄干泡在红酒里，我把红酒在那个，因为好多人是泡朗姆酒的、
1: 嗯、
0: 但是我为什么喜欢红酒。

0: 偏西式，
1: 偏西式。
0: 咱们这个早上起来听咱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呢，肯定还是想吃中餐比较多，对不对？而且呢，现在咱也进入到盛夏阶段了，到了七月份，小暑一来，再加上入伏，这上蒸下煮挺难受的。
2: 挺好。
0: 按咱们这个老令就说的好啊，真的就是有点苦下，有点吃不下去。但是越是吃不下去，咱越得吃点，吃点什么呢？您顺口的。所以今天我们的目的是把陈庆陈大厨庆哥请到我们节目当中，也分享分享这夏天来了，小暑即将到了，咱们这个该吃点什么呀，方便咱们自己家做点什么呀，您得给我们出出主意，给我们教教。
3: 庆哥必吃榜，夏天的我听听。
0: 可以，您家的家厨里边必须要做的，是不是？
2: 不能听老太太，我妈一说就吃饺子，啥情况
0: 什么时候都吃。
3: 我妈就吃饺子过天，
2: 吃饺子省事儿，完了那。

0: 然后热菜里头加一做一什么呢？
1: 炒藕带。
0: 不是，炒的是什么？炒的是鳝鱼，
2: 哦，
0: 脆鳝鱼，虾爆鳝。

0: 您说的这一套戏当中，嗯，属相关的这么一套戏菜谱当中，您给我推荐一两道适合在家做的上手比较快的。
1: 嗯啊，我觉得是什么陈皮绿豆沙，
0: 陈皮绿豆沙，
1: 对，嗯，拿陈皮完先把

0: 就完
1: 了，一样的，
0: 对、啊、
1: 对、
0: 啊，那就更快嘛。别加牛奶，牛奶成本高。
1: 但是刚才呢，咱那个庆哥也说了，说这个围绕这个暑期啊，咱们有提到了两种食材，我也非常感兴趣，一个就是鸭肉。
0: 嗯，
1: 一个就是黄鳝，
0: 嗯
1: 啊，这两种，反正我们家平时在家里边吃的确实是少，嗯、一般要吃黄鳝或者是鸭肉什么的，都是去外边管的。
2: 鸭子你也吃的少吗？
1: 家里边不做，
2: 鸭可便宜了，
1: 家里边基本不做。
2: 超市好像六块到八块、啊。
1: 我说家里边做的很少。

0: 后再下油宽一点，完了给它、嗯、
1: 对。
0: 但是蒸能解决这问题，就是鳝鱼回家拿完了蒸，蒸什么？配豆腐，
1: 配豆腐，
0: 对。配豆腐、粉丝这类的东西就好弄。
1: 那你怎么压这味儿啊？
0: 因为它厚啊，你肯定就下重味啊。
2: 哦，
0: 你看豆腐一定，你看那时候我写那个小二三十多条下盐的知识，就是豆腐一定下足盐。
2: 嗯，
0: 就因为它底味啊，你这么着你把那个腌好了，直接搁豆腐上，它吸味它就平衡了。
2: 嗯，
0: 它不会咸。
2: 嗯，
0: 你知道吗？然后再加反炝锅，好比说加点辣椒、泡椒，
1: 嗯，
0: 再加点葱姜蒜。然后一蒸的时候回来呲一下油，你看就平衡了。
1: 对，
0: 这就解决它。你要炒，一般都炒不过江浙人。为什么？江浙人我们天天就干这个，就鳝丝。哎，这鳝丝都懒得切，怎么弄一肚兜吧？你看又比它宽了，就是咱马鞍桥吧，直接就切成段，直接就炸了。咱不，你说你明白吗？它有一二。

0: 解决的，
1: 好嘞、嗯。那接下来我们介绍介绍咱们家庭制作的方式方法了，
2: 支招，
1: 对不对哈？支招，欢迎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比如说在夏天您想吃什么，又不知道该家里怎么做，怎么省事儿的做又做得好吃，您呢也可以把问题提供过来哈。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高磊，
2: 我是苗山，
1: 稍后见。

0: 按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2: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

0: 刚才庆哥不是说了吗？古人二十四节气，每个节气都要吃时令的。
1: 二十
0: 四次啊，我们每个节气
1: 一个月见两回啊，哥。
0: 马上上班了，
1: 哥说我歇。

0: 叫错位嘛，我们叫借位，有些就错位的烹饪方式、嗯、错位的烹饪方式叫素食里的叫素宴，素宴拿什么做的你知道吗？
1: 嗯，
0: 冬瓜
1: 哦，
0: 煨汤
1: 哦，

0: 间，而且呢，其实我就想说什么，咱们优秀的中国厨师啊，有的时候一大特点就是了解所有食材的特性，如何在特别适当的条件下激发它的某一种味道和某一个角度，其实这个特别重要。
1: 就是，这就是也是结尾，你一滴都没加，就最后就扣一下那30秒的花瓣，
2: 茉莉花，
1: 哎。
0: 你看我那葡萄干就泡了泡红酒，
2: 异曲同工之妙，
3: 激发了一下。
2: 哎，但是刚才您说那个冬瓜啊，我想起来了，冬瓜其实在夏天也对老百姓吃的也特别多。像我们家做的最多的就是哈冬瓜汆丸子啊，丸子汤什么的。冬瓜还有没有别的做法？
1: 有啊，
2: 啊，
1: 海米。
2: 因为我现在吃素，您给我们一介绍吃素的有什么
1: 素
2: 啊？
1: 这是哎。冬瓜可以跟谁搁一块儿？搁菌菇
2: 哦，菌菇。
0: 我觉得跟虾米皮特配。
1: 不，虾米皮那是结尾，它吃素。
2: 对，
1: 虾米皮算荤，
2: 也对，
1: 他们也不能碰，因为它不带它带壳带鳞。
2: 对，
1: 你使菌菇煮冬瓜，尤其羊肚菌
2: 哦，羊肚菌、
1: 牛肝菌这种，
2: 嗯，
1: 特别好吃。不是特别好吃，
2: 上去了，
1: 不是特别好吃，
2: 也还行，也还行。
1: 不，特别好吃在哪儿？是首先头一点。因为菌菇跟冬瓜是死搭的，

0: 全平衡
1: 哦，
0: 你知道他，所以这么估呢，说你炒的时候，在家一定先煎再去做。
2: 嗯，
0: 还有一个现在物流发达，还有一个干制品发达
1: 啊，
0: 就是你要留着那个水。菌菇发的水一定要留下来、
1: 留下来。
0: 哎、你看菌菇最原始的最有味道的是第一泡水，
1: 对、
2: 嗯、
1: 特鲜。

0: 哎，也喜欢吃冬瓜，一个是它应季啊，吃完了特舒服，还有就是特简单，用虾米皮这种，因为虾米皮以前咱们没那么多物流买大虾仁儿，条件不允许，虾米皮是又有咸味儿，又有海里的味道，
1: 鲜味儿，
0: 所以加了虾米皮之后，你这里就不用再放盐了，再来点香菜，就是可以出锅，
2: 你还可以，你知道叫什么？

0: 有
1: 抗拒，对。
2: 有的时候碱加多了怎么办？加点盐，
1: 能着吧？
2: 对，它能着不回来。因为我小时候蒸个馒头，是个面行不行？都得揪一块面，摁扁了，搁火边上烤一下，烤完了一吃，碱大了碱小了才能决定后边的东西。甭管包子什么，现在都是好像那个这个快捷的发面把我们都救了，但是不太好。但是我觉得是什么？也一定是加水加碱，然后先泡绿豆。还有一最邪修，他们原来我们小时候玩过那邪修，滚暖壶里头。
1: 对对，
2: 这就最快最简单，反射自己的，把绿豆汤搁暖壶里头。半天就行。
3: 您别说，我煮绿豆汤和绿豆粥从来没变过红。
2: 为什么？
1: 为什么呀？
3: 我有一个什么招呢？就是我自己总结，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一，我盖盖煮。我不会让它

0: 炒菜如果拿鸡蛋炒，我其实怕糊底扒锅，我就是稍微离一下火，然后回来啪一弄碎，立刻锅上什么都没有，就下菜这一炒。
1: 嗯，但是现在年轻人都不使这锅，因为这锅保养太费劲。
2: 嗯，
0: 不就是每回小火烤干吗？
1: 对呀、啊，他现在都整时，你烤干是不是也得几分钟啊？
0: 嗨，你不用盯着，吃饭去呗。
1: 你看，这就是你看，所有小农他就危险，他害怕
2: 啊。
1: 人家还有一个电磁，前日子我们去边上邻居家去玩两天，人家那个带厨房那个全是电磁，就巨干净，他没有不存在这个，而且自己选择。
2: 哎，生活这些小妙招，我们觉得以后还得多请这个秦庆大厨庆哥来我们节目当中多多分享。今天呢，介绍的是咱们入夏之后的一些美食推荐，有鸭肉，有黄鳝，有冬瓜，还有其他的一些青菜什么的，非常的丰富，也希望大家能够度过一个美食满满的夏天。也再次感谢庆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的精彩介绍，谢谢。
1: 感谢感谢各位。
2: 好嘞，
0: 常来啊，
2: 常来，必须常来啊。我是高磊，
0: 我是苗山，
2: 稍后为您带来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个家。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节。

0: 每天都有。
1: 今儿不会有什么幺蛾子吧？
2: 小底、大磊、韩雪松上台鞠躬。Showtime。最近啊，就这么个事儿，隔壁胡同的一位员工啊，因为微信私聊称女老板为老太太，结果啊被辞了。咱街坊也挺关注这事儿的，咱了解一下。全信有限公司，你说咱公司非得按咱们按那指纹啊？
3: 只能说这么严格，以前不这么严格，现在这关键他盯贼着你。
4: 最可气的是这个手机定位，你打完卡你要偷摸溜出去呢，这不成。哎，他能看见你现在在哪？
2: 对，没错，那天不就是那个人事部给你打电话了吗？
4: 啊
2: ，HR 那个爱丽丝吧，给你打电话，
4: 就他，
2: 艾迪，
4: 啊，
2: 哪里呢？
4: 我这在公司呢。
2: 在公司
4: 啊？公司呢？
2: 你的定位为什么在玉渊潭？
3: 这不是我在，等会儿，琳达，这些事儿我已经不关心了。

0: 抑郁了。
1: 你看你张嘴老太太闭嘴老太太，人家要是听见了，我跟你说，
2: 哎，这怎么，哎，我跟你说这干嘛背后当面我也敢说是老太太就是老太太，虽然在这儿呢，
0: 老太太在北京话里它是敬语，老爷子
1: 老太太，
0: 哎，对，老太太老爷子，这都是敬语，啊，
1: 职场你可不知道，真老人就不爱听
2: 不，
1: 你们这就不是 Tom 机灵了。
2: 哎呀， Tom 怎么机灵了？
1: Tom 每次见着这个咱的太后上去赶紧请安，
2: 他这范儿更老，哎，是不是大宅门看多了？
1: 点着按电梯，按着开门关门，有时候还夹老太太一下。今儿您这气色可真不错，看着又年轻10岁。
2: 他好家伙，
1: 他您这气质绝了，哦，绝绝子。
2: 在咱这公司，他这种心态我可以理解，就是他要求这样。他不这么认为，他跟你想法可能完全不一样。
1: 人间时尚啊，
2: 对，在职场当中可能认为还可以的
0: 啊，穿一 Hello Kitty 的裙子，还粉裙子。
1: 上点年纪就不学人穿 Hello Kitty 了，
2: 是
1: 就不让穿套装了呀？
0: 对，你这
1: 用你们这个
2: 还穿套装，
1: 你们对女性要求太高了吧？
2: 你可能说的拎在心里。
1: Hello Kitty 怎么了？
2: 这天平上可能连还有拎的。
1: 喜欢 Hello Kitty 有错啊？
0: 我这三角天平，这是。
2: 你马上可能又要被拿捏一回，你就得罪人吗？
1: 啊，有哈利 Kitty 的这东西都得扔了是吧？
0: 活不了了，真的。
2: 哎，你真的，你真不容易。
0: 就是，
2: 你要不引起这话题，你说你至于？你就会说出来。
0: 对，我上渊潭河边，我喊见过。
1: 艾迪，Jason 在吗？
2: 怎么了，杰西卡？怎么了？
0: 怎么了？
1: 很遗憾的通知你啊，艾迪。
0: 哦，
1: 你被辞退了。
0: 啊，凭什么呀？我怎么被辞退了？
1: 凭什么？我就不说你今天说的什么了，我刚才在门口，本来早点想推门进来，就听见你哇啦哇啦在那评点咱们董事长，说什么人家穿

0: 人家比嘛，人家那从头到脚都使劲的考虑。哎，你这为什么这么细嫩啊？
1: 那是深入的去学，你不能说今天光子嫩肤我就嫩一下，状态试一试还比较好。那它的持续怎么样呢？你得问呢。光说这个瘦脸针都不是说随随便便打的，在什么状态下，在哪个位置打哪种的，其实特有讲究。其实我看你这个地方稍微再饱满一点就好了。其实你额头还是可以的，您试试那个水光针，那个保湿比面膜还好呢。
0: 哎呀，我打过了，
1: 打过了呀。因为它其实核心还是玻尿酸嘛，里面补充水分嘛。我认为哈，就是你皮肤现在确实细纹呢比以前好，但是呢，你还可以增加一点生长因子和谷胱甘肽和胎盘多肽。
0: 你呀、啊，还是好好看看剧本吧啊！
1: 哎，就是我觉得你不要再动脸了，就是你动脸的这个地方，你看你本来的下颌骨的线条挺好的。
0: 我觉得你别再说了，再说该动手了。
1: 闹、啊！一般人我还不告诉他呢啊。嗯。
2: 让你们说，就他们俩说这我都能听得懂吗？谷光和那什么什么安泰，那我都不知道那俩外国人是干嘛的？
0: 谁是外国人呢？那是那个
1: 里边的一些营养的什么这那个。你别说，卢姐就真懂。
2: 卢姐真懂是吗？
1: 真懂，
2: 还老去，
1: 经常去。人家
2: 实践证明，你知道了吗？上当的永远是内行。
0: 这话好像说的有点儿，
1: 但是
0: 确实是有道理。
1: 肯定在不愿意得到了他心里想要的一些东西，是你给不了的。
0: 就刚才王大磊刚才嘴里说那安三泰，那个
2: 什么安三泰、黄三泰，不是
0: 怎么黄三泰？
2: 不，我就说这个事儿，我头一回知道，感觉去美容院是为了得到心理上的安慰。
0: 对呀、啊。

0: 一
1: 啊，
0: 花万元
1: 啊，
0: 你听出来了没有？
1: 没有啊，你说说怎么到底怎么？
0: 哎，咱们你先别说，你听出来没有？
2: 我听出来了。
0: 怎么了，小猪？
2: 给您这钱说少了，花的不是万元。
0: 你别说，你别说，42岁阿姨花万元，大雷你听出来没有？
1: 万元，是不是？
0: 哎，阿姨
1: 花。
0: 42岁阿姨，我怎么就42岁成阿姨了呢？
1: 卢姐，要冲您关心这个点，您当心有话，下回
0: 别惹我啊。这件事呢，还真是个实事。42岁阿姨，浙江人，她平时呢注重保养。3个月前，卢姐发现自己的双腿有点浮肿，而且久站更为明显。后来呢，到当地的一家大医院检查，卢姐表示，发病半年前开始使用一款美容院推荐的隔离霜，美白效果非常不错，陆续购买了4-5万。

0: 就觉得特别特别甜。
1: 对，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宽城板栗仁，还是高甜的板栗仁，而且今天咱们给大家优惠啊，就是按斤卖。
1: 嗯，也是我们今天给大家的一个首发加赠啊。主品加赠品给到您的是两斤的宽城高甜板栗仁。那今天呢，直播期间您打进订购热线的话，买一组送一组，您到手一共是4斤，大概是39到40小包那样啊。
0: 这样小的独立包装，控制您吃的量，咱们一次也别吃太多了。
1: 是的，
0: 39包40包左右啊。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只需要一百。

0: 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 400-015-5151。
0: 另外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栗子仁，免去了您剥壳的烦恼，免去了您觉得哎呦吃不完以后第二天凉了不甜了壳难剥的烦恼，而且呢它做的是非常非常的标准化的，确保每一个栗子都是无虫无蛀个大均匀的。
1: 没错，
0: 您吃这个栗子仁放心不会有坏果。
1: 对，
0: 还有一点它是什么呢，经过了美国有机认证，经过了欧盟有机认证，经过了 ISO 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0: 里面搭配了真空冲淡加高温杀菌的工艺啊，一方面它能防止这个氧化变质，又能同时锁住这个栗仁的软糯口感和天然香气。所以说您拿回去就吃，和您再过12个月再吃，拿出来的栗子呀是完全一样的。
1: 对，都是那么有水分的，而且呢都是跟那个刚炒出来的栗子仁一样，是特别特别的香甜软糯的。这就是科技带来的好处，就是我拿回去以后啊，第一天和第12个月之后，它的味道都是一样的，它的保质期达到了1年半，所以说大可以不必担心吃不完。今天我们带来的是宽城板栗仁，总共

0: 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1: 怎么联系？
0: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儿。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2: 贫僧修心不修房。
0: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圆，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2: 何为全包圆？
0: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2: 当真？
0: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2: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3: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4: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

0: 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阅读时光。晨光正好，书香漫城。每周六周日上午十点，阅读时光，用文字丈量世界，以阅读对话灵魂。我是静桥，陪你一起阅读好书。
2: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阅读时光，我是静桥。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你想不想上班？如果不上班，你会干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要聊的这本书是和职场和工作有关的，这本书的名字也特别有意思，叫《为自己工作：我们的 gap 期生存游戏》。今天请到了这本书

0: 又是不想上班的一天，所以2023年、2024年开始的话，越来越没有一些工作的意义感。所以不管是做这个播客还是写作，我就一直在寻找工作能带给我的意义。然后其实写这本书的书名也表达了我现在找到的一个答案，就是为自己工作。
1: 其实我和威尔认识是去年
0: 前年了，
1: 对，
0: 我们俩认识两年多了。
1: 对对 对, 对，前年当时呢是因为我关注到了你的播客职业理想，然后是以为我就发现在小宇宙当中有一个做职场播客的年轻人采访了那么多有意思的职业，特别是一些新职业，然后我就请威尔来节目当中和大家聊一聊，当时还是在这才生活那档节目和大家分享。然后后来呢我就持续关注你的朋友圈，包括你的播客，我就发现威尔的生活真的是丰富多彩，但是呢又有一个主线。你比如说你做的事情确实一直在坚持，然后那个时候你就提到了你觉得工作为自己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而且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在筹备这本书了。
0: 对，那个时候的话已经在反复在改这本书了，其实最后是2025年，一年的时间把这本书彻底定稿了。
1: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为自己工作，其实是职业理想这档播客的一个衍生品，是你采访了很多的这个职场人士，以及他们在短暂离开职场之后的一段心路历程，可以简单的这么介绍是吗？
0: 对，然后这本书的全名其实叫为自己工作，我们的 gap 期生存游戏。它的副标题其实是我们本来想叫的主标题，但是最后还是加了一个为自己工作。然后所以 gap 其实是这本书的一个体验，就是我的书里的所有的人其实都经历过 gap 这样一个阶段。然后金桥刚才也让我去介绍一下 gap 嘛，刚好在这块就介绍一下吧。其实 gap 这个词儿，一开始写它的话，我们是想到了一个场景，就是在国外的很多地铁站，就是地铁和它的站台中间会有一道裂缝，然后它的地铁站外会有一个英文的警示，就是 mind the gap。这也是我这本书的英文名，然后书上也有印，所以其实它相当于是一个就是地铁和站台中间的一个间隙，所以也是就是很多人会用这个英文去警示自己，就小心行走于站立中间的一个过程。然后 gap 这个词儿的话，最早其实它全名是 gap year， 最早的话其实是在国外有很多的大学生包括高中生，他们会给自己一个 gap year， 就是比如高中毕业到大学，有些人可能会休学一年，可能去旅行呀，可能会做些其他事儿。然后很多人可能大学毕业到工作中间也会留一年的时间，然后他们会做一些自由自在的事情。然后这件事的话逐渐进入国内之后，就会演变成很多人其实像我一样，就是如果你工作很倦怠的话，会留一年的时间或半年的时间给自己去放松，啥也不干，做一些自己想玩的事儿。然后这我觉得是过去很多人对 gap 的一个定义。
1: 对，就是我们所谓的职业的空窗期。
0: 是的
1: 啊，给自己一个喘息的一个时间和机会。其实这两年 gap 这词儿很火哈，我身边有很多朋友，特别是一些大厂的朋友，在某一个阶段之后呢，就说我现在要进入我的 gap 时期了。那在这个时期通过他们的社交媒体能看到，哎呀好像还挺开心的，吃喝玩乐啊，去游历大好河山那些曾经996的时候干不了的事情，然后这个时候全都已经呈现出来了。
0: 对
1: 啊，好像是一个很放松的时候。但是呢又过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啊，在 gap 当中的朋友们他又会有一点点小焦虑，特别是想当他们重返职场的时候，那么这个 gap 期也会成为在重新进入职场面临这个面试的时候一个大大小小问题。因为我也采访过之前 gap 的

0: 更高的。
1: 是的。
0: 那这些人他们是怎么样从一个原来的我们传统认知的职场当中进入到了这个自由职业当中，这个中间的过程就是你记录的这个过程是吗？
1: 对，其实这本书它每个人物啊，就因为我分为前三章更多的是记录了每个人的一个过程，最后一章是总结的一个方法论的一个东西，然后其实每个人物的话我会有一半的篇幅记录他们工作时候的样子，然后记录他们 gap 那一瞬间的样子以及他 gap 之后的样子，所以这本书其实中间是有这样一个过程的，所以其实这本书里的人当然有一半的人是被动 gap， 这个咱也说实话，因为现在很多的公司它也在裁员，然后有一部分的人的话就是我们刚刚聊到职场倦怠感或者职场没有意义然后决定 gap 了。对，但是就是刚刚你也说嘛，这些人为什么很有规划，这个也是我观察我发现一个很反直觉的事儿。很多人会觉得就是你 gap 之后可能每天吃吃睡睡很开心没有规划，但我跟很多人聊天之后我会发现他们刚 gap 的时候其实是我刚刚说的那种很无规划的状态，但是没过多久的话就会开始给自己一些小计划表，因为我爱人也是自由职业者快三年了，然后就会发现他每天在记自己的手账，每天早上起床会写一二三四五五件事儿，晚上看他有没有完成，因为是这样，后来我总结了一下，他们之所以能够甚至比上班更有规划的状态，是因为你像我们俩上班或者很多人上班，我们的工作其实是我们上
0: 是由别人来决定的，
1: 对，上级其实布置给你的，所以一二三四五件事儿甚至我都不用去写，对，这个时候的话我就是被迫去完成的事情，但是当他把生命的主动权交给自己之后的话，他会发现如果你每天不给自己布置工作的话，你的生活会变得很紊乱，你会没有目标感，你当时追求的本来就是这种意义感，那一定是用自己给自己布置工作去完成的，所以这些人的话会变得更有自驱力，因为他们做的每件事都只与自己相关。
0: 那是不是说没有这么强大自驱力的人还是不适合 gap 呢？
1: 其实我有个更反直觉的观察，就之前我会觉得说是有些人可能会不规划，有些人会规划，但你后来会发现只要 gap 的人他过了最多半年的时间都会给自己规划的，除非他回去上班。
0: 是，那可能是因为我们从小到大的这个受教育的过程当中，你还是跟着一定的节奏，跟着一定的社会时钟来进行的。就是说，如果你没有那个目标感，没有那个一个强有力的东西它推着你的话，你自己就会不适应，
1: 自己会崩溃的。这也是这本书里最后一章有写的了情绪篇。然后，所有 gap 者的话会经历的，其实情绪篇最开始一定是很亢奋、很激动的。就是我刚刚也说了，基本上最多激动半年的时间，就会进入一个很迷茫，然后会稍显低沉的状态，因为他会发现自己刚刚说的没有目标感，就所有人都会这样，因为我发现每个人其实都需要有一股力气去推着自己走的，这时候他们就开始去寻找只属于自己的事情了。有的人可能是找到了，然后他就会变得刚我们说有规划，有的人没找到的话，咱就实话说，其实他的情绪会出问题的，就会有一些心理的疾病，所以你看到其实很多 gap 的人会反而会有一些像抑郁啊，像一些的病灶出现，对，所以其实这样的话，慢慢第三个状态的话，如果他进入了这种有些精神的状态里的话，我书里也写了，会有一些家人或者一些在乎的人会陪伴他，然后慢慢帮他走出来，在这个陪伴的过程里，他就会被人看到，就我们俩刚才聊嘛，教练看到的过程里的话，他其实就会潜意识的又在找寻自己的一个方向。总而言之的话，其实这书里有一个小姑娘说的一句话很对，她发现很多人会讲那个修道，之前你会觉得修道其实是修自己的道心，后来发现他的修道其实是修的人生的道路，所以每个人不管怎么样的话都会去形成一条自己的道路，那条道路其实就是自己规划里的东西。然后所以情绪的最后一章的话，他们其实就会进入一个和解期或者就是自洽的一个时期，这个时候的话他做很多事情他也有节奏。这个规划其实也不像工作，你像我的工作其实很繁忙嘛，我们俩现在录播课其实是在深夜，因为白天我还在上班。但是其实 gap 期的人，你可以给自己一年指定三四个目标，但是你觉得

0: 和空虚感。其实如果这三感的话，某一感会很强烈的话，其实就无意义感、无使命感和空虚感会很强烈的话，就会促使他们想要 gap。
1: 那他会有一些外部的条件给他创造出来之后，他才有勇气做这个决定吗？还是也不需要其他的外部条件，比如说金钱？
0: 对，其实很多人会觉得有些事儿是水到渠成或者就是顺其自然的，但我发现其实 gap 往往需要一个 moment。 我举个例子，这个其实不是书里的，我前两天去和一个著名作家，我可以推荐给你，是那个叫鲁班，他是刘慈欣老师那个很推荐的一个学生，就是中国年轻的科幻作家，甚至可以说第一第二人那种。然后我当时跟他录了一期播客，因为他是 gap 全职在上学了，现在我当时就问他说，是因为他在国企上很多年，你到底在哪一时刻去决定 gap 的？他告诉我，就是在某一个下午，他在排队去接热水的过程里，他排的队站在第五个第六个位置，他看到前面人在打水，那个神性的下午发生了。当他看了这一切的时候，他就在想，我这人生可能就要这么继续排队了吗？然后他第二天辞职了，然后他看着我眼睛是说，我觉得你神性的下午可能也会来。所以这件事蛮妙的，就是我之前会觉得说是、
1: 这么草率吗？
0: 但是其实、
1: 其实是这个一个长期的积累。
0: 对、其实在这之前他已经写了两本书了，然后他自己慢慢也知道自己人生这个高能量的状态在哪、所以我想说的就是，每个人他其实都是在积淀很多的情绪，像我自己可能也是，但是积累到某一刻的时候，会有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发生，然后他就 gap 了。对，比如老姜他当时，我记得也是拍 B 站的视频，拍了一期好像比较火，然后他忽然就决定 gap 了。对，然后包括我的书里还有一个小姑娘零零后，她其实也是放弃了很好的一个制片人的工作，也是可能在某一次跟完了一个很厉害的综艺项目之后，她觉得她不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了，她就那天提了离职。所以我发现每个人其实提离职的那个 moment 都蛮像我刚才说的那种神性的下午的，
1: 就突然之间，
0: 对，
1: 长期的情绪和之前自己的储备积累到那儿，然后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
0: 是的，
1: 其实我还是挺佩服这些人的，因为其实咱俩比较像，属于工作之后没有停下来过。
0: 是
1: 啊、而且我是属于大学毕业之后，我基本上是无缝衔接，一分钟一天都没有歇，我甚至我的毕业旅行都是在我毕业典礼之前进行完的。
0: 不瞒你说，虽然我一直被称为国内头部的离职博主，但我毕业至今我也没有 gap 过一天，就是我甚至每份工作都是周五离职，下周一入职
1: 啊、
0: 休息一个周末。
1: 是不是不敢 gap 的人是缺乏这种勇气呢？
0: 我觉得是，
1: 就是不敢停下来，你怕停下来就没有办法再回到跑道上。
0: 我觉得是一种惯性，这个惯性用另一个词儿叫做经济学，叫做沉没成本。就是当你积累这样所谓的，就你刚刚说的那种就是停不下来的那种感觉，越久的时候你越无法放弃，因为你的沉没成本变得很大，你会觉得断掉那一刻的话就续不上了。其实这个书里的每个人都是经历过很久的事情然后忽然爆发的，但是其实你问 gap 后的他们，就会发现好像停下来之后
1: 也没有怎样。
0: 对，然后你就放下了。所以这本书其实我在推荐语会写说，是停下来是为了更好的出发。对，就是这也是我讲的 gap 的另一个点，就是我发现 gap 这个词还有一个很妙的，就是它等于一种归零的心态。就是因为很多人 gap 是因为自己根本不知道自己想要啥了，因为你工作很没有意义感嘛，我刚才也说了，当你没有做到真正归零的时候，就比如我跳槽一样，其实说实话我中间跳槽跳错了好几次，因为你没有归零，马上给自己找到一个新的起点，你就会发现自己踏入了下一个错的一个地方，然后继续去从事这个工作，但又因为这个工作好像也没有那么糟，你就继续去做，然后就几年几年就过来了。
1: 然后过着过着，哎，这个好像这一件事也干了十几年了，
0: 对，这辈子就过去了。
1: 哎，那有没有一个年龄的一个阶段呢？就比如说可能是在工作到多少年之后出现这种情况就比较多，或者是他在哪个年龄阶段，哪个这个生活状态之下他有这个勇气。
0: 其实就是我这本书，我本来以为我的听众或者观众，哎，不对，叫
1: 读者，
0: 对，我的读者，哎，我太多听众和观众了，对，然后是大概25岁到35岁左右的人，因为我当时写的也是这样的人，对，然后后来我发现，就很多退休之后的高管， 就是你知道我有一个前司的高管，刚好也是我的学长，然后给我深夜发了微信，说是 Will 你一定要给我寄本你这个书，最近很迷茫。他已经应该快五十了，然后我发现最近有不少50多岁的老师，他们读完我的书的话会很有感触，因为他们觉得他们退休也是一种 gap。 对，但是、
1: 他们觉得自己还可以再次重新出发，
0: 对，就重新的 gap 之后的出发，因为他们原来都高管嘛，像我们刚刚聊的高林老师也是这样的，他读完这本书感触特别大。对，但这本书其实普遍我自己定义啊，就是大部分的第一次 gap 是发生在工作5到10年的某一天的。对，因为其实这个是一个客观规律，就是我不知道青桥老师之前有没有聊过其他职场作家，就是一个人他其实对一个工作达到技能的顶峰或者完全合格大概是5年的时间。
1: 对，
0: 我自己也是这种状态，我当时在工作第5年的时候，我基本上很骄傲的说我做完了广告行业所有的这种别人羡慕的大创意，然后我可能觉得自己没有技能短板了。所以当你其实技能完全已经 OK 的时候，你就会产生一种无意义感。所以你像我们广告行
1: 倦怠期，
0: 对，我们广告行业很多的前辈其实那个时候要不开咖啡馆，要不就做其他事了，也不会去做一辈子广告。所以很多人我觉得就是在他技能到达了一个很 ready 的状态的时候，他就会选择 gap。 对，那种意义感就会涌上来。
1: 就是没有新鲜的东西来刺激他。但是也并不是说一定是在某一个行业你已经有了很高很高的成就啊，你才会有这种倦怠。可能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友当中也有一些朋友是工作了10来年，你想着哎，我感觉我这个工作呢现在是熟能生巧，我能继续做下去，但是我好像也没有取得特别大的一个成就。但是目前为止你要是让我再继续做这个工作呢，好像也没有太多的新鲜感。确实这就是我们说的那种倦怠期，技能到达一定的纯熟的程度之后，你可能要找到一个新的意义。
0: 对，
1: 那有的人可能是在你的这个工作当中又找到了一个新的意义，也有的人可能是换一个赛道。
0: 对，然后我这书里其实有一个叫薇姐的一个女生，她其实就是刚刚你说这种状态，她在一个公司已经干到了12年，因为她跟我是入职的一家公司，刚毕业的时候她北大毕业的，然后她就从来没有所谓的引号 gap 过，因为就是她没有离过职，她现在还在这家公司。她的做法就是每过3-4年会换一个部门，因为他们那个公司足够大，有的部门做元宇宙，有的部门做 AI， 有的部门可能就做一些 marketing。 所以她当自己觉得无聊的时候，他就申请去转岗，他一直在跳，最近又开始做文旅了。对，所以这种我也定义为一种 gap， 因为他一直是在一个更保险的一个状态里去横跳，然后找到自己的爱好。
1: 那这种他是又找到了一个新的，那基本上是无缝衔接，为什么说他是 gap 呢？他没有暂停过呀，是心理的暂停吗？还是在心理的重启？
0: 对，他其实在每段工作到下段工作跳之前那1年半年的时间应该都是一个很空白的状态。对，因为他其实很早就成为了 leader， 然后他其实又因为他职场很高嘛，所以他其实每到自己到一个饱和期的时候，他大概知道自己可能要停下来了。对，
1: 他这个时候就会让自己暂停一下，
0: 对，
1: 虽然工作还在继续，但是他的心力会暂停去寻找下一个让自己有成就感的领域。
0: 对，这其实我觉得也是我的状态，就经常在说我自己2-3年前的话就是一个把很多事情当爱好的一个人，我当时就是如果觉得这个工作实在没有意义的话，我会把我的心力挪给让我自己有兴趣的东西，比如写书呀，比如做咖啡。而且今年其实你看我的咖啡店也开了，我的书也写成了。其实那个女生她当时教给我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东西叫做钝感力，就是她可以去把自己强迫变得很笨拙，就是变得很迟钝，这个迟钝其实它刻意形成的。然后因为它变得迟钝的时候，有时候一些职场乱七八糟的东西涌来的时候它 get 不到，然后它就进入了一个放空的状态，然后又可以寻找自己想做的事儿。所以这也是我鼓励有些朋友的，就是我一直说 gap 其实并不是一种状态，而是一种心态，它是一种归零的心态。如果你实在觉得自己舍不得这份工作的话，你起码要做一次抽离职场的一个体验，让自己起码完全抽离这个工作。最简单的，其实经常看到我面前放两个手机，我把他们扣下来。说实话，现在我们这代年轻人能够2个小时不看手机的人已经不多了。
1: 是，
0: 对，但我录播客的话，我从来不会看它，即便它现在嗡嗡响。
1: 好的，那我们现在也先打个隔断，一段广告之后将和大家继续来分享这本为自己工作，我们的 gap 期生存游戏。欢迎大家在听听 FM 阅读时光的聊天室一起来聊一聊，您有没有过 gap 的时候，在那段时间您对自己的规划是什么，又如何重新出发的呢？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分享。

0: 一城汇古今，一镜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1: 这个盛夏到北京艺术中心看最凉爽演出，俄罗斯圣彼得堡国家冰上芭蕾舞团携天鹅湖胡桃夹子冰上震撼呈现，真冰舞台演绎经典芭蕾与花样滑冰的巅峰融合。7月9日至12日，购票请拨打6655-0000。
2: 爸爸，森林真的会说话吗？
3: 孩子，你听，这是森林悠然自得时发出的声响。但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刻。
4: 根据最新的智能大模型测算，若不加以积极干预，到了2050年，全球每分钟或将失去30个足球场大小的原始森林。
3: 听，这或许是森林最后的求救信号。我们在当下的所作所为，足以改变世界。
2: 爸爸，我的森林探照布显示，昨天步行上学，降低了5平方米热带雨林受灾的风险呢。
4: 您的外卖已完成，感谢您选择无需餐具选项。你的每个微选择都是改变森林生态的源代码。
3: 你看，这些都是大森林间接地向你表示感谢。
2: 假如森林会说话，
3: 我们共同请它
2: 把绿色留下。
5: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6: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阅读时光。晨光正好，书香漫城。每周六周日上午十点，阅读时光，用文字丈量世界，以阅读对话灵魂。我是静桥，陪你一起阅读好书。欢迎大家继续回到阅读时光，我是静桥。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一本和职场相关的作品，为自己工作，我们的 gap 期生存游戏。接下来继续我们的对话，再次欢迎这本书的作者威尔王。
1: 大家好，我是威尔王。
0: 你刚才说要重新给自己一个归零的状态，其实我之前也聊过一些在职场当中的朋友，他们有的时候比如说这段时间特别不想上班，特别不想工作的时候，会去投简历。只是投简历，然后呢，让这个简历在整个大的市场当中去浮动的时候，看看自己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那有的人呢，会更焦虑，他会发现哦，我如果把我的简历投出去，我现在根本就没有办法再找到一个和我现在薪资水平和我现在的职场的位置一样的一个工作，他就会有一点焦虑。那有的人呢，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会获得一种新的勇气，
1: 对，
0: 他就说哦，那我这份工作还是不错的啊，我又有动力了，然后或者是我又要去增加哪些技能了，因为他会有一个横向纵向的比较。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让我们重新爱上工作的一个办法吧，或者是给自己一个简单归零的当你还没有真的勇气去 gap 的时候，给自己这样的一个机会。
1: 对，因为我自己写的人很多都是互联网大厂的嘛，我觉得我一直在反复给大家一个事实的启示，我一直在告诉很多人，其实说实话，现在我们出去找工作，工资在大幅度上升概率不大了，甚至不降薪的话都已经算是不错的。所以你刚刚说的第一类人，他可能出去发现没有合适自己的职位，很正常，
0: 又回来继续工作了，
1: 很正常。他回来工作也不一定能维持这个职位，因为其实时代浪潮现在滚滚向前，很多人的职位就是变得没有用了。但是刚刚你说的刷简历找工作这件事儿，我也在体验，而且我是个很疯狂的，就是我就经常可能看到过我每半年会更新自己一个作品集，然后十七八页做的跟那个很花里胡哨的，跟一个艺术作品一样，然后我就把它传到我的公众号上，然后发到我的各种的就是 boss 直聘啊这些那个 app 上，然后我自己把刷简历就投简历变成刷抖音一样的爱好，就是我长年累月其实是有一个开放式的简历的，然后我每天睡前如果哪天工作不开心的话，我就打开他们，然后蹦蹦蹦乱点
0: 啊，看一眼自己过去的成就是吗？
1: 没有乱点职位，乱申请
0: 申请啊。
1: 对，然后因为确实还是有一些职位会来找我的，然后面试我也会当成录播客的状态，所以我因此在面试认识了不少的职场前辈，然后对，然后其实我真得到过一些 offer， 但有些可能确实没我工资高，而且有些是腰斩的，但是我还蛮喜欢。但这个过程里的话，其实它会带给我一种自豪感，就是我会发现自己应该出去之后不会没人要，但说实话我现在的工资出去之后没有，几乎没有公司能承接得住。所以我在今年其实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感悟，就是我要接受好如果我想出去，而且我应该即将要出去，我要接受我工资会腰斩的一个准备。但是我需要找的是一个，我爱人一直告诉我，你可以停下来不工作，但我希望你找一个就是和你现在的三大爱好能够强关联的你自己喜欢的东西，就是播客、写作和咖啡，就是你不要再做那些第四个赛道了，因为这样的话你的精力永远还是会很分散的。
0: 但我觉得你特别优秀的一点在于你一直在为自己留后路。就是你的这个如果重新选择的话，你给自己留有的余地是很宽的。而且你正好是把自己的爱好变成了自己可以以后走的后路，就这一点可能也会让你心态上调整会更好一些，在面对工作的调整，或者是在跟一些朋友们聊他们的职业理想离开的时候，对，是你会更从容一些吧。
1: 对，这也是我书里在写到 gap 前的一些准备的 一个心态。我一直觉得复利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儿，就是大家可能如果看巴菲特的一些书的话，也会发现他好像在65岁之前都没有积累多少财富，他的大部分财富是发生在65岁之后的。然后我其实看过很多的一些人的财富积累的过程都是这样的，就是滚雪球，其实前面80%-90%的路几乎都没有什么成就，只有最后那一下其实才会很厉害。所以我在很小的时候我就相信一件事儿，其实如果你喜欢一个东西的话，你就要坚持去做。你可能做364天的时候它都毫无意义，但是在365天的时候它就会产生一定的意义。然后你刚才说我这几年为啥给自己留后路，其实这几件事儿我没有带很强的目的性，就是写书这件事儿我唯一的目的就是能出版，因为你字儿都写完了，你还是希望它能出版。但是我也没想到这本书能卖的还不错。然后比如咖啡这件事儿，我其实一直没觉得我要开咖啡店，今年是因为我丈母娘退休了，她完成了我的梦想。但其实这几件事儿，就是忽然我发现咖啡店开的也不错，书写的也还不错，然后播客在你当时认识我的时候也不咋地，现在其实也变成了一个职场类的头部播客。我发现都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忽然产生的，
0: 就是它长期的积累终有一天会开出花的。
1: 是的，所以我也鼓励很多朋友，就是如果你喜欢一件事的话，你的兴趣很高，你就持续去做，其实做2-3年的话，你一定会成为这个行业里还算拿得出手的一个人。对。

0: 天天工作这么忙啊，你还去做播客啊、说其实我在播客当中获得的成长，
1: 对，
0: 其实是比就是给你多少钱，你觉得那个成长性是更强的。
1: 对，对，我说一个这书里更极端的一个案例。这书里有一个人叫乔安娜，她是我LinkedIn的前同事，她的最大爱好就是旅行。然后她老公是当时马蜂窝前几的，就是博主
0: 啊，旅行博主。
1: 对，然后他们俩每年其实会去全世界很多地方去旅行。然后她后来失业之后，她就继续去旅行，然后去南极探险什么的。然后她现在的工作变成了一个南极邮轮的产品规划师。
0: 哦，真的是把爱好变成了工作。
1: 对，你看，其实就算你喜欢旅行，就我相信没有人不喜欢旅行，就算喜欢旅行这件事，只要你做的够纯粹。

现很多新的职业它的出现，工作机会，甚至这些工作机会它不比你在一个公司在一个单位里面老老实实上班它挣的要少，而且它的意义感还会更强。就比如说你刚才举的这个例子，哎，他成为了一个旅行规划师，哎，而且他又能把自己的爱好

0: 一来一往的话，反而你会觉得你其实不缺钱。就比如乔安娜，其实她去南极，她现在带人去旅行，她不仅不用去付旅游的费用，她还会去
1: 赚
0: 的钱。对，我觉得这件事是一个不可逆的趋势。我最近有一次我们部门开大会，就

0: 是如果因为这本书有很多的朋友，我就会发现这个带给我的成就比我什么年薪百万的成就要大很多。
1: 嗯，那这些 gap 的人，他们后来中间每个人的故事都不一样哈，我们刚才也分享了一些，那么他们每个人后来都怎么样了呢？都是那种 gap 之后哇又找到了自己生活的意义，然后重新起飞了的那种吗？
0: 对，这本书其实在最后一章的最后一篇也写了，我就在说 gap 之后的话一定会重新回归职场，这个职场可能要打引号，它其实是要重新回归人与人有链接的一个社会里。所以这本书里的大部分人其实都回归职场，但是都是用不一样的形态。就我举几个例子，比如刚刚说那个乔安呢，他成为了一个南极规划师，然后还写过一个叫 TS 的，可能你看到了，他本来是一个有编制的美术老师，他后来 gap 之后成为了一个
1: 家装
0: 设
1: 计
0: 师、
1: 嗯、
0: 对，然后他现在有自己工作室了，就在758、
1: 哦、
0: 然后一楼开了自己喜欢的一个饭店，因为他一直有一个餐饮的梦想。对，然后还有的话，老姜他成为一个自由撰稿人、
1: 嗯、
0: 其实没有五险一金，但是他写了很多深度的稿件，然后完成了自己的可能一些利他的想法。对，然后包括其实更极端的，像那个米花他不是本来是我同事嘛，他后来去喜欢喝酒，后来还有一段时间在湖南的老家去躺了半年，去喝了很多米酒，后来他做了一个成功的米酒品牌叫白鸟、
1: 哦、
0: 对，然后这本书里很多人其实都是这样的，然后他们就是做着做着，然后 你知道其实有个路径是说，当你放空之后你肯定会去做自己喜欢的事儿，然后你会发现自己缺钱，就比如如果我实在缺钱的话，我会去星巴克当咖啡师，然后你在做自己喜欢的过程里的话，慢慢你就会发现好像它能成为一个职业。所以这些人他们整个的路径就是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变成了自己的职业。对，
1: 那但是又不是常规的去做一份工作了，他们好像又没有重新回到这个打工当中、嗯、哈
0: 对
1: 啊，是开始找到了一个真正

0: 对，所以其实你想啊，这个状态其实 gap 之后的人他去找工作状态也是希望用公司的形态帮他完成自己一些想做的事儿。所以金涛你刚才说啊，就是很多人可能面试的时候他会质疑你为什么 gap 那么长时间，然后怎么样的，其实这有个前提是因为他还在追寻可能像之前一些自己那种职位啊或那种薪水的一些工作，甚至其实凸显不出自己优势的工作。因为如果一个人他优势很大的话，可能就没有那么多的考虑。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我很多 gap 者的朋友们，他们确实重新工作之后，他们工资就回到了一个小朋友的状态，确实不多。对，但是他们其实那件事不会消耗自己。所以我觉得你那个朋友如果他还在持续去面可能自己之前那个状态的工作的话，确实比较难找工作。因为说实话现在半年一年的 gap 之后的话，一方面他会质疑你现在还有没有工作能力，另一方面他会质疑的是说你已经自由了这么久，可能我们公司的一些企业文化不一定能管得住你。
1: 那所以这个心态还是最重要的。
0: 我觉得是心态，就是刚我说的让公司为自己打工。那所以这个公司如果不能为你打工的话，因为他都已经限制你这个，那你应该去找一个能为自己打工的公司。
1: 大部分的公司都不可能为一个员工打工啊，你这个
0: 这是你内心的一个心态。
1: 对啊对啊，就是你内心的这个心态，你要怎么接受，怎么说服自己，怎么自洽呢？
0: 对，所以这个其实我就觉得我另一个心态就是我在说就未来所有人都是 OPC 嘛，都是一人公司。所以我觉得另一个心态就是你未来和你的公司的合作模式是一种公司与公司之间的合作模式，就是你打破的其实是说五险一金啊，或者上下级啊，或怎么样的状态。所以你看我很多的朋友，他们像那个老姜成为自由撰稿人，他与他的公司之间其实没有任何的契约。我写完一篇稿的话，你就给我一笔钱。
1: 它是一个合作的关系。
0: 对，我觉得就算你入职拿到五险一金的话，你也坚持的是一个合作模式。就像我现在，其实我六点之后，如果这个公司让我加班的话，我说 OK， 那你给我一下加班的一个补偿，这个是我的劳动报酬。所以我觉得这个心态很重要。所以当你抱着一种合作的模式的话，就算现在没有合适的公司给你做，但是就比如我喜欢冲咖啡，就算我现在面不到一些大的咖啡品牌的话，那我仍然可以说是成为一个咖啡师，或者我去参加你一些咖啡的活动，我通过跟你合作过程里去提高我自己喜欢这件事的一个专业度。对，当然就我说嘛，就复利，当你变成这个行业里很专业的人的话，那其实所有的你说 gap 啊什么东西也没有那些事儿，
1: 也不对，也不太重要了。
0: 然后刚我要说另一点，其实你看你朋友去面试，他会跟 HR 提这半年的 gap 期，但是 HR 会有下句话，那你 gap 的这段时间里你在干嘛？
1: 你干什么了？
0: 对
1: 对、
0: 就是你可以不领工资，但是你可以提高自己的技能呀。如果你去面试那件事的话，这半年你提高过他的相应的能力的话，我觉得你也能说服大家。比如说我一年我去不工作，我不工作，然后我去面试的话，然后我去面一个类似于主编啊或者一些文学性的岗，他问我这一年干嘛，我说我出版两本书，都是畅销榜的第几第几，那我觉得比任何我的工作更具有说服力。对，所以其实我觉得 gap 期你可以

0: 模式，所以才跳出来的。所以你刚刚说那件事，你看不管是家里人还是说什么亲戚朋友对你的看法，这对他们有一件很悖论的事，就是当你离开了这两个模式，因为你讨厌这两个模式之后的话，其实他们对你的那些评价你是自己有个预设的或不 care 的。对，因为其实如果你没想明白的话，你再出来的话，你一定很快又会回到职场的，因为你被人说两句的话，你基本上是扛不住的，就算找一个别的工作也会去逃离的。对，所以真正盖不着的话，他们，我采访很多人，就尤其我爱人其实也是这样的，他们很快的话其实自己的朋友都会换一圈的。对，就原来职场的人跟你就不同频了，就比如说他每天加班加那么狠，你们是没时间一块玩的，你身边朋友都会变成一些自由职业者的。对，然后包括你的父母，这个也是我观察到一个很不一样的，我发现现在的父母比原来宽容很多。就比如我父母，就是我最近半年经常跟他们抱怨说我加班特别累，我想辞职，我不想上班了。我以前的话，你家长肯定会劝你尽量还是留下来，现在一旦说感觉我要生病了，家里人只会说一句话，你快辞职吧，你开心就好。就是你会发现其实对你的家人来说的话，他们所有对你关心的底线就是如果你不生病，你健康就很好。但是其实很多人在职场就会产生很多已经接近病态的东西，所以你看，就父母其实他看到健康的你的话，他可能也不会去质疑。你的朋友的话，其实已经换成了一波你自己可能适应的朋友了。所以我们刚刚聊的那件事，他其实是个悖论。
1: 所以外部声音其实不是很重要，
0: 因为您已经变成了一个 OPC 自由职业者，你干嘛还要把自己放到一个大厂的环境里，跟你那帮卷生卷死的朋友天天在一块儿？人家加班到十二点，你坐在他们公司门口等他到十二点吗？也不可能。
1: 其实你的生活会逐渐的来进行调整。
0: 对，就比如我们播客圈和作家圈，其实这两个圈因为有幸这两年刚好逐渐的进入两个圈了，你会发现我们作家的

一些职场的问题，我就发现我这个实际来看他的话，我觉得他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因为他相当于有半兼职的员工已经有几十个了，大家就是类似于那种就是互相项目制的一个状态，这种新型的模式其实也是我觉得未来的一个模式。刚我讲的嘛，就是人和人不一定非得五险一金，其实大家是

0: 你应该放弃的。所以我其实鼓励很多人
1: 先去体验。
0: 对，我其实鼓励很多人其实还是先去体验才去决定这件事儿你到底要不要去放弃。所以其实有很多那个，如果学生他去看到这本书的话，他可能会就
1: 他是不是会去魅，
0: 对，他可能就会提前去魅。但实际上我觉得有些事儿他会适应他。对，但是其实有很多的同学，因为刚好我们哈尔滨的店放了很多我的书，旁边就是哈尔滨的两所学校，他们看完之后给我了一些比较积极的答案。其实这是另一方面，就我觉得就是如果很多同学去看这本书的话，你可以去找寻一些正确的职场的心态，这个其实是越早越好。因为如果一开始你像我一样，当时很多时候我就为公司熬通宵，后来我发现这个熬到最后之后除了自己身体受损害之外没有什么帮助。如果很多同学你刚毕业去看到这本书的话，你会一开始就树立一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心态，我觉得会帮助他其实能够在未来职场里走得相对更稳当一些，起码自己的心态会比较稳当。
1: 所以在今天节目最后，我特别想用威尔在书里的一句话啊，送给所有的朋友，我觉得是非常能够总结我们今天的这个对话，也是对于正在职业的职场当中迷茫期的朋友们一些小小的启示哈。这句话是说，你要慎重评估你的勇敢，但也要充分相信你的勇气。当你在职场当中一直在埋头苦干、埋头前行的时候，希望大家都能够用勇气给自己按个暂停键，想一想，抬头看看天空，也看看未来的路。好的，今天就聊到这儿吧，谢谢威尔，
0: 谢谢
1: 啊，也希望大家来看威尔的这本书《为自己工作：我们的 gap 期生存游戏》，也希望给大家一些启示。那今天的阅读时光就聊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2: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3: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4: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5: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8: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文化经纬线。
1: 时光在山河间镌刻印记，在文脉中藏进密码，
0: 或是一段传奇不为人知的注脚，或是一席夜话围炉而叙的清欢，
1: 静心邂逅岁月沉香，
0: 打捞文化里的闪光。
1: 文化经纬线，敬请收听。

听，咱要提起近代的上海，就不得不说上海的租界。可以说，现代上海就是在原来租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那么，上海这座商厦林立的国际大都市，又有着哪些特殊的过往呢？中国最早的租界究竟是如何建成的？影视剧中常出现的租界工部局又是个怎样的组织呢？同为上海的租界，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又有着哪些本质区别呢？中国民众又是何时开始进入租界的？田阳跟您聊聊上海租界的兴衰史。

学过历史的应该都知道，1840年呢，中英鸦片战争爆发，中国战败，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为了在中国捞钱，英国人逼迫清政府在东南沿海开口岸，英方代表拿着地图上下打量，最后在长江江口比划了一个圈儿。于是，位于长江入海口、地理位置优越的上海，成为了近代中国第一批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之一。就在第二年，上海开埠。按照《南京条约》规定，英国商人和他们的家眷可以在上海居住和经商。于是没过几年，小小的上海县城就涌入了大量的英国商人。清朝百姓看着这群人高马大、红头发黄头发的洋人也是怕得很。再加上清政府也担心让洋人和华人混住会出乱子，于是思考再三，便决定专门划了出一块地儿给这群洋大爷住。这里面画个重点啊，最开始的租界并不是被英国人胁迫开辟的，而是清政府主动划给人家的，准确的说是租给人家的。也就是说，英国商人想租地需要按市价给钱。这时候的租界呢，跟咱们后来理解的那种丧权辱国、治外法权的租界完全不一样。在当时的清政府看来，这就跟古代在蛮夷地区实行羁縻政策差不多，就是找个地儿给这群惹不起的洋大爷们安置下来啊，让他们自己管自己。所以您看，最开始的上海租界并不在上海县城里，而是在城外选了一块不毛之地。当时呢，那地方除了几间茅草房，就是大片的农田。清政府估摸着这群洋人啊，在这儿也折腾不出什么花来，于是呢，就随他们去了，只要不进城来祸祸百姓就行。当然，清朝百姓也不能进到租界里，两方是各自安好，最好老死不相往来。1845年11月29日，上海道台和英国领事签订。

问题就被提上了日程。修马路、修下水道、修路灯、接自来水，这些都是城市建设中必不可少的。但是租界没有政府，谁来组织建设呢？于是在清政府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当时的英国领事阿里国自己建立了一个叫道路码头委员会的组织，由这个组织来负责租界内的市政建设。不过修路是要花钱的，这钱英国政府肯定是不会给的。

在英国租界的示范下，有黄埔条约撑腰的法国商人和有望夏条约支持的美国传教士也相继来到上海，纷纷要求租地。法国选在了黄浦江边，与英租界隔洋泾浜相望，而美国人比较少，只得到了比较偏远的虹口一带，地方都不大，也就几百亩，与其说是租界，不如说更像是外国人社区。无政府无军队，租界内的各国侨民自个儿管自个儿，十分和谐。原本的上海租界只是一个外国人寄居地，但是随着清末各地起义的爆发，租界开始向国中之国转变，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1853年，反清组织小刀会在上海起义，这可吓坏了租界内的各国侨民，他们眼见着一群操着福建口音的起义军冲进上海县城，大杀特杀。与此同时，南方的太平天国起义势如破竹，直逼上海，租界内的各国侨民被接连的起义军吓怕了，连忙向在华领事寻求庇护。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小刀会起义这件事儿可以说是导火索，引发了后续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英美等国的领事瞅准机会，以保护本国侨民为由，在租界内组建了一支上海义勇队，因为成员主要是各国的商人，因此后来又改称为万国商团，也就是电视剧中常出现的洋枪队。虽然万国商团只是一个民兵组织，但也是一支标准的军事化武装。有了武装部队的加持，野心勃勃的英国领事阿里国再次把建立租界政府的事儿提上了日程。

人多势众嘛。到时候这个联合租界奉行门户开放政策，其他国家的侨民也可以住进来。不过法国人显然不愿意跟英国人搞在一起，毕竟英法两国相爱相杀了几百年，爱得少杀得多，双方看谁都不顺眼。无奈当时法国人少，势单力薄，又害怕起义军，为了寻求庇护只能勉强答应。当然要想在租界成立合法政府，还需要英国议会点头，毕竟如果租界真的成了海外自治市，那在建设方面英国政府可是要出钱的，这可不是小事儿。英国领事阿里国很快就把这个想法传达给了英国本土，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听到这个消息，英国政府马上翻了一个大大的白眼，随即表示不管，自个儿搞自个儿的，别老想着抱祖国大腿，搞出事情自己负责，没人给你们擦屁股，本土的财政收入还不够用呢，还想让我们往外补贴，省省吧，就想花老家的钱。眼见得不到英国政府的支持，租界的商人们最终还是决定靠自己，他们成立了一个叫市政委员会的组织，后来改名工部局，也就是开头咱们提到的那座百年建筑。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我们大家应该知道，中国古代三省六部有一个工部啊，专管工程建设。英国人取这个名字就是想告诉清朝百姓，别多想啊，我们没有什么坏心眼儿，就是搞搞工程建设而已。但实际上呢，工部局就相当于租界的政府，不过它高度自治，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虽然以英国人为主导，但是不受英国领事的干预。工部局的董事会成员也是由各国商人内部选举产生，财政收入也是从租界内侨民的税收中来。不过因为时局动荡，所以这个组织还负责着租界的治安，下设巡捕房，有警察、法庭和监狱，这就有了后来咱们说的租界那味儿了。外国人用我国土地收税，拥有治外法权，租界成了实质意义上的国中之国。清政府虽然十分不满，但因为自顾不暇，所以也只能被迫

一句都不肯说，气得法国公使一气之下退出了联合租界，同时也退出了工部局，成立了自己的管理机构工董局。法租界独立出来后，英国和美国租界合并成为了大名鼎鼎的公共租界。自此，上海两大租界并立的割据局面基本奠定。这两种租界之后的发展天差地别。公共租界内商人专注搞钱，因为所有东西都来自商人税收，所以基础设施十分昂贵。就比如接自来水这件事，想用水可以，谁用谁出钱，管道单给你接家里去，只要你付得起钱。您看现在南京路上的老字号，外滩的银行大楼，那都是原来的公共租界。而隔壁的法租界因为吃够了自治的苦，于是在退出租界联合会之后，立马抱上了祖国法兰西的大腿。好在与英国不同的是，法国人骨子里就喜欢各种尝试，法租界对于法国来说就像是他们设立在中国的一个小型实验室，所以法国政府欣然接受。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法租界地方不大，商人也没几个，税收也收不上来，但是法国政府为了自己的脸面还是每年往里投钱。相比英美的公共租界，法租界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海外殖民地。不过也正因为有法国这个大政府在背后支持，法租界才被建设得如此之好，基础设施一应俱全，各家各户免费接自来水，特别适合居住。因此很多有钱人都搬到了法租界。您看现在上海武康路、思南路上的很多老洋房都是以前法租界的高级住宅。法租界凭借其自身魅力吸引着各行各业的人，因此相比以商人为主的公共租界，法租界则是品流复杂，什么政客、官僚、传教士、革命党、黑社会都聚集在这儿，吃喝嫖赌是样样俱全。影视剧里上海的烟馆、妓院、赌场、黑社会，什么杜月笙、黄金荣，这些传奇人物都是在法租界活动的。而这样的法租界也为革命提供了大环境。中共一大的会议就是共产党的几个代表藏在法租界里秘密举行的。说到这儿，您可能会问了，前面不是说租界不允许中国民众进入吗？这些人是怎么进去的呢？确实，租界设立之初明确规定中国民众不允许进入，但后期租界却成为了洋人和华人混居的地方，甚至很多中国民众还拼了命地往租界跑，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一切还要从上海小刀会起义开始说起。小刀会占据上海县城的时候，很多上海民众为了逃难都拼了命地往租界挤，也就是这个时候开始，大量的中国民众涌入租界。有趣的是，对于这些上海本地人，租界里的英国商人不但不反感，还十分兴奋。他们灵机一动，在租界盖起了简易的房子，用来高价租给那些来租界避难的中国人。从此之后，英国商人在租界看到中国人就激动，那一个个的都是行走的现金呢。再后来，就连英国领事都主动吸引华人入住租界，欢迎欢迎啊，有钱就行。不过虽然华人大量进入租界，但是租界依旧是洋人说了算。就拿英美的公共租界来说，自从法租界宣布退出之后，原先的租界公布局就变

办接收华人学校和医院。到1925年的时候，工部局董事会更是向华人首次开放席位。在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下，华人逐渐在租界站稳了脚跟。但是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日军占领上海，租界岌岌可危，租界内的各国居民又将何去何从呢？由于公共租界不是合法政府，只是一个侨民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

0: 107.6。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化经纬线。
2: 时光在山河间镌刻印记，在文脉中藏进密码，
1: 或是一段传奇不为人知的注脚，或是一席夜话围炉而叙的清欢，
2: 静心邂逅岁月沉香，
1: 打捞文化里的闪光。
2: 文化经纬线，敬请收听。
3: 话说在明朝洪武年间，一位叫钱载的官员上朝见到了朱元璋。
4: 子瑜，昨日做得好诗啊，四鼓东东起着衣，午门朝见上贤池，何时得岁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食。
5: 陛下，臣作此诗其实
4: 你早起着衣是有的，朕却未曾嫌你来得迟啊，不如将这闲字改为忧字如何呀？
5: 陛下臣知罪。
4: 莫慌，既然你思慕田园之乐，

确实有事的话，您得请假呀。流程还有点麻烦，不能是招呼一声就走了，得正儿八经的向官府报告。当事人啊，给这种模式取了个很贴切的名字，叫告归，意思是报告了才能回家。除此以外，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假期，如果官员在任职期间家中亲属去世，可以请假回家服丧。这种假期时间较长，大概有

男子的信任倚重啊，会找各种理由驳回申请。老大人啊，国家离不开您呐、朕也离不开您，为生民社稷着想，请您一定勉力接着干下去。被驳回的人非但不能生气，这话听了之后还得是涕泪横流，感恩戴德。汉代除了日常的休沐假期之外，也有自己的法定节假日。那在汉朝究竟过什么节才可以放假呢？对于今天大多数打工人来讲，最长的假期应该是国庆和春节两个黄金周了。

离疾病。后来的许多也衍生出了不少有趣的习俗。唐朝时期，长安人就喜欢在伏日跑到有水的地方，在水里浸一些甜瓜、李子一类的水果，大伙儿在水边纳凉玩游戏。到了清朝，三伏天活动就更丰富了，有乐善好施的人会在自家门口送解暑的药物，还有小贩走街串巷叫卖凉粉、鲜果、瓜、藕一类的爽口小吃。另外，芭蕉扇、草席、竹席、藤枕这些避暑神器也是供应充足。茶馆里呢，还会推出金银花、菊花泡的解暑茶，还给取了个挺好听的名字，叫双花茶。说完伏日，咱们再来说说这个腊日。腊日呢，在十二月，古人认为十二月新旧交接。

气派的祖宗充门面，连皇上都不能免俗。这老子的真名不是叫李耳吗？唐代皇帝也姓李，干脆一拍脑门认了老子做祖宗，

文章是底层贫苦人出身，甚至一度要过饭。对那些当官的，朱元璋是一丁点好印象都没有，这个脾气到他当了皇帝都没改。所以呢，明代官员比较倒霉，一个月只有一天假期，虽然算上别的假，一年也能凑出五十来天，勉强和元朝打个平手。但明代官员早上天不亮就要去办公地点签到，工作到天色全黑才踏着满天星斗返回住所，比996还996，也就难怪咱们开头小剧场那位钱仔会作诗感慨了。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肉松饼升级是什么？无蔗糖肉松饼，里边零添加蔗糖，给这个里边呢加入了3%左右的这个木糖醇，添加量也非常非常小，就借一点甜味儿，它里边

0: 八斤的量得400块钱了，但是今天我们只需要199，和每个1.5块。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嗯，
0: 而且它是这个每块呢都是塑封的，
1: 对
0: 啊，都是单独包装的，
1: 嗯，
0: 所以。

吃东西了，想吃零食的什么的，给他这个零蔗糖零反式脂肪酸，而且呢做的是非常非常干净的这样的零食，对于孩子来说有营养的补充，这一点是非常好的，做的是非常干净，而且渠道让您放心。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会有道的无蔗糖蘸肉松饼，做了几个升级，第一个面皮里边加入了豌豆，让这个口感更加好了，第二个肉

0: 毒品再加赠品，再加上特别的赠送啊，咱们一共是两斤加两斤，一共是四斤，四斤的这就是一箱。
1: 嗯，
0: 另外在这个基础上再赠给大家一箱，这就是八斤，等于是买二发八。
1: 嗯，
0: 那么以往呢，咱们一个的话呢，合适三块五左右啊，
1: 在超市里边，
0: 在超市里边。那么今天呢，咱们是一个的话。

0: 及一些断掉的线
1: 啊，
2: 和轰隆隆的声音。
3: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0: 检查结果出来了，谷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4: 人类。
5: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4: 这是一场。

月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作者霍达，由徐涛、李慧民演播。日落黄昏，韩太太独自一人在家，眼瞅着就是下班的时候了。荣桂芳今儿要是来，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来。他想着，还得把姑妈也支出去，省得她到时候瞎插嘴，或者再跟别人学舌，都不好。事不迟疑。

0: 侧眼瞟了瞟院子里的廊子，东西厢房，就觉得韩天星他们家怎么跟自个儿想象的不一样啊，跟个大庙似的，没有家庭的热乎气儿。再看到堂屋里这摆设，天星他妈那客客气气让座递茶都有板有眼，心里就想，哎呀，要是进了他的家门，这儿媳妇儿可够难当的。他捧着茶碗不见天星出来，只好开门见山，大妈，天星呢？哦，他没在家，出门了，头年啊还不定回来回不来呢。啊，那他上哪儿去了？怎么也没请假呀？嗨，我正说替他去请个假呢，可巧荣同志今儿来串门，既然你们是同事，就托您给领导带根话得了。天星呢，有点个人的事儿，到上海去了，他的那个表妹不正在上高中吗？趁人家放寒假去看望看望，兴许啊还接他到北京来过年呢。
1: 一种不祥

0: 尤其是那句格外刺耳的门当户对。这个时候他已经完全清楚了自己在韩家眼中的地位，自尊心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并且由此使自己从麻木状态中清醒了。
1: 韩天星，过去的事儿，就算我瞎了眼，从今天起咱们各走各的路吧。你从来也没有爱过我，你怎么能爱我呢？
0: 自治自强使他逼迫自己斩断了心中的乱麻，站起身来。
1: 大妈，我该走了。哟，刚来了就走啊。

农历辛丑年以预定的步伐来临了。尽管在远离北京的寒冷的北方，刚刚展开一场足以影响世界局势的中苏两党大论战。

0: 你招待，你有什么话就在厂里说吧。
1: 说完竟然走过去了，在天星面前停留的功夫都不到一分钟。
0: 一股无名火憋得天星的脸发紫，他想追上去问问他这是什么意思，怎么三天没见面就冷得这样了呢？

0: 却强迫着自己吃，吃饱点，别让妈难过，慢慢的吃，别早早的扔下碗就走，别让全家跟着他扫兴。
1: 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百集配乐长篇小说

0: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
2: 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
1: 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抹粉儿，穿红挂绿，跟花朵相似，每人佩剑，站在两旁肃然起敬，面无表情。80名俊童都是小男孩，短衣襟小的半，三彩裙百莲衣，长得那么干净，每人也佩剑在旁边站立。那么大的厅堂里头一点声都没有，阴阳教的人站了两大溜，眼睛睛瞅着月亭，在众人的陪伴下走进大殿。这月亭进来之后也肃然起敬，浑身上下不那么得劲儿，觉着这教主他吓人呢，有仙气儿。离着挺远的站住了，一缺老道往前紧走两步，无量天尊，教主，月大侠来了，我把他接来了。那教主能有3分钟没说话，月亭瞪眼看着，可能他打量月亭，那俩窟窿里头刷刷刷直闪光啊。好半天说话了，金属般的声音，他那声音带金属的回音，厅堂也大，也带回声的，嗡嗡的。哦，下面是月亭吗？啊，不错，正是在下。教主请了，宝剑带来了吗？您说的是湛卢剑吗？我跟一缺道人打赌击掌，百日到剑，现在才57天，宝剑夜已到回，正在我的身上。一解麻花蝴蝶扣，宝剑摘下来，看，宝剑在此。来人，把宝剑拿上来，让我观看。是，一缺道人恭恭敬敬的，看出来那身份差的太多了。来到月亭近前，一伸手，大侠，把剑给我吧。哎，这可不行。教主，各位，咱把话讲清楚，我为什么要？

也不动，静静地听着。月亭喊叫了多时，教主才说话。月大侠，何必大呼小叫？他们三个人一切都正常，只不过给他们吃了点迷魂药而已。月大侠请想，不给他们吃迷魂药，他们能老实吗？他们也感觉到痛苦，只有服用了这种药，

那能耐，贺道爷那是招摇两下子，唯独周三卫什么能耐也没有，他是个文人，也上了年纪了。周三卫是害怕呀，吓得腿肚子直哆嗦。月亭啊，这地方待不得，咱能出得去吗？老人家您放心，平安无事，你们三位是不是都没事了？没了没了。嗯，教主请了。月亭，还不献剑吗？可以交剑，但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说吧，什么事？教主，今天我可不是打斗来的，对不对呢？咱们和平了结，我用这柄剑来换这三位，请问教主，能不能让我们平安离开阴阳教？能不能？你说句痛快话，还有没有下文？有没有小批？能不能横生枝节？哈哈哈！年轻人，你多虑了。本教主说话历来算数，只要交上宝剑，保你们平安无事。好了，我相信你，你是一教之主，绝不会失信用的。接剑。一缺道人把宝剑接过来，转身规规矩矩上了高台，来到教主近前。教主，这教主轻轻把宝剑接过来，虽然戴着面纱，有窟窿他也能看见。一摁崩簧，嘎嘣，长亮亮亮亮亮，宝剑是自动弹出，大殿里刷刷刷打了一道利闪呢。好剑，好剑，哈哈哈哈！他这一笑，大厅里嗡嗡之带胡音呢。底下的人紧跟着也说：“好剑，好剑！”紧跟着溜须拍马，说完了都不行。教主看罢多时，宝剑还匣，交于身后的侍女，

一个是一个，不用管我，我只有脱身之计，快走。不行，我不能走。干爹，什么时候咱们还在这道口，说走就快走，不要管我。月婷发了脾气了，贺道爷一看也是这么回事，婷儿要多加保重，您放心，我只有脱身之计，快走。老三位没办法了，周三位腿肚子转筋，快走吧，快点吧，一会儿又该出别的事儿。但是刚要往外走，月婷又说，教主，这块您离开顺元峰大概能有30来里地，我不放心，能不能横生枝节有人半路截杀，这怎么办？年轻人想的挺周到，我看他们哪个敢。司马望、诸葛元，属下在，属下在。两个剑客都是阴阳教的，兰州二剑，赶紧出班躬身施礼。教主爷，你们两个人护送三老离开顺元峰，哪个半路截杀，不听本教主的法别，就地处决，属下遵旨，属下遵命。俩剑客护送走吧。月婷这心才放下。贺道爷舍不得走啊，三步一回头，两步一张望，千言万语没法说了。月婷一回头，快走，兰州二剑保着。月婷一回头看着那个丫头了，所谓的那个姐姐还在那站着呢。大姐你也走吧，你看这个差价没，一会儿就是一场凶杀恶战，我怕你在这块再摊上意外，你跟着他们一块走了呀，我才不走呢，你走我也不走，你寻思我跟你溜达来了，你办完事儿我还要办事儿呢，你找阴阳教的教主我还找他呢，有笔账我们还没了结呢。哦，这么回事儿，那你不走我才不走呢。那好吧，他不走，眼瞅这帮人离开了大殿，一会儿没影了。月婷转回身问司空亮，司空亮你说怎么办吧。嗨，我现在月婷无债一身轻，我什么都不怕，天是王大我是王二，你想什么追捕我，想叫我打官司，你得问问我答应不答应，今天我就不去，你能把我怎么样？呀，小崽子，你还蛮横，你忘了你脚下这块土是什么地方？哪一位过去？拿他，谁问？哪个？他们，他什么毛病都不敢。月婷的能耐在那摆着呢，他们这些人都是月婷手下的败将，攒鸡毛凑胆子行。单对单，各对各，谁敢？咋呼半天，这司空廖有心过去，心说打不过月婷啊，前者叫月婷这一巴掌好像没把我拍死。到现在想起来心惊肉跳，你说抓不了怎么办？这正这时候，旗舰飞仙高峰，你大总管过来，就那漂亮小伙，老剑哥。您是不是感觉到人手不够用？总管，能否助老朽一臂之力？当然了，咱交情在那摆着呢，不就抓月婷吗？啊，您歇歇歇歇，撤，都交给我了。月婷，你真够横的，你是国家的要犯，皇上的旨意你不遵，丞相的相谕你不听，你还拒捕欧差。好了，今天没旁的说的，我旗舰飞仙要跟你决一胜负，咔嘣长狼拽宝剑，电不宁身飘过来。
月平也

没拽铁伞，晃动双掌是通天八卦掌，大战高峰。这俩年轻人长得一对漂亮小伙，身形转动就在大殿最宽敞这个地方，高峰是剑光缭绕，小月亭身形转动，一伸手通天八卦掌，八八六十四路，那个叫

0: 殿堂里头，
1: 这大祸不远了。
2: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年间啊，北京人防雨有讲究，这房檐要高，院门得垫，胡同口啊不存水。
1: 嘿呦，这雨可比当年猛多了，您那老法子还管用吗？
0: 老理儿得用，新招也得学，您听好喽。屋里头电闸煤气先关喽，
1: 踏实。
0: 汤水光脚汤不要命了，拿棍儿探路，见着漩涡
1: 躲远点儿。
0: 开车慢点开，要是在水里熄火了别瞎鼓捣，
1: 赶紧撤。
0: 躲雷，大树底下您当自个儿是避雷针呐？
1: 紧捂帽子。要我说呀，最稳妥的法子在家待着，嘿，哪儿都甭去。
0: 对，
2: 暴雨城市生存指南，京城防汛智慧，您都学会了吗？
3: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醒目书场。
1: 新事旧事英雄事，事事精彩，明笔暗笔惊人笔，笔笔生花。说不完的拜官野史、离奇秘案，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掌故趣闻，醒目一响，照亮登场。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2: 清朝末年，列强环伺，危机日重，唯有变法图强。怎料守旧势力反扑，维新志士面临灭顶之灾。紧要关头，京城武林群侠出手，仗义轻生死，热血救家国，从而铸就一段京城武林的传奇佳话。根据京城武术界真实历史创作，新编武侠评书《京城侠谈》，作者林瑶，改编播讲赵亮，欢迎收听。
3: 本书由中国武侠文学学会推荐播出。
1: 书接上回，尹福、尹寿鹏怀着极为复杂痛苦的心情辞别了廖映雪，一路就来到元顺镖局。到这儿一看，大刀王五急的是七窍生烟呢。尹福

这就问撞飞先生呢。哎呀，王五激动的就喊起来了，外边已经是风声鹤唳了，撞飞先生，我劝不住他呀，我苦劝他要留在我这里，任他千军万马，我也定当护他周全。可是你说，他却跟我说这个浏阳会馆当中啊，还有一箱子文稿书信必须得处理，所以他就要回去。我一想，那也行吧，我就放他走了。可是啊，我要派着人保护他，他却说什么也不干。他跟我说，要是有危险，人多人少都一样，他不要标识保护。哎呀，你说这庄飞哪儿都好，就是太拧啊，可把我给急死了。尹福一听也是心急如焚呐，他赶紧。

勃然大怒，啪一巴掌把这桌子拍的折了一条腿，哗，桌子上这些碗铲家伙全掉地上了。好啊，袁世凯这个叛卖的小人，傅生错信了他了。若不是他的出卖，又怎会在一夜之间变法失败得如此彻底呢？怒气未消，王五转而又非常悲愤。今天早上镖局的厨子老徐赶早去买菜，回来说太后已经准了御史杨崇一、张仲新联名上的折子，又正式的临朝训政了。哎，这一百多天的维新变法算是完了。尹福也是紧皱眉头，哀叹不已呀。半晌，他跟王五说，刚才我在廖寿恒大人的府上打听到，慈禧已经下了上谕，说康先生结党营私，

世纪，梁启超尚有日本人可以保护，可保无虞。咱们必须尽快让谭先生离开北京城，回到南方，重整山河吧。嗯，说的不错。走，快去浏阳会馆。这次他要不走啊，我也得把他绑走。他们所说的会馆，哎，这在当年呢，可是北京城里特有的这样的地方。

就为本地方的举子建造馆舍，以供食宿。这些地方就叫通乡会馆。到了清代，北京除各省会馆之外啊，还有府县的会馆。那么会馆呢，也从当初专门提供食宿，发展为以敦亲睦之仪，以叙桑梓之乐，虽异地宛若同乡。可以说呀，成为了中华民族异地相亲的一个表征。这浏阳会馆就位于宣武门外北半截胡同，这是20年前谭嗣同的父亲谭继寻捐钱建造的。那么谭嗣同来京啊，就以此地为寓所，那就跟在自己家一样，没有什么不方便。尹福王武脚下快极了，不一会儿就赶到浏阳会馆，可是没找着谭嗣同。找到谭嗣同的老家人谭贵这么一问才知道，谭嗣同啊，一早就拿着个包袱就出去了，直到现在也没回来。哎呀，尹福五内俱焚呐，生怕谭嗣同出了什么不测。现在时局多么紧张啊，你这被谁给你裸去，你也就完了。赶紧吧，跟大刀王武分头到京城各处寻找。这一天呢，两个人几乎跑遍了北京城，就也没找着这谭嗣同的踪迹，谁也不知道谭嗣同去哪儿了。而他们所听到的消息却更为严重。此时间，光绪皇帝已被囚禁在中南海瀛台，珍妃被廷杖40打入冷宫，甚至啊，连一件首饰、稍好一点的衣服都不让他带呀。而与此同时呢，步军统领衙门开始公开的搜捕维新党人，林旭、杨深秀。

0: 其实呢，大刀王五等的就是尹福这句话。如今呢，他既想去浏阳会馆，又害怕听到谭嗣同不幸的消息，所以呀，他有点犹豫。尹福这么一说，就好像帮他下定决心了似的，当先走出门来，奔外边走。两个人鱼贯而行，又到浏阳会馆来了。到这儿天已入夜，一钩新月，树抹微云，暗沉沉的梧桐庭院当中，只有谭嗣同的书房莽苍苍斋，有一点孤灯左右摇曳。大刀王五就想起来了，哎，此前呢，无论哪一夜他到得此处，这莽苍苍斋都是笑语不绝，灯火通明，孰料旦夕之间已凄凉至此。王五心中一酸，眼眶发热，眼泪就要流出来了。尹福没想那么多呀，此时他一看这儿有灯光，很高兴，灯亮就说明有人在嘛，谭嗣同至少还没有遭到不测。尹福王五赶紧快步上前，轻轻地推开了莽苍苍斋的房门，看见谭嗣同依旧如前，英风茫茫，脸上还挂着坚毅的微笑。谭嗣同的双目射出火焰般的光芒，哟，五爷、尹爷，你们来了，太好了，我本来还想找你们告别呢。尹福王五同时一惊啊，告别？哈，是啊，是告别。皇上已遭囚禁，众多同人被逮捕入狱，变法维新已彻底失败。我谭嗣同本为倡导之人，怎可逃避？谭嗣同当以死报之。尹福一听啊，惊讶地摇着头，不可能，这不该是壮飞先生的作风啊，失败不过是眼前的。尹某不才，也曾沮丧过，但先生你不同啊，你完全可以保留有用之身，卷土重来，重整山河嘛。谭嗣同淡然一笑，哈，康有为先生已经安全地离开了，卓如兄隐身在日本公使馆，今天白天我已去见过他，并且将我人学的稿子交给他了，他那里很是安全，既然有康良同在，维新党的力量就没有消亡。至于我嘛，则需要为此次维新做最后一点事情。哎呦，大刀王五可不干了，怎么，难道这最后一点事儿就非得要死吗？五哥，你先别着急，且听我把话说完。我问你们，你们可曾看过一出戏叫《赵氏孤儿》啊？尹福王五一愣啊，什么时候了还扯什么戏呀、啊？怎么的吧，赵氏孤儿是很有名，不过我没怎么看过。这出戏相当知名啊，你们即使没有看过，也对戏的内容或多或少的有一些知晓吧。说着公孙楚旧和程婴为了救孤儿，分别走了两条路，一条死路，一条生路。公孙楚旧说，生死之人反倒容易，留存性命之人要担负很大的责任。公孙楚旧就选择了容易的那条路，今日我觉得也是如此。未来艰难的事情留给康良去做，那么容易的事情就由我来完成吧。尹福和王五相顾愕然呢、啊，他没想到谭嗣同竟然做了如此的比拟。 两个人正在无言之时，却听窗外一个声音叹道：“福生兄，你如此殉道，简直是毫无意义。”屋里三个人一惊，他们居然没有发现，哎，这外边怎么还藏着个人呢？你想，这俩人什么功夫？那都是武林高手中的高手，顶尖的功夫。直到这个人开口，这才发现，焉能不惊啊？就见房门被推开，从外面缓步走进一人。来者非别，正是神腿杜新武。哦，尹福这才醒悟，也只有杜新武这种绝世的轻功啊，才让尹福也发现不了他的行踪。感情杜新武和谭嗣同啊早就认识啊。谭嗣同一见是他，不由得惊喜：“哎呀，肾亏你来了。”说着站起身来，要为杜新武介绍尹福和王武。杜新武一摆手：“哈哈，不必介绍了，我同尹爷已见过面，至于武爷，我早已闻名多时了。”谭嗣同就问：“肾亏，你师才在窗外所言是何意思？”杜新武收起笑容，非常严肃地说：“傅生兄啊，我们现在同2000年前的春秋战国已完全不同。400兆神州治世需要的是生的力量，而不是死的激励。你以死报国，没有任何意义。我就是这个意思。”肾愧，你没有明白我的本意呀。谭嗣同啊，真是视死如归，他的笑容非常淡然。三位，我一死不是激励，而是警示。警示？对，我要让后来人看到谭嗣同的血，做出决定。杜新武脑袋一个劲儿的摇：“不，我说傅生兄啊，你怎么说这个话呢？你可曾记得黄枕？”谭嗣同说：“我当然记得，他不是去日本了吗？”杜新武点头：“不错，当年的黄枕如今已改名黄兴。他曾经劝你革命，可你却拒绝了他。你说中国是身患重症的病人，不可使用猛药，是以才决定走维新之路。眼下维新大势已去，狂澜既倒，我看你不如随我到日本，以革命挽救中国。”听到杜新武的话，谭嗣同默然不语，好半天没说话，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杜新武一看谭嗣同好像陷入沉思了，他从怀中取出一封信来，大刀王武帮着把灯调亮。杜新武把信打开：“福生，我此次回国乃是奉孙中山先生之命而来啊。孙中山在日本已料到变法必遭失败，所以让我前来劝你不可做此无谓的牺牲。”谭嗣同一看这信封，上边写着：“谭复生先生亲启。”信已经打开了，谭嗣同把信拿过来仔细一看呢，上边写着：“复生先生，闻与先生素未谋面，然先生之高风亮节闻久知之矣，急盼一物，奈何时事不允，惜哉。兹由杜新武来迎先生东渡，盼先生深思多事，虚衡大局，勿作无谓之牺牲。孟子言：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先生大勇，闻等如望云山， 先生大才，闻等如望云霓，事破矣，急盼及时启程，另辟战场，共襄盛举。轻重之间，以先生明达，自不必闻等多陈。生死交情，岂纳我言？即送顺安。落款儿，孙文手起。谭嗣同把这封信又看了两遍，他面色沉郁，把信移到灯上，一局火苗闪起，扑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不一刻，这封信就给烧了。屋中三人不知道谭嗣同作何考虑，他们目光盈盈盯住谭嗣同。谭嗣同语气平和地说：“甚愧，请你转告孙文先生，他的好意，谭嗣同心领了。但是，我依然不准备离开，我甘愿一死，死给天下苍生去看。”
1: 听众朋友们，这一期的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告一段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嬉笑怒骂成佳话，
3: 喜怒哀乐是人生。我是郎鹤炎，
2: 我是说书人关永超，
3: 推荐您收听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2: 醒目一响，精彩的故事就登场。
4: 师傅，师傅，你过来，过来呀！嘿嘿，你瞧，前面那座山下有个胖胖的说书人正讲故事呢，咱们过去瞧瞧。哎，师傅莫急，待俺老孙化顿斋饭，咱们边吃边听。啊，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5: 我是林强，推荐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0: 是杨飞，推荐您收听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1: 醒目有声。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晨曦。今儿给大家带来的好东西啊，就是红枣。
1: 枣呢还是非常非常好的，有这句老话嘛，叫做一日吃三枣，百岁不显老。
2: 对，
1: 就是因为枣的营养程度非常非常高，而且呢，在咱们家里边，比如说平常吃个枣、或者是包个粽子、蒸个发糕，枣的用处还是挺多的，但是也是不太好选择。
2: 是，你说太对了，就是咱选枣吃枣的时候可得注意了，因为普通的枣呢，它枣皮又有点厚又有点硬，不光是岁数大的，我觉得我吃起来都比较不容易消化，还容易这个比较卡嗓子，然后比较糊嘴，有的时候还不小心就是遗漏在了牙齿上，又有点涩死、
1: 另外还有枣核的问题，
2: 不小心就是一口下去咬到那个枣核有点硌牙，这个尤其是岁数大的这个朋友们，这个牙口本来就不太行，硌一下吧，哎，还得疼半天，有的时候牙齿还容易松动啊、
1: 就有点担心了，给孩子吃的时候也不放心，对吧？所以说呢，咱们要选枣就得选择去皮儿去核的，同时也不能吃那些蜜枣脆枣，为什么？太甜了。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九蒸九制的黄芪蒸枣。这个里边怎么还有黄芪的事儿呢？是因为枣本身它是微寒凉的，那么对于很多的女性朋友来说，哎，这个枣就不能多吃。
2: 对，
1: 那么怎么办呢？哎，外边裹一层黄芪打成的粉，黄芪本身呢，它在中和了枣的寒，这两个互补的好帮手，一个温润调和，一个天然的营养，相辅相成。所以说把它加一点黄芪更好。另外呢，在原材料上选择的是新疆的红枣，
2: 哎，
1: 小枣，倍儿甜，同时皮儿给大家去完了，这样呢咱们就不用担心说，哎，粘到上牙膛上，粘在牙上啊，或者是什么呢，去完这个皮儿以后，您作为叔叔阿姨来吃的时候，哎，感觉更加好消化了，
2: 是的。
1: 另外核也给大家去完了，
2: 这太贴心了、
1: 给孩子吃不用担心硌着牙，给老人吃不用担心扎着嘴，营养更好吸收，同时更加的方便，不用担心核的问题了。另外就是它的黄芪，它用的是甘肃的地道产区的黄芪，然后呢取精华部位打磨成超微粉，裹在这个枣的外边，这黄芪本身没什么味儿，哎，吃着也挺好的。另外您再看配料表，97%的红枣加上3%的黄芪，它甚至有一点单调了，您平常可不容易买到配料表这么简单的东西。
2: 对，里面是零添加糖、零防腐剂、零硫熏，没有色素、没有香精，也没有增稠剂，更不用说什么添加糖之类的啊。所以您看到的颜色、吃到的每一口清甜味道，都是来自于，
1: 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九蒸九制的黄芪蒸枣。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还是挺多的。
2: 是的，主品呢给到您的是10袋去皮去核的黄芪蒸枣啊，
1: 每袋是
2: 100克。对对对，
1: 每一大袋里边还有分别的这个小袋独立包装。
2: 是的，我们今天是新品首发，所以在10袋基础之上，我们再给您加赠一袋儿，您到手一共是11大袋啊！
1: 11大袋，市场价每大袋是29元，今天的北广售价只需要199，等于说打了一个6折啊！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2: 400-015-5151，400-015-5151。
1: 我们都是京东的小哥，给您送货上门，包邮、免运费，支持货到付款的。另外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蒸枣，它还是经过了九蒸九制的。九蒸九制什么意思？其实是一种传统炮制药材的工艺。那么为什么这么干？就是为了让它蒸完了以后，枣肉的纤维彻底软化，咱们吃的时候有那种软糯感，有那种弹性，而且更加的好消化，让这个枣更加的清甜，同时有更多的水分，咱们吃的时候呢，哎，用嘴轻轻一抿就软了，像豆沙一样。同时它经过了蒸制以后，它熟了嘛，它的寒性也会稍微的降低一点。
2: 是的
1: 啊。然后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枣啊，它相比于您平常买的生枣、干枣，不担心不容易消化，更加适合咱们的听众。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非常非常合适。
2: 是的，主品呢给到您的是10袋，每袋是100克啊。然后我们今天因为新品首发，给您再加赠一大袋，一共您到手是11袋。然后这个市场售价每袋就要29元，今天的北广直播售价是199元。
1: 哎，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2: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北广购，
2: 放心购。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长城脚下，大运河边，中轴线上，四九城中，一个城市的风云流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演绎有滋有味的北京故事。
2: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3: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4: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3: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4: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5: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3: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
5: 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3: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晚的这位客人将继续跟我聊聊他在温州瓯海县当武警时的军旅生活。昨天他跟我回忆了他参加台风救灾和在关押重刑犯看守所执勤的生活经历，同时也提到了他想通过采写新闻报道当上中队的文书，进而考取警校的梦想。那么在退伍前，他能实现这些目标吗？

0: 只要说我当兵第一年啊，还真是经历了不少事儿，台风也见识了，看守所也看管了，日子过得还很快，转眼就到了冬天。那可是我在南方过的第一个冬天，这南方的冬天跟北方是真不一样。
1: 没错，在南方的那种湿冷啊，北方人好多都受不了啊。
0: 是啊，那地面都是湿的，还没暖气，关键咱们北方人过去真有点受不了，所以当时好多北方的战士都生了冻疮，但是也得咬牙坚持啊。而且冬天来了，就意味着一些老兵就要退伍了。我们班长跟我说，我们中队的文书啊，已经是3年的老兵了，这次他决定要退伍，所以不出意外呢，他的位置肯定会由我来接替，所以去黄龙山看守所执勤也是临时过渡的锻炼而已。
1: 哎，这不是挺好的吗？
0: 是啊，所以在看守所执勤的时候，我也比其他战士乐观了好多。每次我上哨的时候，都会在岗亭的角落里做下一个记号，好让自己记住与犯罪分子面对面战斗的岁月。

0: 去瓯海县政府中队部报到。
1: 嘿，恭喜您啊，看来啊马上就要转成文职工作了。
0: 哎，谢谢谢谢。其实啊，回到中队部的时候，那个氛围啊也让人高兴不起来。
1: 啊，是正好赶上老兵退伍了吧？
0: 是啊。

0: 他们中有很多人都曾经想考警校，但最后也都没能成功。所以我当时也在想，回家对他们来说到底是高兴呢，还是悲伤呢？还真说不清那种滋味，恐怕也只有当过兵、经历过退伍的人才能体会得到。我记得当时的营区特别热闹，到处是哭声，还有鞭炮声和锣鼓声。最后我们送走了载着老兵的卡车，目送着车走出去好远。我又在寒风中站了好久，当时我就在想啊，三年后我会不会和他们一样呢？
1: 退伍这种事确实是大部分军人都要经历的痛苦啊，所以才更要珍惜在部队里的日子，不给自己留遗憾，不是吗？
0: 嗯，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我要求自己努力做好文书的工作。其实我作为一个新兵蛋子就一步当上正班长，还是让很多老兵羡慕嫉妒恨的，所以我必须要让自己担得起这份责任，才不会被人说闲话。
1: 说得好。
0: 而且呢，老文书在临走前还特意把我叫到他办公室，给我交代了好多事儿。他当着我的面把军械库的枪支弹药一一清点了一遍，还交给了我库房钥匙、连队公章，告诉了我文件柜的密码，还有好多其他的注意事项。他还一再叮嘱我，对军械库的管理绝对不能放松，枪弹就是战士的第二生命，责任重大。
1: 这原来啊，我一直以为文书的工作就是管理一下文件、写写文章什么的，看起来要负责这么多事儿啊。
0: 其实我接任的这个职位啊，相当于是军械员兼文书，前任的老文书也是这么兼任的。当时等他交代完这些事儿的时候，我可真是没什么兴奋的，反而觉得自己肩上的责任特别重。到了那年年底吧，我终于带上了武警下士的警衔，每月呢比同批入伍的战士多拿5块钱的班长补助。我把这事儿写信啊告诉我妈，我跟你说啊，看了信她都不敢相信是真的。
1: 是啊，新兵第一年就当了班长，真是太少见了。不过这也说明您非常优秀。
0: 哎，我妈可不觉得，她是坚决不信的，回信劝我说做人要踏实，一定要实事求是。我把这事儿跟我们中队的干部说了，我们那个王指导员特别细心嘛，最后特意以中队党支部的名义给我老家写了一封信，指导员还把我在中队的优秀表现一一列举了一番。信的最后还特意提到，鉴于赵庆胜同志入伍以来的表现，经中队党支部研究决定，任命赵庆胜同志为中队军械员兼文书。
1: 这下你妈妈总该相信了吧？
0: 可不嘛，可给他长脸了。但是我不也说了吗，这份工作压力是真挺大的。在中队对干部的小秘书，既要服务好中队干部，还要笔杆子好，会写材料，能为干部排忧解难。
1: 您说的干部其实就是那个王指导员对吧？
0: 没错，我们那个王指导员是全支队公认的工作认真有想法的基层干部，特别受支队领导的器重。哎，对了，不知道你听没听说过这么一句话啊，说一个人要想成功啊，他离不开四种人，一个是高人指点，二是贵人相助，三是个人努力，四是小人监督。哎，现在想想啊，王指导员真是我刚当兵那会儿的高人和贵人啊。他写材料思路特别清晰，工作要求也高，我这点舞文弄墨的水平也是让他给逼出来的。我所在的中队是全省的先进中队，为了把中队的经验材料写得丰满，指导员带着我是常常挑灯夜战。那时候也没电脑，一律靠手写嘛，一遍不行撕掉重来，常常一干就是大半夜。
1: 哟，真是够认真的。
0: 可不嘛，就靠这么努力， 我们中队的经验材料最后不仅走出了温州，还走进了省城的武警总队呢。
1: 走进了省城，真是了不得啊。
0: 我也觉得自己很幸运啊，跟了一位好领导。就这么着，我也开始慢慢习惯我的新工作了。不过就在我当兵第二年的春天，竟然收到了老家的一封电报，说我家人病重，让我赶紧回去一趟。
1: 啊，你父母生病了？
0: 嗨，我回去以后才知道，

0: 我父母虽然一直拖着，但拖到最后呢，我们家邻居又介绍个远房亲戚给我，一直催我父母让我回来见一面。他们熬不住了，就把我给骗回去了。
1: 其实啊，家里人没事就好。不过话又说回来，那个姑娘怎么样？
0: 那个姑娘家也是农村的，但是离城里比较

0: 留了联系方式和照片。我妈那个人吧，特别喜欢显摆，所以为了满足她的虚荣心，我回部队之前呢，就把那个姑娘的照片留在家里了。不过就是因为这个，我跟那个女孩最后还是吹了。
1: 啊？这话怎么说？
0: 嗨，后来有一天，我收到了那个女孩给我的一封信。一开始我这边挺兴奋的嘛，毕竟这也是有生以来啊第一封情书嘛。结果我拆开一看，发现这信的通篇都在数落我。
1: 这是为什么呀？
0: 他呀，怪我不应该把他的照片留给父母，他觉得我妈到处用照片炫耀，这是我妈对他的不尊重，批评我不懂事儿什么的。哎，可能从他的立场说，他生气也有道理。但是从我的立场来说，那是绝对不能接受别人这么指责我父母的。所以看完信呢，我就直接把信撕了。我们的关系呢，也就这么结束了。我当时就觉得，男人还是先立业再成家比较好，所以我还是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在考警校上。
1: 说的有道理，而且毕竟那时候还很年轻嘛。那复习的怎么样？顺利吗？
0: 其实还是挺紧张的，因为我是班长，不能因为要备考就搞特殊，所以我还得白天该训练训练，该值班的时候也要值班，所以根本没时间看书。不过指导员倒是允许我和其他战友换上哨的时间，我就尽量让自己在晚上8点到夜里12点之间值班，因为这段时间的流动哨主要是保卫县政府驻地和中队的安全，也就是我们住的那一块，我也能抽一点时间边巡逻边背书。不过考试其实不仅要考理论，还得考军事动作。
1: 军事动作？这是指什么呀？
0: 哎呀，可多了，什么射击呀、队列呀、5公里武装越野，还有战术、军体器械等等，这都必须样样过关。哎，这些技能可都是汗珠上滚出来的，尤其是军体器械动作中的单杠这一项，那对我来说可是个大难题哟。因为我个子还不到1米7，当年又是细胳膊细腿的，单杠真是难上了。刚开始的时候，我引体向上根本拉不了几下，更别说其他高难度动作了。可我也没退路啊，每天这不也只能是咬牙坚持吗？而且就在那一年的冬天，我妈为了帮我攒购买复习资料的钱，还卖掉了还没有长成的猪崽儿。虽然说家里寄钱的时候没说这钱的来历，但是我自己是知道父母有多不容易。唉，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啊，可收到钱的那天晚上，我还是冲着老家的方向大哭了一场。后来我就更玩命的训练，最后这不两只手都起了老茧。
1: 付出这么多努力，我相信考试一定没问题。
0: 嗨，其实在考试的时候啊，也出了点小波折。当时是3月份开始预考，我凭着自己的努力和那份立功受奖的档案，倒是顺利过关了。当时和我一样突围的还有一个温州本地的战友。按照惯例啊，通过预考的考生呢，会按照比例参加一个考前复习班，可我们中队呢只有一个名额，结果那个温州战友因为有关系，所以名额就给了他了。
1: 不是，这也太不公平了。
0: 哎，我们指导员也特别看不惯这种作风，还特意为我去找领导讨公道，最后不也没成功吗？但指导员还是不甘心，又帮我去找了瓯海职业高中的老师，问能不能帮我开小灶。可这事儿也让学校挺为难的，所以他们也只是让我有问题不懂可以随时去问。虽说最后我没能参加补习吧，但经历了这么多，我反而不那么在乎了。因为啊，我真是感受到了指导员对我的爱护，就冲这个我也得考上啊。
1: 说得好，最后考的到底怎么样？
0: 正式考试是在7月份嘛，考场设在武警杭州指挥学校。考完之后呢，其实 我也不敢说一定能过，但我只能说我尽全力了。等待成绩出来的日子，我是又期待又害怕。其实我也安慰自己啊，考不上就考不上呗，毕竟和同时入伍的战友比起来，我已经算很不错的了。当兵三年，我入了党，立了功，被评为优秀战士，还受到连队嘉奖，档案袋都被塞得满满的了，那就算退伍也值了呀。心情好的时候呢，我还老和指导员一起算分，当时350分就可以上初级指挥学校。我也不敢给自己估太高，但总觉着应该能考到350分左右，再加上三等功加的10分，考上的希望还是比较大的。到了8月的中旬，学校分数终于出来了。
1: 哎，
0: 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刚刚好考了350分。
1: 好家伙，这可真是恭喜你啊。哎，那你刚才说的那个战友呢？他考怎么样？
0: 他呀，反倒是名落孙山了。所以呢，为了照顾他的情绪，指导员也没有在中队大操大办为我庆祝，只是小范围向我表达了祝贺。我第一时间就发电报把这个好消息给了我爸妈，让他们知道他们的儿子没辜负他们的希望。我妈后来回信说，这事儿啊就成了全村的盛事了，他们要请酒，还要请电影，乡亲们也是奔走相告，都在登门庆贺。我爸高兴的喝醉了好几次。
1: 说明真是不容易啊，真是为你高兴啊。
0: 啊，到了8月底啊，我要去警校报到了，指导员和战友们一起为我送行。当时指导员还跟我说，好好学，毕业回来咱们再一起干。他是真的替我高兴，因为我是他上任后亲自送出来的第一个干部。
1: 这说明您不只是您家人的骄傲啊。
0: 嗨，其实说到底啊，没有指导员也就没有我的今天呢。不过等我毕业之后呢，却一直也没有机会和他一起共事了。在警校读了2年，我虽然又回到了温州武警支队，可指导员已经升任大队指导员了，后来他又升任了支队政治委员。而我呢，在温州经历过一段时间的任职历练之后，也被调到了杭州，在省武警总队政治部工作，然后转业到了地方。哎，虽说现在已经离开部队了，可是我这脑子里啊，经常还能回忆起嘹亮的军号，还有我们当年部队的番号。瓯海那个地方也成了我这辈子最难忘的第二故乡了。
1: 我想所有当过兵的人都会有这么一个难忘的第二故乡，有一群难忘的战友吧。好了，你稍等啊，我这就为您准备一杯鸡尾酒。

0: 这是您的鸡尾酒。
1: 这酒看起来很清淡啊。
0: 哎，银白色的酒啊，虽然看起来很清淡，可是度数并不算低啊。它是由白朗姆酒、雪莉酒和橘子汁调和而成的，它的名字叫做后甲板。
1: 后甲板？军舰的后甲板吗？我可不是海军啊，送我这杯酒是因为
0: 我知道您不是海军，不过对于海军来说，军舰上的后甲板经常是士官和一些高等军官聚集放松闲聊的地方。我想啊，这段军旅生涯对您来说是一段非常重要的时光，甚至可以说那是您一生转折的关键。我相信如果您和当年的战友指导员再次相聚，气氛也一定是非常轻松而热烈的。虽然我没有机会目睹现场，但我却想借这杯酒帮您想象一下那样的场景，就像海军军人们想放松的时候会来到后甲板。如果您回到当年训练过、巡逻过无数次的中队大院，和战友们重聚，那会是怎样的场景呢？
1: 怎样的场景啊？或许就像这杯酒一样，清爽的，好像又年轻了20岁吧。

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欧江冰室，作者赵庆盛，改编制作陈涵，演播田俊杰、陈光。

0: 160张卷子，只收回来的才82张。
1: 哟，其他那些卷子呢？
0: 全是白卷，
1: 没敢动笔。
0: 可是这82张，我们校长还得要挑选一下。
1: 那是
0: 有那个词句不好的，不能给外人看。
1: 对对对，
0: 校长拿过这篇，这么一看，这篇词句不通，
1: 词句不好，
0: 这篇字体不妙，
1: 字写的不行。
0: 哎，这篇不错。
1: 哦，
0: 哎呀，可惜美中不足啊。
1: 啊，
0: 有一个字落一笔。
1: 哪个字啊？
0: 人字短。
1: 呵，归了包嘴两笔还少。
0: 哎，这谁画一小王八？
1: 嗨，您这叫什么学生啊？
0: 这位一忙把图画给交上。
1: 这真乱。
0: 选来选去82张卷子，只选把5张比较好的。
1: 哦，
0: 您可听明白了？
1: 啊啊，
0: 五张之内可有鄙人。
1: 鄙人
0: 啊，就是我呀。
1: 啊，你鄙过一回。
0: 鄙，这鄙人就鄙过一回啊。
1: 你不鄙人吗？
0: 嗨，这是跟你客气，鄙人就是我。
1: 嗨，您跟我客气什么呀？我也不懂这个。你前两天街上贴告示，我一问什么事儿，说鄙人，我以为就是你呢。
0: 鄙人就是我。
1: 啊，没明白。啊，您等会儿
0: 啊。
1: 我这还刚才忘了。
0: 嗯，
1: 您贵姓来着？
0: 我是这个。姓苏，名文茂。苏就是苏老泉的苏，文是文武的文，茂是茂盛的茂。
1: 哟，哦，您就是苏文茂。
0: 甭磕头了。
1: 嗯，我也没跪下啊。磕头干嘛呀？
0: 就是五张之内有我一张。
1: 知道。
0: 五张要选拔3张好的，3张之内又有我苏文茂。3张要选拔1张最好的，也就是全校的代表作。一看这张，词句也通，字体也妙，也没展卷。一瞧下款是苏文茂，
1: 我就知道是他。
0: 哦，那天你也去了？
1: 那天我看耍猴的去了啊，看那个嘛。
0: 我们校长很高兴。
1: 嗯，
0: 这篇文章双手递过康老夫子，请康先生过目。康圣人接过卷子一看。当时就大吃一惊，
1: 大吃一惊，
0: 就这个意思。
1: 嗯，
0: 呜呼呀！当时是拍案称奇。
1: 哦，
0: 文章奇哉，文章妙哉，文章奇妙而绝哉。
1: 嗯，三哉就差八难了。嗯。
0: 校长，请看令高祖这篇大作，康某平生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由始至终一气贯通，笔力之精神，形如游云，速如闪电，下笔之处一笔不脱，恰似凤舞龙飞一般，文中之妙句并无半言，抄袭前人寻章摘句，字字乃珠玉之价，可称千金难易一字矣。常云唐诗尽字汉朝文章，今有高祖一人，三代兼全矣。我国文章只有唐宋八家，至今诗文之人无不效仿，无不羡慕。今有令高俗后起之秀，这篇盖世之奇文，空前绝后之奇才，唯恐那唐宋两代古人身价落千万丈矣。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好，我白费劲。
1: 不是，我一点听不懂啊。
0: 没懂啊？
1: 您说说白了。他
0: 这就是康先生夸我这篇文章写得好。
1: 怎么个意思呢？
0: 做古文嘛，
1: 啊，
0: 必须得学唐宋八家。
1: 哪八家呀？
0: 唐朝有韩愈、柳宗元，宋朝有欧阳修、苏辙、苏轼、苏老泉、曾巩、王安石，这是古文专家。
1: 哦，
0: 做古文就得学这八家。不过那是过去的事儿，由苏文茂写得这篇文章以后，后人再有做古文的就不学唐宋八家了。
1: 那么学谁呢？
0: 就得学我苏文茂。
1: 那八家呢？完了。
0: 嗯，当然这是康先生一片夸奖，我们校长要客气。
1: 那是。
0: 校长说，康先生过奖，小徒这篇陋文 词句不佳，字体不妙，难登大雅之堂，实不足入高人之目，先生过奖，我师生惭愧无地也。
1: 这周校长还能拽两句，
0: 说我比不了的意思。
1: 嗯嗯嗯，
0: 汤先生说，哎，不然不然。

0: 两代古人不及，就老先生前后出师表可称盖世之奇文，那武侯出师表中之妙句也不过如此耳。
1: 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0: 后汉啊，诸葛亮的出师表怎么样？
1: 好啊。
0: 好的地方跟我一样。
1: 不好的地方呢？
0: 诸葛亮不如苏文茂。
1: 得，这么会儿诸葛亮也完了。
0: 我们校长更要客气
1: 啊。是是，
0: 校长说汤先生越发过奖，小徒蠢才，既不敢比唐宋两代古人，焉敢妄比后汉诸葛孔明老先生。那孔明先生身居卧龙岗，道号卧龙，有卧龙之美称。孔明称乃一龙，小徒草蛇不如，草蛇焉能与卧龙为伍。再一说孔明先生官拜武乡侯，后人以武侯称之，孔明乃武侯，小徒乃眼侯。

0: 想跟康圣人说这，他听得懂吗？
1: 哎呀，
0: 圣人
1: 当然得懂了
0: 啊！
1: 圣人全得明白，这叫一事不知，事之迟也。
0: 嗯，甭问这康圣人，没事也耍。
1: 康先生说：“今天竟会其人之文，未会其人之面。今日康某一与高俗一会，不知校长肯其赐教否？”
0: 哦，要见见你。
1: 我们校长给拦下了。
0: 怎么？
1: 哎呀，本应当命小徒专。

0: 张圣人一瞧我
1: 啊，
0: 又吃一惊。
1: 您听了吗？前后二惊，快天亮了。嗯，
0: 哎呀呀，
1: 什么意思？
0: 这位就是令高俗苏君文吗？
1: 康圣人纳闷了，没见过这么瘪的人，是吧？啊，
0: 大概您领会错了。
1: 我怎么领会错了？
0: 这是康先生见到本文的作者，虽然年轻，但有学者风度，他感到奇怪。
1: 嗯，
0: 不是看到我的嘴长得瘪而奇怪。我这嘴是生理上的缺陷，不可侮辱。
1: 说说就来了，行。
0: 这位就是苏君文吗？
1: 嗯，
0: 校长说正是蠢徒。
1: 嗯，
0: 康先生又跟我谈话。
1: 跟你怎么谈的？
0: 方才那篇大作可是阁下大笔否？
1: 问是不是你写的？
0: 我说蛐蛐不才然也。
1: 蛐蛐啊，还油葫芦呢。区区不才。
0: 哦，我爱走小辙。
1: 不不，这地方不能用小辙。
0: 不错，是我做的。
1: 嗯嗯，
0: 你能不能按原文再写一篇？
1: 这是什么意思？
0: 康先写的。
1: 哦，怕他作弊。
0: 嗯，
1: 那么你还敢写吗？
0: 那有何难？啊，拿起笔来不加思索，挥笔而就写完了。康先生拿这篇跟那篇一对，分毫不差，一字不短，是我一个人写的，怎么会差？
1: 哎，
0: 就是题目太深了。春秋题。
1: 哎，不是，您等会儿。
0: 难呢。
1: 您等会儿。
0: 嗯，
1: 不是，打刚才您说春秋题什么做古文，也搭着我呀，不懂这玩意儿，是不是？
0: 什么叫这玩意儿？
1: 就是我也不懂这个。
0: 啊啊，
1: 您能不能这样啊？
0: 啊，
1: 您在这儿给我们念念这春秋题呀。
0: 这个我想不必了。
1: 怎么呢？
0: 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1: 这是演出剧场啊。
0: 对，此乃是娱乐场所，文化阵地。
1: 啊啊，
0: 在座的念书的剧多，识字的剧广，知道我们哪一位老先生是前清的翰林？
1: 不是，这儿没翰林。
0: 嗯，也许在座的有进士。
1: 嗯，进士没有，相许有近视眼。这哪来进士翰林呢？
0: 说现在就是某学校的教授。
1: 哎，这倒背不住。
0: 文学家、艺术家。
1: 嗯，
0: 我还甭说把文章读错了，就是我把字音念倒了，各位一摇头，与我无方，与我们周校长脸面上的。
1: 行了，您别酸了啊，这牙都快倒了
0: 啊。
1: 行行行，您呢就大大方方的念，在座的没有笑话您的。
0: 是吗？
1: 主要跟您学习学习。
0: 那好，我就读一读这春秋题。
1: 哎，我们听听。
0: 我读可是读。
1: 嗯，
0: 那么大家如果您有听不懂的地方，您举手提出来，以后咱们互相研究啊。
1: 嗯，
0: 各位您要多原谅我，非是我学生话大，因为这是康圣人出的题目，太深了。
1: 行了，我们听明白了，您就快点读吧。
0: 春秋题。
1: 春秋题。
0: 春，是以正月为春。
1: 哦哦，
0: 嗯，正月。
1: 不不，等，你等等。
0: 嗯，
1: 怎么还正月呀？
0: 啊，春王正月。
1: 哦，
0: 正月
1: 啊。哦，
0: 正月里来正月正。
1: 嗯，
0: 请我们大家严肃一点。
1: 严肃。
0: 我请小妹逛花灯。花灯是假的，妹子是真情，妹子妹子一呼雅呼儿嗨
1: 嘿。好，
0: 哪一位你要不懂您举手。
1: 啊我懂，就冲这个妹子妹子我们也全懂。行，
0: 我对的是秋。
1: 你怎么对的吧？
0: 以八月为秋。
1: 哦，
0: 有这么几句，
1: 您说说。
0: 八月，
1: 哎，还上口还月呢，还
0: 秋风阵阵凉。
1: 嗯，
0: 一场薄露一场霜，小檐霜单打独根草，挂大扁甩子在荞麦梗儿上也。
1: 哟，怎么还也呀？啊，
0: 无也不成章。
1: 哦，这是您的独出心裁。
0: 不是，这是我跟那个史文秀学的。对，这段
1: 这是哪段啊？
0: 王二姐思夫。
1: 嘿，摔井架啊。
0: 嗯，
1: 哎呦，你念这个人家康圣人听不出来吗？
0: 啊，他哪见过这样的文章啊？
1: 也是没听过这个。
0: 康有为拿着我这篇文章，那真是越瞧越爱，赞不绝口啊。
1: 这怎么说的？
0: 最后的夸我说了一句满洲话，到现在我还记得。
1: 哎，不对呀。

0: 胜是汉人呢，他怎么说满族话呀？
1: 哎，他在清代时候做过官呢。
0: 哦，我跟您说呀，满洲话我可懂几句。
1: 是吗？
0: 他怎么夸的您？我听听。
1: 他说：“哎呀，这样的学生能做如此的文章，可趁吧葫芦。”
0: 好，
1: 这是满洲话。
0: 满族话说好就是巴德鲁。
1: 好，你说那巴德鲁是好。他说我可趁吧葫芦。
0: 吧葫芦，
1: 吧是吧，葫芦是葫芦，两个意思。
0: 什么意思呀？
1: 康胜过来照我这个地方，吧，疼了我这么一葫芦，这不是吧葫芦吗？
0: 哦，打上了。
1: 然也。
0: 还拽呢。
2: 好，刚才您听到的是苏文茂、王佩元合作的传统相声文章会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咱们过会儿见。

0: 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听完了心里乐开花。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孝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半段我们请您听一段相声追溯。这段相声啊，从文本上就赋予了他两个角色两个人物的年龄定位，老少组合，一位年长一位年轻。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用了倒叙的手法。我们说一般的相声表演呢，捧逗之间要对话要交流，那么这个段子呢，两个人是渐离的，通过独白的形式来造成强烈的反差，有很多包袱，情感的渲染耐人寻味。好，我们请您来听常宝华周伟合作的相声追溯，这也是常宝华先生一个非常具有创新性的创作。
2: 走啊！哎呀，这公园这一早的空气就是新鲜的。好啊，来，咱们练着啊。哎呦，
3: 没了，找不着了。
2: 丢东西了，帮着找找啊。丢什么了？
3: 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呀？
2: 甭问是丢钱了，谁没钱也活不了。
3: 金钱是不能跟你相比的。
2: 金戒指，
3: 黄金有价儿，你没价儿啊。
2: 钻石呢？
3: 珍珠宝钻也没有你那夺目的光彩。
2: 夺目？丢个灯泡啊？
3: 嗯，只有你才能够打开。
2: 嗨，钥匙？
3: 打开我的心扉呀。
2: 嗯，手术刀丢了。
3: 你到底走到哪儿去了？
2: 走？哎呦，把人给丢了。
3: 仅仅才三年呢，
2: 孩子三岁了。
3: 我一直深深地爱着你，
2: 对象没了，
3: 可你却把我永远地抛弃了。
2: 这小子怎么失恋了？哎呀，

0: 我记得在这里是明亮亮的湖水，绿葱葱的山坡，柳荫下放着石凳和石桌。
1: 当年是脏乎乎的臭水，光秃秃的山坡，这枯树下是一片垃圾，死猫上还扣个破铁锅呀、啊！我是人哦，
0: 我们俩是柳荫牵线，一见钟情啊，
1: 我们。

0: 好像穿的是一件浅黄色的衬衣，浅红色的短裙，哎呀，扎着一个马尾小辫儿，端庄秀丽的脸庞显露出青春活力和温文尔雅的气质啊。
1: 我们老伴儿穿的是这个，哎呀，我记不清楚了，给我印象最深就是脑门那刘海儿。
0: 我们两个当时都默读着英语，手捧着课本，
1: 媒婆把他领到这儿来，这手里边还攥着本黄历呢。
0: 我轻轻地对你说 Hello, nice to meet you。
1: 媒婆说今天花到今日，这俩人就对个眼儿呗。
0: 于是我们俩就面对面地坐在这石凳上。
1: 我跟老伴儿，我们是吉宁靠的吉宁。
0: 第一次面对陌生的异性，紧张的我呀，这内心是微微的颤抖啊。
1: 我头一回跟女的这么见面，起这身鸡皮疙瘩呀。
0: 我们两个人漫步在湖旁，
1: 后来媒婆给我们领到一个凉店，
0: 我唱着爱你一万年，你哼着老公老婆我爱你，我们俩都进入了爱情的憧憬。
1: 媒婆让他提了20斤绿豆，让我扛着40斤面，让我们给他送家去。
0: 我们多么珍爱这美好的时光啊。
1: 哎呀，这媒婆多会巧使唤人哦。
0: 我深深地望着你，你含情地望着我，我们两个的视线交织在一起很久很久。
1: 我扛着面想瞄我们老伴一眼。

0: 听完这句话高兴的我简直要发疯啊。
1: 听了这句话我见傻。
0: 你不愧是新时代的女性。
1: 她是哪村的娘们儿啊？
0: 她会心的一笑，脸上露出深深的酒窝。
1: 我们老伴儿一乐，满嘴的黄板牙。
0: 当时我需要增加热量。
1: 哎呦，那阵儿我这个肚子直叫唤呢。
0: 他还真敏感。
1: 我们老伴儿挺开窍，
0: 立马买了两份三明治和冰激凌。
1: 我们老伴儿买了四个刚出锅的老玉米啊。
0: 他伸手对我说：“这都是有营养的，你快吃吧。”
1: 我们老伴儿说：“这是粮食，糖食儿，你啃呢。”
0: 面对着你，我当时吃的多么香甜呢、哦！
1: 我刚要啃，想起老伴儿那嘴牙。我愣没咽下去哦。
0: 于是我们俩就建立了爱情关系。
1: 哎呀，父母之命，好坏也就这么着喽。
0: 每天我们到卡拉 OK， 哎呀，唱啊跳啊，一玩就是到深夜呀。
1: 每天我们是干活洗衣裳做饭，干个没结没完哦。
0: 我们俩可以说是花前月下，海誓山盟，亲亲我我，
1: 就因为一点小事，我们打的是鼻青脸肿，别别扭扭啊！
0: 忠贞的爱情充溢在心里，我无法估计自己享有的财富，这可是莎士比亚的名言呐！
1: 媳妇儿三天不打，上房揭瓦，这是我舅舅说的。
0: 每当话别，你总给我一个甜蜜的吻。
1: 有一回打架，差点把我鼻子咬下来。
0: 我于是向他提出要马上结婚。
1: 不行，我得跟他服软，
0: 我怕他跟我变卦呀。
1: 我生怕他给我打个半死儿。
0: 我爱他，我更爱他爸爸是个海外华侨。
1: 我怕他，我怕他哥哥，他哥哥会打猴拳。
0: 就为了他，我是大把大把的花钱呢。
1: 他为了我，我们老伴儿一分钱他能攥出水来呀。
0: 为了给他买件名牌服装，花了我上万块呀。
1: 结婚那身衣裳，我们老伴儿整整穿了八年呐。
0: 您说我这工薪族能承受得起这高消费吗？
1: 我收废品，老伴儿愣给我攒了好多钱呐。
0: 唉，为了他呀，我差点失去了工作呀。
1: 他为了我悄悄地去打工，
0: 经济上我发生了危机，
1: 我们这小日子还越过越富裕。
0: 我真懊悔对他是过于宠爱，
1: 恨恨我自己当初没拿人当回事儿啊。
0: 唉，就从那天起，我好久没有见到他的身影了。
1: 每天总是在门口，他等着我回来。
0: 有一次他给我一个突然的打击，
1: 有一回让我喜出望外啊。
0: 他给我寄来一封绝情信，
1: 他给我买了一件花衬衫。
0: 我一看信这内容，他简直是条毒蛇呀。
1: 我一看这商标还是鳄鱼牌的。
0: 原来他爸爸在国外给他找了个大款，
1: 后来他哥哥给他找了一工作，
0: 他担任了别人的私人秘书，
1: 他在清洁队当了一个小组长，
0: 他又跟我一刀两断呢、啊、
1: 他对我是无比关心呢、啊、
0: 哎，他还说什么有钱是夫妻，没钱两分离，
1: 这真是日久见人心，路遥知马力呀、啊、
0: 他脸是白的，可这心是黑的，
1: 他牙是黄的，心可是红的。
0: 金钱撕毁了伪装的情网，
1: 真情建造了幸福的家庭。
0: 唉，命不随人愿呐，
1: 事全在人为哦。
0: 到现在我可真羡慕那些老年人晚年的幸福和快乐呀。
1: 当年我还嫉妒年轻人在街上乱啃呢。
0: 你呀、啊、你最好死在国外，我一点儿都不会想你。
1: 虽然他走向了天国，我一直在想念着他呀。
0: 你活着，哼，在我心里你永远的死了。
1: 他死了？不。

永远在我心里活着。老伴儿啊，我每天都要到这儿来呀、啊，我要跟你说几句话。可是每次我出来呀、啊，总要把自己拾掇得整整齐齐，这还不是你调理的吗？尽管是我一个人儿。

0: 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1: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常宝华、周伟合作的相声《追溯》，再请您听一个小段《爱优点》，常宝霆、白全福合作。
3: 拿我们哥两个来讲吧，都在才学习这个时候，
4: 哎，
3: 的确是水平很低。
4: 是，
3: 他这个水平还是不错的。哎、您看这水平是能够保暖24小时的。
4: 暖水平啊，像话。
3: 你看这个相声啊，他所表演的内容是很多，
4: 是，
3: 所以说在这一方面呢，一个相声演员呢，这个生活是很要紧的。
4: 嗯，
3: 你看一个相声演员走到哪里，随时随地的都要观察生活，
4: 不错，
3: 都要注意生活，啊，但你也有的时候想不到啊，什么东西在相声里头，哎，就能够用上，
4: 都是材料嘛，
3: 那各方面的生活都得要体验，
4: 是，
3: 都得要体会。不过有一种生活，在我来讲，是不能够享受了。
4: 什么呢？
3: 搞对象的生活没有了。
4: 怎么意思呢？
3: 因为在过去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4: 对，
3: 我的婚姻呢就是包办婚姻，主要是赖旧社会那个制度。
4: 对，
3: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就指着媒婆一说，父母瞧着合适了就给办了啊。那个时候的婚姻怎么样？跟这个跟抓彩一样，
4: 是
3: 撞大运，100对里头啊，不一定这个有几对美满的。
4: 哎，
3: 那的确是跟抓彩一样，撞大运，碰上个好的了，一辈子不错。
4: 嗯，
3: 抓不着闹块糖，完了，
4: 闹块糖啊！
3: 你再想想现在，婚姻自主。男女二位同学也好，同事也好，
4: 嗯，
3: 啊，彼此互相了解，志同道合，搞上了再结了婚，多么幸福！
4: 就是，
3: 有时候走在马路上，我看那个一对一对的一走，我且跟着呢。
4: 你跟着什么呢？
3: 嗯，跟着倒没有别的目的，
4: 嗯，
3: 我是羡慕，这是多么幸福啊！有时候一跟着多老远。有时候也耽误事。
4: 嗯，
3: 那天在百货大楼，
4: 嗯，
3: 我刚买这么一个暖水瓶，
4: 嗯，
3: 我一回头，我一瞧这二位个儿合适漂亮，我紧跟着。
4: 嗯，
3: 这女同志说了一句话，把我气了。
4: 说什么？
3: 那什么有奶油的吗？
4: 啊，
3: 拿我当卖冰棍的了。
4: 嘿，赶紧回去吧，我多逗火儿。
3: 你说这现在这是多么幸福。
4: 是
3: 啊，不管是同学，不管是同事，两个人都彼此了解了，
4: 哎，
3: 互相认识了。你爱我工作是进步，我爱你啊，学习是很努力，啊，这个彼此都是英雄爱模范，
4: 嗯，
3: 好的爱好的，搞上了，这是多么幸福。
4: 对，
3: 据我想是都爱好的，
4: 嗯，
3: 这是肯定的。这个人越进步啊，这个各方面都很啊，有很高的要求，
4: 嗯，
3: 谁都爱。
4: 哎，
3: 据我想，这两个人一谈话也是这样，比如说吧。两个人休息了，彼此要交换一下意见，谈谈。男方呢，要问问女方，
4: 嗯，
3: 究竟喜欢自己什么地方？我想这个女方谈的时候，准是爱她的优点。
4: 对，
3: 比如说两个人一谈，
4: 嗯，
3: 小白，
4: 小白，
3: 这有什么关系？那是这就许你姓白，不许人家姓白。
4: 哎，对对，
3: 你这点头干嘛呀？
4: 同姓同姓，
3: 当家的不许是怎么着？小白，
4: 嗯，
3: 我想问问你，究竟你喜欢我什么地方？
4: 这小白说什么呢？
3: 你看看小白喜欢他的地方都是优点。
4: 哎，
3: 我喜欢你什么地方啊？
4: 嗯，
3: 第一，我爱你的就是。工作上您能够肯钻研。

0: 积极地挖潜力找窍门，给国家节约财富。第二样我喜欢你的就是学习上你是很认真的，你能够理论结合实际，另外你能够团结同志，尤其你对我的帮助是很大的。爱他的地方都是优点，
1: 对，
0: 即我想没有这个人，说这种缺点越多越可人疼。嗯，有爱那个人的吗？有这么说的吗？
1: 情感缺点，
0: 小白，究竟你喜欢我什么地方呢？喜欢你什么地方啊？第一，我爱你的就是你会说瞎话。我跟你认识这么

0: 架呀。咱这群人你算打遍了，尤其我最爱你的就是胆子大，
1: 敢想敢干，
0: 谁的钱你都抄着敢花了，
1: 照这干啥？
2: 好，刚才您听到的是常宝霆、白全福二位合作的小段《爱优点》。今天的空中笑林听到这儿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明儿见了。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西西。
2: 各位好，我是李红。很多上了岁数的我

0: 听听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定是您喜欢的。首先它的食材就特别的精，
1: 首先呢它的肉啊是农家散养的黑猪肉，选用的这个黑猪啊都是生长周期长、运动量大、肉质纤维紧实、肥瘦分层清晰的、这种肉即便您蒸的再烂，它的肉香依旧醇厚，而且它选的部位不是那种边角料不好的部位，您拿到手就知道都是后切的大肉片，倍儿整，都是五花肉。
0: 另外呢这个梅菜才是关键啊、一碗梅菜勾肉好不好吃，这个梅菜得选好了，选择的是广东惠州的这个梅菜，经过自然的发酵和反复淘洗之后呢，选择的是鲜嫩的菜心，所以说咱们吃第一个不牙碜，里边没沙子，第二个是能嚼得动，哎，里边没菜梗，而且有清弱的这种回甘的感觉。另外这梅菜选得好以后，它能把这个肥肉片里边这个油脂给它吸走，这个肉咱们吃着不油腻了，不腻口了，同时这梅菜呢还有这股油劲儿，还有这股嫩劲儿、鲜劲儿，这样的梅菜扣肉才好吃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梅菜扣肉，您尝的时候就会发现，肥的部分有肉香而不见油腻，软糯到舌尖一抿就能把那个肥肉和那个肉皮给它抿化了，
1: 没错，
0: 这一点吃的是特别特别的解馋。而且呢，瘦肉的部分吸足了这个
1: 汤汁儿，对、
0: 丝丝分明，而且也不塞牙。还有是什么，就是牙口不太好的同志，您在吃这梅菜的时候，一个是嫩啊，另外这梅菜吸的这肉汤以后下饭真是一绝，一定要尝尝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碗梅菜扣肉，而且呢组合价格还真的是挺实惠的。
1: 我们带您的贡宝林梅菜扣肉今天主品加赠品，总共是十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今天我们节目是首次推荐，额外给您特别加赠两碗，也就是总共12碗梅菜扣肉、保质期啊9个月，市场售价一碗就要24块钱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12碗199元，不到200块钱啊！
0: 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

0: 真的很合适。
1: 我们带来您的贡宝林的梅菜扣肉，今天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0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今天节目首次推荐，额外给您加赠2碗，总共12碗的梅菜扣肉，市场售价1碗24块钱。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199元，12碗拿回家。
0: 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记住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4: 您的消费32元。
3: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5: 张二，走观云阁啊。
3: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6: 妈，我去上学了。
7: 哎，等一下，课本带了吗？水杯灌满了吗？
6: 哎呀，带了，我都。

0: 3000年前，
1: 地点
0: 快乐大街，一勺换二大商城，
1: 人物
0: 小柱、
2: 小花、
0: 阿雷、
3: 孙奶奶、
0: 姑奶奶、
2: 王大爷、
0: 周水、
1: 世界，
0: 有，每天都有。
1: 这儿不会有什么幺蛾子吧？
2: 小底、大磊、韩雪松上台鞠躬。Showtime。最近啊，就这么个事儿，隔壁胡同的一位员工啊，因为微信私聊称女老板为老太太，结果啊被辞了。咱街坊也挺关注这事儿的，咱了解一下。全信有限公司，你说咱公司非得让咱们按那指纹？
4: 只能说这么严格，以前不这么严格，现在找的关键人盯贼着你。
5: 最可气的是这个手机定位，你打完卡你要偷摸溜出去呢，这不成。哎，他能看见你现在在
1: 哪？对，没错，那天不就是那个人事部给你打电话了吗？
5: 啊
1: ，HR 那个爱丽丝吧，给你打电话，
5: 叫他，
1: 艾迪，
5: 啊，
1: 哪里呢？

0: 啊，是因为他在与同事微信私聊时称53岁的公司女领导李某为老太太。张某不服公司的决定，向劳动仲裁争议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公司不服仲裁判决，将纠纷诉至北京大兴法院。
1: 经过审理，法院认定公司基于张某私下用老太太一词称呼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而对张某施以解除劳动合同的惩戒做法显属不当，违反法律规定。据此呢，法院判决是公司要向张某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27900。
0: 宣判后，张某和公司均服从判决，未提出上诉。谢方面说了，
1: 被拿捏了吧。
0: 小品英宁、王大雷上台鞠躬。 Showtime。最近我们胡同有这么一位，她是这么一位女士，之所以这么谨慎，也是因为最近的一个新闻惹怒了她。这个新闻是42岁阿姨花1万元购买隔离霜治汞中毒。
2: 那要这么说，这个确实人家不乐意，
1: 为什么
2: 那么贵的隔离霜让人家汞中毒了？
1: 这多贵都没关系，只要

0: 小猫，
1: 你这丽丽，
0: 梦梦，最近你戏挺火的呀。
1: 哎，还行吧，都是前一年拍的了。
0: 平台上架了，你都在首页呢。
1: 你最近好像又使劲舍得花钱了是吧？
0: 嗨，我说现在讲美商。

0: 哈，就是你皮肤现在确实细纹呢比以前好，但是呢你还可以增加一点生长因子和谷胱甘肽和胎盘多肽。
1: 你呀、啊、还是好好看看剧本吧啊。
0: 哎，就是我觉得你不要再动脸了，就是你动脸的这个地方，你看你本来的下颌骨的线条挺好的。
1: 我觉得你别再说，再说该动手了。
0: 那一般人我还不告诉他呢啊。嗯，
2: 让你们说，就他们俩说这我都能听得懂吗？谷光和那什么什么安泰，那我都不知道那俩外国人是干嘛的。
1: 谁是外国人的？那是那个
0: 里边的一些营养的什么这那个。你别说，卢姐就真懂。
2: 卢姐真懂是吗？
0: 真懂，
2: 还老去，
0: 经常去。人家
2: 实践证明，你知道了吗？上当的永远是内行。
1: 这话好像说的有点儿，
0: 但是
1: 确实是有道理。
0: 肯定在不愿意得到了他心里想要的一些东西，是你给不了的。
1: 就刚才王大雷刚那嘴里说那安三泰，那个
2: 什么安三泰，黄三泰不是？
1: 怎么黄三泰？
2: 不，我就说这个事儿，我头一回知道，感觉去美容院是为了得到心理上的安慰。
1: 对呀、
2: 啊，不是应该得到肉体上的这种？
1: 就是他。

0: 哎，你们俩是不是我
1: 萨马兰奇了？你别看这些名字很像，其实区别很大。
0: 侮辱我智商
1: 啊！熟悉的领域就是你不熟悉的领域。
2: 对，
1: 江浙马吉就是现在很流行的美容的。
0: 萨马兰奇就是我熟悉的领域。
2: 小马然呢？
0: 我还知道利马豆呢。回家回家，不聊了不聊了。
2: 不是，
1: 我觉得卢姐还是对她的容颜和她的年龄有一定的焦虑。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0: 这个确实，这个女孩你们更能理解，对吧？就是你说了，这过于勤奋了，有点。
1: 反正什么项目都试试都得。
2: 经常有那女孩就动了。
1: 卢姐反正有点这么个意思吧，而且她跟我说吧，就是40岁以后她就觉得好像有点变化了。
0: 对
1: 啊，比如什么法令纹下来了，什么什么上去了。
0: 行，知道就说，不知道别说。
2: 就法令纹下来了，完发际线上去
1: 了。以前比如说小便3-5天好了，
0: 嗯，
1: 现在咔咔咔咔半个月不好。
0: 那是病的问题。
1: 以前说熬个夜。

0: 能给他这些上的满足。
1: 花点钱如果能够让自己年轻美丽，我觉得这个钱花的是值的。万万没有想到我这个事情哈、啊，别的我都忍了啊，我万万没有想到，没有想到。
0: 罗姐，行了行了，这中毒这事儿大家都知道，
2: 对对对，
0: 您就引起注意，大家就
1: 不是这个问题
2: 啊。哦，赔偿问题，您也别往心里去。
1: 这也在放后边。
0: 那就是说，就是您个人很多信息被大家就了解了，
2: 泄露，
0: 您介意了？
1: 不介意。
2: 那您介意的是？
1: 我最在意的是这个标题写的是42岁阿姨花万元购买隔离霜治汞中毒
2: 啊？怎么了？
0: 就这毒性挺大的，挺长的毒。
1: 我真的没有听，我真的没有想到啊！怎么能这样呢？42岁阿姨花万元购买隔离霜治汞中毒，这
2: 怎么了？
0: 不是您看这字儿，您能看出这音儿来吗？
1: 你们没听出来？
2: 没听出来？什么问题？您说。
1: 42岁阿姨
2: 啊，
1: 花万元
2: 啊。
1: 你听出来了没有？
2: 没有啊，说怎么到底怎么？
1: 哎，咱们你先别说，你听出来没有？
0: 我听出来了。
1: 怎么了，小朱？
0: 给您这钱说少了，花的不是万元。
1: 你别说，42岁阿姨花万元，大林，你听出来没有？
2: 万元，是不是？
1: 哎，阿姨
2: 花
1: 42岁阿姨，我怎么就42岁成阿姨了呢？
2: 卢姐。要冲您关心这个点，您当心有话，下回
1: 别惹我啊。这件事呢还真是个实事儿。42岁阿姨，浙江人，她平时呢注重保养。3个月前，卢姐发现自己的双腿有点浮肿，而且久站更为明显。后来呢到当地的一家大医院检查，卢姐表示发病半年前开始使用一款美容院推荐的隔离霜，美白效果非常不错，陆续购买了4-5万元的产品。随后这个检测结果显示卢姐发生了汞中毒，而元凶正是这瓶隔离霜。因为这个汞的化合物会破坏咱们皮肤表层的酵素活性，使黑色素不能形成，所以它有美白的作用。但是这东西啊真的是很难通过肾脏排泄体外，所以呢摄入大量汞会破坏人的肾功能。大家一定要警惕这些打着美白名号的问题隔离霜啊。
0: 其实啊，我就觉着这个衰老是一个自然规律，大家应该很坦然地去面对这个现实。当然说了，您用一些科技手段去让自己的这个青春永驻是可以的，别过分的在意，是不是？咱心态一定保持的平和一点，您参照一些那个天生的不励志了，
2: 哎，
0: 你不是往哪来？
2: 是不是
0: 啊？您看您高兴了吧？

0: 乐大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韩雪松，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特别关注七十二变来也，看看有什么新发现。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2: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和晨曦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聊了什么呢？咱们北京人非常非常熟悉的炸酱面的炸酱。
1: 嗯，
2: 哎，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姜小辣的这个北京的风味炸酱，就是特别特别正宗的，符合您心目当中期待的那种炸酱。
1: 嗯，
2: 给您省事了。另外，咱们这个组合里边还有一个特别特别适合现在吃的，
1: 哎，
2: 是什么呢？
1: 香椿酱。
2: 香椿酱这个东西它不好找，也不好买。所以说今儿跟您聊聊这酱。您说咱们北京人对于炸酱的要求高，确实是，但是姜小辣他们家做的这个北京的炸酱，哎，味儿足够的正宗。比如说他在选料上选择的是什么，精选的五花肉，这个五花肉呢，它是多一分则肥，少一分则干，必须是小火慢炸出来，把这个五花肉的油给它煸出来。
1: 嗯，
2: 哎，那有点那个油，您拌面条的时候它才利落，而且必须切肉丁，
1: 哎，
2: 您得嚼得着，
1: 而且那肉丁大小还得适中，
2: 哎，太大了以后那吃肉块了，这个太小了嚼不出来那个嚼劲儿，
1: 没有口感。
2: 它这个肉丁选择的大小也挺好的，而且里边用的是正经的黄酱。
1: 嗯，
2: 这个黄酱来自于什么呢？农家酱非遗工坊里边制作的非遗黄豆酱，确实味儿特别特别的正。
1: 是的，
2: 您放心，今天这个北京炸酱，哎，它是好的黄酱给您做的。另外就得提这香椿了，
1: 哎，
2: 大家都说雨前香椿嫩如丝，那么把香椿做成酱那味儿得多窜。
1: 您想想哈，而且香椿这东西啊讲究时令，就什么时候吃，现在吃刚刚好啊。因为很多人特别喜欢这个香椿那个香，这个焯过水的那个香椿芽啊，它转变成翠绿色，那个香味就直接窜鼻子。您想想平常家里炒鸡蛋的时候

0: 很细，味道纯，把它作为这个上家的原料做出来的这个香椿酱，你想打开盖满屋都是飘的那个香椿的香味，
1: 下饭神器。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呢，确实量也不老少，价格还很实惠。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8罐，每罐是4两的北京正经的炸酱。另外还有什么8罐香椿酱啊，也是每罐4两，加起来一共是16罐，而且全是用玻璃瓶的。您这酱吃完了以后还能放点小咸菜，对吧？市场上19.9一瓶，整个组合318.4元。今天我们的北广价格打一个6折左右的价格，
0: 是的，只要199。
1: 199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这个组合里边，这个炸酱啊是小碗干炸出来的，所以说您吃的时候确实是没有那个生酱的味儿。
0: 对
1: 啊，它这个做法还是非常非常的地道，正经的。而且您去吃这个炸酱的时候，您会发现什么？跟您自己在家里边做出来的一样，它是油酱分离的。
0: 是的，
1: 也就是说呢，上面有一层香香的那个肉煸出来的油，这个就是炸透了的，表现。这样的酱才好吃，家里边炸出来的酱也就是这样。
0: 对，
1: 另外这层油能封得住这个炸酱里边葱姜蒜的这个香料的香气，所以说您去吃这个炸酱的去吃，而且200克也就是4两这么一小罐，也省事儿，也不容易坏啊，放的时间不至于那么长。每一口都是吃到的正经的炸酱和香椿酱，这个机会千万别错过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16罐，8罐炸酱，8罐香椿酱，每罐全是4两的。今天给您包邮送到家的价格是199元。
0: 是的，也如果您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1: 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4: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5: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4: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京味书场。展播传统评书，助力非遗传承。
1: 周瑜周公瑾双手屹立，至今北方江北一直藏。
2: 秦叔宝手捧着人头心悲痛，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真若伤心呢，不由得英雄泪珠儿倾。
0: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京味儿书场。
3: 书接上回，
4: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评书联播节目，我是季彤。这个时段依然是我们的京味书场，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
1: 姜维每次伐中原，几乎都是败仗还，只因继承孔明志，兵出汉中奔屈山。这回咱们就该正式的说。

这个姜维剿伐中原了。这个姜维呢，剿伐中原，头一次呢是出汉中，奔屈山。因为西蜀占据汉中，汉中的是因为刘备打完定军山之后呢，他得了汉中，所以从西蜀出来呢，必须出汉中才能奔中原。说姜维剿伐中原，每次几乎呢都是打败仗。那为什么他明明知道打败仗，他为什么还要兵发中原？所以我后两句说了，只因继承孔明志。最后一句呢是兵出汉中，奔屈山。你说诸葛亮傻吗？诸葛亮不傻，诸葛亮的聪明智慧到现在大家伙也得挑大拇哥赞成。姜维既然是继承诸葛亮的志，就是一定要兴汉灭北魏，但他也知道明明自己的国力不强，而且不如诸葛亮，为什么还要剿伐中原？所以从这点上来看呢，我觉得有的专家呀，咱不管他是不是教授啊什么的，研究什么问题的，总而言之呢，把他们的意见总结到一块儿，我认为有的人说的还是有理的。就是阿斗，咱们应当说叫刘禅啊，咱们叫他刘禅，因为老百姓都这么习惯了叫刘禅。这个刘禅重用宦官黄皓，明明诸葛亮还有姜维都知道国力不如北魏，为什么还要出兵？要是依着费祎的意思呢，就是西蜀很好了，是吧？你要想打西蜀是很难的。那么费祎就不同意姜维兵伐中原。每次姜维出兵的时候，就给10000多兵。

叫聚安，一个叫李新，出这曲山，在曲山外边建了两个城，一个是东城，一个是西城，一个把守东城，一个把守西城，带兵多少？15000。那姜维还有兵吗？费祎为什么给他这么点兵？就是不愿意他再出岐山了，就希望他能保住西蜀的势力。但是我觉得姜维和诸葛亮看到这点了，就是这后主刘禅宠信宦官皇后，费祎再怎么使劲他也灭不了皇后。费祎死了之后，大权基本上掌握在皇后的手里。那么说这是一天两天吗？难道说姜维看不见吗？所以姜维呢，他继承着诸葛亮的遗志，我要北伐中原，实际上就是我身为将军，我掌握着兵权，我可以出去打仗去，我就离开你这个朝廷，是吧？我觉得这种分析方法的也不是错的。所以说姜维呢，头次兵发中原就是因为夏侯霸归降了，姜维亲自来迎接，摆上风风盛盛的酒宴来接待。姜维呢就跟夏侯霸说，说您能够离开曹魏来到蜀汉，归降大汉，以望汉室天下，非常好，赞成你能够名扬四海，天下皆知。我再想问问你呢，就是司马懿得了天下之后有没有窥测我西蜀？姜维问这件事呢，问得很直爽，就是说司马懿得了大权之后，跟他的两个儿子司马昭、司马师有没有窥测西蜀，想夺我西蜀？夏侯霸说呀，您问这件事问对了。现在司马懿得了权力之后，他顾自个儿的国家，顾自个儿的权力还顾不过来的，他没有这心思。但是有两个人，就是曹操，为了得天下，为了统一中国，他搜罗人才，有两个年轻的人，您可一定要注意。姜维一边吃着菜一边就问呢，何人呢？夏侯霸说，一个叫邓艾，一个是钟会。钟会和邓艾两个年轻人，如果这两个人要执掌兵权，将来灭西蜀，您可要留神。姜维说了一句什么呀？姜维说，两个小辈何足挂齿，说明姜维这人狂。姜维虽然得了诸葛亮的真传，但是诸葛亮六出祁山都没有成功，你姜维九伐中原能成功吗？所以说当朝的费祎反对姜维、姜伯约出战能够兵发中原，想灭北魏，想灭司马懿，恐怕也是枉返徒劳。所以您听三国演义啊，三国演义不好说，三国演义必须把这些事儿都给您分析了。刚才我开书的时候我就说了，如果你不去理解，你不去理解司马懿，你不去理解这些事儿的话，你就没法说。你不理解杜氏，你不理解关云长的心思，你不理解他们的人性，你不去理解刘备为什么这么做，张飞这么做，你就没法说这三国演义。所以您看我呀，这一礼拜我也不闲着，为什么呢？因为后边司马懿我也没说过，邓艾偷渡阴平我也没说过，二世争功、钟会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也没说过。我必须把所有的资料能搜罗的尽量都看全了，然后我坐在这儿跟大家伙说，咱们大家伙就分析，使您进一步的能够了解三国演义。那么邓艾到底是怎么回事，钟会到底怎么回事，姜维并不理解。如果姜维要认识这两个人，那他就不会上当，也不会败于他们两个人之手了。后来钟会跟邓艾两个人二世争功，其实呢灭了西蜀谁灭的，是邓艾灭的，但是呢邓会给他使坏，这个钟会给他使坏。钟会的父亲是谁呢？咱们说过大书法家钟繇。

钟繇是谁的学生呢？钟繇是蔡文姬的父亲蔡邕蔡伯杰的学生，写书法写得非常好，是吧？这钟繇呢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呢叫钟毓，二儿子叫钟会。两个儿子当初他五岁的时候呢，这钟繇就带着这两个孩子呢经常到蒋济家中。咱们上回说过蒋济啊，蒋济后来跟着司马懿了，蒋济就指着钟会说，您这二儿子可了不起，五岁的时候将来长大了必是人中之才。后来呢他经常带着两个儿子呢去见魏文帝曹丕，曹丕已然篡权了，已然成为魏文帝了，追随他父亲为魏武帝。因为钟繇呢跟曹操手下，他就是官员，就镇守潼关，所以钟繇呢经常带着这两个儿子去见魏文帝曹丕。大儿子多大？八岁，相隔一年。二儿子七岁，咱们说的都是虚岁啊，带着两个儿子去见魏文帝曹丕。这老大呢后来长大之后当过刺史，也是当过官员，可是当时他见着文帝曹丕的时候就老出汗哆嗦。魏文帝就问他说，卿你为什么出汗呢？我看着您我害怕呀，我所以出汗，我吓得啊。当然他有个文言，咱们就不说文言了，咱们就按白话来说。可是魏文帝曹丕呢就问这老二，问这钟繇的二儿子钟会，说你为什么不出汗？钟会不能直接回答呀，钟会很聪明，钟会说，我呀看见您诚惶诚恐，但是呢汗是被吓出来的。这不是原文啊，原文是文言词，咱们就说这个俗话。其实呢汗还真是吓出来的，说如果我见着人我出汗，我没毛病啊，我不是缺钾啊，缺钾现在可以出汗啊，你看我就低钾，我每天都得吃钾片，低钾容易死亡啊，您可得注意点意，这钾可不是闹着玩的，我每天都得吃三片钾四片钾，我就是低钾，我有好几回都差点完了，就是因为低钾。但是我心里很宽敞，我心里宽敞，我所以都八十三岁我还说书呢，是吧？这人呢要看见人他不低钾他要出汗，那就是害怕。为什么钟会他不出汗呢？说我呀知道这汗呢是被吓出来的。魏文帝曹丕就觉得这孩子挺奇怪，而且这孩子长大成人之后呢熟读兵书，深知变法，会用兵，他经常研究韬略，而且是个玄学家，这钟会很了不得。邓艾呢，这邓艾是谁呢？邓艾从小就失去父亲了，邓艾从小放牛，邓艾啊有一毛病，口吃，就是结巴磕子啊。多尔一向这个司马懿禀报事儿的时候，哎，他老爱不出来啊。其实呢咱们历史上好多人像杨雄啊，这个他们都是口吃，都是结巴磕子，结巴磕子不是一个两个的。我跟您说一句特别地道的话，就是说书非常治结巴磕子啊，做演员就专治结巴磕子。您看这丁志成他也承认哈，话剧演员，就我们这四爷也是原来有点结巴，但是一说书您听不出来这结巴，而且把结巴还给治了。所以人家如果说你要遇见有结巴的，您就让他学说书来，绝对是，或者当老师，绝对是结巴不了的，能够专治这结巴。这邓艾呢就结巴，他当初当什么官啊？因为从小放牛，他妈带着他长大了，很不容易啊。咱们就说他的经过，后来当了典农都尉学士，当了典农都尉学士呢就管理这农田，但是因为他结巴他就升不了官，谁没事愿意要一结巴呀，是吧？后来呢这邓艾特别聪明，邓艾呢他就接受了一个国家派的一个官职，这职位是干什么的？就让他去视察这屯田制，像到寿春呐、啊、到项城啊这些城池呢周围去调查这屯田。他回来呢就给司马懿写了一个
如何治理水的这么一个调策。其中呢有两个主要的内容，一个就是引水灌溉，就可以疏通灌溉，能够让农田得到丰收。另外一个呢，就劝司马懿，你应该屯田，应该疏通漕运。屯田在淮南，屯田在淮北，有了屯田了，粮食增产了，不像都在许都在存着，疏通不了，不能南下。司马懿呢，看见他这个调策了之后，司马懿是非常高兴。所以说，司马懿是邓艾的伯乐。他提起伯乐来了哈。刚才我就问唐克，我说你伯乐是谁呀、啊？他说您呢？啊，我说你要这么说，我还真是你伯乐。我得教你说书啊，啊，我得告诉你应当怎么把书说好了。人就是不能生伯乐。邓艾他的伯乐就是司马懿，亏着他这辈子碰见司马懿了。司马懿看见他这治水的调策，就采纳了，而且按他这主意办了。不但疏通了漕运，粮食可以南下，军粮可以南调，增加了灌溉，屯田加以丰收。所以司马懿呢，就召见这邓艾，把邓艾升为汝南太守，而且让他参议军机。为什么呢？因为这邓艾有个毛病，他只要看您是画啊，山水画，这地方可以屯兵，那地方可以埋伏，这地方可以打仗，这地方可以屯粮。他喜欢三轮六韬，他专门研究这些东西。司马懿呢就喜欢他这人才，让他参议军机。所以说司马懿是邓艾的伯乐。有的时候呢，这邓艾呢就得向司马懿汇报啊，这个丞相，丞相艾，他就艾不出来了，就结巴呀。司马懿就爱逗他，说你这个老爱的，你有几个爱呀、啊？你这名字。邓艾聪明啊，邓艾不直接回答，说我就一个爱，伯爵。他说凤兮，只有一凤。凤兮，只有一凤。虽然说两个凤了，但是只有一凤，那就说明我说完了爱，我只有一爱。司马懿就爱他这聪明，让他参议军机。所以夏侯霸就说了，说如果让这两个人要执掌兵权，将来一定能窥测西蜀。姜维、姜伯约点了点头，嗨，想想如此，何足惧哉？说明姜维这人眼空四海，看不起年轻人。这年轻人你不能小视他，啊，我就看得起年轻人啊！咱们好多，我旁边好多年轻人都知道我，我从来我就老心疼年轻人。为什么？您看我们宣传书馆就这么多一代一代的，没闹过矛盾。为什么？就因为我觉得年轻人挺不容易的，因为我从年轻的时候过过，我年轻时候就受老艺人压制，我就不压制年轻人，他爱怎么发展怎么发展，只要他说有社会有利于社会的话，有利于北京评书，我就支持。如果他说错了，那么我帮他改，啊，所以年轻人就愿意跟我打交道。为什么呢？就因为我看得起年轻人。我们现在的老年人一定要看得起年轻人，年轻人可了不得。您别瞧现在有的年轻人不听话，大部分年轻人，咱们指着将来国家还是指着年轻人，没有年轻人，这个事业就完了。如果没有年轻人来听书，那我们将来老人指着谁呢？我们还得指着年轻人啊，一步一步的。我们在宣传书馆在楼下在地下室的时候，有老人来听书，那都是儿女给送来的，开车给送来的，是吧？有时候给买年票。为什么呢？孝敬父母，年轻人孝敬父母啊，所以老人就逐渐的增多。有的人老人退休了，有的年轻人有功夫就来听书来，所以我们要培养年轻听众，这是很重点的。而且我们要培养年轻的演员啊，我对于年轻的演员也是加紧的培养，只要你肯学，我一定帮助你啊，而且我不收钱啊。所以说年轻啊，年轻是最好的。我现在就特别恨我这岁数，我要是现在年轻，我能完成好多的事业，是吧？我首先我开一饭馆儿、啊，我开一饭馆儿。现在我没法开了，我八十多了，是吧？我要开饭馆，我这饭馆准得阔，

为什么呢？我有我的主意啊，我特别喜欢烹饪。如果我开一饭馆，三天我就换一个，换菜名，我三天我就换，而且我亲自去掌厨去，能把我累死。

江伯约通过这句话，就是有点看不起邓艾，也有点看不起钟会。钟会是哪儿的人？钟会是颍州人。邓艾是哪儿的人？邓艾是益阳人，益阳益阳县。而今在哪儿？而今在河南新野，也就是刘备城市的地方，新野县。新野县刘皇叔自到此民风纵啊，是吧？所以您看《三国演义》，它处处都联系着。姜维、姜伯约呢，酒宴之后，就带着夏侯霸去到成都面见后主刘禅。其实刘禅呢，咱们应当念刘禅。但是为什么叫他刘禅呢？因为老百姓叫惯了，叫惯了刘禅了啊。东汉末年，佛教才传入中国，应当这字念禅，所以呢，我就随着老百姓的说法，就念他刘禅啊。其实他这字应当念禅。刘禅也接待夏侯霸，而且把自己的孩子领来了。这是谁生的？这是你的堂妹的闺女生的。这样就跟他拉近了近乎，而且封他为车骑将军。夏侯霸归降了西蜀，多大岁数？60开外了。那么他死的时候多大？70开外。

0: 功，何况你我呀。那么费祎这思想到底对还是不对？姜维听完之后，姜维就说，姜维跟后主刘禅说，您想想，光阴似白驹过隙，这光阴跟流水一样歘的一下就过去了啊，咱们现在就感觉到时间过得很快。我小时候记得盼过年盼过年，好可过不了年了，到过年的时候插绒花，上逛长店是吧，这个买糖人，现在怎么一年歘的一下就过去了啊，这时间过得真快。姜维就说了，光阴似白驹过隙，如果这么苟延残月，我何时才能灭北魏兴汉？后主刘禅只能点了点头，说好吧，你既然如此，你有了夏侯霸，你又熟悉陇上，就出兵去兵伐北魏，但愿你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如果不成，我要拿你试问。姜维姜伯约要兵伐中原，费祎站起来要拦堵，到底谁对谁负呢？再说现在西蜀已然缺人了，刚归降一个夏侯霸，姜维手下已然没人了，西蜀吴大将廖化当先锋，您想想西蜀还有人吗？不但北魏没人了，北魏出了个司马懿，西蜀也没人了，那么孙权那儿有人没人呢？孙权那儿也没人，那到底是姜维久伐中原，二世争功，谁胜谁负？咱们谢谢大家，下回再说。谢谢谢谢，谢谢大家，谢谢谢谢。
1: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好，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带给您的精彩节目内容。咱们下期再见。

0: 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1: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最少砍三段。哎，
1: 这回我难为难为他。你贵庚了？
2: 吃饭了。哎，
1: 吃饭了。我问你贵庚了？
0: 吃的炸酱面。
1: 完了完了完了啊！不行了不行了，
0: 你承认你不行了吧？哎，这
1: 谁不行了？
0: 你不是说你不行了吗？
1: 你徒弟不行了。
0: 他怎么会不行呢？

古人云，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为人之己不患己为患说出来你也不懂。你瞧你刚才那劲儿，自吹自擂，自高自大，自大加一块儿，那念个臭，懂吗？哼，你也是，跟谁学不行啊？干嘛非跟他学啊？他准有学问吗？你瞧那肚子挺大，那不是学问，一肚子炸酱面。说你不白说你，让你长点学问，记住了，以后再有人问你贵庚了，那不能回答是吃饭了，也不能说是吃的炸酱面，更不能像你这糊涂师傅说的还结婚了没有，这都一概不对。正确的答案是，问你贵庚了，那是问你啊

0: 是属
1: 打马。
0: 你不搭话不行吧？啊，现在不要说话了，有人要问你为什么不说话，你就往我这儿推，师傅不让你说话，记住了吗？
2: 放心吧，哥们儿。
0: 哎，放。
1: 全乱了，
0: 不要说话了。
3: 哎，还是咱俩聊吧。
0: 哎，
3: 前两天呢，
0: 啊，
3: 我还真碰见老爷子了。
0: 在哪儿碰见的？
3: 在公园里啊。
0: 他经常上公园散步去吗？
3: 老远我就打招呼。
0: 啊，
3: 我说大爷，您好啊。
0: 他说什么呀？
3: 他没理我呀。
0: 你是离得太远，
3: 啊，
0: 走近一点招呼啊。
3: 我又走了半天。
0: 嗯，
3: 我说大爷，您好啊。
0: 他说什么呀？
3: 他还没理我。
0: 你再走近一点，大点声喊一喊。
3: 我一直走到他跟前儿，
0: 嗯，
3: 一拽他胳膊，我说大爷您好啊。
0: 这回他说什么呀？
3: 他还没说话呀。
0: 哎，他怎么不说话呢？
2: 你不让我说话。
3: 你好你的。
4: 老纪，来来，您接着抢话呀。哎，说话呀。哦，又犯坏。

个过，一个心个说，一个么心个落，一个心个破破过说落落破过说那个说破过落么过破说落么落破过说落说破过么过说破落么四十来七零哟不零阔零阔啦，别过落，活动消失来上落。

就一张那个落花碗，碗花落，花落碗，花花落落个落花碗，那个落花落花个落花碗，那个花落花落个落花碗，花花落落落落花花花落花落个落花碗。就一张哪个布那个格拉布那个布格拉。和铁木头个哪个布那个铁和木头个哪个布那个木和铁哪个布呼呼噜噜个噜呼噜呼呼噜呼噜个噜呼屋里有一张那个和铁木头铁个木头木和铁我个噜个哪

浪踢那个心，四浪踢杀鹰，两浪踢跟丁，三浪踢三等，五里踢快兵。哦哟嘛，天浪乌云遮嘛，天浪踢那个心，好许狗踢四浪踢杀鹰，滴嘎把他两浪踢跟丁，破破四踢三浪踢三等。七七八八嘛，打三五里七块兵，兵登丁阴星，星登阴兵丁，登星阴兵丁那个星阴兵登丁，兵星登阴丁，登星。

来一个兔子挑一袋芦丝，来一个猴子骑一张篓子，猴子骑篓子，兔子挑篓子，猴子骑篓子那个上饭，兔子个带篓子嘛，兔子要给猴子活篓子，小矮篓子个带篓子嘛，猴子嘛骑篓子那个搭嘎子那个不肯下米子那个活篓子那个小矮篓子个带篓子，兔子听官要给猴子嘛，活篓子那个小矮篓子个带篓子嘛，猴子嘛骑篓子那个死人嘛那个带矮篓子。桥子大锅嘎子不肯下米子个胡萝子，这豌豆子个带肉丝嘛，豆子咬紧牙子不听怪拉了肉丝，不虚胡子八嘎子那个辣嘎子那个死你妈那个带眼胡子，桥子要干胡子胡萝子，这豌豆子个带肉丝嘛，猴子嘛骑肉子那个木法子个只好胡萝子那个小豌豆子个带肉丝，豆子挑肉丝，猴子骑肉子鱼。

老母小了小伙三家都是同学，少听老师喊我。老师讲要讲上海么几人工，落户卖户乡户，小路搭子小木，总是有中户，那个中户有家户，只有小户正了旁边口啊不口手么，都不寂寞一么。小木搭子小路，批评小户几个来破，小户么接受批评么参加和，说么一道工作么总是有中户，那个中户有家户。这个时候，我在听老师喊我们。

在有庙谷，东西两坡谷，东坡谷新坡，坡坡谷西坡谷新谷，谷坡谷东坡谷，坡坡谷手里那块头目谷，西坡谷谷坡谷手里拿根老婆谷，谷坡谷老婆谷那个衙门坡坡谷那个老婆谷掉头目谷那个坡坡谷那个头目谷那个不掉老婆谷，谷坡谷那个老婆谷那个坡坡谷那个头目谷那个头目谷那个不掉不拉谷坡谷那个谷坡谷那个老婆谷，顶怪衙门坡坡谷那个老婆谷掉头目谷头目谷那个老婆谷那个坡坡谷打谷坡谷那个谷坡谷打坡坡谷那个老婆谷打头目谷老婆谷那个不掉头目谷那个坡坡谷不谷谷坡谷坡谷大家不肯谷坡谷弄到后来三不谷。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

0: 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1: 里面朝东，正我来您呢，这是四位。给这续人，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呢。
2: 一会儿婶儿，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二婶儿啊。
3: 我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大家好，我是方明。
7: 大家好，我是季彤。二婶儿啊，
6: 哎。
7: 这时段给大家准备的是马季先生的什么作品呢？
6: 这时段开始，我给大伙儿准备的是一组马季先生新时期的相声新作品。今天请欣赏马季、于世由先生合说的相声《三比零》。
8: 我们很长时间呢没有演出了，哎，你怎么老没演出啊？
9: 我出国了。
8: 谁？
9: 我呀。
8: 你出国了？
9: 哎。
8: 出国干嘛去了？
9: 参加第28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8: 哎呦，这你这么胖还成运动员了？
9: 啊，运动员嘛，运动运动就圆了。
8: 没听说。
9: 我是参加这次比赛的报道工作。
8: 哦，你是派出去的记者？
9: 不，我是派出去的说者。
8: 什么叫说者呀？
9: 记者凭记。我评说呀。
8: 怎么说呀？
9: 通过广播向广大的听众介绍我们这次比赛的实况。
8: 那怎么单让你去了呢？
9: 你那意思让你去啊？
8: 我干嘛去呀？
9: 还是的呀，
8: 我是说呀，广播电台有很多出色的广播员呢，人家说话声音洪亮，感情充沛。
9: 我有我自己的特点。
8: 你有什么特点？
9: 首先说我眼神好。
8: 哎
9: 啊，
8: 对了，乒乓球这东西打起来速度太快呀，眼神好的看得清楚。
9: 哎，再说我机灵啊。
8: 对，机灵人的反应快嘛。
9: 再说我是球迷。
8: 哎，球迷播出来内行啊。
9: 再说我能说。
8: 对了，能说
9: 啊，
8: 那管什么用啊？
9: 有用啊。我们中国乒乓球队这次参加比赛啊，表现了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
8: 嗯，
9: 打出了风格，打出了水平，取得5项冠军、4项亚军的辉煌成就。男子队是蝉联3次世界冠军，女子队打了一个大的翻身仗。我们应该广泛的宣传。我能说呢就介绍的生动。
8: 哦，就为这才让你去的。
9: 哎，你放心，我虽然不是专门的体育广播员，
8: 嗯，
9: 可我熟悉我们乒乓球队这些队员
8: 啊。
9: 什么庄则栋、徐寅生、李富荣、张谢林，这些为国家争得光荣的运动员，我都知道他们姓什么。
8: 多新鲜呢。我还知道呢。
9: 我熟悉他们的球路。
8: 嗯，
9: 另外呢，我口齿伶俐，说得清清楚楚。
8: 是吗？
9: 哎，就像你这样的听众坐在收音机旁边听我的实况转播，
8: 嗯，
9: 用不了3分钟我把你播得高兴地站起来。
8: 嘿，我就站不起来。
9: 我播的你喊起来，
8: 我就喊不起来。
9: 我播的你不平静，
8: 我就平静。
9: 我把死人都播活了，
8: 我就活不了。我干嘛活不了啊？
9: 你不信呢、啊、咱俩就试试看。
8: 不用试啊。
9: 啊，
8: 常听球赛转播。
9: 嗯，
8: 人家都送我一个外号。
9: 管你叫什么？
8: 叫大死铁疙瘩。
9: 这话怎么讲呢？
8: 往这一坐，甭说站呢，
9: 嗯，
8: 连搬你都搬不动我。
9: 哦，搬不动你。
8: 哎，
9: 我也有个外号。
8: 你叫
9: 大老雕。
8: 大老
9: 专门雕你这铁家伙。
8: 你就雕不起我来。
9: 我保证我播的这一段里头雕起你10次来。
8: 嘿，甭10次、
9: 嗯、
8: 你要能让我站起5次来，我就佩服你有两下子。
9: 那行啊，咱们现在就开始吧。嗯、
8: 行啊，
9: 这是我的播音室。
8: 嗯，
9: 你坐在这个地方收听我的实况转播。
8: 嗯，
9: 行啊，
8: 来，
9: 坐下就不许站起来了。
8: 当然是。
9: 好吧。
8: 你看你那儿有什么
2: 啊？
8: 你可站起来了啊！
2: 对，哎，这就算一次啊！
8: 这是对你进行考验，是吧？
2: 什么考验？
8: 你留神啊！
2: 来吧，
8: 咱们来。现在开始了啊！
2: 说吧，
8: 各位听众。我们现在因广大听众的要求，我们转播第28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实况。
2: 你转播吧，我是站不起来了。
8: 你别忙啊，各位听众，凡是大家收听到我们转播实况声音的，想必你们已经打开收音机了，
2: 多新鲜呢。
8: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所要转播的是第28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单打半复赛。今天的比赛将决定是谁进入前四名。从昨天比赛的结果来看，仅剩下6名中国队员，2名外国选手。今天将要出场的是中国队员庄则栋，第4次与日本队员高桥浩交手。因为这两个队员都是攻击型的选手，打起来将会异常紧张激烈。从那次比赛的情况来看，对攻性的场面会不断出现。
2: 对，
8: 各位听众，那么究竟今天这两个运动员谁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呢？
2: 是啊，
8: 本广播员可以很肯定地告诉大家，
2: 谁能胜利
8: 打完了您准知道。
2: 这都是废话。
8: 各位听众，现在还没有到比赛时间，请大家坐在收音机旁边稍微的等一会儿。
2: 几分钟？
8: 4小时。
2: 等不了。
8: 等不了你先走吧。
2: 走就走。
8: 各位，哎哎，站起来了。
2: 这就算一次了，
8: 甭管什么办法，只要站起来就得算。对，
2: 那行，咱们再来。
8: 再来啊，
2: 来。
8: 各位听众，各位听众，我们想趁双方还没有比赛这个时间，我们想大家一块儿去拜访一下中国队员庄则栋。
2: 我不去，再去我又站起来了。
8: 各位听众，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中国乒乓球队休息的地方。这个地方尽管交通不太方便，但是也很幽静。我们找到了庄则栋的房间，看了看他正在做赛前很重要的一项准备。

0: 赛了赛睡觉能那么轻松吗？
1: 没睡。
0: 快比赛了不睡觉精神能饱满吗？
1: 那他到底干什么呢？
0: 他正在看家信呢。
1: 哦，
0: 各位听，
1: 您等会儿啊。庄则栋同志现在担负着党和国家的重任，在这紧要关头能处理个人问题吗？
0: 好，各位听众，现在让我们回答外国记者提出的问题。
1: 我成外国人了。
0: 就让我们从这些封家信中谈起吧。
1: 说吧。
0: 庄则栋的家信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有来自边防线上的战士，有来自工厂的工人，有来自农业战线上的青年，也有来自学校的学生。他们的每一封来信都充满着深情厚意。
1: 那是家信吗？
0: 祖国大家庭嘛。
1: 对。
0: 各位听众，现在庄则栋向本广播员表示，并且想通过本广播员向广大的听众致以谢意。他说，祖国人民的每一封来信都给我们很大的鞭策和鼓励，给我们在球台旁边增加了一份不可战胜的力量。我们绝不辜负祖国人民的信任和委托，坚决打好这一仗，为国家争得更大的荣誉。
1: 对，
0: 各位听众，现在本广播员已经又回到了比赛馆，尽管离比赛

0: 互相争吵，议论着这场比赛的胜利者是中国的庄则栋还是日本的高桥浩。
1: 他们是怎么议论呢？
0: 各位听众，现在让我们听听外国人是怎样预料这场球赛的。喂，我可以肯定中国队员庄则栋将取得这次比赛的最后胜利。
1: 对，这种预测完全正确。
0: 啊，不不不，我可以肯定日本队员高桥浩将击败中国的庄则栋。
1: 不，唯有庄则栋才真正有资格取得世界冠军的称号。
0: 请你不要忘记这个事实，中国队的庄则栋曾经几次败给过高桥浩，他的士气下降。
1: 也请你不要忘记这个事实，中国运动员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是不懂得什么叫士气下降的，是战无不胜的。
0: 请你冷静，这是个技术问题。
1: 也请你冷静，论技术庄则栋也是无可匹敌的。
0: 我实在无法理解。
1: 你根本没法理解。
0: 我坚持我的看法，
1: 我坚持庄则必胜。
0: 哎，又站起来了。
1: 你怎么老忘记带我呀？
0: 又一次了吧？再来。各位听众，这样的争吵是无尽无休的，比赛的结果将成为他们最好的裁判员。各位听众，现在钟声响了，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现在双方队员进入场地，走在最前面的穿红色上衣的就是

0: 各位听众，现在球赛马上开始了。首先由庄则栋发球，庄则栋发球抢攻扣杀，好球，1-0，首开纪录。哇，
1: 这是怎么意思？
0: 大家鼓掌呢。
1: 嗨，别带零碎儿。
0: 各位听众，比赛一开始，双方队员就发动了连珠炮式的对攻场面，你们看看多么激烈，你们看看多么精彩，你们看看多么紧张，你们看看，
1: 我们看得见吗？
0: 各位听众，双方队员为了一个球争来争去，真是你争我夺。只见球台上一条白线滑来滑去。现在场上的比分是9-7，高桥浩暂时领先。哎呦，好球！现在庄则栋马上扳回了一分。好球！刚才庄则栋又推挡高桥浩的反手，又扳回一分。现在场上的比分是9-9，
1: 第一次平局。
0: 各位听众，今天这一场比赛是一场比意志、比速度、比力量的决赛。庄则栋已经接受了几次败给高桥浩的教训，他知道在对方猛攻面前绝不能手软，只想加强防守，实际上不能发挥自己的技术特长。
1: 对，
0: 各位听众，现在庄则栋很快的

0: 认真地对待了每一个球，他想到了毛主席的谆谆教导，必须从战略上去藐视对手，从战术上去重视对手，
1: 需要沉着冷静。
0: 各位听众，现在庄则栋确实非常冷静地分析了一下对手，他知道高桥浩曾经几次击败过我，他的士气大旺，火力猛，气势足，宁肯抽杀丢分，也不肯处于被动地位。根据这种情况，很快的，庄则栋决定了自己的战术
1: 是什么？
0: 以攻对攻，以硬克硬。你抽我更抽，你扣我更扣，你猛我更猛，你输我就赢。
1: 那还不赢啊！
0: 各位听众，各位听众，截止到现在，双方队员共打了11分又2秒，场上的比分是20比18。如果庄则栋再得一分，这一局将以庄则栋取胜而告终。
1: 哎呦，庄则栋，你可得沉着呀！
0: 现在由高桥浩发球，庄则栋马上推胆回来，找机会扣杀。可是高桥浩也不示弱，用了全身力量猛扣一大板，好球！刚才这球打得非常快，可惜球没有落在台子上。
1: 那还好呢。
0: 各位听众，刚才这个球打的是又猛又快，如果球再提高它2厘米的话，
1: 就打球台上了，
0: 等打裁判员鼻子上。
1: 打飞了。
0: 各位听众，这一局的比分是21比18结束了，庄则栋以1比0创造了良好的开端，为他的胜利迈开了第一步。这时很多观众起立为我们中国队员欢呼，中国庄则栋，庄则栋
2: 又站起来，又站起来，又站起来了。
3: 我把这茬给忘了。
0: 三次了，
3: 哎，这三次了，
0: 再来再来，
3: 我来来。
0: 各位听众，我们想趁双方交换场地的功夫，我们来分析一下第一局的比赛情况。
1: 好，听听你的分析吧。
0: 从第一局比赛情况来看，我们可以学到庄则栋失败不气馁，虚心找差距，敢打敢拼，敢于胜利的革命思想。看起来一个人的信心和毅力是取得胜利的保证。
1: 那当然是人的因素第一嘛。
0: 各位听众，现在第二局的比赛马上开始了。首先由高桥浩发球，庄则栋知道要取得最后胜利是靠一板一球得来的，因此庄则栋仍然是先发制人，一上场猛扣三大板，场上比分4比0。

0: 打不出过硬的球。
1: 那当然。
0: 各位听众，现在关键性的第三局比赛已经又揭开了战幕。
1: 嗯，
0: 双方争夺得更加紧张和激烈。现在场内的空气静的连喘气的声音都能听到。各位听众，现在双方的争夺战已经进入了白热化的程度。场上比分13-12，
1: 庄洞领先。
0: 不，高桥浩领先。
1: 哎呦，要换呀！
0: 各位听众，请大家不要紧张，请你们站起来稍微松弛一下。
1: 哎，好。哎呦，差点起来啊！
0: 留上神了。各位听众，我们要学习中国乒乓球队沉着冷静的精神。
1: 嗯，
0: 只见庄则栋眼珠一转，他现在想到比分上的暂时落后不等于是失败，只要相信自己，有信心，充分发挥自己的技术特长，是完全可以转败为胜的。
1: 对，
0: 各位听众，各位听众，现在庄则栋懂得打球是为了革命，是为了祖国争取荣誉，因此他认真地对待了每一个球。各位听众，更精彩的场面出现了。
1: 什么场面？
0: 刚才是高桥浩发了一个球，庄则栋马上抽了一下，可是高桥浩巧妙地退后了两步，放回了一个又高又转的刁球。
1: 那怎么打呀？
0: 可是庄则栋毫不犹豫跳起来猛扣一大板。
1: 好球！
0: 两大板。
1: 好！
0: 三大板。五大板。
1: 好！
0: 七大板。八大板。各位听众，各位听众，庄则栋的高超球艺、充沛的体力、顽强的战斗意志和他惊人的速度，再一次博得了全场观众的起立欢呼。
1: 中国庄则栋，庄则栋，中国，中国庄则栋。
2: 你怎么不站起来了？
1: 再站起来我就告数了。
2: 好嘞，
0: 各位听众，各位听众，刚才是庄则栋所扣了八大板，但是高桥浩出色的救起了七个球。当我们数到第八板的时候，高桥浩已经力所不及回球出界。现在场上的比分是13-13，
1: 这一分多不容易。
0: 各位听众，各位听众，现在双方争夺战还在继续紧张激烈地进行着，现在外国记者是忙个不停，有的在抢拍镜头，有的在研究中国队员取胜的秘密。
1: 那有什么秘密？
3: 我发现在中国队员的球拍里面，
1: 嗯，
3: 一定会装有一种小型的马达。
1: 马达？
3: 不然他们为什么打出如此旋转的球？
1: 嗨，这是说明我们的运动员技术过硬。
3: 哎，不不不，我发现在中国队员的身上一定装有一种解除疲劳的机器。
1: 那有什么机器？
3: 不然他们为什么永远不知道疲劳？
1: 因为我们的运动员知道为什么打球。
0: 各位听众，各位听众，现在本广播员回答了外国记者提出这些神奇的猜测。在我们中国队员身上确实有一种特殊的东西，这是看不见摸不到的，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1: 对，这就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0: 各位听众，各位听众，现在比赛已经进入了最后阶段，庄则栋是越战越勇，高桥浩显然更加紧张，一直处在招架之地。好球，刚才庄则栋闪电式的一击结束了比赛，这一局的比分是21-15，庄则栋以3-0淘汰了日本队员高桥浩。这时全场观众再次起立欢呼，
1: 中国庄则栋，
3: 我不站起来。
0: 各位听众，各位听众，现在比赛结束的时候，只见庄则栋很有礼貌而谦虚地向高桥浩握了握手，向裁判员致谢。这时全场观众为我们中国队员在球场上表现出来的谦虚诚恳和良好的体育道德作风再一次起立，报以雷鸣般的掌声。
1: 那我也不站起来了。
0: 各位听众，现在比赛已经最后结束了，
1: 不站起来了。
0: 各位听众，各位听众，凡是收听到我们转播实况的听众，早已抑制不住内心的高兴，都奔走相告，互相祝贺。
1: 那当然是，谁不高兴？哪有坐那儿无动于衷的？
0: 可是有一些人恐怕对我们乒乓球队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并不感觉高兴，所以他老坐那儿不站起来。
1: 不能，没有这路人，哪有坐那儿无动于衷？这么大成就能不高兴？我站起来，
0: 站起来。
4: 怎么样，老纪
5: 啊？
4: 我准备这段子够不够山崩地裂？
5: 就太。

0: 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点六。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2: 北京时间的17:01，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关注一下北部环路，北二环钟楼北桥到雍和宫桥西向东，北三环马甸桥到太阳宫桥西向东，北四环望河桥到安慧桥东向西，北五环来广营桥到奥林东桥东向西，车多行驶缓慢。同时我们关注到景山。

0: 这个世界杯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之外呢，在今年我们北京本土也有一个非常知名度很高的赛事，就是我们第一届的北京的乒超联赛。嗯，而且乒乓球也是咱们的国球啊，知名度也好，还有这个大家的这个认可度也好，也是非常高的。
1: 对，大家肯定会非常的好奇，就是我们这个乒超联赛究竟参赛者是专业人士呢还是非专业人士，
0: 是
1: 大家如果凑一块堆儿该怎样的去比赛。
0: 哎，我还特意查了一下，它是分这个社区选拔赛、行政区联赛和冠军挑战赛三个阶段，然后分这个青少年组，然后还有这个 U10 U12 U14， 40岁以下40岁以上，它这个分制还分得挺开的。
1: 对，因为咱们的乒乓球的群众基础实在是太好了，
0: 是
1: 人家好多人说高手在民间啊。
0: 是，
1: 然后呢，大家也跟今天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你和乒乓球不得不说的故事。
0: 对，
1: 因为很多人真的是打小会不会的吧，至少就很少有人没有接触过乒乓球。像我打乒乓球完全是中学和小学的，
0: 你还打过个
1: 瞎打？谁不会、啊、
0: 我也是随便打。
1: 都是瞎打的人一定要配瞎打的人真的就是你跟专业的人一打立刻就吃转。
0: 对，有一次我爸爸在这个小区里面遛弯，他平时也喜欢打两盘，然后就看有个台子空着，他就走过去，结果走了一个小朋友那个小朋友他穿的就是一身专业的那个运动服，然后我爸说你看他穿这样我就绝对打不过他。其实这个也暴露了，很多人都说这个乒乓球是那种稍稍学过一点的就能和我们生活中的这个普通的爱好者拉开很大差距的一个运动，就跟像刚才这个迪哥说的，你可能稍稍加个转啊，加一个这个技巧处理啊，对方就完全接不上，可能全场就只能捡球了。
1: 所以大家除了说一说自己难忘的一些这个乒乓球记忆，也可以说你难忘的哪一场乒乓球的比赛。
0: 是的，
1: 因为在咱们国家的转播历史中有很多精彩的比赛。
0: 嗯，
1: 然后同时也说一说哪些乒乓球的选手让你难忘。
0: 是
1: 的，因为刚才也很巧，我们之前的节目正好播放的相声段落就讲的是乒乓球
0: 哦，
1: 讲述的还是这个庄则栋战胜日本选手的段落。
0: 那这个是很多年以前的。
1: 对，非常巧，刚好就是和我们今天节目的重合。
0: 对，
1: 是天注定啊。
0: 是的，然后我们今天也是邀请到了非常重磅的嘉宾，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国家中级教练员征尘体育乒乓球俱乐部的主教练杨旭。欢迎杨教练。
1: 欢迎。
2: 谢谢谢谢。
1: 杨教练一看心理素质就很好。
0: 对，
2: 没有没有没有，
0: 就看杨教练这个表情
1: 很淡定，
0: 对，淡定
2: 都是装的
1: 装则动嘛，对
0: 第一个谐音就出现了、今天我们会让杨教练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乒乓球的这个玩法如何进阶乐趣以及这个装备的相应推荐。哎，杨教练您打球打多长时间了？
2: 我从10岁开始打，一直打到现在了，今年40岁了。
1: 30年的球龄。
2: 对对。
0: 那您之前也参与过比赛什么的吗？
2: 参与啊，肯定
1: 参与，肯定得参与啊。
0: 对，对，您像我们刚刚片头说到这个北京这个乒超联赛，您大概有了解吗？
2: 我了解了一下，它是这个体育局，北京体育局还有这个北京市乒协组织的。我觉得这个比赛办得特别好，它那个我感觉是极大的促进了咱们北京地区这些乒乓球爱好者们他们这个比赛的热情。而且这个里边还有好多曾经的专业选手也去来参加这个比赛了，那么他能和一些业余的球友们去交流一下球技，也是促进咱们这个国球发展的一件好事。
0: 是，你说这个业余选手切磋，我突然想到那年这个东京奥运会结束之后，王楚钦和这个马龙来到北京的、我忘了是北京还是哪个城市这个公园、跟大爷们打球、他有几下还真的是打得有来有回的。
2: 对对
0: 对，你就发现他这个乒乓球这个运动还真是他全年龄段都能参与。
2: 是，
0: 对，
2: 是
0: 下到小孩上到这个70-80岁的大爷都能打那么两下。
2: 对对对对，
0: 而且我觉得这个他也是很吃经验的。
2: 没错，乒乓球是一个特别要求经验、要求手感，或者说叫要求球感这么一项技术。有的时候他对体力的要求不太高，但是对球感的要求就特别高。你看有一些大爷站那儿不动，可能就能给你调动到左右跑。
1: 是是，
2: 嗯，
1: 以前我有一个，我虽然不会 没有学过打羽毛球，但是会去瞎玩嘛。
0: 嗯，
1: 然后我有个哥们儿就特别贼，
0: 嗯，
1: 他是属于也没学过，但他就贼，
0: 嗯，
1: 他就各种吊球，
0: 啊、
1: 哦，所以他就属于那种就是脑子好，
0: 体能，
1: 就属于您说这个球感好。
2: 对，
1: 他呢就是左一下右一下，然后你就被动的奔跑嘛。
2: 对、
1: 嗯，除非你也没大家都没有学过的情况下，就被他吊的一愣一愣。我们当时是我和我表弟俩人打他一个，哦、对、哦，就贼到这个程度，你知道吧？特别特别会透球，左一个右一个，左一个右一个，他打游戏也是。

0: 哎，所以我想问一下杨教练，就是在比赛中可以一个打两个吗？
1: 不可以。
0: 这是，而且我发现双打，
2: 咱这玩儿，
0: 对对，就
2: 有没有随便一个人打两个人的可能性？
0: 而且我发现双打，它也不是双方同时出现，都是左边打一下，右边打一下，左边打一下，右边打一下。
1: 对，
0: 它是
1: 一人打一拍。
0: 对，嗯，他不能两个人同时打就容易打架了。而且我觉得这个双打跟单打，它完全是两回事儿。我之前看一个体育比赛。是这个羽毛球，不是乒乓球，是双打，然后双打的组合是林丹和李宗伟搭档打对面两位，这两个都是世界级的高手，
1: 对，
0: 但是他俩双打的感觉非常之混乱，
1: 对，
0: 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
1: 对，双打特别要求配合，这两个运动员在底下要磨合很长很长时间，包括双打的时候他会有一些手势，要不懂的人他看不懂这个手势也不知道，尤其是。比如说我和另一个人配合，我发了这个球，结果对方接回来，我的搭档他接不好，那我等于就给搭档挖了一个坑。所以说这个手势也是很重要的。
0: 对，您说这个确实，我们看这个比赛中会有一些这个他跟搭档比一些我们看不懂那个，他这个手势是通用的吗？
1: 不是，会有一。

0: 见过。
1: 那是我小学的时候，因为小学的时候还那个学校是新建的学校，没有那么高的这种高级的设施，那时候就是石头台子，
2: 然后我也经历过，
1: 对吧？拿板砖搭上以后，然后刚才我们的微信群中还有这个听众朋友说，那时候小时候打这种石头台子，还有天雷和地雷。
0: 什么叫天雷？
2: 这我不知道。
1: 天雷是打上面有树枝儿，球打太高上面有树枝儿。
0: 地雷是打底下弹回来了吗？
1: 打那个小石子儿，等等
2: 啊。
1: 但那时候小时候真的是就会不会玩，我那时候特点我是闪电发球，就是因为我不会玩的话也不会高抛发球，我属于就是唰手快咔每次就一
0: 拍过去，
1: 就每次就是快，你知道吧，就纯打一个出其不意，哎，发球啪就过去了。哎，
0: 你说到这个好像很多我们民间的这个玩法是比较粗犷比较狂野各种发球，但其实在专业赛场上但好多行为就是被限制的，对吧？
2: 没错没错，
1: 对，好多这个非专业人士那打法都是犯规的。
0: 是
2: 确实是。
0: 而且我之前在看到一个说法，就是说因为乒乓球是咱们的国球嘛，咱们这个成绩啊各项这个水平太厉害了，所以有的时候可能这个国际组委会赛事他为了平衡各方的这个实力，他会针对咱们去进行一下规则上的调整，会有这样的变化吗？
2: 您说的这是国际比赛，确实是这样。当初最早的时候，说实话我都没有经历过啊，我也是听我的教练们聊的。最早的时候，咱们那个乒乓球拍上的胶皮其实是一种颜色，
1: 对。
2: 但是呢，它的两种胶皮的性能完全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会在发球的时候用一种，然后再悄悄的把球拍调转一下。再用另一种去接球，它这个性能，或者是我用一种发球再调转过来用另一种去接球，性能完全不一样，甚至是相反的，所以国外的运动员他会打得非常难受，然后慢慢的国际乒联就要求必须这个两个颜色一红一黑。对
1: 对，其实是我本来找这道题目出的，后来呢觉得那答案太好猜出来了，但当时就是看这个历史，就是叫倒胶，就是说就是好像也是因为中国队的选手
2: 啊，
1: 是中国队选手当时玩倒胶玩得特别溜
2: 啊，对对，
1: 然后对手就五迷三道，关键是容易让那个观众看的也是神神悠悠的，
0: 对，
2: 然后
0: 而且我觉得他打不起来的话，观赏性会很差，
2: 确实是，
0: 对，你万一我们是确实会这个技术是我们垄断，我发一下对方接都接不着，那就有点失去公平竞赛的这个，
1: 对，反正小时候听各种消息，包括成年过程中，老是觉得替中国队不平，
2: 确实是，
1: 咱是毕竟娘家人，对吧？虽然你也理解。所以这个国际乒联他是希望比赛更有观赏性，
2: 对，
1: 他不要掌握在说少数国家的少数球员就一统天下，
2: 对，
1: 但是你是被针对的对象，那还是要觉得委屈，
2: 对，尤其是站在咱们球迷的角度上边会感觉很不舒服，
1: 对
2: 啊，但是站在大的角度上像您说的，为了整个均衡的发展也是有好处的，而且中国队前些年还提出了一个养狼计划，就是把中国一些优秀的运动员输送到国外去。

0: 专业选手，
1: 嗯，
0: 他们自己练球的时候，当初怎么学什么打转转球？
1: 您说的是怎么接这个转球是吗？
0: 对，就是
1: 怎么
2: 发呀？怎么能打出去？
0: 对，我觉得这是特别
2: 神奇，
0: 因为我爸就是他的主要对手是我小姨夫，俩人
2: 这俩人
0: 这玩意儿得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俩人应该都没有专门学过，但是我觉得就是老一辈人他受这个熏陶，他社会环境中他会学，他那时候人特别讲究自学，
1: 对。
0: 虽然也没有网络视频，你也不知道怎么来的，但是人家就讲究怎么什么发转啊，怎么吃转啊什么的，这东西能自学学会吗？
1: 能自学，能自学。尤其现在咱们自媒体这么发达，那简直是就教大家这个太多了。我在网上还有教学视频呢。
2: 哦，
0: 您可以说说您的社交账号。
2: 您正好叫什么名字？
1: 就叫我名字。
2: 哦，就杨旭。
1: 对对对对。
2: 是在各平台都有吗？还是主要是在哪个平台？
1: 几个大的应该都有。
2: 哦，
1: 因为那会儿在家待没事干的时候，不有几年没事干嘛，然后就发一发，挺好的。然后怎么学怎么教呢？对于成年人来说还是很简单的。这个比如说这个球在上升过程中我应该怎么接，在下降过程中怎么接，然后我这手指手腕是应该向上切球还是向下切球，它都有一定的手法，就通过视频里的讲解练几个就大概有体会了。
2: 您觉得什么样的这个先天条件的朋友适合打乒乓球？他是个高个矮的，胳膊长胳膊短，或者说反应快反应慢的？
1: 那肯定是反应快的，然后身体条件好一点的。但是呢，如果有一种情况，就他可能不太利于进步，比如说总是健身，然后他的肌肉强度非常大，那这种这个运动员呢，他就不太利于进步。为什么呢？他的肌肉太僵硬了。乒乓球是一个要求协调性、调节能力很高这么一项运动，那可能他就不像一些比较更容易放松下来的人，他进步快啊，
2: 对，
1: 但是不影响打。
2: 您说这个我突然想到，你看现在这个国际赛事上什么样体格的乒乓球运动员都有，那不像是这个游泳可能要男孩子个子高一点，然后身材细长一些，手臂臂展长一些，然后您看乒乓球的话，咱们那个各种熟悉的这个体育运动员也有个子特别高的，也有个子不高的，然后也有这个看起来胖胖的，相对来说不能说胖胖的，比较壮的，我自己的偶像樊振东，我特别喜欢樊振
1: 东，梁靖昆，
2: 对对对，他都是体型相对来说壮，像这个纸包鸡的那个感觉，对，
0: 纸包鸡是什么鬼？
2: 脂肉
0: 哪冒出了这么一个词儿？
2: 那个
0: 鸡包鸡，鸡包鸡吗？
2: 脂肪包裹着肌肉。
0: 哦，
2: 对，他看着不是那种精瘦精瘦的这个类型。
0: 那我这种纸包纸呢？
2: 可你这是适合去炼油，拿你去炼油，
0: 做油渣子。
2: 他就感觉好像我们无法去判，光从外形或者说这个先天条件去判断的是。
0: 比如说现在咱们听众朋友，家里有小孩儿，然后呢，想判断他适不适合练乒乓球，
2: 对，
0: 他有什么途径吗？或者什么样标准吗？
1: 非常简单。就是只要你家里边有球拍，有一个球就行了，你就拿这个球拍在这球上面颠一颠。如果说他比较快的就能掌握颠球，比如说这个孩子是一个八岁以下的小孩，很快就能掌握这个球在球拍上连续能颠十个不掉，这就已经不错了。
2: 就
1: 是如果之前没接触过的情况下，然后如果要是四五岁能很快完成，那就更厉害了。这是最基础的一个球感练习，剩下最开始没有什么体能上边的要求。
0: 对，
2: 是
0: 因为我记得当时说这个邓亚萍，他就个矮嘛，
1: 对，
0: 所以当时也是多少次的因为这个身高问题，然后就和这种比如说这个专业队伍，然后省队啊什么可能就擦肩而过。

0: 对，只要球在我脚下，
1: 就找第一，他找机会找球。喂，咱们是不是很多时候运动的话，都有这么一个所谓的球商的概念？
2: 有，那肯定有。
1: 您觉得您球商是什么级别的？
2: 我觉得我顶到天也就算中等吧，不算高的。
0: 嗯，
2: 就是我前期会学得很快，但是再往上的时候就会遇到瓶颈。就不再利于那个进步了。
0: 对，也就是说，杨教练，只要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在国家队的球员，无论是一队二队的，他肯定都是天才中的天才。
2: 天才，绝对是天才。
1: 在中国这个选拔真是太卷了。
2: 对对，
1: 人家说中国内战才是，全运会才是最可怕的。
2: 没错，
1: 世界级比赛都是小小 case。
2: 对
0: 对，而且都是打小就开始练，像您说的，可能是天赋各方面的，他可能这个人看着就是。没有是显得看着特别的这个灵巧啊或者怎么样也好，但他其实可能内里还是很厉害的。
2: 对，我以前就遇到过这样的，就是看着胖胖的一个人，你感觉他都不会打，而且你感觉他可能跑都跑不动，
1: 是，
2: 可是打起来的时候非常灵活，
1: 灵活的胖子，步步生，
2: 而且水平也不错。
0: 真的不是梁靖昆吗？
2: 不是，都
1: 那天咱们
2: 说的都是业余的，
1: 咱们玩攻防箭，就有一个胖胖的哥们儿
0: 啊，对，
1: 肚子比较大，
0: 对，
1: 但那哥们儿第一射贼准，第二呢贼精，就是特别会观察场上形势，然后偷偷放冷箭。
0: 他是不是带一身穿一身防晒服把自己包裹的？
1: 没有，不是，是另一个，就是反正就注意到他了，就是属于球商特别高，
0: 对，
1: 所以说这东西我就是优点，就是我们什么样的乒乓球选手都见过，
2: 对，
1: 有那大高个大长腿的，
2: 对
1: 对，也有那比较袖珍一点的或者壮实一点的，
2: 对，
1: 充分证明这项运动的包。

0: 比较短，我感觉这个是比较长的。
1: 对，乒乓球它那个从刚会走然后一直到七八十岁的那个大爷大妈们都可以打，而且它有很多种各种各样的打法，包括你的那个胶皮的性能也都是不一样的，都能打都能玩，
2: 说到
1: 不是很受影响。
2: 给大家出一道题目吧，
0: 来吧，
2: 这个又有今天专业人士在这儿PVC 个老师出的题目又受到了考验了。这道题目看一看啊，乒乓球比赛中运动员为什么经常在靠近球网的地方摸球台？ A. 检查球台是否平整， B. 一种祈祷胜利的心理仪式， C. 擦掉手上的汗， D. 测量与球网的距离。我们问一下运生同校，
0: 我猜是擦手汗。
2: 为什么呢？
0: 因为你在打球的时候你肯定他手会总容易出汗呢，而且他乒乓球的那个棍儿，他相对的呸什么棍儿，他那个
2: 那叫手柄
0: 他也比较滑，你就很容易就脱飞出去，你还没法往衣服上抹。
2: 那我为什么不拿毛巾呢？
0: 啊，
2: 为啥不拿毛巾呢？
0: 你不能总下去拿毛巾呢，
2: 那往衣服上抹就往衣服上抹呗。
0: 我感觉、啊、我感觉要非让我选，我猜的是这个。那我们
2: 就冲你管他叫棍儿，我觉得
0: 对，我们
2: 暴露了你的知识水平。
0: 到底是什么答案？我们稍后再来跟大家揭晓。先来听一段音乐，我们稍后见。

0: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程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百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北京时间17:31，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关注高速公路，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进京方向，京藏高速西三旗桥到上清桥进京方向，京承高速望河桥到太阳宫桥进京方向，机场高速

华威桥到农展桥南向北，东四环四惠桥到东风北桥南向北，朝阳公园桥到四惠桥北向南，东五环七棵树桥到远通桥北向南，车多行驶缓慢。

0: 哎，你这灯光就位没呀？
1: 就位了，导演。
0: 话筒开了吗？
2: 喂喂，
3: 开了，导演。
0: 网络状况咋样啊？
3: 没问题。
0: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4: 没问题。
5: 我是七七，
6: 我是卢迪，
7: 我是丹丹，
8: 我是韵生。
5: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4: 吃喝玩乐大搜索。

0: 时间来到了17:33，欢迎继续锁定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运生。
1: 大家好，我是卢迪卢长老。
0: 今天我们的运动一下带着大家来聊一聊乒乓球，我们的国球。
1: 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也非常的专业，
0: 是的，
1: 国家中级教练员征程体育乒乓球俱乐部主教练杨旭杨教练，欢迎您。
0: 欢迎您。
2: 谢谢谢谢。
0: 然后上个时段最后呢，卢长老跟大家出了一个小题目，我们来揭晓一下答案。
1: 来看一看啊，这个乒乓球比赛中，运动员为什么经常在靠近球网的地方摸球台？
0: 是的，
1: 是检查球台是否平整，还是一种祈祷胜利的仪式啊？这显然不对。C 是擦掉手上的汗，D 是测量与球网的距离。正确答案当然就是 C 了。
0: 哎，给自己鼓个掌。还有我们
1: 杨教练说说为什么是 C 吗？
2: 行，我给大家讲讲啊。

0: 底是三的倍数吗？六比零什么的可不可以？
1: 可以可以可以，都可以，只要是三和三的倍数就可以。然后另外它其实还有一个小小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

0: 就是脖子或者耳朵后边流下来的汗，但是手汗一般都是在球台那儿。这个其实已经是在运动员从小训练当中他就养成的一个习惯，而且是这个只要一去摸，另一个对手马上也会去摸。
1: 对，
2: 形成一种很神奇的一个、
1: 啊、对，
3: 就是今天我在看一些资料的时候才发现，实际上乒乓球比赛中有很多的规矩，就好多的，比如说是伪球迷啊，或者看球少的朋友，他其实真的不太了解，就还是很细节的点点滴滴的，包括发球的高度啊，然后这个很多对双方的限制啊，都是这样的，
0: 对，
2: 而且我们刚刚这个课间休息的时候聊，好像咱们以前这个乒乓球的大小它也是被调整了的，
0: 对，
2: 它以前球是更大一些是吗？
0: 以前更小，
2: 更小一些，
0: 对， 对，以前是38毫米，
3: 对、
0: 哦、对，然后后来呢是到40毫米，现在叫40+，就是比40毫米稍微还要再大一点。
2: 那它这个球变大了之后球速是不是就变慢了？
0: 对，所以就更要求
2: 观赏性更强一些
0: 啊，对对，那出发点就是这个，
2: 就变成打无影球了，双方可是不知道在打些什么，打、
0: 对，
2: 那他这个球变大之后，他这个也算是为了限制咱们而去制定一个规则吗？
0: 我觉得肯定有这方面的原因。

0: 需要你全台去跑动，就是这个跑动强度啊，然后那个护台面积啊，对球的感觉啊，要求都非常高。而且你看削球的运动员，大部分他身高相对要高一点，
1: 高一些，对
0: 对对，
2: 这
0: 样
2: 是什么原因呢？
0: 他比这个个矮的要稍微的好够一点球啊，
1: 调度性强一些，
0: 对，因为削球一般要退很远。你看丁松打球非常有观赏性，
3: 嗯。
0: 啊，还会接一个球转个圈儿，
3: 对，
0: 啊，有的时候还会跑到球台上去接球，
3: 嗯，
0: 特别有观赏性，
1: 对，
0: 嗯，很优美，那些姿势很舒展，
1: 对，
0: 但是很难练。我本人也很喜欢打削球，但是只是打着玩玩，打比赛也不敢用。
1: 而且是不是随着这个技术的这个变化跟进步，我感觉这两年不能说这两年，好像一直以来这几十年以来，
0: 嗯，
1: 很多体育运动它都是在进步的，可能会随着规则调整，大家打法的一些变化，都会有一些很多的一些改变，就感觉可能现在削球是不是适合现在这个竞技体育了。
0: 现在说实话对削球来说是不太乐观的，
1: 嗯，
0: 因为球变大了，旋转变弱了，削球呢主要是以把这个球转换成很转的下旋球，
1: 嗯，
0: 下旋球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对手接的时候这球很容易，我们叫下网，
1: 嗯，
0: 就是他过不去网，那不就直接就赢了吗？但是削球因为现在球旋转变弱了一点之后呢，他可能就不像以前那样能削得那么转，
1: 嗯，
0: 那现在就要求削球运动员得是全面性打法。什么叫全面性打法？就是他既得能削，
1: 嗯，
0: 然后削的球对方很好接的时候，他得变身为攻球运动员，
1: 嗯，
0: 他得是又能削又能攻，
2: 连削带打，
1: 嗯，
0: 对。以前可能像丁松他们那种是稳削型的，
2: 嗯，
0: 但是现在呢就是得连削带打，
1: 嗯，
0: 才行，
2: 选必须多元一点了，
0: 对，所以难度就更大了，
1: 嗯
0: 嗯。可是为了就是咱们中国呢。国家队为了保护这些特殊打，我们叫特殊打法，就是他会要求，省市队里边一定要有，削球是必须要有的。
2: 哦，这门技术得传下去。
0: 对对，嗯，所以其实咱们国家还是有一部分练削球的运动员。嗯，
1: 对。
2: 哎，这个乒乓球打的时候，就是专业球员互相，
0: 嗯，
2: 他是会像武侠小说里头写那个见招拆招，
0: 会，
2: 你一个什么转，我还你一个什么转，
0: 嗯，会。
2: 这东西他是看球看出来的，还是凭经验看对方的打的姿势看出来的呢？
0: 都有。您说这两点都是正确的，就是专业运动员他每天要训练6到8个小时。
2: 嗯，
0: 那这六到八个小时，除了一部分基本功的训练之外，他们会有这种套路练习，比如说我发到对手的这个反手，对手不好接，然后对手回球大概率会回到我的什么位置。哎，然后我再用什么姿势去抢攻啊，或者说去怎么接，这些都有一些，已经是非常非常就是之前前辈总结出来的经验套路，
1: 嗯，
0: 都会去练，所以他就在比赛当中会形成一些固定模式。
1: 是，嗯，我感觉甚至到最后就变成肌肉反射了。
0: 没错，就是这意思。
1: 你没有时间去思考，就是师傅当年教我这招过来，我该怎么接，你可能。
0: 对，
1: 手比脑子先到，
0: 没错，
1: 手就这时候你还没反过，脑子没反过来，手已经就
0: 确实是
1: 就下意识就接过去了。
0: 对对，你总结的太对了，就是这意思。
1: 所以我就感觉好的这个运动员确实得是像这个杨教练说，你得是天才型运动员，
0: 确实
1: 你已经越过了这个思考这个步骤，你的反应能力都得是非常顶尖的，才能说达到那个程度。就可能对于我们很多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来说，对乒乓球感兴趣的，我们没必要非要练到这个程度。在生活中，大家就是也会有我们属于小白的一个切入点。您觉得我们大概就是普通的这个对乒乓球感兴趣的小伙伴，可能什么年龄段都有。就比如说我现在我今年30岁了，我想打这个东西，您觉得我大概多长时间？

0: 巨损。你说到这个，之前我跟那个卢长老，我们两个组织线下活动去攻防剑那一天，你看那个，其实我平时我还总锻炼，我还总跑步，但是那天托雷教练带着咱们热身的时候，我当时没有热身，我当时跟着大家去拍视频来着，所以后来我就，而且那天我跑动什么的特别特别大，幅度还很大，
1: 看出来了，
0: 对，
1: 四处追着我打。
0: 啊、这一趴不用说，我就恨没打着你，是吧？
1: 对呀、啊，我看好家伙，这滑铲踏弓步，好家伙，上蹿下跳的呀，
0: 这能看出来平时多大仇多大。对，然后我第二天就浑身疼，浑身疼。我平时还总锻炼，
1: 因为你平时锻炼跑步什么的，它肌群不一样
0: 啊。对，
1: 它是全身的肌群，每个运动的项目锻炼的都不一样。
0: 对，这个卢长老说的 对。
1: 乒乓球如果要是不做不好热身，最严重的是什么情况？
2: 是膝盖是最容易受伤的，然后就是网球肘，这两个是最常见的，其他的相对还好一些。
1: 网球肘是因为他热身不对还是姿势不对？
0: 发力不对吧？
2: 姿势不对，然后还总发力，最后就容易网球肘。
1: 所以说在训练的时候，是不是不是强调发力，而是强调姿势？
2: 对。强调姿势怎么说呢？我们在训练当中主要是要求击球要合理，就是你要调动全身的力量去集中到一

0: 交一部分报名费就可以参加了，是没有限制的。
1: 对，我觉得这个还真是现在好多这一个发展样态，给大家提供更多的这个机会来展示一下自己。
0: 对，
1: 我觉得这个打比赛真的挺有意思。上次我们是聊，去年我跟陆章老师聊这个击剑，好像北京很多这个击剑俱乐部，它也会有这各种这个联赛，
0: 嗯，
1: 就到最后的时候，你可以有一个施展自己剑术的一个平台，听着就让人热血沸腾。
2: 我觉得乒乓球的确实对抗性是它重要的一点，因为很少有人是对着墙练乒乓球，
1: 对，
0: 没错。
2: 你像打网球啊，
1: 对，有，
2: 对吧？你经常就看到有人对着墙去练习基本功，然后但乒乓球的话，它太容易就形成对抗了，
1: 嗯，
0: 对。对，
2: 但是是不是找专业人士很重要？因为陪练特别重要，
1: 嗯，
2: 喂球的给你，
0: 确实很重要。
2: 俩人如果都不互相喂的话，我估计技术提升不了太快。
1: 对，而且我之前有看这个羽毛球有发球机，网球也有发球机，乒乓球也有发球机，
0: 有，
1: 哎，哦，
0: 有。这几年这个我感觉科技进步，对乒乓球发球机我都有特别大的体会。以前我们用那种发球机很傻瓜，
1: 嗯，
0: 但是现在呢，你用手机就可以遥控，
1: 这也人工智能了。
0: 对，人工智能了，而且它还可以给你调节这个发球的角度、
1: 力度、
0: 旋转、高低，全都可以调节，而且价格比以前还便宜了。
1: 嚯，
0: 嗯，
1: 这个还真是乒乓爱好者的一个福音。
2: 是的，
0: 对，
1: 而且我觉得乒乓运动它还有一个好处，它这个拍跟球吧。我感觉相对来说造价没那么贵，不像好多这个我身边很多打羽毛球的越打越上头，就是场现在场地也好，拍也好，球也好，
2: 装备太贵了，
1: 越来越贵了。
2: 所以说到这个球拍，待会儿咱们下一个时段呢，可以回答一下我刚才问的一个问题，
1: 是
2: 就是为什么小时候我们玩的是横拍多，后来都改成直拍，
1: 对，
2: 就是这个是什么原因？刚才教练讲的，
0: 说错反了应该
2: 啊？是吗？
0: 小时候应该是直拍，这么
2: 那叫直拍，
0: 对，直拍多，
2: 对，就是两个手指头抠着那个叫直拍。
0: 对，
2: 然后现在为什么横拍为主？
1: 是的，
2: 在这儿说一道小题目吧，运生你听题，来得及吗？
1: 来得及，来得及。
2: 在乒乓球双打比赛中，发球必须发到对方台面上哪个区域 ？A 左半区 ，B 右半区 ，C 中线附近 ，D 任意区域。
1: 哎，我猜中线附近。
2: 嗯，好，我们就不问教练了，一会儿来
1: 稍后我们来公布答案，我们稍后见。

0: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1: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2: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上，砥砺奋进。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5: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6: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和您感受中外文化交融，现场刷建行龙卡信用卡支付，满66元随机至高立减26元，好吃好玩更超值，龙卡信用卡优惠666，详询95533。

0: 时间来到了18:04，第三时间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运生。
1: 大家好，我是卢迪卢长老。
0: 今天的运动一下呢，带着大家来解锁一下我们的国球乒乓球。但是在聊乒乓之前呢，我们还是跟大家介绍两个非常重要的资讯。首先是我们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战已经在首都博物馆启幕了，展览汇聚了来自墨西哥、秘鲁等地的800件珍奇文物，其中呢多数为首次来华展出。展览以万平米全域沉浸的展陈模式，全方位解锁美洲古文明的神秘密码。展览设置三大展厅和美洲特色的美食展区，由墨西哥和秘鲁厨师煎制的塔可薄饼、美洲卷饼、牛油果味的绿豆糕，五种口味包括辣椒口味的冰淇淋都可以在现场品尝。大家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刻选购来锁定观展名额。
1: 同时为大家介绍的是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

0: 所来到我们的这个乒乓专题。
1: 没错，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国家中级教练员征尘体育乒乓球俱乐部的主教练杨旭杨教练，再次欢迎您。
0: 欢迎您。
2: 谢谢谢谢。
0: 然后在上个时段最后呢，卢哲老师给我们出了一个跟这个双打有关的问题，让我们来揭晓一下答案。
1: 在乒乓球双打比赛中，发球必须发到对方台面的哪个区域呢？我们弱弱的问一下杨教练。
3: 右侧区吧。
1: 是经常替 Deep C 老师捏吧。
0: 为什么要发到右侧区呢？
2: 这个是规则。然后如果你要发到中线附近，裁判一般都会直接判输。
0: 罚给对方一分。
2: 对，就是只能发到对角区域。从这个球台这个右侧发到对面的右侧。
1: 所以说就一定是右半区才行。
0: 但是我感觉生活中大家是不是玩双打的不多？
2: 多
0: 也多
2: 多，
0: 他这个乐趣跟自己玩是不一样的。
2: 对，不一样。
0: 你得首先你得凑三个会打球的朋友。

0: 球，他总能擦网，总擦，你就感觉他的士气就会受影响。
1: 对，
0: 对，
1: 就郑荣植这次比赛就是，郑荣植前边我要没记错，可能都3-0领先了，就是说再赢一局，郑荣植就把马龙赢了。
0: 嗯，
1: 最后马龙是给反超了，4-3赢的，可能是，让我没记错啊。所以郑荣植就觉着特别可惜，他前面应该是研究了很长时间的马龙，
0: 嗯，
1: 就是看怎么和他打，然后用什么战术，

0: 不行，人家就厮打，然后就是让我觉得一下我就觉得我的气势就不如他了，到最后就被人家翻盘了，就你感觉因为我们当时玩的是那种摸牌类的，就是还是有上牌的运气的，你就感觉自己运气越来越差，
1: 是
0: 他就好像如有神助一般，真的是很神奇。
1: 是就大家有的时候总说这个运气好与坏，我感觉运气一方面可能是他当天那个天生的，再有一个是我感觉你靠你自己的争取，靠你这个状态，它是能让你逆转的一些的。
0: 人家这看世界杯的时候不是说球王是有吸球能力的吗？球就是下意识的往他那儿跑。
1: 对，你看无论是足球大球还是乒乓球小球，它这球是圆的，就是这是说明一切都有可能。
2: 对没错。
0: 向阳而生还提到的说伊藤美静。美城
1: 啊，一是美城
0: 最难忘的一场比赛是手握三个赛点
1: 诡异的发球，是
0: 却被孙颖莎打成了表情包。
1: 对，哎，大家说的这个伊藤美城好像都是因为他的这个诡异的发球方式。
2: 对，
1: 他现在这个国际比赛上对这个发球方式是没有限制的吗？
2: 没有限制，
1: 你只要不遮挡，
2: 对，
1: 就怎么都行，你能发出去就可以。
2: 对, 对, 对, 对，发球的这个动作没有限制，只要符合规则就可以了。
1: 哎，
0: 然后你想问啥？
1: 没有，没事，你说。
0: 就刚才我提到我们小时候，因为我在差不多小学时候，你想我是88年上小学，然后差不多小学三四五年级开始瞎打乒乓球，那时候用的都是直拍，然后我们那时候管那种叫横拍叫大刀拍，
2: 对，
0: 就大刀拍是很少见的，就是感觉上来学的话都是这个直拍，很少见的会有用这个大刀拍，当然也会有人用啊，那为什么后来基本上都是这种就是横拍一统天下了呢？
2: 因为现在的乒乓球和以前那种赛璐璐材质的球不一样了，而且它大了一圈，大了一圈之后球的旋转呀、速度啊都减弱了，如果再用直板呢，就这么掐着拿呢，你打过来的球，直板它的特点呢是灵巧，旋转

0: 用，或者家长要求，一般情况下教练都会建议用横拍，因为横拍小孩手又小又没劲儿，他直接拿上他就可以打，
1: 嗯，
0: 就更有利于他进步，
1: 嗯，
0: 这个。

0: 你知道它那个盘是什么样？它那个盘是一种五菱形的，
1: 对、
0: 嗯，它不是那种椭圆形或者圆形，
1: 对，
2: 那是有
1: 那个盘那个圆的是这种形的，
0: 对，
2: 那是不是有什么硬标准不能改呀、啊？
1: 就是木头的材质不能低于80多。
0: 嗯，
1: 然后只要是这个材质加两面胶皮就可以，
2: 胶皮
1: 球盘形状无所谓。
0: 你给我来个青龙偃月刀型的，对对，
1: 也可以
0: 啊。
1: 甚至于
2: 空气阻力又不一样了。
1: 甚至于在咱们业余球里边还有好多种打法呢，有枪拍，枪拍是用手抓着，它有几个空眼儿，它那个球拍
0: 真的像
1: 类似于那个画画的那个画盘。
0: 啊，
1: 那是几个窟窿眼儿、
2: 哦，
1: 手掏进去，
2: 这不是手是掌中虎吗？
1: 叫枪拍，然后还有那种菜刀形状的，
0: 真拿菜刀打。
1: 甚至还有一个以前国外运动员，这个运动员不出名，但是他拿的球拍非常出名。他的球拍是一个葫芦形状的，叫小提琴形。
0: 哦，
1: 它不是一个椭圆形这么上，它是中间有一个收腰，然后再下来。
0: 嗯，但是以上这些是也都可以上国际赛场，
1: 都可以，都可以。这小提琴形状的这个是人家就是国际大赛上他就这么用的。
2: 关键这拍你得定制，你想批量买你都买不着。
0: 他这拍他是如果打不过球就打人，抡着抄着就过去了。
1: 那肯定是不允许的。
2: 对，来看看特梅普说，初一的时候年级乒乓球比赛，21分，我得了6分。顺利被淘汰，过后才知道跟我对阵那同学是人家是市里头有排名的。
0: 哎呀，那你能拿6分就很了
2: 不
0: 起，不
2: 错了。对
0: 对，因为在我们看来，他这个都不用说，这个市里有排名，稍加训练，可能找我们教练学几堂课，就会有很明显的这个变化。看来特梅普兄平时应该也没少打呀。
2: 他一开始练过，就是泰利崔老师，小时候妈妈的办公楼，宽宽的大走廊啊，有一个乒乓球台儿。有时候呢，这个攻坚操或者星期天，我就会在那儿呢和小伙伴打乒乓球。那时候庄则栋、李富荣、徐云生拿世界冠军，在国内。
0: 徐什么生？
2: 徐云生，不是徐玉，不是徐云生，穿越了。
0: 我怎么突然叫我名字？
2: 在国内引起了乒乓热，到处都摆乒乓球台。
0: 嗯，
2: 这是一个时代的记忆啊。
0: 是，而且关于这个乒乓的影视剧作品也很多。前两年邓超那个电影，我忘了剧叫什么名字了，还有这个白敬亭的那个《荣誉乒乓》，那是连续剧，我记得好像是。还是电影来着，就从这个就能看出来，就是大家对这个乒乓球的这个喜爱啊和热度都是非常高的。
1: 对，
2: 您十岁。

0: 练，后来我们就在那儿集中练起来了。
1: 嗯，
0: 那会儿训练的条件不好，教练因为他就是学校老师嘛，其实也不是很专业，
1: 嗯，
0: 但是也算是比其他的同龄人要多了一点这个，
2: 相对来说专业一点。
0: 对对对对对对，
2: 这就跟学校练篮球似的，
0: 嗯，
2: 好多是体育老师当篮球教练，
1: 嗯，
0: 对。
2: 但你专门练过，你就是你正儿八经练控球、练传接，
1: 嗯，
2: 然后练个那个挡拆什么的，你练过还是练过？
1: 对，
0: 对
1: 他跟他那种成体系化的这个专业的职业的教练比，还是不太一样，
0: 不太一样。
2: 但是至少开始走上了专业之路。
1: 哎，
0: 对。
2: 至于专业之路后面怎么走，我们说到题目吧。这题我觉得对运生来说有点难度。
1: 什么？
2: 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男子团体冠军杯奖杯叫什么名？
1: 啊
2: ？A. 考比伦杯 B. 圣伯莱德杯 C. 斯韦斯林杯 D. 赫杜塞克杯。
1: 圣伯来什么？
2: 圣伯来了啊？叫人家台领导干嘛？
1: 那我就猜这个吧，这应该是 B 对吧？
2: 对
1: 对，来吧，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互动，我们下个时段来跟大家揭晓答案。我们先来进一段广告。
3: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4: 会游中华，会享京城。6月26至28日，廊坊头条北京房每周印记玉米狂欢主题活动重磅开启，特色市集，趣味科普，带您邂逅美洲古老文明，感受中外文化交融。现场刷建行龙卡信用卡支付，满66元随机至高立减26元，好吃好玩更超值，龙卡信用卡优惠666，详询95533。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十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4: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时间来到了18:31，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傍晚到前半夜有分散性雷阵雨，外出呢一定要注意防雷，阵风7级左右，较弱，洗车指数为4级，天气条件不太适宜洗车。预计明天大部分地区的花粉浓度预报等级为1级，处于较低级别，重点敏感人群要适当的来进行防护。代表预报编辑思思，祝大家生活愉快。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2: 北京时间18:32，关注一下最新路况。大望桥东路南有火情，目前大望桥东西向东辅路暂时无法通行，建议绕行。周边路况：建外大街、建国路、京通快速路一线、国贸桥到四惠桥西向东、四惠桥到建华路口东向西、通惠河北路光辉桥到四惠桥西向东、西大望路大望桥下南北双向，以上路段车行缓慢。再来关注一下西部环路，西二环复兴门桥到复兴门桥南北双方向、西三环紫竹桥到新兴桥北向南、西四环四季青桥到五棵松桥北向南，车多，行驶缓慢。

0: 就位没呀？
1: 就位了，导演。
0: 话筒开了吗？
2: 喂喂，
3: 开了，导演。
0: 网络状况咋样啊？
3: 没问题。
0: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4: 没问题。
5: 我是七七，
6: 我是卢迪，
7: 我是丹丹，
0: 我是韵生。
5: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4: 吃喝玩乐大搜索。

0: 时间来到了18:35，最后一个时间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运生。
1: 大家好，我是卢迪卢乒乓。
0: 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乒乓球。今天我们非常开心的邀请到了我们的国家中级教练员，征程体育乒乓球俱乐部的主教练杨旭。再次欢迎杨教练。
2: 谢谢。
0: 今天杨教练给我们带来了好多这个乒乓上的这个小知识啊，以及趣味的一些故事和乒乓的这个规则。
1: 不过刚才这道题目连杨教练都不知道什么答案。
0: 是的，
1: 太偏僻了，
0: 我都忘了上一道题问题是什么了。
1: 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男子团体冠军奖杯叫什么名字？是考比伦杯，还是圣伯莱德杯，还是斯韦斯林杯，还是赫杜塞克杯？正确答案是 C，斯维

0: 和双打奖杯。
1: 原来如此。
0: 嗯，好的，终于把运生难倒一回。嗯，
1: 哎，对，就经常难倒我。而且我们总能在网上看到这个叫 WTT 的这个赛事。嗯，这个又是什么赛事呢，杨教练？这是商业赛事吗？
2: 对，这个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呢，现在的顶尖运动员都要参加这个 WTT 的比赛，然后通过这个比赛再得到一些积分。
1: 嗯，
2: 有这些积分之后呢，他才能去参加那个其他的大赛。
1: 嗯
2: 啊，所以现在这个 WTT 应该是最火的一个。
1: 对，而且好多这个比赛，像杨教练说的，你只有积分达到一定程度才能参加。

0: 球拍如果要是刚入门级别的呢，我就不建议买太贵的。底板呢，因为我们专业的就分成底板和那个套胶要单独购买。不建议大家去买那种，就是你买回来我们叫成品拍，它是买回来球拍就是直接粘贴好的，甚至你买回来可能就是一下两只，我们叫一对儿。这种的呢一般性能都不太好，而且、
1: 合着整只买回来的性能都不太好。
0: 对，都不太好。
1: 打小咱玩的不都是这种吗？
0: 是是。而且呢这种因为它给你为了保证让你就是打很牢固嘛，它不会开胶，所以它用的那种胶水呢粘性非常强，它一般就是一次性的，这个胶皮是撕不下来的。一撕的话可能就坏了，就类似502的那种感觉。所以它打起来呢会发死。球的弹那个球板的弹性呢会比较差。然后我们单独购买的这种球拍呢，底板我建议入门的咱们就选择纯木底板。这个纯木底板呢它的特点就是弹性没有很强，但是呢吃球感很好，有利于咱们初级刚刚启蒙的球友们去建立球感。如果要是那种球板里边带那种碳纤维啊碳素啊这种，它弹性很大，那个你一打可能你自己没想使很大劲，这球结果就出去了，就不利于咱们去建立球感，这个是很重要的。这是底板。然后套胶呢，套胶大体上分为两类，一类呢是一种叫粘性套胶，一种叫色性套胶。这两种区别在哪儿呢？粘性套胶呢是很有利于摩擦，因为乒乓球嘛它是很要求旋转的，那这种粘性套胶呢就有利于我们建立摩擦的感觉，但是呢弹性相对就弱了一点。色性套胶呢是摩擦感觉稍微差了一点，可是球弹性很好，所以我相对更建议呢买纯木底板。正手呢我们可以选择一个粘性套胶，反手呢选择一块色性套胶。色性套胶相对贵一点，可能100多块钱一片，然后正手的套胶可能几十块钱就有粘性套胶，底板呢从几十块钱到几百块钱都有纯木底板。大体上其实差不了太多。
2: 它套胶是一个消耗品，那底板的话能用很久。
0: 对，能用很久。
2: 那底板可以买贵一点的。
0: 对，底板也可以。一般情况下怎么说呢，1000块钱其实是一个分水岭。现在我们就是国家队用的一些比较明星款的底板，比如说樊振东、张继科，包括马龙，其实他们都有和他们就是名字相关的。你像樊振东是有专门自己名字的球拍，
1: 叫樊振东 ALC。
0: 对对，这个樊振东 ALC 这个底板呢，一个底板就是1000出头。1000多这么一个价格，再加上套胶可能就要更贵一点了嘛。但是还有更好的，我就不建议要买更贵的了。
2: 但是我感觉还是得买，你不能说买我

0: 标龙五，
1: 嗯
0: 啊，这个也
1: 对，红双喜这是大品牌。
0: 嗯，
2: 小时候经常买的是红双喜的球，
1: 嗯，
2: 而五毛钱一个，
1: 对，
2: 一块钱一个什么的，
1: 对，哎，所以这个球是不是就没那么贵了？球作为消耗品来说的话，
0: 对，球就是几块钱一个。
1: 哎呀，我感觉现在羽毛球越来越贵了，嗯，好一点的球都不便宜，而且羽毛球的消耗更大，你可能打一局，如果打激烈下来的话，一场下来你就得没两三个球，
0: 是不是？它那个羽毛只要一
1: 打花了就没法用了。嗯、对，你看你要是追求极致的打球体验的话，那肯定是缺点边就不平衡了，运动轨迹什么的也不太准确了。
0: 嗯、
1: 你要是说要求没那么大的话，它也能打，也不是不能玩。
0: 嗯、
1: 对，但我身边有朋友，他特别非常的极致。拍也买是贵的，然后羽毛球鞋也是很贵的，然后球也是比较好的，然后他跟他对象的 一场下来怎么也得打没个三四个球，
0: 哇，
1: 对，那他打的战线拉得比较长、
0: 嗯、
1: 所以我就说这个咱们乒乓球 不说别的，但球相对来说肯定不没那么贵。
0: 对，乒乓球没那么贵，
1: 他这个球是不是本身也没有什么大牌或者普通的
2: 区别？
0: 有区别，
2: 五块十块二十块一百的、
0: 啊、不
2: 区别很大。
0: 他没有这种区别、
1: 嗯、
0: 就是各个品牌之间的这个球你在打感上会有区别，
1: 嗯，
0: 就是有的球可能你会感觉它更转一点，
1: 嗯，
0: 有的球速度更快一点，
1: 嗯
0: 啊，甚至于你用不同的球在不同的球台上打，我们也会感觉出来有不同的区别，
1: 嗯
0: 啊，但是现在因为就是业余球友们，你用的器材还有球，其实大概都是和国际大赛是接轨的，
1: 哦，
0: 都是接轨的。比如说国际大赛现在用红双喜的球居多，那业余球友可能大部分。他就用都用红双喜的，
1: 嗯
0: 啊，用双鱼的多，那他就都用双鱼的，这就是品牌不同。
1: 嗯，
0: 而且乒乓球其实分为两个大的门派，一种叫做器材党，一种叫技术流。
1: 我感觉什么运动都是分这两个门派，
0: 对对对对，
1: 装备党。
0: 对，有一些他器材党的，他可能就是自己自身水平并不太高，但是聊起器材来，那真的如数家珍，
1: 嗯
0: 啊，而且会收藏很多很多球拍，包括那些限量款的，
1: 是、嗯，
0: 而且为了这些球拍，可能还专门会买一个那种干燥箱，
1: 嗯
0: 啊，就保证这些球拍不会受潮什么的，
1: 是。
0: 很讲究。
1: 我还看到这个之前网上有这个沉浸式什么粘拍的视频，我看到
0: 啊，对，
1: 迪哥也刷到了这个，对，
2: 我还得手还得巧一点，需要用这个专门的设备把胶抹平。
1: 嗯，
0: 对，这个乒乓球这个刷胶水啊是非常非常有讲究的。为什么我刚才说你不能用成品拍啊？很大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用的球拍的这个套胶用一段时间之后是要撕下来重新涂抹胶水然后再粘上的。这个胶水的种类就分很多种，甚至于胶水呢，因为现在国际乒联有一个规定，就是不允许用以前的那种有机胶水，有机胶水它是有味儿的，就像以前那个自行车轮胎那用那种的刺激性味儿很大，然后不让用了之后呢，中国就又发明了一种那个叫无机胶水，它是无毒的，无毒了之后呢，但是这个套胶上面啊，它就没有那种膨胀的作用。有膨胀的作用之后呢，能增加这个吃球的感觉，并且能增加弹性。后来呢，又研究出了一种膨胀油，这膨胀油涂抹在这个套胶上，能让这个套胶拱起来，就是吸收了之后，它会增加了弹性，就像皮筋儿一样。
1: 嗯
0: 啊，然后你用一段时间之后，这个皮筋儿它不就软塌塌的了吗？相当于，那这时候这套胶其实就没多大用了，你就得扔了。
1: 啊，所以说他这个重大赛事的时候，选手上场之前，他那个都是新粘的胶，
0: 对，
1: 新粘的胶
0: 处理好的，
1: 都是效果相对来说是最效果
0: 最好
1: 的，
0: 那肯定是最好的。那会儿有一个网上很出名的，就是那个，李隼李指导去讲那个张怡宁。和一个运动员李佳薇，他打那个
1: 比赛，哦，对，我看过那个视频，
0: 对，
1: 对，他说他当时
0: 他的主拍那个判罚不合规，
1: 嗯，对，
0: 啊，就是可能是厚度超了，然后只能用那个副拍
1: 的，对，
0: 结果副拍呢又是好久没。

0: 在正式比赛当中，裁判会先检查你的球拍符合不符合规范。比如说我们跟说了刚才的那种膨胀胶水去刷这个套胶，你把两面都刷完了之后呢，它会形成一个比较厚的胶水层，那这两个胶水层再加板呢，它整体的厚度就超出了规范。
1: 嗯，
0: 那你超出规范之后，这个是不能用的，所以他们一般要备两个。这个如果不能用了之后，我就马上用副拍，或者是我主拍在比赛过程当中磕碰了之后也是不能再用的，你也不敢用了，对吧？再有一个，你磕碰了，你球万一要打到那儿，影响人对面的运动员接球也是不行的，所以就也要用副拍。
2: 对，你就包括好多这种需要吃拍吃器械的这个运动员，他都会有这个备选。
0: 对，
2: 我记得好像有一场也是林丹的名场面，就是他打那个球扣杀的时候，他用力了，他好像把那个拍网打断了还是怎么样来着，然后他掉了一个高球，然后借用这几秒的空隙，他冲到场侧拿。

0: 一局是这么拿着，直板这么拿着，但是下一局还是这个拍，我变成横板这么拿着，这么打或者调过来也是可以的。
1: 那我要是拍坏了呢，都不能用下一个拍。
0: 拍坏了你也得用这种，
2: 对，你不能以拍坏了做借口。
0: 对，你不能说我之前那局用的是反胶，下一局我就变成正胶了，这是不允许的。
2: 哦，那所以说去学打球的话，他要先学这个粘胶吗？
0: 不用。一般新学的，我们教练就代劳了，或者是人家现在卖这些器材的店铺，那个都是一条龙服务。
2: 啊，是。
0: 对，你选择什么样的，他给你直接粘贴好，
2: 对，
0: 还给你寄过来。
2: 你就像现在这个，你去羽毛球这个店里面去买这个球拍，他那个拉棒就给你缠那个网，他都给你弄上了。
0: 对对 对，
2: 不需要说你自己在家去做这个事情。
0: 对，
2: 而且他这个频次也不会特别高，是吧？
0: 对，
2: 大概缠一次能用多久？
0: 羽毛球我听说，
2: 那个乒乓球的话，
0: 对，羽毛球好像是挺费的。乒乓球。只要是咱们业余球友啊，那个
2: 不天天打的，
0: 你就算天天打，其实这个套胶也能用不短时间的，比如说用半年、用一年，只要你保养好一点。它有那种清洁剂，打完了之后沾上土啦，就是喷一下，再用海绵给擦干净。
2: 是，
0: 还有一种膜贴到上边。只要是这个业余球友都很爱惜自己的球拍，特别爱惜。
2: 杨教练这个攻击性很强啊，
1: 因为养装备本身是比较有乐趣的，
0: 对，很有乐趣的一件事，
2: 我也觉得很好玩。对，
1: 7758呢说乒乓球我比较喜欢，甭管是上学还是工作的时候，都会在业余时间玩一会儿。虽然说没有参加过什么比赛，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
2: 晴朗少云，
3: 伦敦今天阴雨绵绵。
2: 现在在开罗，这里酷热难当。
3: 在悉尼正在举办一场大型的跨年活动。
4: 大千世界，总有一个角落等待你的发现。FM 87.6，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现在出发。
5: 环球旅行家最好。

0: 泡，
1: 嗯，
0: 对吧？就是说，一种说是第一次去新疆，一种是说我们选择季节去新疆，秋天的、夏天的，还包括冬天的，
1: 就分门别类的玩。
0: 对，
1: 一个是你说分区域。

0: 加个长袖外套就可以、
1: 嗯、
0: 就是为了防晒、
1: 嗯、
0: 不是为了说是这个保暖，
1: 对
0: 啊，所以说是就是说整个南疆的它这个温度它还是分了几个片区，一个就是相对来说是靠近整个海拔偏高的地区，比如像红旗拉甫啊这个国门地区，然后还包括在塔县整个这一片盘龙古道这一边，白沙湖，还有甚至包括华尔为什么中央湖那些拍摄地的各种什么湖、
1: 嗯、
0: 对吧，然后这些地区的话它的整个这个温度的话，然后就是大家就是比较就是太阳底下是很晒，但是说在这个稍微有一点阴凉的地方，然后就可能就是觉得就还会有点这个非常舒服的这种感觉。
1: 我这次就是从阿克苏驱车有个一个多小时吧、
0: 嗯、
1: 因为也就可能有个几十公里去了温宿大峡谷、
0: 嗯、
1: 你到那儿以后突然发现说其实也没有必要非得冲着丹霞地貌这一件事情就一定要非得去甘肃张掖，其实咱们国家西北地区有很多地方都是类似的地形地貌，
0: 嗯，没错、
1: 所以在温宿大峡谷你完全看到了比张掖，甚至我个人觉得比张掖的丹霞景区体验感更好的相同的地貌，这是第一。第二就是你说

0: 你就可以租景区的车然后开进去。
1: 嗯，
0: 因为好多朋友可能自己开的车并不一定适应峡谷的
1: 地貌地形。对，
0: 因为它那儿呢峡谷这种地形就是属于很松散，所谓山体它全都是岩沙石，它并没有那么牢固和紧凑。
1: 嗯，
0: 可能一场雨下完之后它的岩石就会有一些些
1: 脱落
0: 和滑坡。
1: 嗯，
0: 所以景区里面大片的路都是属于比较坑洼的。
1: 嗯，
0: 也正是因为这样它才保留了这个地貌所带来的最迷人的特质，那这就对车辆的通过性是有一定要求的。所以强烈建议大家就是还是听劝，到了景区如果你的车通过性没有那么强，你就在景区租一个都是那种越野车。

0: 现在目前为止它的整个沙漠地形，对吧？你塔克拉玛干，对吧？啊，然后还包括它的整个这个湖泊，对吧？而且很多湖泊都是特别的漂亮，比如像现在的整个这个班迪尔蓝湖，班迪尔蓝湖好像今年它正在放水修水，修水的这个过程呢，就是放水然后修路的一个过程，
1: 嗯，
0: 啊，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维护过程。然后除此之外的话，你像白沙湖这个，我们肯定不用去给大家讲太多，因为白沙湖是属于经典的网红打卡目的地。
1: 我这次想去但后来放弃了，
0: 嗯，
1: 就是因为这次正好赶上了新疆地区有一些不太常见的降雨，
0: 嗯，没错，
1: 其实本来的雨水应该是偏北部或中部地区的，
0: 对，
1: 可是这次呢北部中部没事都往南边下了，
0: 嗯，
1: 当时当地朋友就开玩笑说喀什两年的雨量可能都在这一两天下完了，虽然我在喀什城区没有感受到说暴雨的程度，因为对于北京这两年来说雨见得很多嘛，
0: 对对对对，
1: 可是你明显觉得这明明应该是一个很干旱的地区，
0: 对，
1: 可是它连绵不断的在下雨，
0: 没错，
1: 这就相对不太不太常见吧，至少是，
0: 嗯
1: 啊，所以呢我当时没有去白沙湖的原因就是我听说314国道好像受到了一些堵车的影响，因为雨水或者有什么样的情况，我就想说哎算了，几百公里的路本来就得单程开3个小时，如果再一堵车可能就没边了，
0: 嗯，
1: 于是我就放弃了白沙湖。但事实证明好像去的朋友几乎都是零差评吧，算是，
0: 因为是这样，除非是确实是那种运气感的不太好的，
1: 嗯，
0: 我去的时候也是阴天，预报天天有雨，
1: 嗯，
0: 然后呢我一出了喀什的市区，然后往整个塔县方向去走的话，
1: 嗯，
0: 然后几乎

0: 如果说你不去穿整个这个什么塔沙古道这些路线的话，但是说它的这个路况的这个难度是比较大的，就是尤其是坡道，就比如我们所谓的很多朋友说的自驾盘龙古道，500多个弯，一共500-600个弯，对吧？那这个500-600个弯盘下来之后，然后你就需要去绕一圈才能返回来，就是它因为它是单向行驶的，它不能够说是你说我上去了，我行了，我从那边再转过来，对吧？所以说呢，就是在这个时候你在绕的过程当中，沿途当然也有很多风景，有很多朋友只是说是哎，觉得我到这个新疆到南疆或者到是看的可能都是黄色的土黄色的这个颜色，对吧？
1: 对。
0: 但是其实现在
1: 戈壁比较多一些，
0: 其实现在来说它是雪山配戈壁配整个湖泊的颜色，还有包括一些湿地的颜色，就是因为它还有一些什么，比如像塔赫曼湿地，对吧？啊，然后呢，这些地方的景色也都是非常的漂亮
1: 啊。
0: 所以说是我觉得就是说，你走南疆的话，这当然这只是其中之一个代表。
1: 对。
0: 那另外的话，就比如像我们去到整个沙漠地带，去了塔克拉玛干，对吧？塔克拉玛干当然现在不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季节，为什么？因为首先第一个比较热，当然我能给大家讲的比较经典的是我在路上的时候，然后碰到了下雨，碰到了彩虹。
1: 哇，
0: 这是就是我在沙漠可能也不止一次碰到这个下雨的时候了啊，就是我觉得哎，这个在路上呢正好走得好好的，对吧？然后怎么是哎下雨了，然后雨还下得特别大，然后呢过了一会儿，然后天就晴了，就是还不到晚上
1: 的时候。是雨就一阵儿吗？
0: 对，是雨就一阵儿，虽然就是说是虽然很少见吧啊，但是确确实实是下了好几场雨。然后呢就是我觉得这样的话更好一点是整个这个温度会降低一些。
1: 对，
0: 因为现在这个季节走塔克拉玛干不是一个很好的季节，因为温度比较偏高，
1: 太晒了。
0: 对，然后你又是沙漠地带，就有湖阳嘛，湖阳是成片，但是都是绿色的，对吧？可能不是属于最好的一个季节。
1: 所以说秋季呢，就是温度又合适，同时还有景观可以看。
0: 对对对，所以说为什么大家说会选择在秋季，然后走到南疆这边，然后去选择。

0: 新疆分会场、
1: 嗯、
0: 所以像喀什古城那边取了景之后、
1: 嗯、
0: 一度是把喀什古城本来没多大的地儿说一天可以涌进大几十万的人，他们当地的本土居民可能也就是几万人，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数了。可是你现在去呢，因为是淡季，你会觉得很舒服。
1: 对，
0: 老城区还是属于本地人比游客多的状态的时候，
1: 没错没错，
0: 你就会体验感很好。虽然有点晒，但哎，正好碰上下雨了，也挺好。
1: 但是其实，在古城里面，我觉得都还好，因为你稍微热点的话，然后你完全可以
0: 地儿阴凉，可以
1: 有很多这个什么咖啡店呀、啊，什么这个、
0: 哦、这些咖啡店真的很不错，
1: 就是、特别多。
0: 你在古城里、嗯，但这次我没有赶上的好运气是正好碰到高台民居。

0: 土台，
1: 黄土那种，
0: 对，
1: 那种风格。
0: 你可以在老城区租那种能看整个老城景观的比较高的酒店，
1: 嗯，
0: 价格也不贵，几百块钱，
1: 对，
0: 住的也还很不错，
1: 没错。
0: 你白天如果要是怕晒，就像张波说的，你去古城里面随处找一个咖啡店或者小酒馆，
1: 嗯，
0: 你就能待上一下午，
1: 没错。
0: 它里面的装饰啊，因为南疆的木雕也很有特色，全都是老的木头，然后雕刻了花纹，再配上新疆地区特有的那种彩色的图样，就很出片。
1: 嗯，就是说为什么，就是很多朋友如果说是你没有做任何功课去喀什古城的话，然后呢我觉得就是说你去了觉得哎，就是一个破土的一个地方，然后人还很多，
0: 你刚到的时候你会觉得有点不适应，
1: 对，
0: 就会觉得说就这
1: 就，
0: 但你沉下心来待一待。

0: 西的地区了吗？
1: 没错，
0: 太阳的日照时间会比你想象的还要长。每天早上7点的时候，太阳已经在很高的地方了。
1: 嗯，
0: 你到了晚上10点半，真的，你会怀疑人生。10点半的时候，天儿还是亮的。他们那边到了夜里12点，就是午夜了嘛。明明都已经翻篇到第二天了，街上还会有很多背着书包的学生。
1: 没错。
0: 他们也还没睡觉，你就可想这个城市它得有多热闹。
1: 所以说是到这边去旅行，就是我觉得说是我们很多朋友不要拿我们北京时间来考量这个问题。
0: 虽然也是北京时间了，
1: 对，
0: 但是作息得改一改。
1: 对，但是您的作息你不可能说是我行了我8点钟睡觉，你放心，太阳还是特别高的这种状态下，那你睡觉你觉得可能睡得都不踏实。
0: 嗯哼，
1: 对吧。然后呢说是它毕竟它整个是你到了西极那边的话，然后它是属于整个这个我们中国国内最后一缕阳光落下去的地方，对吧。
0: 嗯，
1: 那离喀什这边也不是特别的远。所以说呢我觉得就是说大家到这边之后来说，你首先要适应它的一个这个生活作息的一个习惯。他们早上起来正常的这个正常的起床可能就是基本上差不多9点钟起床，对吧。
0: 嗯，
1: 虽然天7点多钟亮了，就跟我们现在北京早上起来，很多朋友不知道有没有注意，早上4点多钟的时候，然后其实已经东方的话
0: 天微微亮了，
1: 东方如果天特别晴好的话，然后就已经是一轮这个就快要升，就是感觉有
0: 升起的红日，
1: 快要有太阳升起的这个状态了。嗯，所以说是就是说大家也要适应，就是说他们那边的话可能到了6点钟的时候天还不是很亮。
0: 嗯，
1: 对吧。然后那所以说他们起床时间比较晚，那他们休息的时间也是比较偏晚一些。
0: 嗯，
1: 这都属于一个正常现象。
0: 对，
1: 所以说是就是你到这边一个时间的一个适应，对吧。另外一个的话，然后就是说是大家对南疆的这个认知，首先有一点，不要认为说是我们的对新疆的认知吧，不应该说南疆，不要说是新疆只是除了就是包括这个牛肉羊肉之类的。
0: 嗯，
1: 对吧。一到这边说，哎呀，我吃不了牛肉，我吃不了羊肉，我觉得说我在
0: 都会给你制服的，因为都很好吃，
1: 对，
0: 一定要吃。
1: 就是一个是很好吃，一个是不能吃的，它也能把你制服。为什么？南疆的鱼特别好吃。嗯，
0: 对，我这次去了那个多浪水库。
1: 嗯，
0: 然后到那水库以后，我发现是，我说有什么鱼啊？人说啊，我们就一种鱼，草鱼。
1: 嗯，
0: 我当时的那个内心想法就是啊，谁还吃草鱼啊？该多土腥味儿，多重啊！
1: 对，
0: 嗯，没想到，首先一条鱼动不动，轻轻松松就是6公斤。
1: 嗯，
0: 人当地人说低于5公斤的。水库鱼你就可以默认为它不是我们的水库鱼了，因为我们这儿水库养不了那么小的鱼。
1: 嗯，
0: 都得6公斤以上，然后它可以有至少3种做法。
1: 嗯，
0: 什么什么清汤炖的，那个白煮的呀，然后各种口味的，什么藤椒的，香辣的，最经典的是一定要吃它的干炸。
1: 干烤
0: 不是烤，是干炸，炸的。
1: 我先从油里边过了一下那种
0: 啊，是
1: 吧。
0: 对，它最后是炸完以后的那种鱼块。
1: 对，
0: 它

0: 人而异，这个过程也是我的风景。
1: 所以说是为什么我建议大家就说是你不要总关注这个里程，我大概多几个小时能够到什么白沙湖，对吧？那白沙湖走一圈下来之后也需要了好几个小时，
0: 是，
1: 对吧？所以说是你不要说，哎，我大概几个小时我能够到穆尔塔格峰，
0: 嗯，
1: 啊，我说穆尔塔格峰和白沙湖很近，大概也就一个小时的车程，对吧？
0: 嗯，
1: 啊，然后另外的话，然后说你到了穆尔塔格峰，可能你在那个地方，你因为海拔比较相对偏高一些，对吧？他有很多人就觉得，哎，我喘不过气儿，对吧？那也很属于很正常的一个现象。
0: 对，
1: 所以说是就是说大家就是要。就是到这个地方之前，有时候很多朋友去习惯于看什么书上的攻略，对吧？
0: 嗯，
1: 但是我觉得说是你看1000个攻略都不如你自己亲自去。

0: 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1: 这个盛夏到北京艺术中心看最凉爽演出，俄罗斯圣彼得堡国家冰上芭蕾舞团携天鹅湖胡桃夹子冰上震撼呈现，真冰舞台演绎经典芭蕾与花样滑冰的巅峰融合。7月9日至12日，购票请拨打6655000。
2: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3: 启动全包圆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2: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3: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超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2: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3: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圆。
1: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4: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5: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4: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5: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4: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5: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3: 以上。

0: 其实属于当下最热门的，
1: 嗯，
0: 就是包括南疆的好多一些做这个就是这个旅游车，
1: 嗯，
0: 都调到北疆去使用
1: 啊，因为要满足很大的客流量，
0: 对
1: 破天的富贵马上就要来临了。
0: 而且就是今年它很特殊，确确实实北疆的这个雨水也不小
1: 哦。
0: 就是说为什么？就是前两天大家肯定也关注了一个新闻，
1: 是的，
0: 是的，公路开路封，就是开。6月1号开始
1: 开车仪式，
0: 开始开放，
1: 嗯，
0: 对吧？然后呢，一直到6月11号的时候，12号的时候，然后可能这个独库公路，然后因为大雨，然后这个泥石流滑坡，
1: 嗯，
0: 对吧？导致了就是整个面积比较大，然后就是从这个独库公路的整个这个乔尔玛这一段，然后一直到就是独山子整个这一段，对吧？
1: 嗯，
0: 然后是全线封路，封路状态停了将近有10多天时间。
1: 嗯，这对于如果当时正好在那一段的朋友来说，其实挺糟心的。
0: 嗯，其实我
1: 你碰上了，
0: 我赶到了，我是错过了，
1: uh-huh.
0: 错过了，但是也没有走成，因为我最后就是说在21号的时候，
1: 嗯，
0: 然后呢，它开通了一天，然后23号，然后又关闭，
1: 嗯，
0: 啊，为什么？也是因为降雨的原因，就是这里给大家一定要讲一下，就是现在目前为止，对于很多一些自驾的朋友到北疆去旅游的话，
1: 嗯，
0: 有好几个地方，然后他都需要去提前预约的。啊，就比如独库公路也要实行预约制才能够去通行，
1: 嗯，哦，
0: 就是提前1到7天的时间，对吧？
1: 嗯，
0: 然后在他的某一个这个什么小程序上，因为也是从6月25号吧
1: 开始有的这个政策，是吧？
0: 就是也就是说是从这两天才开始有的这个新的政策，是需要通过他那个小程序去预约，
1: 嗯嗯，
0: 甚至包括在那拉提，还有包括在这个一部分的这个景区里边，然后都是就是有对于很多自驾的朋友去也是需要去预约，
1: 嗯，
0: 因为为什么？就大家可能今年的这个，我觉得确确实实有特别特别多的这个人已经进入了整个这个在6月份的时候，然后就已经进入了整个这个旅游火爆的这个阶段，因为大家可以在路上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这个一路一排一排的车在走，包括赛里木湖，还有包括在那拉提这些热门目的地来。

0: 上限的。
1: 对。对，
0: 当你开到十几公里的时候，其实你在隧道里面的通车时间也得有个十几分钟吧？
1: 十几二十分钟。对对
0: 对,
1: 对。
0: 所以那个对你来说是一个很漫长的时间。
1: 嗯。
0: 你可想十几公里，你都会觉得开很长很长的路了。
1: 对。
0: 你到了22公里的天山隧道，那其实是一种挺独特的感觉。
1: 嗯，对，就是天山胜利隧道它最长的这一段，然后是22公里，22.几公里好像是。
0: 嗯，
1: 对吧。然后呢就是说这个隧道打通其实也非常不错，就是它这个高速还可以行驶快的。然后但是如果说是我们要是比如我们从乌鲁木齐到德卡纳斯，有些朋友会去选择去走和睦，不是走阿河公路。
0: 嗯，
1: 对吧。啊，就是阿拉泰到和睦的这个阿河公路。但是

0: 非常长啊，而且它是直接是完全是在喀纳斯河里边，河道里边，就是从那湖水下来，整个河道里边那个水流特别的急啊，它可不是像咱们平时所谓的所谓的我们是整了个玻璃滑道，
1: 所以我就说这种充气的漂流的船可能会安全系数更高一些。
0: 对，没错，所以说是就是说是一定要去，就是尤其带小朋友，可能小朋友都特别喜欢这种项目。但是有一点就说是下午快晚上那会儿，确实是喀纳斯的这个温度是比较低的，
1: 所以建议白天的时候，
0: 就是说你进去的时候，然后就是说我建议大家就说是你一定要是带上一件这个怎么外套，或者说带着这个秋衣秋裤的，要不然的话就是大家。它晚上有可能会达到三度、四度、五度，
1: 就真实的温度吗？
0: 真实的
1: 户外温度就几度？
0: 就是、我一定告给大家，就是我穿了件衣服，然后刚出去，然后直接就给我关上，我直接就关上门，我说呀，
1: 冻回来了，
0: 还是屋里边暖和。但是白天的时候确实也是比较热哈 啊，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喀纳斯还包括它的整个河木，甚至包括白哈巴，它这个里边的景区交通的安排，就是大家还是就是尽可能去体验它，这个就是尽可能的
1: 走，
0: 不要自驾走了，因为你自驾走说实在话的，新疆到处都是弯路，到处都是坡道，到处都是有适合你自驾的这个路线，对吧？你没必要
1: 差那一点，非得在景区里面秀一把车技。
0: 对，所以说是，而且就是说是你。进景区你要车开进去，你是单独还需要再单独付费的
1: 啊？
0: 对，所以说是在这个情况下的话，就是我建议说是你没有必要，对吧？因为景区的交通车很快，就是说我觉得我虽然看到有那么多人在啊，但是我排队几乎没有用过超过5分钟。
1: 嗯，
0: 就是虽然你看了前面就是呀，这个隔离带里边都已经站满了人，
1: 它有那个排队的等候区，你感觉有
0: 很多人
1: 里三层外三层的，
0: 对，
1: 但其实也就排5分钟就轮到你这一波上车了，
0: 就是你这波上车人下面一个车就在后边等着呢，然后你直接上就可以了，他只需要把每一个车去安排好，对吧？
1: 行，
0: 所以说这就是说走到这个景区要适应他这个景区的一个安排方式，
1: 嗯，
0: 对吧？然后呢，当然北疆还有你包括到赛里木湖也有一个特点，现在是整个沿着整个这个环湖去游览的人特别多，现在最核心的是有很多这个就是说是叫旅拍的吧，
1: 嗯，
0: 然后呢他占了那个红色那个栈道，红色那个步道，然后在那边的话，然后他们就两个车就把那个就全部都占上了
1: 啊，
0: 所以说很多朋友就觉得哎，我想找个没人的地方确实是很难呀，我说确实是很难，甚至包括到那拉提，他的整个这个现在还有一点就是那拉提的整个这个游牧人家，对吧？游牧人家整个那一片的话，也可能是因为独库公路的一个关闭的原因，我们去那几天，我突然发现，我说以前这个地方往山上走的几乎是没有人，就是网红桥那个地方可能会集中的有一些人在打卡拍照。
1: 嗯。
0: 然后今年我发现有一个特点，就是哎呦，只要一看到的地方，然后都是人啊，整个这个整个从它的整个这个网红桥往上走，第一个桥、第二个桥、第三个桥，对吧？然后就是到处都是。打卡拍照的，
1: 嗯，
0: 所以说就是人是比较多一些，但是你要找到自己适合的，对吧？去这个地方之后，然后其实我觉得就是你可以看看整个一个草原，对吧？就是包括那拉提为什么它出名啊，对吧？它有空中草原，有河谷草原，还有它的整个这一些更多的这个网红打卡地，还有包括雪山，对吧？所以说是就是说大家整个走的是这是几个比较有名的这个在北疆的目的地，但是其实整个在整个这一片当中的话，除了伊犁不是除了这个什么赛里木湖，除了那拉提，还包括除了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喀纳斯，对吧？这都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还包括魔鬼城。当然说在这个季节，克拉玛依的整个这个温度，就是布尔津的整个这个温度还是比较偏高的，
1: 嗯，
0: 对吧？那作为整个魔鬼，
1: 那要什么时候能降下来一些呢？
0: 就是建议大家，他们晚上关门是在八点钟九点钟
1: 才关门，
0: 才闭园，
1: 那你就等7、8点再过去。
0: 就是说他是你不能进了，不代表说你不能在里边待着，
1: 哦，
0: 就是你还可以出来，但是你不能再进了，
1: 嗯，
0: 他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时间的这个关口，就是好多一些朋友都会选择在八九点钟的时候，就甚至包括就是7点钟之后才进景区，
1: 嗯
0: 啊，那大中午正晒的时间段的话，然后可能就是你进去确实是比较偏热一些，对吧？
1: 嗯，
0: 那你进去也是坐景区的这个交通车进去的嘛，所以说是我觉得包括在不管是五彩滩还是包括在魔鬼城这边的话，就大家去新疆旅游要把自己的这个时间留得比较充足一些，
1: 嗯，
0: 对吧？就是不管是北疆还是伊犁的，还有一个就是说很多朋友就是奔着这个

0: 也有很多的，比如说这个大峡地貌能够看到的，有草原，有森林，有河谷，对吧？然后还有包括湖，当然这不就不用说了，就大家肯定都知道昭苏有玉湖，对吧？还有包括这个伊犁有赛里木湖。看花的这个时间段的话，然后基本上现在六月份的话，然后是属于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赏花的季节。
1: 嗯，
0: 有很多朋友去了之后，可能就是到了天山花海景区之后，然后可能会感觉说的，哎，这个草怎么，这个薰衣草怎么变得发紫了？我说这是正好是时候。如果说再往前一段时间的话，可能它还发灰，对吧？还有一些不是薰衣草的这些花海，也都是值得大家去打卡的。
1: 对，比如鼠尾草。
0: 对，鼠尾草
1: 长得很像，
0: 跟这个薰衣草长得，但是它没有它的颜色那么紫，
1: 对，
0: 那么艳。所以说是我觉得就是说是你到整个天山花海景区，这是一种玩法。有一点就是说在北疆这边的话，它的整个日落时间也是比较晚的，
1: 对，没那么早，一定都是
0: 十点钟之后，
1: 对，
0: 对吧？所以说是北疆的整个这个天气的这个变化，也尤其是到了这个夏季雨季的时候，它也是会有多变的天气，甚至包括是下雨，一下雨这边的温度会骤降。啊，就是一瞬间就会降得很低，对吧？所以说是就在这边的话，可能就是说你到这边说是为什么说是大家走独库是一山观四季呢？对，不光是这一条公路，对吧？其实在北疆整个片区它都是属于这样的一个特色特点。
1: 嗯，
0: 啊，热要么就是热的你确实是
1: 受不了
0: 37-8度，
1: 但我觉得没有到受不了，就是你一定要注意防晒就行
0: 了。
1: 防晒这件事情还跟咱们内地不一样的事情，不是说你抹防晒霜就好使，就建议大家越晒你越要穿长袖长裤。
0: 就是大家的防晒衣一定要是有，而且这个什么头上
1: 透气儿，然后还有帽子，
0: 头上
1: 不要露头顶啊。
0: 对，
1: 一定把头顶
0: 露头顶，然后会晒得头皮疼。
1: 对，头皮都晒蜕皮了。
0: 所以说是整个在北疆这边的话，它的整个这个美。

0: 然后就扑鼻就迎面就上来了。
1: 嗯，
0: 所以说是就是说第一个就是大家为什么去选，就是说喜欢这个老汉瓜的一个原因，也是因为确确实它比较好吃。
1: 嗯哼，
0: 对吧？然后你在当地吃的话一定吃的是熟的，那肯定和你带回来的有时候还有点不太一样。
1: 嗯，
0: 对吧？或者在网上去购买到的有点不太一样。
1: 所以这个季节我们去到的不管是南疆还是北疆都是有它独特的地方在的，而我个人更看重的其实就是赶在暑期之前的这么一点点黄金时期，人流量还没有完全起来，或者刚刚放暑假的时候，人也不会说立刻乌泱一下就起来，这种体验感是很难能可贵的。包括机票价格，其实也可以请张波包括我自己也可以跟大家说一说最近的机票的价格的区间和差异。其实你稍微改一改起始的目的地城市，机票价格就有可能会差出一倍左右。比方我这次去南疆，如果你想从喀什直接飞回北京，它大概就是两倍的价格。可是如果你稍微多飞一程，或者车多开三个小时，你从阿克苏回北京往返的话，价格就能便宜一半。
0: 你知道，就是说我去的时候我是直接飞到喀什的，因为去的比较早，6月5号就去了。然后呢那个时候的机票还是比较便宜，1000多块钱，1300多块钱哈。然后呢我返程的时候是其实是要从乌鲁木齐返程，然后后来我从吐鲁番返程。那乌鲁木齐的返程的机票可能是在2000多块钱左右。然后呢
1: 还只是经济舱。
0: 对对对，经济舱，我不是说我坐不起商务舱啊。
1: 你没有那个需求。
0: 对，然后呢所以说是就是说我就直接坐了一高铁，然后动车、一个小时，然后就到了吐鲁番。然后呢我在吐鲁番又可能待了2-3天的时间哈，两天的时间，也没有三天，两天的时间，就是把我没有去过的一些地儿我又去了一下。然后呢然后我返回的时候，然后我的机票其实只有800多块钱。对吧，也就是说加上税什么乱七八糟，也就是1000块钱出头，跟他那个火车

0: 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1: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戏弥勒。勾陈梨园史话，一海奇珍赏听。名家新秀登场，弹板丝弦齐鸣。

0: 俺苏兄才成立
1: 啊。
2: 苏兄，
0: 哎，苏兄，
3: 二位兄弟到此之身，
1: 恭喜仁兄，贺喜仁兄。
3: 哦，我非凡，我回国吗？
1: 啊，不是的，这里来，这里来。
3: 何事啊？
1: 圣旨下，速无贵听。俺乃汉朝臣子，
3: 不是你是外国的，是有话快说。
1: 密令奏道：苏武海上牧羊受尽风霜之苦，今将大都督胡克丹之女胡娃云赐配为妻，旨意图把王昭废恩。
3: 放屁！

传的旨意，把我刺配苏武了。刚才他怎么说？我们是美人计来哄他的呀。他这一说呀，倒把我给闹糊涂了。他怎么也不说话呀？哎呦，我还是真憋不住了。

0: 不成啊。
1: 谁来敲你呀、啊、
0: 你听我跟你说，自古人生天地之间，需要知权答辩才是个英雄。当初大顺圣人也曾徒步而去，想你出使我国，被困海上十有余年，家中的妻子呢是存亡未卜啊。哎，可不是我咒你，倘若是死了，你要鳏寡孤独，岂不绝了苏门的宗族吗？难道说这个不孝有三，无好为大这两句话，相公您就都不懂了吗？
1: 啊，我什么不懂，我什么不懂，我偌大年纪什么不懂。哎，我就是不能归顺藩主。
0: 呵，您瞧他狗多蠢呢、啊、他骂我们是方狗。我跟你说，你这个不归降啊，只管不归降，娶媳妇儿自管娶你的媳妇儿啊，这是万也闹不到一块儿的呀。倘若日后生下一男半女的，你苏门先绝不了后了，就是狼主

不放你回国，也省得你一个人在这儿呼吸冷淡。好赖呀，我也算你个老伴儿，不是啊？我说了这么半天。

你是个英雄，所以才堂堂正正的嫁你来了。我说了这么半天，水呀都快说干了，你要是再不明白呀，哎呦，真套着我呀，还嫁你这个糟老头子了。

0: 还是修来的。哎呀呀，看起来你们这北方人呐、啊，无有我们南方人大方哦。
1: 哎呦，你在这还等着我呢？我跟你说，我倒不是不大方，我就是有点儿怕人家瞧。
0: 相比长得丑陋。
1: 对呀，你想想我能长得好看吗？
0: 哎呀，这就难怪了。
1: 哎呦，您听哦，这么大岁数，胡子呀都快白了，刚听说自己的媳妇儿长得不好看。

0: 这个盛夏到北京艺术中心看最凉爽演出，俄罗斯圣彼得堡国家冰上芭蕾舞团携天鹅湖胡桃夹子冰上震撼呈现，真冰舞台演绎经典芭蕾与花样滑冰的巅峰融合。7月9日至12日，购票请拨打6655-0000。
1: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

虽然是侧室所生，但是聪明美貌，程普呢视为掌上明珠。程普呢想把二女儿程雪娥许配给自己当年的同僚之子。

0: 强你，公公元帅，你二公前来作甚呐？
1: 这话起了，我们是做媒人的呀，
0: 媒一些肯也就是了，何必又来逼迫？
1: 哎呀，这话你越发的起了，我们恨不得你父亲细细缓缓。

0: 我晓得呀。
1: 哎呦，那他也不知道啊。
2: 找我
0: 前者提出之事，他就大大的不悦。今日嘛，有如此的光景，有劳元帅你上前问他一问，他到底因为何事，他的心中不悦，何妨听他明言呐。
1: 哎，对了，有什么心事自管明说，不要这么糊里糊涂的叫人家不明白。元帅
3: 啊，公公，
1: 问问去。
3: 啊，吴大人，
4: 元帅，陈大人言道，他是以先而已不详，还请师兄学过明白。
3: 此事万圣实事不愿明言，即使元帅之意要问，我也不得不是了。
4: 是了就好啊。
3: 当年定亲之后，陈年的约我聚在他家，有一日万圣忽然不无辞而去，请问陈年的他可知晓？
4: 还有此事啊？
3: 是问问。
4: 哦，是是是。
3: 啊，陈大人，
4: 元帅，那穆大人言道，当初定亲之后，是你留他在你家中居住，有一日不辞而去，你可知晓？
3: 不错，
4: 有的呀。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3: 啊？怎么会是下官的不是了呢？
4: 向他不辞而去，这门亲事就算罢了，何必勉强啊？
1: 对呀、何必这么死乞白赖的呢？
4: 我要问问他，他到底因为何事要私自逃走呢？
1: 哎，对呀。

0: 就为刺死他的心中不悦吗？
1: 啊，刺死还乡吗？
0: 哎呀呀，
1: 有的他还乐着呢。
0: 哎，等等，听过来，你再辛苦一趟，上天问问那穆大人，那夜私奔的女子，可是他亲眼得见，那女子的面貌，他可还能记得？
2: 哎呀，不问也罢。
3: 哎，元帅，
2: 哎呀，不问也罢，不问也罢。
4: 哎，元帅，
2: 啊，
4: 他说的有理，可以问问他。
2: 啊，穆大人，
0: 元帅，那私奔的女子，恐是你亲眼得见。
2: 嗯，
0: 亲眼得见，是见之咋一见？他的相貌，你可还记得？
2: 哎呀呀！
0: 那副尊重，叫人。

0: 哎，这是哪儿说不起来的事情
1: 啊。公公
0: 公公还在四车上了，又得公公。
1: 哎，我这里的跪下。
0: 哎呀，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闹了半天连口茶都没喝上。
1: 北京
0: 牛老总没办法成。
1: 哎，老王老王，
0: 哎，元帅，上哪儿去啊？
1: 后面饮酒去啊，
0: 喝酒去。人家的事情怎么样了？
1: 他们的事情呢？
0: 啊，
1: 他们自己回办呢。
0: 哎，闹得这么乱七八糟的，自己怎么会办呢？
1: 哎呀，公公啊，
0: 啊，
1: 此事啊，你是外行啊。
0: 我可不是外行啊。
1: 哎呀，娘子啊！

0: 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1: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0: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1: 是吗？
0: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9天揽月。
1: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0: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1: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文艺秀，在人人皆可创作的时代，
1: 文艺从未如此贴近你我。
0: 网罗大众佳作，点评文艺热点，
1: 倾听创作故事。

0: 史，解锁文艺新玩法。
1: 北京文艺广播新大众文艺秀，每周六日21点，与您共赴这场全民参与的文艺之约。

0: 各位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收看这一期的新大众文艺秀，我是主持人君毅。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丹丹。
0: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将目光聚焦到普通人来实现自己戏剧梦想的这件事情当中啊。今天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文宝剧社的各位，欢迎大家。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文宝剧社导演

0: 社，他们将舞台搬到了真正的北京的很多的这种文物场所当中，然后他们的参演演员呢也都是千千万万的普通人，他们有各式各样的职业啊，来自不同的地方，然后聚集在这里实现自己的戏剧梦想。
1: 我跟你说我也参演过
0: 哦，
1: 我们一会儿好没有哈、啊、其实跟袁导确实不是第一次见面了，我第一次看他们的戏就是在博物馆内啊，然后做了这种，我觉得是把文物去做了活化，然后让大家一起沉浸式的去观赏我们的故事。但具体是什么样的场地，普通人是怎么去演的，我觉得还得听我们几位好好跟大家聊一聊。
0: 首先啊，请袁导来跟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文保剧社好不好、
2: 嗯、
0: 刚刚简单的跟大家说了一下，其实是把这个舞台换到了比如说在博物馆内啊，或者在这个文保场所里面，然后来跟大家就做这种沉浸式的演出，是吗、
2: 嗯、是的、文保剧社其实就是保护文化遗产嘛，有一部分是文物，有一部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0: 说这是文保居士的一大特色吧，
1: 就是以文会友，以细节
0: 缘，是的
1: 啊，嗯，就是这个理念就很好。
2: 是，哎，我有一个小问题，先问一下，为啥是张秀才啊？
3: 这是导给我这个用的艺名，然后这个最主要是你看我长得比较粗犷嘛，然后这个秀才这个名就一听就比较可能文一点，然后你要见到对反差感就很强烈，对，会印象很深
2: 啊。所以二位其实现在就已经是在我们的剧社当中在进行演出了，是不是？
0: 是的，嗯，而且几乎是每一个剧二位都有参演，每一部就是已经是他们俩最比其他人都是背词最快的，然后平时下功夫也是比较多的，然后呢最后呈现给观众的印象也比较深的，所以说今天特意带二位一起过来参加咱们节目。
1: 对，而且两位来到我们节目里面真的是能够践行新大众文艺这概念的啊。为什么呢？就是你看本来都各自有自己的职业，啊，可笑是律师，对不对？学法律出身的，你能不能先聊一聊，就当时怎么就加入到咱们文保剧社里了？又是一直自己有这个戏剧梦想吗？
4: 好，其实我是毕业之后啊，先是进了体制内，然后那段时间工作并不是特别的开心。那时候认识的导演，大概十年以前了，然后是导演带我接触到了戏剧。后来呢，导演开始做文保剧社呢，那我当然是作为第一批的成员就加入进来了。
1: 就刚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啊，又能在这实现自己的这个梦想的同时，还能他成为你工作。

0: 东城区有一个叫一八，我说不全，这个认识的袁导，然后当时就是有一个疫情方面的那么一个题材的，然后后来就演过那个之后就继续上班嘛，然后在23年的时候，然后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当时也是孩子还小，然后说哎，你现在忙不忙？我说不忙啊。说哎，我这边有一个小角色，就一句台词儿，你要不要来客串一下？我说我好啊。然后确实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事儿，我说那就去了。去了之后，然后我觉得哎还挺有意思的，然后就给我扣下了，
1: 就别回去上班了，
0: 对，就别上班了。然后就一直到现在，
1: 是，哎，都是从原来不同的行业啊，又转到戏剧当中，加入到这个组织跟大家庭当中，然后大家一起在实现这个一部完整的作品的啊，所以说我觉得还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儿。哎，我们现在成员有多少？
2: 呀，这个就细聊一下啊，就是我们这个现在吸纳每一场的观众，就看完我们的剧都会成为我们的会员，但是他个人的意愿就是我们先面对面建个群，然后就成为我们的学童，然后在里边经过一些资料的填报啊申请啊，会成为我们的童生，成为童生之后就可以做一些我们参与一些我们的活动，比如说一些戏剧的公益活动啊，包括我们的志愿活动，然后参与完之后升到秀才了，现在我们的总共的学童有上万名了，我们的童生啊，升到一级就是童生，童生有将近1000人，我们的秀才现在是180人
1: 啊，这是现在我们文保剧社内部的
2: 一个晋升机制
1: 评级体系，
2: 对、
1: 啊、
2: 是的，
1: 分3级，学童、童生和秀才，
2: 对，再往
1: 下举人，所以这张秀才就已经是
2: 就我们第一个秀才，所以他就霸占
0: 秀才头，
3: 明白，这是一个需要去怎么去评这个级啊？
1: 怎么界定这个？
2: 这个就是我们首先呢，从学童到童生，填了我们的一个内部的表格，因为要实名制嘛，因为我们也知道对方是谁，能联系上。填完表格之后，你就
1: 学童，第一开始学童，
2: 到接下来会做一些志愿活动，我们有服务时长，服务时长到一定程度，我们也会成为童生。
1: 到童生，
2: 童生上去是秀才，然后到了秀才之后，现在我们启动了一个叫世人唤醒计划。就像宣南地区有几百位诗人，然后呢，其实我们编剧团队呢，如果说每一个人都去挖掘每一位角色很难，我们就发动起所有的秀才来做这个事情，就每人。

就真的想感谢一下这个西城区文保中心，因为这个保护文化遗产一直是一个很多老百姓其实他不是太能理解这个什么叫这文物跟我有什么关系啊，非遗跟我有什么关系，但是这个文保中心的这个书记当时也挺高瞻远瞩，他觉得这个我平时做这个戏剧的这个老百姓都很爱看，包括说一些主旋律的红色的老百姓也挺爱看，其实是生生的把我从朝阳当时做这个普法戏剧给我去挖到西城，专门说那你来做做我们文化遗产保护吧。其实之前我对文化遗产对历史啊其实不是特别了解，我是重新的来去感受一下这个西城区当时的这个文化的魅力，而且我才觉得其实北京的文化这么丰富，有皇家文化有民间文化，但中间这些市乡文化，我作为一个北京人离那儿我们家住那儿就3.5公里，我竟然不知道它曾经在明清时期这么重要。就我以后有外地的朋友来北京，我都跟他们聊的时候，我就说故宫天坛颐和园长城你们逛去吧，但我都不知道这段的文化能有这么多深可挖的，所以从那个时刻开始我觉得好，就用老百姓的嘴

0: 通过这则短片会对文保局社做的这个沉浸式导览具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了啊。其实你看，就是把讲解和这个戏剧融合到了一起，大家身临其境的去感受啊。
1: 对，
0: 在视频当中能够看到大家的这个热情还是很高的，就是听的会比一般的，比如我们去到一个文博机构去听那个讲解员给我们讲解要更生动形象，因为都是换上了装扮，对吧？就是好像那个人在进行一段演绎，一段对话。
1: 对，
0: 丹丹第一开始去看的时候什么感受？
1: 哎，我还真的讲讲这个故事。我从最早来认识袁导他们这部戏是在小红书上。是有朋友在小红书上发了这样的一段视频，然后那段视频被广为流传。我说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呀，我本身又是这个博物馆爱好者，然后这个形式。

0: 看了这些所有的文物，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神奇的事情，这是第一个感受。第二个感受就是你看刚刚在我们的现场能看到很多正在读京报的一些演员，
1: 嗯，
0: 哇，他们进入状态并不是说是我在戏剧开始的那一瞬间

0: 一些跟我们一样的普通人吧，就是这件事情从一个非常细节的点就能看出大家对于这件事情的热爱程度是发自肺腑的。
1: 是的，
2: 想问问我们导啊，就是在设置这些人物的时候会

的，或者比较重要的，我们先挑出来，比如像什么有纪晓岚啊，或者这些人物，然后最终我们在最后选本的时候呢，就是想了一个主题叫经世致用和家国情怀，这两个结合在一起，所以说我们把整个展示当中跟经世致用相关的一些人物我们都给选出来了，比如说就像颜渊、李公啊，包括到最后我们如何在经世致用的这种大的思想指引下，我们一步一步怎么把中华文明叫实实在在的为国家、为民族做一些事情，就

0: 只要是我是个读书人，我为了国家为民族实实在在做事，我就是一个士人啊。所以说这些人物的选择就是同结合大家尽可能耳熟能详的和跟经世致用相关的一些诗人从这里边选择的。
1: 嗯，二位演员都参演到其中了吗？
2: 参演到其中了。
3: 在《轩南往事》里面都分别饰演的是谁呢？
2: 我
0: 好好想想，然后
2: 那个
0: 一个
2: 不少，
0: 一个不少，
1: 所以其实不是一个人演一个角色。
2: 对对对，其实我想演好人啊，但是一直就是
3: 给导说出了自己的心声。
2: 对对对，然后但是可能因为这个咱这个条件啊，就可能演坏人更合适一点啊。但是我比较喜欢就是沈家本大人，你看虽然我演的那个王爷是反面人物啊，但是呢就是我是来衬托沈家本大人的这个艰辛的。但是我通过演这个王爷这个角色呢，我真是觉得沈家本大人太不容易了，这个老头真的太不容易了。然后他要改革变法，然后他还得在夹缝中生存，然后遇到阻力巨大无比，然后就最后可能就是被辞光了，然后那回家就继续写书改革，然后对后世咱们的一些立法确实是有这个影响的，有帮助的。然后我就觉得这太不容易，太不容易了。
1: 嗯，
3: 这是你最喜欢的其中的一个人物。
2: 对，《轩辕往事》里最喜欢的其中一个人物就是沈家本沈大人。
3: 自己饰演的是
2: 反派
3: 王爷，
0: 对抗沈大人。
4: 是沈大人的对方辩友之一。
2: 对对对，
0: 正好说到法律了。这个当时沈家本大人的一些法律的相关的我们的素材的时候，刘律也贡献了非常多的智慧，
3: 自己的力量
4: 这个
3: 到了自己本职专业了。
4: 不是，主要吧，说来也惭愧，我虽然是学本科和硕士都是学法律出身啊，但是法制史这块我确实水平也很一般，然后也是做了一些检索吧，希望能够帮助到这个剧。然后我是在《轩南往事》这部剧中，我是饰演的是女学生，但是在衍生的就是衍生剧中，我们有一些特定时间段的衍生剧中，还有汤修慧，都是民国时期，一方面是比较有才华的女性，另一方面她也是有着自己对于革命也好，人生也好，他就有自己不一样思考的一些人物，就是这样的。
3: 明白。
1: 我们的业余演员有自己选择角色的可能吗？
3: 对，所以我就刚想问，就是大家怎么来分配这个角色？是自告奋勇说我想演哪个，还是说就导就去分配？
1: 你更适合哪个？
3: 对，然后根据大家的这个职业呀，包括自己的外形条件呀，等等等等各方面的硬件来进行匹配呢？
0: 对，其实，在文保剧社当中啊，也有一个就晋升机制，就是已经进入演员这个行业了啊，就是可能我比较了解的，像他们俩都是比较了解，在写剧本的过程中就瞄着他们去写，
3: 就量身定制，
0: 对，就知道他们出来就能演成什么样，都不用征求他们意见。
3: 秀才已经服了。
1: 你想想，全是反派是为什么？
3: 我被导要过来就是演反派。
2: 对对对。但是真的那个导，我特别想演好人，真的。
0: 但是作为演过像张牧，对吧？也演过其他一些正面角色，但是就是因为对他们比较了解，就知道这个词儿到什么程度，然后他们就多长时间能拿下。

0: 下是广告时间。
1: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大家好，我是晨曦。
2: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那么今天呢，跟大家聊聊现在正盛的老前锋当中的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品牌，就是拉夫劳伦。它能够给我们的都市男性女性，尤其是30岁到60岁左右的这个人群带来什么呢？就是我穿得很体面，同时呢，我衣服的颜色和剪裁以及放松的状态告诉你，我现在是在一个舒适的状态。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带来了拉夫劳伦他们家在今年2026年的夏季的系列短袖，有 Polo 系列和圆领衫系列。
1: 那为什么说拉夫劳伦他的衣服设计的是那么的老前锋啊？关键点就在于他的面料和剪裁。以这个 Polo 款为例啊，它是拥有品牌标志性的网球尾的一个设计啊，衣身呢后摆比前摆要长出1-2厘米啊，而且呢它的肩线呀非常的有特点，它是一个标准的正肩的剪裁，肩线非常的利落挺拔，显得人非常精神和干练。
2: 另外呢，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就是拉夫劳伦它的袖笼，那这种半截袖的袖笼呢，其实要相比于其他品牌的 Polo 呢要更加的紧一点啊。
1: 是的，
2: 又搭配了螺纹的收口，其实能够特别好的勾勒出男性的二头肌和肩部，那么对于女孩来说，穿上以后也会有一种你经常出入瑜伽课或者有良好运动习惯的感觉，
1: 有点 power 的感觉，
2: 让你的这个肩部的线条非常非常的利落。另外呢，就是它的领口，拉夫劳伦的领子，你去看，边缘平整不卷边，而且自然的立挺，不会软塌塌的贴在脖子上。所以说今天您买回去这款拉夫劳伦的

0: 白色非常显干净啊，
1: 干净搭配一个百褶裙或者搭配一个这个短裤来穿，夏季非常非常的亮丽，无论是下场高尔夫啊还是去打网球什么的非常好看。黑色和藏青色也很利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售价是269元起，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0: 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消息栏当中输入关键词短袖的短一个字啊，短就会蹦出购买链接了，
1: 赶快去看看。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这个盛夏到北京艺术中心看最凉爽演出，俄罗斯

0: 一首爱的乐曲，缠绵而泣血，
1: 一颗美的灵魂，
0: 轻盈而柔情，
1: 吟唱一曲人生的咏叹，穆斯林的圣洁诗篇，为人心作传，为人心谱曲，穿越历史岁月的烽烟，吟唱一曲凄美哀婉的爱情悲歌。
0: 他追求一种圣洁的美，正是这种美，深沉的美，崇高的美，使人的灵魂得到升华，是他扬起了穆斯林美。

0: 是啊，韩大妈吧。
1: 韩太太一听这称呼就觉得特土，文雅点应该称伯母才是，没有回答他，反倒问：
0: 同志啊，您找谁呀？ 我找韩天星，我跟他一个厂子的。哦，您贵姓啊？姓荣。
1: 韩太太心说：
0: 哼，我早知道你是荣桂芳，等的就是你。
1: 他略略地打量了打量天星的这位意中人，
0: 个儿倒不像切糕蓉那么矬，脸盘眉眼儿都平常，倒也还算看得过去，就是那做派差点事儿啊，一瞅就跟我们韩家不是一层水里的鱼，身上穿着工作服，里边套着棉衣裳，鼓鼓当当的，嗨，一个姑娘家怎么那么不会打扮自个儿啊？哦，还是没得穿呢。
1: 心里这么掂量着，韩太太面带微笑。
0: 哦，荣同志啊，哦，请里边坐吧。
1: 荣桂芳挺不自然地跨进了高门槛，韩太太随手又关上了门，就带着荣桂芳往里走。她并不打算就在倒座南房里接待荣桂芳，踏着台阶进了垂华门，进了里院，一直领到上房客厅里，在招待最重要的客人的地方让荣桂芳落座，还没忘了给荣桂芳也沏上一碗盖碗宴茶。
0: 荣桂芳一路上心里是七上八下，一道门两道门，前院后院，又侧眼瞟了瞟院子里的廊子，东西厢房，就觉得韩天星他们家怎么跟自个儿想象的不一样啊，跟个大庙似的，没有家庭的热乎气儿。再看到堂屋里这摆设，天星他妈那客客气气让座递茶都有板有眼，心里就想，哎呀，要是进了他的家门，这儿媳妇儿可够难当的。他捧着茶碗不见天星出来，只好开门见山：大妈，天星呢？哦，他没在家，出门了，头年啊还不定回来回不来呢。

0: 根本没留意对方的情绪变化，继续娓娓而谈。荣同志啊，其实呢，甭管多好的亲事，也不能都十全十美的。我就觉着，他表妹虽然是又标致，文化又高，可是两口子不在一个地儿，也不是过日子的来派呀，倒不如本乡本土的，北京又不是找不着对象。哎，可是天星认头，说结了婚再想法把表妹调到北京来。他爸爸也说，当初定的亲，哪能一句话就退了呀？再者说了，在北京要真想找个门当户对的亲家，嗨，也不那么容易，不能弯到篮子里就是菜呀。荣同志，您说我还能说什么？
1: 用这样的问题向荣桂芳提问，真是再绝妙不过了。荣桂芳这会儿连嘴唇都是白的，他能说什么？他只能在心里暗暗地把自己和天星他妈说的每一个字相对照，尤其是那句格外刺耳的门当户对。这个时候他已经完全清楚了自己在韩家眼中的地位，自尊心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并且由此使自己从麻木状态中清醒了。
0: 韩天星，过去的事儿就算我瞎了眼，从今天起咱们各走各的路吧。你从来也没有爱过我，你怎么能爱我呢？
1: 自治自强使他逼迫自己斩断了心中的乱麻，站起身来。
0: 大妈，我该走了。哟，刚来了就走啊？荣同志找天星有什么事儿吗？哦，没事儿，我下班顺路来瞅瞅。大妈，等天星回来您甭跟他说我来过，他个人的事儿恐怕也不想让同事知道。哎，还是荣同志心细呀。那您呢，也就甭替他请假了，明儿我打个电话啊。
1: 荣桂芳怀着一颗冰冷的心走出了垂花门。到了大门里边，韩太太又嘱咐了他一句，这一句是最要紧的，留在最后说。
0: 哎，荣同志啊，我没把您当外人，什么话啊都搁不住。天星的表妹的事儿，您可别当着他的面问呐，也别跟旁人说。天星这孩子脸皮薄，脾气又倔，怕有个言差语错的，对不住您。啊，您放心吧。
1: 荣桂芳头也不回地迈出了韩家的高门槛，沿着来路走回去了。他决心把什么话都烂在心里。
0: 韩太太慈祥地微笑着送走了这位贵客，关上了大门。她觉得累了，倚在门上长长地舒了口气，五脏六腑都感到少有的畅快。

0: 亲人了。为了感谢韩伯伯、韩伯母对他的相助之恩，他用自己的工资买了两盒高价的清真系点心，更增添了彼此情感的融洽。席间，韩太太和姑妈不断地为他煎菜，韩伯伯和新月则跟他聊着文物商店工作上的事儿。说起古玩和外贸，三个人可是找到了共同语言，甚是投机，更像是自己人了。
1: 唯独天星闷着头，梗着脖子，默默地吃饭，谁都不搭理。反正他从来就是这样，也并不引人注意。只有韩太太知道儿子心里想的是什么，或者说真正了解天星此时的心情的，其实只有天星他自己。他正在吞咽着有生以来最大的痛苦。天星从塞外古城辛辛苦苦地背回来一整只羊之后，年三十还匆匆地赶到厂里去，他急着要见荣桂芳，要向荣桂芳表述这远道采购的真挚情感，要再次叮嘱他年初二一早就来，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荣桂芳。可是荣桂芳却对天星出奇的冷淡，淡的像路人，像一般的同事，只说
0: 我不想去了，初二我们家有客人来，我得招待，你有什么话就在厂里说吧。
1: 说完竟然走过去了，在天星面前停留的功夫都不到一分钟。
0: 一股无名火憋得天星的脸发紫，他想追上去问问他这是什么意思，怎么三天没见面就冷得这样了呢？但是天星没有这样做，一梗脖子朝相反方向走了。厂子里人多眼杂，他怕让别人看出来什么，笑话他。他和荣桂芳的交往，至今小心翼翼的，不愿意让厂子里的同事知晓。他瞅不起那些在女人面前软得连骨头都没有的小伙子，打扮得油头粉面的，有话没话的跟女工瞎搭咕逗闷子。无论人家怎么连损带挖苦的，都不急不恼，脸皮比城墙拐角还厚。

0: 没有，人家说人家家里初二来客人。
1: 什么客人能比你还当紧呢？那不过是个推辞话，你就当真。
0: 天星不语，他觉得妈说的不是没有道理，明摆着是荣桂芳自个儿不愿意来。

0: 见了那张脸，想忘个干净也是不容易的。他本来没有一点胃口，却强迫着自己吃，吃饱点，别让妈难过，慢慢的吃，别早早的扔下碗就走，别让全家跟着他扫兴。
1: 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作品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
2: 作者霍达，演播徐涛、李慧敏，播音苏阳、张莹莹，节目编辑、配乐、制作叶咏梅、王勇。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

0: 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相声艺术家王佩元在天津曲艺团，那曾经和赵伟洲、常宝丰、侯昌喜、张志宽、刘俊

0: 现在能够听到看到的相当数量苏文茂先生晚年的录音录像呢，是和王培元先生搭档的啊，当然还有和赵世忠先生合作的。90年代，王先生调入原海政文工团，开始和常贵田先生的这个合作呢，那又是一段新的佳话，新的局面了。今天呢，我们就请您听这段苏先生的代表作《文章会》啊。从开头呢，我们也听得出来，前场呢是梅花大鼓的一代名家史文秀老师的节目。苏文茂先生呢，还设计了一个包袱。
1: 刚才是史文秀老师，艺名叫花小宝啊。
2: 啊，
1: 他唱了一段梅花大鼓。
2: 对，
1: 这是我的老师啊，多少年了，岁数比我大3岁。
2: 对，
1: 多年轻啊！你看，我记得很清楚啊。
2: 嗯。
1: 我学徒的时候，那年我14，他17，世事我都不懂的嘛，那时候。
2: 要唱啊，是怎么着？
1: 就是艺术道理我还不懂的。
2: 哦，
1: 也就是说跟这些前辈们都学过艺术，
2: 就是多年了。
1: 对对对，
2: 啊，
1: 看来我们祖国的艺术啊真是丰富多彩啊。
2: 哎，可以说是多种多样的，
1: 这话不假。
2: 嗯，
1: 我们除去舞台艺术以外，我们国家还有手工艺术。
2: 哦，都有什么手工艺术呢？
1: 像我们天津

0: 全是谁啊？
1: 华梦颜赵。
0: 他遗漏了一位。
1: 遗漏谁了？
0: 应该是华梦颜赵苏。
1: 苏
0: 华是奎，孟广惠，颜修赵。

0: 画
1: 哦，是，画什么呀你？
0: 国画
1: 啊，
0: 我们中国的国画家很多了。您像古代的，像什么唐伯虎、米元璋、郑板桥、赵子昂；我们近代的。

0: 您说是这北京大学在什么地方啊？
1: 北京大学在北京啊。
0: 这不跟没说一样吗？天津大学在天津。我问你具体在什么地方？
1: 具体北京离后门不远，这个地名叫沙滩，这是我们

0: 跟康先生有点反对。
1: 哎，有点这个意思。
0: 康先生心里头虽然是不乐意，但是脸上并没有带出来，
1: 就人是大人物嘛，
0: 还是满面陪笑。
1: 嗯嗯。
0: 后既然校长说到这儿，康某不才要在贵校献丑，我出个题目让

0: 你避过一回。
1: 避，这避人就避过一回啊。
0: 你不避人吗？
1: 嗨，这是跟你客气，避人就是我。
2: 嗨，您跟我客气什么呀？我也不懂这个。你前两天街上贴告示，我一问什么事儿，说避人，我以为就是你呢。
1: 避人就是我。
2: 啊，没明白啊。您等会儿啊，我这还。

0: 当然，这是康先生一片夸奖，我们校长要客气。
1: 那是。
0: 校长说康先生过奖，小徒这篇陋文，词句不佳，字体不妙，难登大雅之堂，实不足入高人之目，先生过奖，我师生惭愧无地也。
1: 哼，这周校长还能拽两句，
0: 说我比不了的意思。康先生说，哎，不然不然，非也非也，
2: 开枪开枪。
0: 开枪干嘛？
2: 您非什么呀？嗨，
0: 非也就是不对。
1: 哦，
0: 据康某看来，不单那唐宋两代古人不及，就是那后汉诸葛孔明老先生前后出师表可称盖世之奇文，那武侯出师表中之妙句也不过如此耳。
1: 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0: 后汉
1: 啊，
0: 诸葛亮的出师表怎么样？
1: 好啊。
0: 好的地方跟我一样。
1: 不好的地方呢？
0: 诸葛亮不如苏文茂。
1: 得，这么会儿诸葛亮也完了。
0: 我们校长更要客气。
1: 是是。
0: 校长说康先生越发过奖，小徒蠢才，既不敢比唐宋两代古人，焉敢妄比后汉诸葛孔明老先生。那孔明先生身居卧龙岗，道号卧龙，有卧龙之美称，孔明称乃一龙，小徒草蛇不如，草蛇焉能与卧龙为伍。再一说孔明先生官拜五乡侯，后人以武侯称之，孔明乃武侯，小徒乃眼儿侯。
1: 眼儿侯
0: 幺二三等位，眼儿侯幺二三焉能搂武侯之柱，岂能赢钱乎？
1: 掷骰子呀。
2: 呵，
1: 哎，您等会儿吧。
0: 啊，
1: 你们这周校长跟康圣人说这，他听得懂吗？
0: 哎呀，
1: 圣人
0: 当然得懂了
1: 啊，
0: 圣人全得明白，这叫一事不知，事之迟也。
1: 嗯，甭问这康圣人，没事也耍。
0: 康先生说，今天竟会其人之文，未会其人之面，今日康某一语高足一会，不知校长肯其赐教否？
1: 哦，要见见你。
0: 我们校长给拦下了。
1: 怎么？
0: 哎呀，本应当命小徒专程拜谒，恐其他礼貌不周，所以未敢造次。
1: 嗯，
0: 哎，焉有造次之理乎？我哪能与才子交臂而失？如果大才子苏君文茂若不见的话，康某就自杀而已。
1: 这康有为也是，你说一个苏文茂见不见，至于自杀吗？你说
0: 校长一听要出人命，
1: 嗯，
0: 赶快见见，
1: 那是得救他这条命啊！
0: 叫我苏文茂，我说有，
1: 嗯，
0: 冲我们校长一鞠躬，
1: 嗯。
0: 校长给我介绍，见过康老夫子。哦，康老夫子鞠完躬，抬起头来跟康先生一对面，康圣人一瞧我
1: 啊，
0: 又吃一惊。
1: 您听了吗？前后二惊，快天亮了。嗯，
0: 哎呀呀，
1: 什么意思？
0: 这位就是令高祖吗？
1: 康圣人纳闷了，没见过这么瘪的人，是吧？啊，
0: 大概您领会错了。
1: 我怎么领会错了？
0: 这是康先生见到本门的作者，虽然年轻但有学者风度，他感到奇怪。
1: 嗯，
0: 不是看到我的嘴长得瘪而奇怪，我这嘴是生理上的缺陷，不可侮辱。
1: 说说就来了。行，
0: 这位就是苏君文茂。
1: 嗯，
0: 校长说正是蠢徒。
1: 嗯，
0: 康先生又跟我谈话。
1: 跟你怎么谈的？
0: 方才那篇大作可是阁下大笔否？
1: 问是不是你写的？
0: 我说蛐蛐不才然也。
1: 蛐蛐啊，还油葫芦呢。
0: 啊，
1: 蛐蛐不才。
0: 哦，我爱走小辙。
1: 不不，这地方不能用小辙。
0: 不错，是我做的。
1: 嗯嗯，
0: 你能不能按原文再写一篇？
1: 这是什么意思？
0: 康先生不相信。
1: 嗯，
0: 怕这文章不是我一个人写的。
1: 哦，怕他作弊。
0: 嗯，
1: 那么你还敢写吗？
0: 那有何难。
1: 哦，
0: 拿起笔来不加思索，挥笔而就写完了。康先生拿这篇跟那篇一对，分毫不差，一字不短，是我一个人写的，怎么会差？
1: 哎，
0: 就是题目太深了，春秋题。
1: 哎，不是，您等会儿。
0: 难呢。
1: 您等会儿。
0: 嗯，
1: 不是，打刚才您说春秋题什么作

0: 做古文，也搭着我呀，不懂这玩意儿，是不是？
1: 什么叫这玩意儿？
0: 就是我也不懂这个。您能不能这样啊？您在这儿给我们念念这春秋题呀、啊？
1: 这个我想不必了。
0: 怎么呢？
1: 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0: 这是演出剧场啊。
1: 对，此乃是娱乐场所，文化阵地。
0: 嗯嗯，
1: 在座的念书的剧多，识字的剧广，知道我们哪一位老先生是前清的翰林？
0: 不是，这儿没翰林。
1: 嗯，也许在座的有进士。
0: 嗯，进士没有，相许有进士眼。这哪来进士翰林呢？
1: 说现在就是某学校的教授。
0: 哎，这倒背不住。
1: 文学家、艺术家。
0: 嗯，
1: 我还甭说把文章读错了。

0: 好看。
1: 行了，您包括您的
0: 是吗？
1: 主要跟您学习学习。
0: 那好，我就读一读这春秋
1: 体。哎，我们听听。
0: 我读可是读，
1: 嗯，
0: 那么大家如果您有听不懂的地方，您举手提出来，以后咱们互相研究啊。
1: 嗯，
0: 各位您要多原谅我，非是我学生话大，因为这是康圣人出的题目，太深了。
1: 行，我们听明白了，您就快点读吧。
0: 春秋题，
1: 春秋题，
0: 春，是以正月为春。
1: 哦哦，
0: 嗯，正月。
1: 不，等，你等等，
0: 嗯，
1: 怎么还正月呀？
0: 啊，春王正月。
1: 哦，
0: 正月
1: 啊。哦，
0: 正月里来正月正。
1: 嗯。

0: 你要不懂您举手 啊
1: 我懂懂懂懂、就冲这个美撒美撒我们也全懂。行，
0: 我对的是秋。
1: 你怎么对的吧？
0: 以八月为秋。哦，有这么几句，
1: 您说说。
0: 八月，
1: 哎，还上口还月呢，还
0: 秋风阵阵凉，一场薄露一场霜，小檐霜单打独根草，挂大扁甩子在荞麦梗儿上也。
1: 哟，怎么还也呀？
0: 是无也不成章啊。
1: 这是您的独出心裁。
0: 不是，这是我跟那个史文秀学的这段。
1: 这是哪段啊？
0: 王二姐思夫。
1: 嘿，摔井垫儿啊。哎呦，你念这个人家康圣人听不出来吗？
0: 他哪见过这样的文章
1: 啊。也是。

0: 说我可趁吧葫芦。
1: 吧葫芦，
0: 吧是吧，葫芦是葫芦，两个意思。
1: 什么意思呀？
0: 康胜过来照我这个地方，吧疼了我这么一葫芦，这不是吧葫芦吗？
1: 哦，打上了。
0: 然也，
1: 还拽呢。
2: 好，刚才您听到的是苏文茂、王佩元合作的传统相声文章会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咱们过会儿见。

0: 这个盛夏到北京艺术中心看最凉爽演出，俄罗斯圣彼得堡国家冰上芭蕾舞团携天鹅湖胡桃夹子冰上震撼呈现，真冰舞台演绎经典芭蕾与花样滑冰的巅峰融合。7月9日至12日，购票请拨打6655-0000。
1: 终于放假了，去你的闹钟！今晚手机刷足，明天睡个饱，缺的觉啊，通通补回来。
2: 啊。上午十点，你全程瞎眼，睡得正香。中午十二点，饭可以不吃，觉一定要睡。下午四点，明明睡了一天，怎么头昏脑胀，越睡越累？
3: 嘿，醒醒，你掉进了三个睡眠陷阱。陷阱一，赖床到黄昏，生物钟大乱套。
2: 起床时间要固定。
3: 陷阱二，睡前刷手机，蓝光偷走褪黑素，
2: 快放下手机。
3: 陷阱三，全程虾米睡，脊椎要抗议，
2: 最好平躺或侧卧。
1: 健康作息，睡对才是真假期。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7: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8: 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的，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半段我们请您听一段相声追溯。这段相声啊，从文本上就赋予了他两个角色两个人物的年龄定位，老少组合，一位年长一位年轻。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用了倒叙的手法。我们说一般的相声表演呢，捧逗之间要对话要交流，那么这个段子呢，两个人是渐离的，通过独白的形式来造成强烈的反差，有很多包袱，情感的渲染耐人寻味。好，我们请您来听常宝华周伟合作的相声追溯，这也是常宝华先生一个非常具有创新性的创作。
2: 啊，哎呀，这公园这一早的空气就是新鲜的。好啊，来，咱们练着啊。哎呦，
3: 没了，找不着了。
2: 哟，丢东西了，帮着找找啊。丢什么了？
3: 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呀？
2: 甭问是丢钱了，谁没钱也活不了。
3: 金钱是不能跟你相比的。
2: 金戒指
3: 黄金有价儿，你没价儿啊。
2: 钻石呢？
3: 珍珠宝钻也没有你那夺目的光彩。
2: 夺目？丢个灯泡啊。
3: 只有

0: 哎呦，把人给丢了。
1: 仅仅才三年呢，
0: 孩子三岁了。
1: 我一直深深地爱着你，
0: 对象没了，
1: 可你却把我永远地抛弃了。

0: 儿第一天就跟这儿哦。
1: 我记得在这里是明亮亮的湖水，绿葱葱的山坡，柳荫下放着石凳和石桌。
0: 当年是脏乎乎的臭水，光秃秃的山坡，这枯树下是一片垃圾，死猫上还扣个破铁锅呀、啊！我是人哦，
1: 我们俩是柳荫牵线，一见钟情啊！
0: 我们是媒婆说亲，父母之命啊！
1: 我们相识在初秋季节。当时我感到心旷神怡，略有凉意。
0: 我跟老伴儿第一次见面整是三伏天儿，一人一脑瓜子白毛汗呢、哎、
1: 我记得当时我好像穿着一件白色的 T 恤衫，哎，浅蓝色的牛仔裤。
0: 当时我穿的是一个灰布的对襟小褂，这下边很棉。

0: 儿，媒婆把他领到这儿来，这手里边还攥着本黄历呢。
1: 我轻轻地对你说 ：“Hello, nice to meet you。”
0: 媒婆说：“今天花到今日，这俩人就对个眼儿呗。”
1: 于是，我们俩就面对面的坐在这石凳上。
0: 我跟老伴儿，我们是吉宁靠的吉宁。
1: 第一次面对陌生的异性，紧张的我呀，这内心是微微的颤抖啊。
0: 我头一回跟女的这么见面儿。

0: 从那时我脑海里就留下了你秀美的倩影，
1: 到现在脖子愣没直起来。
0: 你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呀、
1: 落了一个治不好的残疾。
0: 为了加快爱的步伐，我俩说呀聊啊，谈了整整一上午哦。
1: 媒婆为了省这俩车钱，让我们扛啊走啊，走了有多半天哦。
0: 我们从现在一直展望到未来，
1: 我们从龙潭湖一直扛到白塔寺。
0: 哎，我愣没感到丝毫的疲倦。
1: 哎呦，我出这身臭汗呐、
0: 他采下一枝玫瑰花，轻轻地对我说：“你给我戴上好吗？”
1: 我们老伴儿说：“找个擀面杖给你擀擀脖子呀。”
0: 哎呦，听完这句话高兴的我简直要发疯啊。
1: 听了这句话我见傻。
0: 你不愧是新时代的女性。
1: 她是哪村的娘们儿啊？
0: 她会心的一笑，脸上露出深深的酒窝。
1: 我们老伴儿一乐，满嘴的黄板牙。
0: 当时我需要增加热量。
1: 哎呦，那阵儿我这个肚子直叫唤呢。
0: 他还真敏感。
1: 我们老伴儿挺开窍，
0: 立马买了两份三明治和冰激凌。
1: 我们老伴儿买了四个刚出锅的老玉米啊。
0: 他深情对我说：“这都是有营养的，你快吃吧。”
1: 我们老伴儿说：“这是粮食，糖食味儿，你啃呢。”
0: 面对着你，我当时吃的多么香甜哦！
1: 我刚要啃，想起老伴儿那嘴牙。我愣没咽下去哦。
0: 于是我们俩就建立了爱情关系。
1: 哎呀，父母之命，好坏也就这么着喽。
0: 每天我们到卡拉 OK， 哎呀，唱啊跳啊，一玩就是到深夜呀。
1: 每天我们是干活洗衣裳做饭，干个没间没完哦。
0: 我们俩可以说是花前月下，海誓山盟，亲亲我我，
1: 就因为一点小事，我们打的是鼻青脸肿，别别扭扭啊！
0: 忠贞的爱情充溢在心里，我无法估计自己享有的财富，这可是莎士比亚的名言呐！
1: 媳妇儿三天不打，上房揭瓦，这是我舅舅说的。
0: 每当话别，你总给我一个甜蜜的吻。
1: 有一回打架，差点把我鼻子咬下来。
0: 我于是向他提出要马上结婚。
1: 不行，我得跟他服软，
0: 我怕他跟我变卦呀。
1: 我生怕他给我打个半死儿。
0: 我爱他，我更爱他爸爸是个海外华侨。
1: 我怕他，我怕他哥哥，他哥哥会打猴拳。
0: 就为了他，我是大把大把的花钱呢。
1: 他为了我，我们老伴儿一分钱他能算出水来呀。
0: 为了给他买件名牌服装，花了我上万块呀。
1: 结婚那身衣裳

0: 钱两分离，
1: 这真是路遥知马力呀、啊！
0: 他脸是白的，可这心是黑的；
1: 他牙是黄的，心可是红的。
0: 金钱撕毁了伪装的情网，
1: 真情建造了幸福的家庭。
0: 命不随人愿呐，
1: 是全在人为哟。
0: 到现在，我可真羡慕那些老年人晚年的幸福。

0: 体验，
1: 是
0: 都得要体会。不过有一种生活在我来讲是不能够享受了。
1: 什么呢？
0: 搞对象的生活没有了。
1: 怎么意思呢？
0: 因为在过去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1: 对
0: 我的婚姻呢就是包办婚姻，主要是赖旧社会那个制度。
1: 对，
0: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就指着媒婆一说，父母瞧着合适了就给办了啊。那个时候的婚姻怎么样？跟这个跟抓彩一样，
1: 是
0: 撞大运，100对里头啊不一定这个有几对美满的。
1: 哎，
0: 那的确是跟抓彩一样，撞大运，碰上个好的了一辈子不错。
1: 嗯，
0: 抓不着闹块糖完了。
1: 闹块糖啊
0: 你再想想，现在婚姻自主，男女二位同学也好同事也好，
1: 嗯
0: 啊，彼此互相了解，志同道合，搞上了再结了婚，多么幸福。
1: 就是
0: 有时候走在马路上，我看那个一对一对的一走，我且跟着呢。
1: 你跟着什么呢？
0: 嗯，跟着倒没有别的目的，
1: 嗯，
0: 我是羡慕，这是多么幸福啊。有时候一跟着多老远，有时候也耽误事。
1: 嗯，
0: 那天在百货大楼，
1: 嗯，
0: 我刚买这么一个暖水瓶，
1: 嗯，
0: 我一回头，我一瞧这二位个儿合适漂亮，我紧跟着。
1: 嗯，
0: 这女同志说了一句话把我气了。
1: 说什么？
0: 那什么有奶油的吗？
1: 啊，
0: 拿我当卖冰棍的了。
1: 哎，赶紧回去吧，我多逗会儿。
0: 对，你说这现在这是多么幸福。
1: 是
0: 啊，不管是同学不管是同事，两个人都彼此了解了，
1: 哎，
0: 互相认识了。你爱我工作是进步，我爱你啊学习是很努力啊，这个彼此都是英雄爱模范。
1: 嗯。

0: 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广生活时间。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我们洞门人永不认输，我们一年四季有一半的时间都是在穿洞洞拖哈，不管是通勤路上还是到了公司，一低头就能看到洞洞鞋的出现。那今天我们就给您介绍一下卡洛驰的洞洞鞋系列。
1: 大家熟悉 Crocs 卡洛驰这个品牌呢，真的是源于这个洞洞鞋，而且呢他们家的鞋我跟您说在市面上这个地位一直没有被削弱。为什么？是因为他们家的 Cross Light 的这种专属的材质，因为他们家的 Cross Light 这种闭孔的树脂不是普通的 EVA 的塑料能比的。首先非常非常的轻，单只像男性我买的那个大的背牙款啊，基本上150克左右，所以说轻真的是特别特别的舒服。另外还有一款，就是因为它的材质是闭孔材质，所以说不吸水。夏天比如说咱北京现在雨大啊，雨多，下雨踩水什么的，基本上到了公司或者说回了家以后晾个几分钟马上就干，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还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2: 对，那另外呢，就是很多人都亲身测评过啊，确实他们家的这个不容易臭，而且它的鞋底凸点形成微型导流槽，行走的时候它是促进空气循环的，能够减少哈印的停留，这个很重要的。
1: 另外特别重要的是什么呢，考老师他们家的这个洞洞

0: 鞋，它也是有人体工学的鞋床的，我觉得这太加分了。
1: 哎，是是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说不要老穿拖鞋，就是怕脚越来越平嘛。嗯，但是它的这款带轻微的足弓支撑，让您穿一天既不勒脚，而且不管您是什么宽脚啊、拇指外翻呀，哎，它都不会挤您的脚。
0: 哎，我觉得对于很多姑娘来说呢，它那个厚带也不磨我们的这个脚脖子，
1: 特别的舒适，
0: 哎，还是非常非常友好的。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您记住 Cross 卡洛驰的正品的洞洞鞋，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款式是非常非常多的，比如说有经典的贝雅款，
1: 哎，
0: 有西西这样的女孩特别喜欢那个云朵款，
1: 是它有点增高啊，
0: 哎，对，还有什么呢？比较新的这个流沙款，还有家里边如果有小男孩、小女孩的，给他买那个动漫联名，有海绵宝宝的，有汽车总动员的，有动物世界的，等等等等啊，动漫联名款，包括还有两个特别的亲子款啊，
1: 嗯，小朋友喜欢的，
0: 哎，都是大家比较喜欢的这个款式，今天我们给大家直接带到我们的北广的节目当中，
1: 哎，
0: 观奇现在呢，300多块钱的经典款到500多块钱的联名款啊，或者是这个限量款，今天我们北广平台的价比较便宜的230块钱左右，贵点的限量款联名款365块钱，我觉得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值得的。如果您需要的话，关注我们的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1: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洞洞”，山洞的洞啊，然后蹦出一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可以去看一看样子
0: 啊。各种款式、各种尺码、各种颜色，您可以去挑一下自己喜欢的。其实洞洞鞋还是挺关键的，就是是不是自己喜欢的样啊？
1: 对。
0: 另外，可以联系我们的客服看材料，从卡洛驰到咱们北广的这个授权都是非常非常清晰的。嗯，还有一点，给大家吃一个点心丸，它是从奥莱仓直接给大家发货，所以说真假更不用担心了。
1: 哦，是是是。
0: 但是要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因为它是奥莱仓给大家发嘛，就没有那个鞋盒了，是
1: 防尘袋。
0: 哎 ，Cross 他们家那个经典的那小防尘袋给大家直接发货。
1: 嗯，其实比较方便啊。
0: 嗯，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 Crocs 卡洛驰他们家的这个洞洞鞋啊，其实我觉得在夏季和在雨多的北京，在这个舒适的前提下，洞洞鞋还是非常非常有必要买一双。
1: 对，因为第一个就是它轻嘛啊，那第二点就是它不磨脚后跟，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因为您要通勤嘛。
0: 嗯，
1: 另外就是您下楼取快递，还有这个包括您就想穿个拖鞋下来溜溜弯的，那它完全很方便，把它轻轻一拨，它就变成了拖鞋，然后把它往后一弄，它就是凉鞋嘛。
0: 嗯，
1: 而且刚刚李红提到了，北京现在雨越来越多了，您雨天趟水，它这个鞋两侧六个排水口形成天然的泵系统，比雨靴要更透气啊。其实就是雨多的时候，您稍微踩点水也不会影响您的脚感。
0: 哎，给大家着重推荐一款，就是西西的现在正在讲穿的这款云朵款哈。
1: 对。

0: 鞋头也会比其他的款要秀气一些。
1: 哎，所以说呢，如果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姑娘们想买鞋的话，一定要去看看这个云朵款。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卡洛驰 Crocs 他们家的洞洞鞋，贝雅款、云朵款、流沙款等等等等，还有亲子联名的各种款式，随您挑选，价格也是非常非常合适。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0: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动动，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1: 赶快去看看，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这个盛夏到北京艺术中心看最凉爽演出，俄罗斯圣彼得堡国家冰上芭蕾舞团携天鹅湖胡桃夹子冰上震撼呈现真冰舞台，演绎经典芭蕾与花样滑冰的巅峰融合。7月9日至12日，购票请拨打6655-0000。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6: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7: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2: 听众朋友们，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刘秀传》。
3: 上回书中，马武回答了，忘不了，想起来了。岑彭听着直纳闷啊。他想起什么来了？这功夫见马武对岑彭虚砍一刀，拨马败下。岑彭，咱回头见，你可别忘了，咱们后会有期。岑彭知道马武活擒了梁秋四，那是皇帝派来的重臣呐，这要让他们给捉走了，我岑彭有什么脸面去见平寇元帅甄父啊？所以岑彭催马紧追，马武领着这200名骑兵一同撤退。马武一边跑着一边冲岑彭喊：岑彭，快来追呀，追上我之后我给你摆酒席，快来快来。他这一吵嚷倒是岑彭犯疑心了，兵书有云，败军莫追呀。刚才他还说想起来了，他会不会设有伏兵呢？眼下这粮草场又大火未灭，我却先救火为要，抢出些粮食来，别断绝了全军的给养。岑彭想到这儿，他拨回马来，指挥手下的军卒们救火抢粮。这个时候，马武和王霸带着200名骑兵催马疾行，走到4更多天，前边路旁树林子当中有一座破庙，马武和王霸在林中的破庙前边集合队伍，查点人数，一看呢、一个不缺，一个不少，相反倒多了一个梁秋四。马武把梁秋四带到面前，下了马之后，他坐在庙门的石头台阶上，他问梁秋四：哎，你姓什么，叫什么，在他们那边是什么官，快说与你马老子听。梁秋四暗想，看来他不认识我，我不能报我的真名实姓。

粮草厂的看粮官，名字叫梁秋四，心想我叫什么呢，化名吧，把梁字下半截抽出来，把秋字的右半边抽出来，合成一个名字，我叫木耳。马武一听，哦，你叫木耳啊，再抓住黄花菜来，我就把你们一块打了卤了。梁秋四自个儿一听，也觉得这个名字起的不怎么样，可已经叫出来了，木耳就木耳吧。马武说，木耳，今天你被我们捉住了，要老老实实的等回去见了我们的刘太常将军，我给你美言几句，说不定还会放了你。你要是不老老实实的，那可别怪我到时候不客气，要了你的狗命，知道吗？哎，是是，哎，小人知道。马武问王霸，怎么样，咱们继续赶路啊？王霸伸了个懒腰，哎呀，哎，我说粮草厂给他烧了，咱们也撤回来了，干嘛那么没命的往回赶呢？胳膊腿都是肉长的，扛不住老折腾。我看这地方不错，这庙的院里边还能挡风，咱呢在这歇歇睡一觉再走，不然的话弟兄们有点受不了了。王霸说到这儿，问了问旁边的众弟兄，是不是弟兄们，对对，这事有点太累了。马武说，好，听你们的，马匹拴好了，进庙门各自找地方休息。是。这些军卒一听要让休息了，非常高兴，大伙拴好了马匹，分头各自找自己的休息地点。这座庙是一个断了香火的庙，荒草丛生。破庙虽然是冬日，院子里边枯黄的草足有一人来伸呐。三间大殿已经倒塌了一半，只有东西配殿还比较完整。这些军卒呢，有的在东配殿，有的在大殿的廊檐之下，有的关上大门在门洞里边休息。西配殿呢，留给马武和王霸两个人住。梁秋四身遭捆绑，有两个军卒把他领到西配殿的廊檐底下，让他斜倚在那儿。这两个军卒呢，到院子当中把那枯黄了的草薅了两大捆来，各自铺在身下，躺在了梁秋四的左右。我告诉你啊，木耳，老实的在这睡觉，可别想逃跑，听见没有？哎，是是。没用多久，这200名军卒都相继睡着了，渐渐的传出来了呼噜声。梁秋四旁边的这两位军卒也睡着了，翻身的时候咯吱咯吱直咬牙。梁秋四断定他们俩是真睡了，因为据说睡着了咬牙，醒着咬不响。梁秋四仔细听了听，他头上正好是西配殿的窗棂，窗棂里边的马武和王霸没睡，他俩正在那小声谈话呢，这声音近于耳语，但是由于夜静了还能听得清。怎么还不睡？我在琢磨呢，今天咱们跟残鹏这个装模作样的几招有没有漏洞？没有，谁也看不出马脚来。残鹏这小子说话也没准儿啊，他说那梁秋四也在这儿呢，怎么今天没出来呀？军师邓禹不是说要拿他祭大旗吗？这咱也没拿着他呀。没拿着，那不怪咱们，谁让他没出来呢？拿不住梁秋四，这不拿了个木耳吗？没有朱砂，红土为贵，拿不住梁秋四，就把这木耳交给军师。

对呀，陈鹏这里边有计策呀。昨天我们到这儿大摆酒宴喝酒，大伙都喝，唯独陈鹏不喝，他这岂不是保持清醒，准备迎接他们吗？昨晚上他跟马武打仗的时候说的有些话也是马虎不清，我也没听明白。看来陈鹏这个大奸细不是我今天

悄悄的，一点一点的往前挪。当他挪到双腿搭到廊檐的及时台阶下的功夫，正好挺身站起。这阵他的心呢，异常的紧张，生怕在这个关键时刻被人发现。他使劲吸了一口气，憋住了，再不往外喘了，他怕呼气儿带来声音。他一步一步的往前迈，就好像是一个半夜进瓜地偷瓜的贼一样。好不容易走到了墙河口这儿，他抬腿迈出墙河口，这口气儿憋到这儿才呼出来。他出了墙河口之后又不敢快跑，怕走出声音来被人家听着啊。走出来一段路之后，这才撒腿开跑，但是跑不快，因为他俩胳膊被绑着呢，不得劲儿。于是他跑到一个小河的桥旁边，在那桥头木桩子上把绳子给蹭断了，撒开两腿是落荒逃去。庙里的这些军卒一气儿睡到天大亮，醒过来之后发现那木耳没了，急忙报给马武。马武王霸不但没责怪那个看木耳的，反而倒笑了：怎么好小子，你把人给

这一切都是遵照邓禹的吩咐。邓禹一听，连连点头，好，马将军可谓智勇双全。王霸说还有我呢。邓禹说你王霸也是颇有谋略。马将军，但不知梁秋赐是何时逃走。马武说也就是四更多天吧。邓禹一算这个时间，好，马武、王霸，你二人苏在前边带队，与我一同进兵济阳，离城十里扎营之后再听派遣。是。马武、王霸把带的200名骑兵编入正队，头前领军开路。人马来到济阳城外扎好大营之后，邓禹吩咐先放炮9声，这是故意的给济阳城里边送信。炮响之后约近中午时分，忽然有营门军前来禀报：启禀将军，军事营外现有济阳守将岑彭讨敌要阵。邓禹说再探。是。门军走了，邓禹在中军帐看了看坐在旁边的刘秀。太常将军，今日如何打法呢？刘秀说就按军事的安排吧。邓禹说好。众位将军，岑彭讨敌，哪个能应战一阵？话言未了，冯异走出来了。军师，末将愿去首战岑彭。邓禹说冯将军，此去迎战岑彭，只许打败，不许打胜，败者有功，胜者有罪。冯异当时就是一愣啊，心想这是什么打法啊？怎么败了倒有功，胜了倒有罪呢？军师，因何首战必败呢？邓禹说军机要事，不必多问。是，末将遵令。冯异接令在手，走出大帐。王霸在旁边一听，心想哎呀，今天邓禹大概受了点什么病，要不怎么是非不分，胜败不懂了呢？王霸正在这琢磨着呢，时间不大，冯异败回来了，见军师交令，末将大败而归。邓禹说好，来呀，功劳簿手记头功。王霸心想哎呀，这功立得可容易啊。营门军来报，军师，岑彭继续讨敌。邓禹说哪位将军出战？马成走出来了。军师，末将愿抵挡岑彭一阵。邓禹说马将军，此去抵挡岑彭，只准打败，不准打胜，败者有功，胜者有罪。遵令。马成出去了一会儿回来了，启禀军师，末将大败而归。好，功劳簿手记头功。王霸一听哎呀，今儿个这功要是不立，那可是太大头了。我看出来了，今儿个行是好，打败仗也立功，我得想法立功啊。正这功夫，营门军来报，启禀军师，岑彭讨敌要战。王霸急忙走出，哎，军师，末将不才，愿出营迎战岑彭。邓禹说好，王霸，你今日迎战岑彭，只许打胜，不许打败，打胜有功，打败有罪。王霸一听，嗯，不对呀，是我耳朵听错了。哎，军师，末将没听清楚。邓禹说只准打胜，不准打败，胜者有功，败者有罪。王霸心想怎么到我这儿改方子。

0: 走出了营门，闪门旗收阵脚，王霸催开贴青马，手举三股托天叉，叱上疆场。远见残鹏立马横刀，面带傲色，等待着交战。王霸与残鹏两马相对，勒住战马，端叉问道：“
1: 哎，对面马上可是残鹏吗？”
0: 残鹏说：“正是残君然。”“
1: 儿是哪个？”“告诉你，
0: 更是皇帝驾前大将军王霸王元伯。”陈鹏微微一笑：“
1: 呵呵，尔等英中出来一些无名之辈，与陈鹏战不三合，即自甘败北，因何不让你们那个马武出来呢？”
0: 王霸说：“陈鹏，俗话说杀鸡不用宰牛刀，掏耳朵不用大炒勺，像你陈鹏之流，有我王霸陪你足矣。若想会马武，除非胜了我的钢叉。”
1: 陈鹏说：“小辈休得口出狂言，看谋胜你。”
0: 陈鹏催马上前，摆刀就剁。王霸举叉相加，两个人马打盘桓，杀在一处。王霸一边打着，一边往后看，只见门旗后面刘秀、邓禹率领着众将正在给他关敌助威呢。王霸心想：“我跟陈鹏比武，恐怕难是他的对手啊，赢是没希望了，我就得想办法跟他多对付几个回合，别让他们看着我太没本事。但是怎么能多对付几个回合呢？我得想点邪门外道。我呀，给他打仗带念咒的。”王霸想好之后，每和陈鹏一照面的功夫，嘴里边就念念有词，谁也听不出来他说的是什么。这一来呀，陈鹏倒愣了，心想：“他这是干什么呀？怎么嘴里直说话呀？”一看一百叉，哗楞，哗楞，就你们就跑了过来。后来陈鹏明白了，他这是毛病啊，嘴里瞎咕哝。但是这个功夫，王霸已经跟陈鹏打了十几个回合了。不过王霸这阵已经汗水淋漓，王霸心想：“邓禹，你这是什么观阵呢？没看出来我这要不行了吗？实在不行，我可就得败下去了。”王霸正想到这儿的功夫，阵脚那的邓禹已经传出命令了：“
1: 看来王霸已经力量不敌了，马武速速上阵替下王霸。我要你不超三个回合立即败下阵来，如若恋战，当按军法处置。”
0: 马武一听，这叫什么事儿啊，到我这儿不但败，还得快败。马武带着一肚子气，催马端刀直奔战场，高声喊：“王霸，快快闪开，让我快败给陈鹏。”好嘛，这着急呀，把军师的命令都给说出来了。陈鹏因为正与王霸交战呢，并没有听出马武喊的是什么。王霸这阵巴不得的有人来换他，急忙拨马败下。马武上来话不多说，举刀就砍。陈鹏战刀，陈鹏摆刀招架，开，二马错开，再一拨回，陈鹏举刀斜劈马武而来。马武用刀一躺，又一次错蹬，这是第二个回合。马武心想：行了，不超过三个回合我对

好，一边喊：“马老子败喽，败喽！”马武干嘛连喊呢？他气的。马武心想：这叫打的什么仗啊？马武这一败，把岑彭都给败愣了。岑彭心想：马武为三合突然败去，这是何意呀？其中定有缘故，我暂且不能追他，看他如何。这阵儿，马武败回来之后，邓禹急忙传令收兵。

0: 带着坐马抬头往城上观瞧，只见平寇大元帅甄父与先锋梁秋四站在城头之上，正在往下观看。参旁说：甄元帅，苏苏开城，让末将收兵。甄父微微一笑，呵呵，参旁你好大胆。
1: 听众朋友们，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刘秀传》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欢迎您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年，
1: 昨天的
2: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0: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

0: 还一点都没觉得他有这种动机呀、啊。并且我以外资银行业务主管的身份和他交上朋友，他有什么想法应该和我商量的，毕竟我现在是他的一根救命稻草啊。当然，对一个欠了别人300万并被债主逼得团团转的人来说，我对他也许是远水解不了近渴。这样他选择出逃而不告诉我，这也是有可能的。我心里着急，立即给他们办公室打了电话。明知晚上7点之后没有人在办公室了，我还是抱着试试运气的想法打了过去。当然是没人接听了，我的额头上急出了汗。按照调查公司的安排，每天晚上10点我得汇报一次当天的情况。可是今天我将无法交代。如果赵总真是跑了，并且我连他去了什么地方都不知道，这一严重失职将是我的心间全部都泡汤的。这时我发现自己工作中出现了一个重大的缺陷，这就是连赵总现在住在什么地方以及住宅的电话我都不知道。按照调查公司掌握的情况，赵总已经在半年前离了婚，个人的暂住地非常的飘忽，而这正是一个人将出逃的先兆。我因此担当了掌握住他行踪的重任，而我却忽视了去他住宅看看的必要性。现在他的手机关机，我一下子便束手无策了。没有别的办法，我只有硬着头皮去赵总的公司看看了。因为第一次去他办公室的时候，我看见过他听着座机电话响却并不接听的情况。今天晚上只能抱着这个侥幸的可能去看看了。我匆匆地换衣出门，小妮担心地说，
1: 君姐你可要小心点啊。
0: 我勉强地笑了笑说，
1: 啊，没事的，小妮，我一定会找到她的，只是你妈妈今天晚上加班还没有回家，你一个人得注意安全，别出门啊。
0: 我对小妮说这话的时候一闪念想到了楼梯上的女人。小妮懂事地点点头说，
1: 嗯，君姐你就放心去办事儿吧。
0: 走出门的时候，天正在黑下来，城市的路灯和广告灯已经亮成了一片。我要了一辆出租车，直奔赵总的公司所在的那栋写字楼而去。车里的电台正在播放一则寻人启事，这让我倍感生活的混乱莫测。到达赵总的公司的时候已经是晚上8点了。出乎意料的是，公司还有人没有下班。长长的走廊上有几间办公室的门开着，有灯光泄出来，走廊上显得半明半暗。我径直走到赵总的办公室前举手敲门，没有人应答。这时旁边办公室里走出一个中年男子，他望着我警惕地问道，
2: 你找谁？
1: 啊，我找赵总。
2: 赵总不在公司，你找他什么事儿啊？
1: 啊，我是银行的，是贷款方面的事，找赵总商量。
0: 那个男人原本冷冰冰的脸色顿时就和悦了起来，他说赵总太忙了，不过

回到赵总的办公室，我关上门，心里还是有一点发慌。以前只知道小妮的妈妈在一家建材公司上班，可是没有想到事情居然会这么巧。但愿她不要看见我，否则我的调查工作可就砸了。我拿起一本杂志来翻看，尽量使自己镇定下来。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了，我突然觉得外面出奇的安静。我将门开了一条缝，探头往走廊上看去，所有的办公室

小军在赵开淼的公司看到的白衣女子究竟是谁？他感觉自己经历的事情变得越来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作家于以健创作的恐怖小说《纸上的姐妹》，演播小曾，责编小底，午夜拍案惊奇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以下是文艺广播精彩节目，欢迎您接着往下听。

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敬请收听

第二天一早就到县城去。县里有位半仙儿，据说对预测胎儿的性别特别在行，收钱也不多，只要是暗中相求，从不会拒人于门外。我父亲并不是连买条烟的钱都没有了，他有十几块钱，是要第二天带到县里去用。如果我竟被预测是女孩，那么他们将按照既定方针将我送人。预先联系过的是山下的两户人家，一户愿给我家两袋红薯作为谢礼，另一户愿给三四十片鱼鳞瓦。我家房顶已经多处漏雨了，不换瓦不行了。我父母商议的结果是将我送给以两袋红薯作为谢礼的人家更划算，因为吃两袋红薯会省下不少粮，卖了省下的粮能买不止三四十片瓦。几个月没再与那两户人家沟通了，我父母也担心他们会变卦。我母亲忧虑地问，真那样咋办呢？我父亲叹了口气，沉默良久才说，那就白送给肯要的人家吧。可我怀这一胎怀得很辛苦，那不亏死了？亏也没有别的法子，再为谁家养大一个儿媳妇这事儿我是够够的了，难道你还没够啊？我母亲就低声哭了。我父亲劝道，哎呦，哭什么呀，你那想法他是钻牛角尖的想法，也许这次你怀上的真是个儿子呢。26年以后，我26岁的时候，我二姐和我促膝相谈的那个夜晚，她当成有意思的往事，笑容满面的把我父母当年的密谋讲给我听，我却没笑，也想笑来着，就是笑不起来。我的心连续抽搐了几下，像被低压电流击着了似的。我又一次觉得心疼，心疼我自己，心疼我还没有出生就已经被注定了的命，还心疼神仙顶的人家当年怎么那么穷。从神仙顶到乡政府所在地大约有14里的山路，都是下坡路，因为是盘山路坡度较缓。当年乡政府所在地便是原先的公社机关所在地，除了办公室，后边是几排宿舍，有的公社干部和工作人员住在那儿。办公室和宿舍都是灰砖红瓦的平房，当地人不愿用红砖砌墙，觉得那样不吉祥。其实也没什么民俗方面的根据，主要是没看惯。而如果灰砖灰瓦一灰到底，这样看过去未免又太单调，所以就一律铺上了红瓦。文革已经结束，某几条

再说出什么话来，像看着一个完全陌生的人。我父亲轻轻刹着车闸，任三只胎气充足的轮子不快不慢地自行滚动。那路有3米宽，一侧是石质的山体，另一侧是较深的山沟，路面由碎石铺成。是生产队的年代，公社组织各队社员义务劳动修成的，当年算是不错的一条山路了。平板车在离神仙顶半里左右的地方，刚拐过一个小弯，山上滚下了一些小石头块来。我父亲是自我保护意识很强而又机敏的人，及时刹住车，仰脸看去，只见山顶上有一个人，一手搂抱着一棵歪脖子树的树干，一手持铅，正在往下撬什么。

掉个体劳动的自由，对于农副产品的买卖卡得也不严格了，连余粮都可以公开买卖了。所以在1982年的国庆前，农民们要求3天1集改为3天2集，也就是说明天后天都有大集。而我父母当然不愿在有大集的日子经过乡里，虽然那日乡里没集，我父亲还是将平板车停在了不易被一眼发现的地方。总之我父母的行动不敢多么的光明正大。我父亲解了次手，吸了支便宜的烟，歇了一会儿，又骑上了平板车。从乡里到县城，就是平地上的路了，不像前一多半路那么省力了。我母亲早上起来以后，没喝一口水，没吃一口饭，她挺着个大肚子，行动十分不便，怕半路给我父亲添麻烦。说到底，还不都是我给他们添的麻烦吗？他们对于我的即将诞生喜忧各半。如果我是一个男孩，我和我父母自然皆大欢喜，那万一我是个女孩呢？那我不是太对不起他们了？别说他们不知道我是男是女了，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啊。我父亲对于我大姐和张家贵的婚事是中意的，尽管神仙顶有人并不看好他们俩的事儿，但是我父亲却是认为自己考虑全面，是有眼光的。放眼神仙顶，和姓也罢，杂姓也罢，在所有尚未成家的小伙子当中，张家贵是文化程度最高的。文化程度高，那看问题就比别人全面一些，为人处事也比别的青年更成熟。至于比我大姐大一轮，我父亲认为那会使他更疼爱我大姐，未尝不是我大姐的幸事。而张家贵被海选为村长，似乎也证明了我父亲择婿的眼光是正确的。最主要的一点是，他中意的人姓张，非姓何。普遍而言，神仙顶何姓人家联姻以后，下一代的智商似乎皆逊于杂姓人家的下一代。

人，估计这点头脑还是有的。如此说来，他对于自己的亲事当年大约也是比较认可的。平地蹬车比之于下坡路到底是要使力气的。接下来的十几里使我父亲汗流浃背了，进了县城他已有些气喘吁吁，毕竟是47、8岁的人了，身板又不是太好。县城的一处小广场上正在召开公审大会，不论去往哪个方向都得绕那处小广场。小广场上气氛煞是森严，有不少武装警察的身影，大喇叭中传出语气威力的赎罪之言，几次提到所谓大仙儿四个字。1982年国庆前，全国各地都在开展扫除封建迷信、树立社会新风的运动。我父亲听得不寒而栗，刹住车向人探问被公审的都是什么人。那个人一见我母亲歪在车上的样子，心里顿时明白了8、9分，好心劝道：是找马半仙的吧？那不正在台前弯着腰呢？他这两年骗了1000多块钱，还造成了几家的悲剧，肯定得重判呢。快走吧，快走吧，今后千万别信他那一套了。我父亲也不分方向了，赶紧蹬着车离开那森严之地，唯恐晚了一步引火上身。我母亲当然也听到了，她那一惊非同小可，

属于文化范畴吗？26年后，我仍然困惑，却从来没有问过他。我父亲将车蹬过两条街，我母亲在车上叫了起来。我母亲，她要当街将我生下来了。我父亲慌了，不知所措，大声呼喊：“哎呀，谁来帮帮我们俩呀？我女人要生。”

认得那个女人，而且也弄得了我母亲。在人们的协助之下，我母亲被弄进了那个女人的家。在那女人经验丰富的援手之下，我母亲将我生在了她家的床上，血污弄脏了她家的床单。她走出屋子告诉我父亲我是一个女孩的时候，

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力作《我和我的命》，演播：燕姬轩。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3: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0: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4: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

0: 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1: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今晚我们说电影，在2019年春节期间，我国科幻小说作家刘慈欣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因为春节档中的两部热门电影都是根据他的小说改编，一部是创下了票房佳绩的《流浪地球》，另一部则是制造了不小话题度的国产科幻影片《疯狂的外星人》。《疯狂的外星人》这部影片由宁浩执导，黄渤、沈腾等人主演，影片改编自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乡村教师》，不过故事其实和原著的关系并不是很大。《乡村教师》讲述的是乡村教师李宝库在临终前将力学三大定律篆刻进四个孩子的脑海中，后来这四个孩子利用力学定律拯救了地球文明。宁浩在看这部小说的时候觉得外星文明与乡村文明碰撞的这个想法很好，就在小说的基础之上编造了疯狂的外星人的故事。这部影片在2019年2月5号上映，最终获得了 22.12 亿人民币的超高票房，名列2019年中国最卖座电影的第六位。好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分享国产科幻影片《疯狂的外星人》。来自外星的高等生物要和地球的人类建交，得知外星人已经派出大使， C 国抢先一步让宇航员与他沟通，双方约定相互交换基因，但宇航员在交流时只顾着拍照留念，闪光灯亮起的瞬间，外星人以为宇航员要掏出武器，于是发动了攻击。这时一颗人造卫星撞上了外星人的飞船，飞船带着外星人坠入到地球。地球上的某个角落，耍猴人耿浩正在一个世界公园里给观众表演猴戏。耿浩的拿手本事是他祖传的耍猴手艺，可在这个讯息爆炸的时代里，谁又会对猴把戏感兴趣呢？世界公园里有全球各个国家的地标建筑，唯独耿浩负责的花果山大舞台门可罗雀。因为节目太过俗套，导致观看的人并不多，所以他绞尽脑汁想了个新节目，叫大圣娶亲。
2: 今天可谓是高朋满座，大驾的光临是我们花果山大舞台蓬荜生辉，接下来就有请出今天表演的主角，我们的欢欢闪亮登场。他要为大家表演的是倒爬火焰山，走走，不错，筋斗云里翻，好啊，大圣扫荡腿，铁棒定乾坤，一根铁棒震天下，两根铁棒闯天涯，走，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来来来，掌声在哪里？
3: 哎，欢欢姑娘为什么羞涩地躲到了花轿里？
2: 男的当婚，女的当嫁，我们是用最热烈的掌声请出我们的新娘欢欢。万千少女心中，这是最神圣的一刻，赶快给观众敬个礼。欢欢是敬礼，不是作揖。好，新娘给了我一个这个，她跟我说她要在今天的来宾中选择一位男士成亲。他在选择，他在寻找，那看样就是选中了您啊。
1: 猴子欢欢选择了一个正在玩手机的人。
3: 哦，你看我们的新娘已经猴急的要拜天地了。
2: 我想请问，你愿意娶这位温柔善良的女子为妻吗？
4: 愿意，你赶紧的吧。
3: 好，那我再问一下，你愿意嫁给这位帅哥吗？
4: 啊，愿意。好嘞，
3: 新娘也取走了象征的。
5: 别说话，
4: 来，好，马上就到哈，带两个门。
6: 不看刷壶了？
5: 这破刷壶有什么好看的？
1: 观众接了电话后，完全不顾台上的梗号，挂断电话后直接走掉了。好在多年好友大飞及时出现，帮他缓解了尴尬。
7: 多么凄美的爱情故事，都架不住新郎金蝉脱壳。哼，看来我有机会了。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二婚同样值得祝福。新娘是我的了，来，宝贝儿，咱们入洞房了。来，
8: 你以后少掺和我演出。
7: 我不掺和，你今天都得尴尬死。
8: 哎，什么你也吃？
7: 刚才那人管你叫什么？臭耍猴的是吧？你看看，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还在那原地杵着呢，该往前迈一步了。你钱包啊？
8: 我钱包怎么在里面呢？
7: 我先拿你卡帮你取点钱，在我这入点股，你可得好，偷摸把密码给改了，防他妈谁呢？防你爹呢？
8: 哎，我钱包里边钱呢？
7: 钱呢？这儿呢？看见没有？王八、蛇、枸杞都变成你股份了。我先拉你一把哈，带你给我做点酒生意，你可倒好，非得耍个猴，我都没人看了，他妈自己心里没数。
8: 有人看没人看，过上两天咱再瞧。怎么着？你呢？折腾来折腾去挣的钱呢？还舔着个脸把我这儿当库房，弄些破球你？
7: 还挣的钱呢？我跟你说，没钱我有前途。你放心，只要你跟着你爹，我保你一生荣华富贵。
8: 你给我滚！
1: 原来。大飞用耿浩的钱买了王八、蛇之类的用来泡酒，而且还经营着他的药酒店。耿浩也知道侯戏的尴尬处境，他想方设法琢磨新套路。这一天，他找到了世界公园的主任。
4: 你先别高兴，你先看哈，这是我前两天去看了一个那个电影，受到的启发。哎呀，就那个叫谁不压谁来着？就那个叫什么样那个演员，哎呦，光这个腚在楼顶上飞的真好看。我就想回来以后等这个欢欢骑车咱也得上房顶。你看啊，咱不光有个猴在前面跑，但有个龙在后边追着他。你就把我这个设备把它放大了它。就你说那个 CBD 啊。
9: KPI。
4: 啊，对KPI, 那肯定蹭蹭蹭蹭就涨上去了。就这套啊，总共有个15000在头上拿下来了。
9: 老耿，让你下去。
1: 耿浩下到了许愿池里，听从主任的话，随手捡起了一把硬币，
9: 看看脚底下什么东西，捡起来。
4: 钱，
9: 你挣的还没有这个池子多，你还让我投资，你说合适吗？
4: 不是我
9: 不跟你说过吗？你那就改成火锅城，全区唯一的火锅餐饮，挣的比那什么破猴戏多多了。
4: 是火锅。猴戏那是国粹啊。
9: 火锅不是国粹吗？
4: 啊，也算啊。
9: 猴戏就算国粹也是个低端国粹，人比人得死，能一样？
4: 不是，那国粹不也得人人平等？不是啊。
1: 主任不同意投资，耿浩也没办法，只好整理手头的资源，开发新的套路。这一天晚上，耿浩听见猴窝里传来一声怪响，他走过去一看，房顶漏了一个大洞，欢欢的腿还被砸伤了。就在他准备送欢欢去治疗时，发现旁边还躺着一个浑身泛绿没有毛发的灵长类动物。耿浩以为这是刚果猴，还给他起名叫骚骚。欢欢受了伤，几个月不能再进行演出。耿浩心想，这么长时间不营业，自己的花果山就真变成火锅城了。不过他想到，虽然欢欢受伤了，但自己还有骚骚啊，于是他像训猴一样训起了骚骚。骚骚其实就是外星来的大使，和人造卫星相撞之后，他坠落到耿浩的猴窝里昏了过去。醒来之后发现，能让自己拥有无限神力的头环被耿浩拿走当了钥匙链。没了神力，他根本不是普通人类的对手，只好乖乖地服从耿浩的命令。不仅按照耿浩的要求学习骑车、武术、踩高跷，还学会了给耿浩倒酒，这让耿浩和大飞喜出望外，两个人对他越来越轻视。 结果有一天，骚骚趁他们两个不在意，拿回了自己的头环，瞬间领悟了人类的语言，并且用神力狠狠地报复了他们。到了晚上，耿浩和大飞商量逃跑，结果被外星人发现。外星人坐在椅子上一言不发，但他们两个心里却害怕极了。
7: 大哥，误会，

外星人通过头环用意念把猴子骑的自行车推了过来，大飞二话不说就骑了上去。

0: 那就都在这酒里边行不行？
1: 别喝了。大哥，你要说这错，我也得喝点酒。我狗眼看人低，永远不识泰山。
2: 外星人狐疑地喝了一口酒，然后摆出了一个笑的表情。他竟然挺喜欢酒的味道。大飞看出这一点。

我不知道你喜欢啥，你就拿钱去买点啥去。要是嫌的钱少了，你不是爱喝这酒吗？你放心，等你回你星球的时候，

耿浩强迫自己排除基因球，在 C 国举办的建交仪式上，耿浩操控着猴子模仿外星人的意图，让最强的特工约翰含下了基因球。不知道实情的 C 国人以为顺利地完成了建交，就把耿浩

0: 这就念
1: 念啊！
0: 慢
2: 特工和耿浩联手对付起了外星人，但根本不是对手。随即后来大飞过来帮忙也是无济于事。不过耿浩无意间发现附身在欢欢身上的外星人保留了猴子的本能，于是他发挥了自己耍猴的本事，用一根香蕉让外星人变得老老实实，随后趁机摘下了他的头环，化解了危机。第二天大飞把外星人和头环重新泡在酒缸里，而耿浩则在旁边吹嘘自己耍猴的本事。
3: 我跟你说啊，哎，我就是个耍猴的，怎么了？我就看他瞧不起人那个样，外星人怎么样？哎，我比他能差哪下？你们外星人也得讲究个人人平等是吧？你说是不是？
2: 谈话间，电视机突然响了起来，两个人转头一看，画面上播起了中国功夫。他们再一回头，发现外星人戴着头环靠在了酒缸边上。
0: 喂，大哥，你不用看我，情况就这么个情况。

但其实影片之中外星人的动作和表情捕捉都是徐峥来完成的。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疯狂外星人的主题曲，由梁龙、黄渤和沈腾演唱的《疯狂的外星人》。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今晚我们说电影，
2: 很多人都有多重身份，比如韩寒，不仅是作家，还是导演，还是车手。2019年，韩寒将这三个身份融为一体，编剧并执导了赛车题材的国产影片《飞驰人生》。《飞驰人生》由韩寒执导兼编剧，沈腾、黄景瑜等主演。电影讲述了曾经在赛车界叱咤风云，如今却只能经营炒饭大排档的赛车手张弛重新复出赛车场的故事。影片于2019年2月5日，也就是大年初一上映，最终获得了 17.26 亿人民币的票房成绩，位列2019年最卖座电影的第七名。很多媒体在宣传和评价这部影片时都说这是一个小人物逆袭的故事，但韩寒却表示这明明是一个大人物突袭的故事。这是韩寒执导的第三部影片，从后会无期的稚嫩，到慢慢有商业电影模样的乘风破浪，再到现在很熟练的节奏、选角、拍摄技巧，韩寒在电影上的进步有目共睹。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影片《飞驰人生》的故事，我们一起来看看昔日车王是如何突袭的。
3: 20多年前，我还是个少年，打开家里刚买的彩电，看到了三五港青拉力赛，我惊呆了，原来车还能这样开。我立志长大以后也要成为一个拉力车手。1999年，世界拉力锦标赛在中国举行，我瞒着家人坐火车去北京看比赛。当拉力赛车在我身边呼啸而过，我知道这将是我的一生热爱，我将为此一直奋斗。后来我真的成了一个拉力车手，戴上头盔，绑上安全带，听着领航员的路书，我宛如新生。那些只能在电视上看到的中国顶级拉力车手们，我终于能和他们在现实里交手，我和我的搭档也变得越来越强。

0: 我曾经拥有着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1: 唱歌呢你？这开快车被吊销驾照的人，
2: 脑子都有病。
1: 看你这样就油离配合都有问题的人，你还开快车？你开让我看看。
3: 我真开一个。
1: 开呗。我这儿有副刹车呢。
0: 教练，我开的时候你最好别踩副刹车，会破坏极限状态的汽车平衡。
1: 你是什么人呢？
0: 五年来终于有人肯跟我说你可以开快车了。民用前驱车的起步需要在离合器的临界点把握左脚的力度，这样才能有更好的抓地力。
1: 你到底什么人呢你？
0: 你马上就知道了。
4: 现场了。
5: 一番操作之后，汽车没有启动，却爆缸了，还弹飞了前机器盖。教练气愤地在他的成绩单上画了一个大大的叉子。不久之后，教练换了新车，张弛第一时间去驾校找到了他。
1: 发动机10000块钱一个，你给我20000。
5: 张弛拿出20000的意思，其实是给下一次修发动机做准备。上车之后，他又是一通华丽的操作。这一次他把教练车开出了赛车的感觉，在训练场加速漂移，轻松秀出自己的技术。这一次田教练不再瞧不起他，直接让他通过了测试。在张弛忙着考取驾照的同时，当今赛车界最优秀的车手林真东也在为比赛做着准备。听说昔日王者要重返赛场，他一点也不敢轻视，还刻意登门拜访了张弛。
6: 你这风景真不错。
0: 没有，那年这儿就起一高楼。在哪儿？
6: 我家盖的。
0: 嗯，你走。
5: 说着，张弛从屋里拿出了一瓶珍藏多年的红酒。
3: 就来不及醒了。
0: 一瓶都喝完了。
6: 我其实特别希望能在赛场上碰到你，所以如果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你尽管说。
0: 什么意思？
6: 我看过你比赛，那时候我18岁，看你开车驾驶特别激进，姿态也比别人更夸张，当时我心里就想。
0: 我明白了，那是你人生中第一次看到拉力赛，给你幼小的心灵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改造成完整的赛车，但需要100多万的资金。为了这笔钱，张弛找了不少朋友，甚至上电视节目做宣传，但是却没能筹到一分钱。最后还是孙宇强给他找到了一个财力雄厚的大哥，以把大哥女友的名字印在胸前为代价，换得了100万的经费。利用这笔钱，季青为他改造出了一台最基础的 S 级赛车。车子改装出来的那一天，张弛欣喜若狂，几次试驾后他更是信心满满。然而在比赛前还是出现了意外，孙宇强开着货车把赛车运往巴音布鲁克的途中发生了车祸，抵达巴音布鲁克的时候车子已经完全报废了。张弛看着快要散架的赛车和受了重伤的孙

0: 选手之间不会看见彼此，大家关注的只有王者林振东能不能打破自己创下的记录。张弛只是淹没在众多选手中的一个普通车手。比赛开始之后，张弛游刃有余地在赛道上飞驰，不过由于车子性能有限，他始终和林振东差了一些距离。不过其他选手的表现都远不及他，不少车手都在路上发生意外，最严重的就是赛前被人看好的高花阳，他本想耍小聪明绕个近路，却不慎从山崖上坠落，导致车毁人亡。当张弛开车经过那里时，不禁感慨万千，昔日的景象一幕幕出现在他的脑海里，而这个高花阳曾经还是他的学生。
1: 教官，能不能给我们传授一下您一招必胜的绝技啊？
2: 把笔和纸都拿出来，我只讲一次。
3: 还真他妈记呀、啊！想他妈什么呢？凭什么有这种绝技就只能你会，别人不会？比别人多条腿，多张嘴。竞技体育成绩是练出来的，冠军是撞出来的。作为一个拉力车手，冲出赛道没有任何缓冲区，旁边可能是墙、是树、是水库、是悬崖，就看谁能在逼近极限的同时犯更少的错误。你过的每一个弯都没有机会再来一次，你犯的每一个错都会断送整场比赛，甚至你的职业。

0: 在一个完全看不到出弯的落地，两边就是险峻的巴音大峡谷，长达两公里的直线，如果你收油你会损失很多时间，如果你全油你的引擎寿命很可能就此终结。终点线之后就是一个急弯，护栏外就是数米的悬崖，这样变态的设计让车手根本不知道最后的刹车点应该怎么选择。虽然在那一刻你已经完成比赛，但只有过了这最后一个弯道，收车台和荣誉才在等着你。
1: 率先出发的林振东已经完成比赛，并以59分58秒6的成绩创造了历史最佳，这让张弛倍感压力，因为本来他就和林振东有着不小的差距。为了赢得比赛，他不惜在最后的直线中全速前进，最终他比林振东快了0.5秒，夺得了比赛的冠军。但是代价是刹车失控，来不及转向，车子冲出跑道，飞向山崖外的大海。
2: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3: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2: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来分享的是韩寒编剧执导的国产影片《飞驰人生》。韩寒为这部影片设置了一个开放性的结局，影片在张弛的车子飞向大海的那一刻结束了。至于他究竟是生是死，并没有给出明确的交代。而片尾彩蛋的内容是张弛满足了儿子的要求，和他同学的爸爸进行比赛，没想到对方是个飞行员。当飞行员驾驶飞机起飞超过张弛的车子时，车子也飞了起来，冲上云霄。后来韩寒在社交网络上表达了自己对于结局的看法，他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请相信你的理解。对我来说，巴音布鲁克没有海，英雄不朽。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飞驰人生》的片尾曲，由韩寒演唱的《奉献》。
4: 长路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

0: 一首爱的乐曲，缠绵而泣血，
1: 一颗美的灵魂。

0: 黄花、木耳搁着呢，黄花鱼啊是哪儿都没有。
1: 哦，
0: 我听说菜市口正排的队卖黄花鱼呢，可惜呀、啊，远了点哈。
2: 哎，远不碍事儿的，我这就去瞅瞅，我这就去。
3: 姑妈当真就奔菜市口排大队去了，管他买得着买不着黄花鱼，倒不是韩太太所关心的。韩太太关上大门，踏踏实实地坐在外客厅里，喝着盖碗茶，轻轻地哼着老年成听熟了的《穆桂英挂帅》。

0: 一曲未终，就听见有人敲门了。
1: 谁呀？
0: 韩太太走上前去问了一声，没等外边回答就打开了门。

0: 也是起小定的娃娃亲，平常儿也没工夫见面，老是信上说话。这不，天星都25了，他表妹也高中毕了业了，老大不小的，就不能再耗着了，该办呢就得抢早办。荣同志，您说是不是啊？
1: 荣桂芳傻眼了，一股电流刺激着他的神经，从脚心一直麻到头顶。他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老实巴交的韩天星还会玩这一套，一边恋着个上海姑娘，一边又拿她来填补空虚。可是红口白牙的，这是他妈亲口说的呀，还会有假吗？要不然韩天星为什么没有跟他说一声就走了呢？准是他心里有鬼。男人嘛，心可真是猜不透啊。如果现在不是当着天星他妈的面，不是坐在韩家的堂屋当门，荣桂芳肯定会嚎啕大哭。可是这儿不是他哭的地方啊。
0: 不管荣桂芳心里怎么翻腾，韩太太明白

0: 等天星回来，您甭跟他说我来过，他个人的事儿恐怕也不想让同事知道。哎，还是荣同志心细呀，那您呐也就甭替他请假了，明儿我打个电话啊。
1: 荣桂芳怀着一颗冰冷的心走出了垂花门。到了大门里边，韩太太又嘱咐了他一句，这一句是最要紧的，留在最后说。
0: 哎，荣同志啊，我没把您当外人，什么话啊都搁不住，天星的表妹的事儿，您可别当着她的面问呢，也别跟旁人说。天星这孩子脸皮薄，脾气又倔，怕有个言差语错的对不住您啊，您放心吧。
1: 荣桂芳头也不回地迈出了韩家的高门槛，沿着来路走回去了。他决心把什么话都烂在心里。
0: 韩太太慈祥地微笑着送走了这位贵客，关上了大门。他觉得累了，倚在门上长长地舒了口气，五脏六腑都感到少有的畅快。
2: 天上有明月，年年照相思。这一刻，梦把空间缩短了，梦把时间凝固了，梦把世界净化了。梦中只有柔和的月色，只有温馨的爱。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百集配乐大制作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由徐涛、李慧敏演播。
1: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北京沉浸在除旧布新的节日气氛之中，农历辛丑年以预定的步伐来临了。尽管在远离北京的寒冷的北方，刚刚展开一场足以影响世界局势的中苏两党大论战，尽管中国大地上经济萧条的阴霾还有待时日方可驱散，尽管大千世界的芸芸众生无论在什么日子里也免不了有生老病死的悲哀和绝情失恋的痛苦，一岁之时还是把欢乐带给了人间。
0: 正月初二，韩家的节日盛宴照原计划举行，只是应邀前来的客人不是荣桂芳，而是陈淑燕。陈淑燕已经不把自己当客人，和新月的情感如同姐妹，也就把和蔼

0: 露了心迹。
1: 那是今年夏天的事儿，天儿正热，心也正热。现在天儿凉了，心也凉了吗？这怎么可能呢？要不等下了班上他们家去谈谈。不，不能那样低三下四的，我韩天星做不出来，长这么大腰没弯过。回到家里，幸好妈妈没有问他，只顾忙着和姑妈一起准备过年。他不敢对妈妈说，怕打了妈妈的兴头。哎，真对不起妈妈，妈还什么都不知道呢，满面春风的瞎准备，一心一意的等着年初二儿媳妇上门呢。他说声荣贵坊要来，妈就像迎贵宾似的。愧疚痛苦撕咬着这个闷汉子的心，他想告诉妈妈实情，转念一想，算了，

0: 这叫不识抬举。
1: 娘儿俩各有各的气，这会儿都撒出来了。天星经过妈妈的指点，回过点味儿了，心里的那团乱麻理出点头绪了。哼，荣桂芳，既然你眼睛瞅着别处了，我韩天星绝不硬巴结你。他在心里暗自的慷慨激昂，但看着妈妈也跟着他生气，又不落忍，就安慰说：“妈，这事儿就是吹了，也不碍事儿的，您甭往心里去。
0: 嗯，
1: 我们厂子那光棍汉子有的是，不丢人。
0: 嗯，我儿子还能打得了光棍儿？哼，金镢头不缺柳木棒，我们怕什么呀？天星，走，吃饭去。”为这种人生气伤身不值得，身子可是自个儿的。饭桌上，新月无忧无虑的欢声笑语使天星伤感，也使他多少得到了一点安慰，觉得这种亲密无间的居家团圆还是可贵的。他胡思乱想起来，
1: 人为什么要那么多的感情呢？有骨肉情，手足情，这就足够了。干嘛还要添上男女恋情来折磨自己？他极力不再去想那个荣桂芳，可是每道菜都是为荣桂芳而准备的，他一动筷子就看见了那张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孝林，空中孝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相声艺术家王佩元在天津曲艺团，那曾经和赵伟洲、常宝峰、侯昌喜、张志宽、刘俊杰等人搭档。还必须提到一段节目，就是特殊时期王佩元先生和他的老师常宝霆先生的那段挖宝。上个世纪80年代末以后，王佩元继马志存之后与苏文茂开始搭档。我们现在能够听到看到的相当数量苏文茂先生晚年的录音录像呢，是和王佩元先生搭档的啊，当然还有和赵世忠先生合作的。90年代王先生调入原海政文工团，开始和常贵田先生的这个合作呢，那又是一段新的佳话，新的局面了。今天呢，我们就请您听这段苏先生的代表作《文章会》啊。从开头呢，我们也听得出来，前场呢是梅花大鼓的一代名家史文秀老师的节目。苏文茂先生呢，还设计了一个包袱，

0: 还真没有。
1: 它值钱就值在这儿
0: 啊，这还值钱呢，
1: 缺者为贵嘛。
0: 真有说的。
1: 我不单是能写啊，
0: 啊，
1: 我还喜欢画。
0: 哦，是，
1: 就是、
0: 画什么呀？您
1: 国画
0: 啊？
1: 我们中国的国画家很多了，您像古代的，像什么唐伯虎、米元璋、郑板桥、赵子昂；我们近代的，像什么张大千、普心愚。
0: 哦，南张北普
1: 啊，齐白石、于飞安。
0: 嗯，
1: 我们现代的，我们天津像普佐。还有赵松桥，
0: 嗯，
1: 赵松桥是唱戏的，
0: 就是
1: 那个，他叫赵松涛啊，赵老先生，
0: 嗯，
1: 这全是我们天津的名画家，
0: 这中外都驰名，
1: 那真是不假，
0: 都是大师啊。
1: 他们这些人要跟我比上呢，
0: 啊，
1: 那个、恐怕是我比他们还强点儿，
0: 啊，你比这些大师还强。
1: 对对对，
0: 强在什么地方啊？
1: 因为他们是各抱一角，各有所长。
0: 哦，
1: 您比如说唐伯虎美人最好
0: 啊。是啊。
1: 米元璋的山水好
0: 啊。对。
1: 郑板桥的竹子那是一绝。
0: 嗯嗯。
1: 赵子昂呢，古代的，我们现代的就是普佐先生，画马一绝。
0: 是是是是，
1: 对不对？
0: 对对对，
1: 他们是各有所长，
0: 嗯，
1: 各有特点。
0: 哎，
1: 我为什么比他们强呢？
0: 啊，
1: 我是全行。
0: 哦，您是全才。
1: 嗯嗯。
0: 哦，
1: 不管是山水、人物、草虫、花卉、工笔的、写意的，甚至梅兰竹菊，什么胡马驴，我全能画。
0: 哎呀，这位是多面手啊。
1: 这就是我最大的特点。
0: 哦，
1: 可但是我也有缺点。
0: 哎，人哪能没缺点呢？
1: 我认为我的缺点还是很小喽。
0: 哦，您是什么缺点呢？
1: 画什么不像什么。
0: 这叫缺点呢？
1: 嗯，
0: 您这叫不会。
1: 这是跟你客气，你懂吗？
0: 哦，这跟我客气呢。
1: 哪能画什么真不像什么？
0: 就是
1: 有时候我画着美。

0: 奇才，唯恐那唐宋两代古人身价落千万丈矣。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好，我白费劲，
1: 我一点听不懂啊。
0: 没懂啊？
1: 您说说白了他。
0: 这就是康先生夸我这篇文章写得好。
1: 怎么个意思呢？
0: 做古文嘛，
1: 啊，
0: 必须得学唐宋八家。
1: 哪八家呀？
0: 唐朝有韩愈、柳宗元，宋朝有欧阳修、苏辙、苏轼、苏老泉、曾巩、王安石，这是古文专家。
1: 哦，
0: 做古文就得学这八家。不过那是过去的事儿，有苏文茂。

0: 校长给拦下了。
1: 怎么？
0: 哎呀，本应当命小徒专程拜谒，恐其他礼貌不周，所以未敢造次。
1: 嗯，
0: 哎，焉有造次之理乎？我哪能与才子交臂而失？如果大才子苏君文貌若不见的话，康某就自杀而已。
1: 这康有为也是，你说。

0: 校长给我介绍，见过康老夫子。哦，康老夫子。鞠完躬抬起头来跟康先生一对面，康圣人一瞧我
1: 啊，
0: 又吃一惊。
1: 您听了吗？前后二惊，快天亮了。嗯，
0: 哎呀呀，
1: 什么意思？
0: 这位就是令高俗苏君文吗？
1: 康圣人纳闷了，没见过这么瘪的人，是吧？啊，
0: 大概您领会错了。
1: 我怎么领会错了？
0: 这是康先生见到本门的作者，虽然年轻但有学者风度，他感到奇怪。
1: 嗯，
0: 不是看到我的嘴长得瘪而奇怪，我这嘴是生理上的缺陷，不可侮辱。
1: 说说就来了，行。
0: 这位就是苏君文吗？
1: 嗯，
0: 校长说正是蠢徒。
1: 嗯，
0: 康先生又跟我谈话。
1: 跟你怎么谈的？
0: 方才那篇大作可是阁下大笔否？
1: 问是不是你写的？
0: 我说蛐蛐不才染也。
1: 蛐蛐啊，还油葫芦呢。
0: 啊，
1: 蛐蛐不。

0: 写吗？
1: 那有何难，拿起笔来不加思索挥笔而就写完了。康先生拿这篇跟那篇一对，分毫不差，一字不短，是我一个人写的，怎么会差？
0: 哎，
1: 就是题目太深了，春秋题。
0: 哎，不是，您等会儿。
1: 难呢、啊、
0: 您等会儿。
1: 嗯，
0: 不是，打刚才您就说春秋题什么做古文，也搭着我呀，不懂这玩意儿，是不是？
1: 什么叫这玩意儿？
0: 就是我也不懂这个。
1: 啊啊！
0: 您能不能这样啊？
1: 啊！
0: 您在这儿给我们念念这春秋题呀、
1: 啊？这个我想不必了。
0: 怎么呢？
1: 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0: 这是演出剧场啊。
1: 对，此乃是娱乐场所，文化阵地。
0: 啊啊，
1: 在座的念书的剧多，识字的剧广，知道我们哪一位老先生是前清的翰林？
0: 不是，这儿没翰林。
1: 嗯，也许在座的有近视。
0: 嗯，近视没有，相许有近视眼。这哪来近视翰林呢？
1: 说现在就是某学校的教授。
0: 哎，这倒背不住。
1: 文学家、艺术家。
0: 嗯，
1: 我还甭说把文章读错了，就是我把字音念倒了，各位一摇头，与我

0: 春秋题，
1: 春秋题，
0: 正月为春。
1: 哦哦，嗯，
0: 正月，
1: 不不，等，你等等，嗯，怎么还正月呀？
0: 啊，春王正月，
1: 哦，
0: 正月
1: 啊，哦，
0: 正月里来正月正，
1: 嗯，
0: 请我们大家严肃一点，
1: 严肃。
0: 我请小妹逛花灯，花灯是假的，妹子是真情，妹子妹子一呼雅呼儿嗨
1: 嘿好，
0: 哪一位你要不懂您

0: 可趁扒葫芦。
1: 好，
0: 这是满族话。
1: 满族话说好就是扒的撸。
0: 好，你说那扒的撸是好，他说我可趁扒葫芦。
1: 扒葫芦，
0: 扒是扒，葫芦是葫芦，两个意思。
1: 什么意思呀？
0: 康胜过来照我这个地方，扒疼了我这么一葫芦，这不是扒葫芦吗？
1: 哦，打上了。
0: 然也。
1: 还拽呢。
2: 好，刚才您听到的是苏文茂、王佩元合作的传统相声《文章会》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咱们过会儿见。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孝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半段我们请您听一段相声追溯。这段相声啊，从文本上就赋予了他两个角色两个人物的年龄定位，老少组合，一位年长一位年轻。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用了倒叙的手法。我们说一般的相声表演呢，捧逗之间要对话要交流，那么这个段子呢，两个人是渐离的，通过独白的形式来造成强烈的反差，有很多包袱，情感的渲染耐人寻味。好，我们请您来听常宝华周伟合作的相声追溯，这也是常宝华先生一个非常具有创新性的创作。
2: 走啊！哎呀，这公园这一早的空气就是新鲜的。好啊，来，咱们练着啊。哎呦，
3: 没了，找不着了。
2: 丢东西了，帮着找找啊。丢什么了？
3: 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呀？
2: 甭问是丢钱了，谁没钱也活不了啊。
3: 金钱是不能跟你相比的。
2: 金戒指，
3: 黄金有价你没价啊。
2: 钻石呢？
3: 珍珠宝钻也没有你那夺目的光彩。
2: 夺目？丢个灯泡啊。
3: 只有你才能够打开。
2: 嗨，钥匙，
3: 打开我的心扉呀、啊！
2: 手术刀丢了。
3: 你到底走到哪儿去了？
2: 走，哎呦，把人给丢了。
3: 仅仅才三年呢，
2: 孩子三岁了。
3: 我一直深深的爱着你，
2: 对象没了，
3: 可你却把我永远的抛弃了。
2: 这小子怎么失恋了？
3: 哎呀，哎，是这儿。

0: 进入了爱情的憧憬。
1: 媒婆让他提了20斤绿豆，让我扛着40斤面，让我们给他送家去。
0: 我们多么珍爱这美好的时光啊。
1: 哎呀，这媒婆多会巧使唤人哦。
0: 我深深地望着你，你含情地望着我，我们两个的视线交织在一起很久很久。
1: 我扛着面想瞄我们老伴儿一眼，哎呦呵，脖子大筋扭了。
0: 从那时我脑海里就留下了你秀美的倩影，
1: 到现在脖子愣没直起来。
0: 你给我留下了美

0: 跟他服软，
1: 我怕他跟我变卦呀，
0: 我生怕他给我打个半死儿。
1: 我爱他，我更爱他爸爸是个海外华侨。
0: 我怕他，我怕他哥哥，他哥哥会打猴拳。
1: 就为了他，我是大把大把的花钱呢。
0: 他为了我们老伴儿一分钱他能攥出水来呀。
1: 为了给他买一件名牌服装花了我上万块呀。
0: 结婚那身衣裳我们老伴儿整整穿了8年呢。
1: 您说我这工薪族能承受得起这高

一个人我可以不能让人家笑话呀。老伴儿，你放心，我还有你呢。

0: 你爱我工作是进步，爱你啊学习是很努力，可这个彼此都是英雄爱模范，好的爱好的搞上了，这是多么幸福。
1: 对，
0: 据我想是都爱好的，这是肯定的。这个人越进步啊，这个各方面都很啊有很高的要求，谁都爱。
1: 哎，
0: 据我想这两个人一谈话也是这样，比如说吧，两个人休息了，彼此要交换一下意见，
1: 谈谈
0: 男方呢要问问女方，究竟喜欢自己什么地方。我想这个女方谈的时候准是爱她的优点。
1: 对，
0: 比如说两个人一谈，小白，
1: 小白，
0: 这有什么关系？那这就许你姓白，不许人家姓白。
1: 哎，对对，
0: 你这点头干嘛呀？
1: 同姓同姓，
0: 当家的不许是怎么着？小白，我想问问你，究竟你喜欢我什么地方？
1: 这小白说什么呢？
0: 你看看小白喜欢他的地方都是优点。
1: 哎，
0: 我喜欢你什么地方啊？第一，我爱你的就是工作上您能够肯钻研，你能够积极地挖潜力找窍门，给国家节约财富。第二样我喜欢你的就是学习上你是很认真的，你能够理论结合实际。另外你能够团结同志，尤其你对我的帮助是很大的。爱他的地方都是优点。
1: 对，
0: 据我想没有这个人

80名俊童都是小男孩，短衣襟小的半，三彩裙百连衣，长得那么干净，美人也佩剑在旁边站立。

叫出来，好像皇上一样，说一不二。底下连个扁屁也不敢放，叫干什么干什么。哎呀，那很长时间，就听见大殿外的脚步声音，进了20多个鸳鸯教的教徒，面罩青纱，身穿青袍，像鬼魂一样压进仨人了。月平回头一看，哎呦，正是想念的亲人。走在前边的正是老干爹老道贺长兴，贺道爷。走在第二个的老头周三卫，岳飞的好朋友。走到最后的傅太白，傅大侠。这三个人的距离都相等，衣裳也没变样，有一样特殊，就见这三位跟僵尸相似，面无表情，走道腿发直，眼睛都不拐弯。到了高台的下面站住了，也不往两边看。月平一瞅，呀，明白了，教主，这怎么回事？各位，这怎么回事？我们的人怎么变了态了？当初我有言在先，我们的人当人质可以，不准亏待，一日三餐好好侍奉，到时候我拿剑换人，掉一根毫毛我都不答应。这怎么回事？啊！月平眼眉都立起来，他的声音一个劲儿有回音，嗡嗡嗡。敢跟教主这么说话的还没有，那个教主一动也不动，静静地听着。月平喊叫了多时，教主才说话。月大侠，何必大呼小叫？他们三个人一切都正常，只不过给他们吃了点迷魂药而已。岳大侠请想，不给他们吃迷魂药，他们能老实吗？他们也感觉到痛苦，只有服用了这种药，哎，他们才老老实实不致发

教主说话历来算数，只要交上宝剑，保你们平安无事。好了，

我是代表朝廷追捕罪犯，你们还有什么说的？跟着我打官司吧。不打官司门儿都没有。哎呀，月平转回身来问那教主，我教主这怎么回事？哎，横生枝节，刚才可没提到这一条，这怎么回事？这个月平啊，这么办，本教主执掌阴阳教，我教徒之中有人要拦着我，绝不饶他。方才司空廖说了，他代表官府，奉皇上的密旨，秦丞相的手谕，本教主就管不了喽。但我说话是算数的，因为你用宝剑换的那三个人可以叫他们平安离开，你可不行，你不行啊！官府要抓你，本教主奈莫能助。也呵，月平一听啊，带小皮儿的，好嘞，能放出几个是几个，我算个什么？小月平转回身，我四公亮，你们听见没？教主发了话了啊，这老三位是用宝剑换的。啊，不管你们怎么的，也让他们平安离开，你们敢不听吗？这好吧，教主爷，那就听您的。你们仨走，让三个老头走。周三卫恨不能一步离开，但是傅大侠、贺道爷怎么能放心呢？月平啊，我们不能走啊，我们要走了，剩你一个人，人单势孤，凶多吉少。无论如何，咱们活到一块儿，死在一起。老人家，你怎么说这么话？到现在走一个是一个，不用管我，我自有脱身之计。快走！不行，我不能走。干爹，什么时候？咱们还在这道口，说走就快走，不要管我。月听发了脾气了，贺道爷一看也是这么回事，平儿要多加保重，您放心，我只有脱身之计，快走。老三位没办法了，周三位腿肚子转筋，快走吧，快点吧，一会儿又该出别的事儿。但是刚要往外走，月亭又说，教主，这块您离开顺元峰大概能有30来里地，我不放心，能不能横生枝节有人半路截杀，这怎么办？年轻人想的挺周到，我看他们哪个敢。司马望、诸葛元，属下在。两个剑客都是阴阳教的，兰州二剑，赶紧出班躬身施礼。教主爷，你们两个人护送三老离开顺元峰，哪个半路截杀，不听本教主的法牒，就地处决。属下遵旨，属下遵命。俩剑客护送走吧。哎，月亭这心才放下。贺道爷舍不得走啊，三步一回头，两步一张望，千言万语没法说了。月亭一回头，快走。兰州二剑保着，月亭一回头看着那个丫头了，所谓的那个姐姐还在那站着呢。大姐，你也走吧，你看。

0: 什么都不怕，天是王大，我是王二，你想什么？追捕我，想叫我打官司，你得问问我答应不答应。今天我就不去，你能把我怎么样？小崽子，你还蛮横，你忘了你脚下这块土是什么地方？哪一位过去？拿他，谁过去？来呀，别别什么毛病都不敢。岳平的能耐在那摆着呢，他们这些人都是岳平手下的败将，攒鸡毛凑胆子行，单对单各对各，谁敢？咋呼半天，耶，司空廖有心过去，心说打不过岳平啊，前者叫岳平这一巴掌好像没把我拍死，到现在想起来心惊肉跳，你说抓不了怎么办？这正这时候，旗舰飞仙高峰，你大总管过来，就那漂亮小伙，老建哥，您是不是感觉到人手不够用？
1: 总管，能否助老朽一臂之力？
0: 当然了，咱交情在那摆着呢，不就抓岳庭吗？啊，您歇歇歇歇，撤，都交给我了。岳庭，你真够横的，你是国家的要犯，皇上的旨意你不遵，丞相的相谕你不听，你还拒捕殴差。好了，今天没旁的说的，我齐

0: 月亭也没拽铁伞，晃动双掌是通天八卦掌，大战高峰。这俩年轻人长得一对漂亮小伙，身形转动就在大殿最宽敞这个地方，高峰是剑光缭绕，小月亭身形转动，一伸手通天八卦掌，八八六十四路。那个教主一动也不动，在上面看着，也不知道他什么表情。两旁众人都在观战，就似乎偌大的殿堂里头是大祸不远呢。
1: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责编小底，欢迎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醒目书场。
1: 新事旧事英雄事，事事精彩，明笔暗笔惊人笔，笔笔生花。说不完的拜官野史、离奇秘案，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掌故趣闻，醒目一响，照亮登场。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2: 清朝末年，列强环伺，危机日著，唯有变法图强。怎料守旧势力反扑，维新志士面临灭顶之灾。紧要关头，京城武林群侠出手，仗义轻生死，热血救家国，从而铸就一段京城武林的传奇佳话。根据京城武术界真实历史创作，新编武侠评书《京城侠谈》，作者林瑶，改编播讲赵亮，欢迎收听。
3: 本书由中国武侠文学学会推荐播出。
1: 书接上回，尹福尹寿鹏怀着极为复杂痛苦的心情辞别了廖映雪，一路就来到元顺镖局。到这儿一看，大刀王五急的是七窍生烟呢。尹福这就问壮飞先生呢，哎呀，王五激动的就喊起来了。外边已经是风声鹤唳了，壮飞先生，我劝不住他呀，我苦劝他要留在我这里，任他千军万马，我也定当护他周全。可是你说，他却跟我说，说这个浏阳会馆当中啊，还有一箱子文稿书信必须得处理，所以他就要回去。我一想，那也行吧，我就放他走了。可是啊，我要派着人保护他，他却说什么也不干。他跟我说，要是有危险，人多人少都一样，他不要镖师保护。哎呀，你说这庄飞哪儿都好，就是太拧啊，可把我给急死了。尹福一听也是心急如焚呐，他赶紧就把自己这一次去往天津的经历告诉给了大刀王五。王五一听是勃然大怒，啪，一巴掌把这桌子拍的折了一条腿，哗，桌子上这些碗铲家伙全掉地上了。好啊，袁世凯这个叛卖的小人，傅生错信了他了。若不是他的出卖，又怎会在一夜之间变法失败的如此彻底呢？怒气未消，王五转而又非常悲愤。今天早上镖局的厨子老徐赶早去买菜，回来说太后已经准了御史杨崇一、张仲新联名上的折子，又正式的临朝训政了。哎，这一百多天的维新变法算是完了。尹福也是紧皱眉头，哀叹不已呀。半晌，他跟王五说，刚才我在廖寿恒大人的府上打听到，慈禧已经下了上谕，说康先生结党营私，又言乱政，已被革职。康广仁被步军统领衙门移交刑部治罪，就连礼部右侍郎徐志敬也以滥保匪人之罪遭到革职，永不叙用。魏晋之际，梁启超尚有日本人可以保护，可保无虞，咱们必须尽快让谭先生离开北京城，回到南方重整山河吧。嗯，说的不错，走，快去浏阳会馆，这次他要不走啊，我也得把他绑走。 他们所说的会馆，哎，这在当年呢，可是北京城里特有的这样的地方。明清时期，各地的举人于子午卯酉之年来京进行会试，市井当中就有所谓的状元殿、什么状元集寓等等小旅店吧，提供食宿。这样的旅店价格昂贵，还供不应求。于是呢，就有富有声望的在朝为官的这样的人出面，联合官商出资，就为本地方的举子建造馆舍，以供食宿。这些地方就叫同乡会馆。到了清代，北京除各省会馆之外啊，还有府县的会馆。那么会馆呢，也从当初专门提供食宿，发展为以敦亲睦之仪，以叙桑梓之乐，虽异地宛若同乡。可以说，成为了中华民族异地相亲的一个表征。这浏阳会馆就位于宣武门外北半截胡同。这是20年前谭嗣同的父亲谭继寻捐钱建造的。那么谭嗣同来京啊，就以此地为寓所，那就跟在自己家一样，没有什么不方便。尹福王武脚下快极了，不一会儿就赶到浏阳会馆。可是没找着谭嗣同，

隐伏五内俱焚呢、啊、生怕谭嗣同出了什么不测。现在时局多么紧张啊，你这被谁给你裸去你也就完了。赶紧吧，跟大刀王五分头到京城各处寻找。这一天呢、啊、两个人几乎跑遍了北京城，就也没找着这谭嗣同的踪迹，谁也不知道谭嗣同去哪儿了。而他们所听到的消息却更为严重。此时间，光绪皇帝已被囚禁在中南海瀛台，珍妃被廷杖四十打入冷宫，甚至啊，连一件首饰、稍好一点的衣服都不让他带呀。而与此同时呢，步军统领衙门开始公开的搜捕维新党人。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地等人都已经被押入刑部大牢，就连总署大臣张印恒也被牵扯在内给抓起来了。尹福和王五遍寻不着谭嗣同，无奈

头王五啊又坐不住了。我说尹爷，咱们不能在此干坐呀，咱得想想办法呀。尹福双眉紧锁，略加思索，他一拍椅子站起来了。五爷，咱们再到浏阳会馆去看看。哎，好嘞。其实呢，大刀王五等的就是尹福这句话。如今呢，他既想去浏阳会馆，又害怕听到谭嗣同不幸的消息，所以呀，他有点犹豫。尹福这么一说，就好像帮他下定决心了似的，当先走出门来，奔外边走。两个人鱼贯而行，又到浏阳会馆来了。到这儿天已入夜，一钩新月，数抹微云，暗沉沉的梧桐庭院当中，只有谭嗣同的书房莽苍苍斋，有一点孤灯左右摇曳。大刀王五就想起来了，哎，此前呢，无论哪一夜他到得此处，这莽苍苍斋都是笑语不绝，灯火通明，孰料旦夕之间已凄凉至此。王五心中一酸，眼眶发热，眼泪就要流出来了。尹福没想那么多呀，此时他一看这儿有灯光，很高兴，灯亮就说明有人在嘛，谭嗣同至少还没有遭到不测。尹福王五赶紧快步上前，轻轻地推开了莽苍苍斋的房门，看见谭嗣同依旧如前，英风茫茫，脸上还挂着坚毅的微笑。谭嗣同的双目射出火焰般的光芒。哟，五爷、尹爷，你们来了，太好了，我本来还想找你们告别呢。尹福王五同时一惊啊，告别？哈，是啊，是告别。皇上已遭囚禁，众多同仁被逮捕入狱，变法维新已彻底失败。我谭嗣同本为倡导之人，怎可逃避？谭嗣同当以死报之。尹福一听啊，惊讶地摇着头：“不不不不不，不可能！这不该是壮飞先生的作风啊！失败不。”

将我人学的稿子全。既然有康良同在，维新党的力量就没有消亡。至于我嘛，则需要为此次维新做最后一点事情。哎

荣或多或少的有一些知晓吧。说这公孙楚旧和程婴为了救孤儿，分别走了两条路，一条死路，一条生路。公孙楚旧说，生死之人反倒容易，留存性命之人要担负很大的责任。

慎愧，你没有明白我的本意呀。谭嗣同啊，真是视死如归，他的笑容非常淡然。三位，我一死，不是激励，而是警示。警示？对，我要让后来人看到谭嗣同的血，做出决定。杜心武啊，脑袋啊，一个劲儿的摇，不！我说傅生兄啊，你怎么说这个话呢？你可曾记得黄枕？谭嗣同说：“我当然记得，他不是去日本了吗？”杜心武点头：“不错，当年的黄枕，如今已改名黄兴。他曾经劝你革命，可你却拒绝了他。你说，中国是身患重症的病人，不可使用猛药，是以才决定走维新之路。眼下维新大势已去，狂澜既倒，我看你不如随我到日本，以革命挽救中国。”听到杜心武的话，

0: 来呀、啊！说书人正讲故事呢，咱们过去瞧瞧。哎，师傅莫急，待俺老孙化顿斋饭，咱们边吃边听。啊，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1: 我是林强，推荐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0: 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1: 里面朝这儿，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嗯，给这儿巡人，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西单。
2: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哦，
3: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啊？二婶儿啊。
3: 我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开心茶馆，我是方明。
7: 大家好，我是季彤。
6: 老季呀、
7: 啊、哎，
6: 这第三段群口相声作品咱们终于不用留扣子了。
7: 哦，是什么作品呢？
6: 今天请大家欣赏马季赵岩和一位外国朋友史可达合说的传统相声训徒。
8: 马季率领弟子们给大家拜年了。
9: 马先生，马先生，
8: 哎，
9: 我听说您又新收了个徒弟啊。
8: 哎，刚收的。
9: 那么今天您这徒弟来了吗？
8: 我上哪儿他跟我上哪儿。
9: 那您把他牵出来我们瞧瞧。
8: 牵出来？
9: 不是、啊、您把他抱出来我们
8: 抱得动吗？您把他请出来。
9: 哎，您把他请出来、
8: 啊、哎，
9: 让我们参观参观。
8: 这位不会说话，您等一会儿吧。 啊， 啊， 啊，我这啊，哎，来来来来来来，啊，我这弟子首次跟大家见面。怎么样？
9: 哎，您这徒弟还真不错
8: 啊，
9: 进口户啊。
8: 哎，什么叫啊？是外国朋友。
9: 哦，外国人。
8: 哎，
9: 好好啊，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10: 名字叫别扭。
9: 哎，叫什么？
8: 叫别扭。
9: 哦、
8: 我给他起的名字。
9: 那您叫什么呢？
8: 我叫顺溜。
9: 嗯，你瞧这两名不错啊。啊，我能跟他交谈交谈吗？
8: 你用哪国话谈？
9: 啊，中国话呀。
8: 你恐怕说不过他。
9: 中国话我会说不过他。
8: 你不信你试试看呢。
9: 啊，那我领教领教。
8: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啊，听着啊，你贵庚了？
1: 吃饭了。
0: 吃，
2: 哎，怎么样？怎么样？
0: 不不，他没听清楚，你这干嘛着什么急？听清楚了，不假思索脱口而出，答错了，人家笑话你，笑话你是小事，你师傅这脸往哪儿搁呀？啊，听着，你贵庚了？
1: 吃的炸酱面。
2: 完了完了。
0: 徒弟徒弟，师傅把你吹的是乌嚷乌嚷的，你把师傅我摔得吧唧吧唧的，那都对吗？那个
2: 你这徒弟太客气。
0: 你更客气
2: 啊！
0: 你旁边干嘛呢？幸灾乐祸，他答错了有什么关系？我教给他呀。
1: 啊，教教教教。
0: 徒弟记住了，贵庚了再问你千万不要回答吃饭了，吃炸酱面那更不对，贵庚了是问你结婚没有？
2: 嗯，我这啊，您呢？您溜达溜达吧。
1: 怎么了？
2: 这师傅更糊涂，好吗？
1: 不是，
2: 就您这学问，您还带徒弟呢？啊？
1: 嗯，
2: 为人师表，不学无术，你这叫误人子弟。古人说得好：“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人不言自能，水不言自流。”金砖何厚？玉瓦何薄？不懂装懂，拿起来就说，知道吗？你就说。古人云：“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为人之己不患己为患。”说出来你也不懂。你瞧你刚才那劲儿，自吹自擂，自高自大，自大加一块儿，那念个臭，懂吗？哼，你也是，跟谁学不行啊？干嘛非跟他学啊？他准有学问吗？你瞧那肚子挺大，那不是学问，一肚子炸酱面。说你不白说你，让你长点学问，记住了，以后再有人问你贵庚了，那不能回答是吃饭了，也不能说是吃的炸酱面，更不能像你这糊涂师傅说的还结婚了没有，这都一概不对。正确的答案是问你贵庚。

0: 属什么的？快说，
1: 快问，
0: 滚！属大马，贵庚了？
1: 是吧？
0: 属什么的？
1: 大马。
0: 行，记住了，回头奖励你根冰棍啊。

0: 呀？
1: 哎，他怎么不说话呢？
0: 你不让我说话，
2: 你到底？
3: 老金，来来，您接着抢话呀！哎，说话呀！哦，又犯坏，这准憋着坏主意呢，等着我借相声里的话顺口答音的问他。哎，正格的，我爸爸怎么不说话呢？

就一张那个绿花碗，碗花绿，花绿碗，花花绿绿个绿花碗，那个绿花绿花个绿花碗，那个花绿花绿个绿花碗，花花绿绿绿绿花花花绿花绿个绿花碗，就一张哪个布那个格拉布那个布格拉。和天木头个哪个布那个天和木头个哪个布那个木和天哪个布呼呼噜噜个噜呼噜呼呼噜呼噜个噜呼噜里有一张那个和天木头天个木头木和天我个噜个哪个布。

天浪踢你个心，树浪踢杀鹰，墙浪踢根钉，台浪踢山灯，狐狸踢块冰。哦哟，么天浪乌云，做么天浪踢你个心，好雪。

块头五个，鸡盘骨，骨盘骨，手里拿根喇叭骨，骨盘骨，喇叭骨那个衙门盘盘骨那个喇叭骨掉头五个，那个盘盘骨那个头五个，那个不掉喇叭骨，骨盘骨那个喇叭骨那个盘盘骨那个头五个，那个头五个，那个不掉不拉骨盘骨那个骨盘骨那个喇叭骨，顶冠衙门盘盘骨那个喇叭骨掉头五个，头五个那个喇叭骨那个盘盘骨打骨盘骨那个骨盘骨打盘盘骨那个喇叭骨打头五个，喇叭骨那个不掉头五个，那个盘盘骨不骨盘骨盘骨大家不肯骨盘骨，弄到后来三不骨。

0: 你的吧。
1: 听众朋友，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大家好，我是方明。
2: 大家好，我是季彤。二婶啊，
1: 哎，
2: 这时段给大家准备的是马季先生的什么作品呢？
1: 这时段开始，我给大伙准备的是一组马季先生新时期的相声新作品。今天请欣赏马季、于世由先生合说的相声《三比零》。
3: 我们很长时间呢没有演出了，哎，你怎么老没演出啊？
4: 我出国了。
3: 谁？
4: 我呀。
3: 你出国了？
4: 哎，
3: 出国干嘛去了？
4: 参加第28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3: 哎呦，这你这么胖还成运动员了？
4: 啊，运动员嘛，运动运动就圆了。
3: 没听说。
4: 我是参加这次比赛的报道工作。
3: 哦，你是派出去的记者？
4: 不，我是派出去的说者。
3: 什么叫说者呀？
4: 记者凭记，我凭说呀。
3: 怎么说呀？
4: 通过广播向广大的听众介绍我们这次比赛的实况。
3: 那怎么单让你去了呢？
4: 你那意思让你去啊？
3: 我干嘛去呀？
4: 还是的呀。
3: 我是说呀，广播电台有很多出色的广播员呢，人家说话声音洪亮，感情充沛。
4: 我有我自己的特点。
3: 你有什么特点？
4: 首先说我眼神好。
3: 哎
4: 啊，
3: 对了，乒乓球这东西打起来速度太快呀，眼神好的看得清楚。
4: 哎，再一说我机灵啊。
3: 对，机灵人的反应快嘛。
4: 再一说我是球迷。
3: 哎，球迷播出来内行啊。
4: 再一说我能说。
3: 对了，能说，能说
4: 啊，
3: 那管什么用啊？
4: 有用啊。我们中国乒乓球队这次参加比赛啊，表现了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
3: 嗯，
4: 打出了风格，打出了水平，取得5项冠军、4项亚军的辉煌成就。男子队是蝉联3次世界冠军，女子队打了一个大的翻身仗。我们应该广泛的宣传。我能说呢就介绍的生动。
3: 哦，就为这才让你去的。
4: 哎，你放心，我虽然不是专门的体育广播员，
3: 嗯，
4: 可我熟悉我们乒乓球队这些队员
3: 啊。
4: 什么庄则栋、徐寅生、李富荣、张谢林，这些为国家争得光荣的运动员，我都知道他们姓什么。
3: 多新鲜呢。我还知道呢。
4: 我熟悉他们的球路。
3: 嗯，
4: 另外呢，我口齿伶俐，说得清清楚楚。
3: 是吗？
4: 哎，就像你这样的听众坐在收音机旁边听我的实况转播，
3: 嗯，
4: 用不了3分钟，我把你播得高兴地站起来。

0: 这就算一次了。
1: 甭管什么办法，只要站起来就得算。
0: 对，那行，咱们再来，
1: 再来啊！
0: 来，
1: 各位听众，各位听众，我们想趁双方还没有比赛这个时间，我们想大家一块儿去拜访一下中国队员庄则栋。
0: 我不去，再去我又站起来了。
1: 各位听众，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中国乒乓球队休息的地方，这个地方尽管交通不太方便。

0: 到了球台旁边，各位听众，现在球赛马上开始了。首先由庄则栋发球，庄则栋发球抢攻扣杀，好球，1-0，首开纪录。哗，
1: 这是什么意思？
0: 大家鼓掌呢。

0: 呦，庄子栋，你可得沉着呀！
1: 现在有高桥浩发球，庄子栋马上推胆回来，找机会扣杀。可是高桥浩也不示弱，用了全身力量猛扣一大板，好球！刚才这球打得非常快，可惜球没有落在台子上。
0: 那还好呢，
1: 各位听众，那是又猛又快。如果球再提高它2厘米的话，
0: 就打球台上了，
1: 等打裁判员鼻子上。
0: 打飞了。
1: 各位听众，这一局的比分是21-18结束了，庄子栋以1-0创造了良好的开端，为他的胜利迈开了第一步。这时很多观众起立为我们中国队员欢呼，中国庄子栋，庄子栋，
2: 这又站起来了，又站起来了，又站起来了。
3: 我把这茬给忘了。
1: 三次了，
3: 哎，这三次了，
1: 再来再来，
3: 我来来。
1: 各位听众，我们想趁双方交换场地的功夫，我们来分析一下第一局的比赛情况。
0: 好，听听你的分析吧。
1: 从第一局比赛情况来看，我们可以学到庄则栋失败。

0: 上抽了一下，可是高桥浩巧妙地退后了两步，放回来一个又高又转的雕球。
1: 那怎么打呀？
0: 可是庄子栋毫不犹豫跳起来猛扣一大板，
1: 好球，
0: 两大板，
1: 好，
0: 三大板，五大板，
1: 好，
0: 七大板，八大板。各位听众，庄子栋的高超球艺、充沛的体力、顽强的战斗意志和他惊人的速度，再一次博得了全场观众的起立欢呼。
2: 中国庄子栋，庄子栋，中国，
3: 中国庄子栋。
4: 你怎么不站起来了？
1: 再站起来我就告数了。
4: 好嘞，
0: 各位听众，刚才是庄子栋所扣了八大板，但是高桥浩出色的救起了七个球。当我们数到第八板的时候，高桥浩已经力所不及回球出界。现在场上的比分是13-13，
1: 这一分多不容易。
0: 各位听众，现在双方争夺战还在继续紧张激烈地进行着，现在外国记者是忙个不停，有的在抢拍镜头，有的在研究中国队员取胜的秘密。
1: 那有什么秘密？
0: 我发现在中国队员的球拍里面一定会装有一种小型的马达。
1: 马达？
0: 不然他们为什么打出如此旋转的球？
1: 嗨，这是说明我们的运动员技术过硬。
0: 哎，不，我发现在中国队员的身上一定装有一种解除疲劳的机器。
1: 那有什么机器？
0: 不然他们为什么永远不知道疲劳？
1: 因为我们的运动员知道为什么打球。
0: 各位听众，现在本广播员回答了外国记者提出这些神奇的猜测。在我们中国队员身上确实有一种特殊的东西，这是看不见摸不到的，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1: 对，这就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0: 各位听众，现在比赛已经进入了最后阶段，庄子栋是越战越勇，高桥浩显然更加紧张，一直处在招架之地。好球，刚才庄子栋闪电式的一击结束了比赛，这一局的比分是21-15，庄子栋以3-0淘汰了日本队员高桥浩。这时全场观众再次起立欢呼，
2: 中国庄子栋，
3: 我不站起来。
0: 各位听众，现在比赛结束的时候，只见庄子栋很有礼貌而谦虚地向高桥浩握了握手，向裁判员致谢。这时全场观众为我们中国队员在球场上表现出来的谦虚诚恳和良好的体育道德作风再一次起立，报以雷鸣般的掌声。
1: 那我也不站起来了。
0: 各位听众，现在比赛已经最后结束了，
1: 不站起来了。
0: 各位听众，凡是收听到我们转播实况的听众，早已抑制不住内心的高兴，都奔走相告，互相祝贺。
1: 那当然是，谁不高兴？哪有坐那儿无动于衷的呀？
0: 可是有一些人恐怕对我们乒乓球队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并不感觉高兴，所以他老坐那儿不站起来。
1: 不能，没有这路人，哪有坐那儿无动于衷？这么大成就能不高兴？我站起来，
0: 站起来。
5: 怎么样，老纪？
6: 啊，
5: 我准备这段子够不够山崩地裂？
6: 够了，不光相声够，这球扣杀那也够山崩地裂呀！
5: 喂，我们这是乒乓球，不是铅球。
6: 嗨，
5: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开心茶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的人头心悲痛，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真若伤心呐，不由得英雄泪珠儿倾。
1: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京味儿书场，
2: 书接上回。
3: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评书联播节目，我是季彤。这个时段依然是我们的京味书场，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
4: 姜维每次伐中原，几乎都是败仗还，只因继承苦明志，兵出汉中奔屈山。这回咱们就该正式的说这个姜维剿伐中原了。这个姜维呢剿伐中原头一次呢是出汉中奔屈山，因为西蜀占据汉中，汉中的是因为刘备打完定军山之后呢他得了汉中，所以从西蜀出来呢必须出汉中才能奔中原。说姜维剿伐中原每次几乎呢都是打败仗，那为什么他明明知道打败仗他为什么还要兵伐中原？所以我后两句说了，只因继承孔明志。

诸葛亮看到这点了，就是这后主刘禅宠信宦官皇后，费祎再怎么使劲他也灭不了皇后。费祎死了之后，大权基本上掌握在皇后的手里，那么说这是一天两天吗？难道说姜维看不见吗？所以姜维呢，他继承着诸葛亮的遗志，我要北伐中原，实际上就是我身为将军，我掌握着兵权，我可以出去打仗去，我就离开你这个朝廷，是吧？我觉得这种分析方法呢也不是错的。所以说姜维呢头次兵伐中原，就是因为夏侯霸归降了，姜维亲自来迎接，摆上丰丰盛盛的酒宴来接待。姜维呢就跟夏侯霸说，说您能够离开曹魏来到蜀汉归降大汉，以望汉室天下，非常好，赞成你能够名扬四海，天下皆知。我再想问问你呢，就是司马懿得了天下之后有没有窥测我西蜀？姜维问这件事呢问得很直爽，就是说司马懿得了大权之后，跟他的两个儿子司马昭、司马师有没有窥测西蜀，想夺我西蜀？夏侯霸说呀，您问这件事问对了，现在司马懿得了权力之后，他顾自个儿的国家，顾自个儿的权力，还

来呢，他经常带着两个儿子呢去见魏文帝曹丕。曹丕已然篡权了，已然成为魏文帝了，追随他父亲为魏武帝。因为仲由呢跟曹操手下，他就是官员，就镇守潼关，所以仲由呢经常带着这两个儿子去见魏文帝曹丕。大儿子多大？8岁，相隔一年；二儿子7岁，咱们说的都是7岁啊，带着两个儿子去见魏文帝曹丕。

后来呢，这邓艾特别聪明，邓艾呢，他就接受了一个国家派的一个官职，这职位是干什么的？就让他去视察这屯田制，像到寿春呐、到项城啊这些城池呢周围去调查这屯田。他回来呢，就给司马懿写了一个如何治理水的这么一个条策。其中呢有两个主要的内容，一个就是引水灌溉，就可以疏通灌溉，能够让农田得到丰收。另外一个呢，就劝司马懿，你应该屯田，应该疏通漕运。屯田在淮南，屯田在淮北，有了屯田了，粮食增产了，不像都在许都在存着，疏通不了，不能南下。司马懿呢，看见他这个调策了之后，司马懿是非常高兴，所以说司马懿是邓艾的伯乐。他提起伯乐来了哈，刚才我就问唐克，我说你伯乐是谁呀、啊？他说您呢，啊，我说你要这么说，我还真是你伯乐，我得教你说书啊，啊，我得告诉你应当怎么把书说好了。人就是不能生伯乐，邓艾他的伯乐就是司马懿。亏着他这辈子碰见司马懿了，司马懿看见他这治水的调策就采纳了，而且按他这主意办了，不但疏通了漕运，粮食可以南下，军粮可以南调，增加了灌溉，屯田加以丰收。所以司马懿呢就召见这邓艾，把邓艾升为汝南太守，而且让他参议军机。为什么呢？因为这邓艾有个毛病，他只要看一次画啊，山水画，这地方可以屯兵，那地方可以埋伏，这地方可以打仗，这地方可以屯粮，他喜欢三轮六韬，他专门研究这些东西。司马懿呢就喜欢他这人才，让他参议军机。所以说司马懿是邓艾的伯乐。有的时候呢，这邓艾呢就得向司马懿汇报啊，这个丞相，丞相，爱，他就爱不出来了，就结巴呀。司马懿就爱逗他，说你这个老爱的，你有几个爱呀、啊？你这名字。邓艾聪明啊，邓艾不直接回答，说我就一个爱，伯爵。他说奉。

今在哪儿？而今在河南新野，新野县刘皇叔字道沈林方纵啊，是吧？所以您看《三国演义》，它处处都联系着。姜维、姜伯越呢，酒宴之后就带着夏侯霸去到成都

令兵伐北魏。当时费祎就反对，费祎说，大将军您错了，现在蒋琬刚刚故去，您应当掌握西蜀的内部，不应当出兵。您想想，诸葛丞相六伐中原都没有成功。

您想想，光阴是白驹过隙，这光阴跟流水一样唰的一下就过去了啊。咱们现在就感觉到时间过得很快。我小时候记得盼过年盼过年，好可过不了年了，到过年时候插绒花，上逛长店，是吧，这个买糖人，现在怎么一年唰的一下就过去了啊？这时间过得真快。姜维就说了，光阴似白驹过隙，如果这么苟延残月，我何时才能灭北魏兴汉？后主刘禅只能点了点头，说好吧，你既然如此，你有了夏侯霸，你又熟悉陇上，就出兵去兵伐北魏，但愿你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如果不成，我要拿你试问。姜维姜伯约要兵伐中原，费祎站起来要拦堵，到底谁对谁负呢？再说现在西蜀已然缺人了，刚归降一个夏侯霸，

0: 泉那儿也没人。那到底是姜维九伐中原，二世争功，谁胜谁负？咱们谢谢大家，下回再说。谢谢谢谢，谢谢大家，谢谢谢谢。
1: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坛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好，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带给您的精彩节目内容。咱们下期再见。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4: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5: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6: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3: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

0: 对话说给甄父听。
1: 哦，
0: 为了采取紧急措施，他决定先把岑鹏的老母及他的新婚妻子绑到城上面来，然后命人闭城门拉吊桥，同时告诉10万守军四城门严加防范。现在梁秋四站在城头上向岑鹏说了：岑军人，你这个伪君子，你要证人我就可以出证。我梁秋四被马武捉住之时，在庙宇之中偷听到了马武与王霸的对话，他们说是你昨天晚上勾结刘秀的队伍火烧粮台，并且告知我梁秋四也去粮草场，他们要捉我去祭大旗，幸亏是我侥幸逃脱而回呀，得以将实情告知元帅，你还有何话说？岑鹏一听，哎呀，元帅，末将明白了，自古道兵者诡道也，梁先锋所说的一切分明是刘秀与邓禹定的离间之计，想要离间你我将帅不和，互生猜忌，元帅千万莫中敌军之奸计。岑鹏这几句话说的甄父这心里边真有点活了，难道说真是邓禹用的计谋吗？梁秋四在旁边为了证明他听来的消息绝无差错，所以坚决坚持他的看法。元帅，不要听他的花言巧语，今天那马武为什么跟他没打3个回合就败了，其他三员将官也是一阵而退，这岂不是有意的安排吗？甄父一听，对，岑鹏，今天就是你说的天花乱坠。

0: 入了，待会儿我回来的时候，如果你陈鹏要追，你们就乱箭齐发，把他给我射回去。不过你们可得看准了，别射着我，听见没？是，这您放心。王霸骑着马，一兵一卒没带，就出了营门了，来到疆场上带猪坐骑。吁，
1: 陈将军，不知银河又来讨地要阵呢。
0: 陈鹏一看王霸，心里想，这个人不是关键人物，得刘秀、邓禹、马武才是我要找的人呢。陈鹏说，王霸，你速速回去，快唤邓禹、刘秀、马武等人前来交战。王霸说，陈将军，你以为我是来跟你交战的吗？

态变化都给描述了一遍。邓禹连连点头，让王霸休息。等到夜色降临之后，邓禹暗派探马到济阳城外探听变化。探马回来报说，岑彭扎营城外的护城河边。邓禹说好。刘秀说军师，岑彭城外扎营，这是何意呢？邓禹说依我判断，梁秋寺逃回来之后，必然把马武王爸爸对话说给甄父知道，甄父狐疑多诈，很可能在今天岑彭出城讨敌的功夫听到这个消息。他本应该绑斩岑彭，但又怕岑彭进城和我们里应外合，故此呢他才把岑彭关在城外。这只是我的推测，也许还另有原因。如果真如我推测的那样，我想济阳城池指日可破。刘秀说军师，岑彭在武考场中大显身手，我看他果是一个人才，但不知我们能否收服于他呢？邓禹说太常将军，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我正想把他收归我军，不过此人文韬武略，才华横溢，使他归顺也绝非容易呀。刘秀说，我等竭尽全力，如能收服岑彭，岂不给我军增添了左膀右臂吗？邓禹说容我详查。第二天早饭刚过，门军来报岑彭堵营讨敌。邓禹当即升帐巨将，手持令箭，马武听令。马武说宰。邓禹说今日本军师给你一支将令，命你带队出征，会战岑彭，力争取胜。马武说得令。马武接令在手，急步出营，点齐一千人马，放炮出兵，来到战场。岑彭今天一见是马武，心想关键人物来了，我如果要能够取下他的项上人头，老母娇妻得脱桎梏，岑彭也能换得元帅的信任。不过这个蓝的脑袋可实在有点不好取呀。岑彭正在思想间，马武已经来到面前。岑彭，马老子今天再与你大战三百合，看刀。板门刀一道白光盖顶而下，岑彭摆刀相迎，刀头磕刀杆，一声响亮，嘡啷啷，二马错开，再次相对。疆场上只见二马如飞，两刀并举，马似穿梭，刀如闪电。一个刀法快，一个刀法缠，一个刀招狠，一个刀招险，一个出神入化，一个变幻多端，一个步步紧逼，一个随机应变，一个想

进入谷内，马吴也跟着这个山谷啊，越往里头走越窄，两旁边陡坡上生长着的都是一人来高的灌木丛，密密麻麻交错杂生。现在这个月份，叶子大都脱落了，枝杈搭架，孤藤缠绕。马武心想，残鹏怎么往这个荒凉的地方跑啊？啊，这条道越走越窄呀！马武正在猜疑，忽听前边鼓声大作，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随着鼓声震响，从两边草丛中站起来许多兵卒，他们让过残鹏之后，一起向马武是乱箭齐发，凋零箭密如飞蝗。马武急忙摆刀不打，乒乓乒乓乒乓乒乓乒乓，此时才知道中了残鹏的埋伏了。马武一看不好，急忙拨转马头，他想要顺原路回去，回头一看，山谷的入口处也有不少军卒在草丛中站着，他们一个个弓拉满，箭在前，引耳不发，那意思是等马武往

0: 须眉倒立，耳目圆睁，并想要顺着山坡的陡坡往上上，去奔岑鹏。岑鹏吩咐一声：“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排的凋零箭又射下来了。马武只好又退到山谷之中。
1: 岑鹏说：“马武，你要再不下马被绑，我要让你尸横此处。我告诉你，此谷名叫牛角谷，入得此谷是休想逃脱。”
0: 马武说：“你马老子到人世上以来没向别人服过软，让我下马被绑，那是你错打了如意算盘。马老子在此看你能把我如何。”马武一边嘴里说着，他一边心里在合计：“我不能在这儿久待呀，还得顺原路冲出去。不过山谷口堆的那好几棵大树，我的马能不能跳过去呢？恐怕够呛，要跳过去就逃活命了，跳不过去就得把马腿别折。但是不从原路往外冲，别处是无路可走啊。”马武在这儿想啊。马武这匹青纱兽也着了急了，这匹马感情跟马武一样急性子，他在这山谷当中两耳之竖，尾巴之摇，突突的连打响鼻，蹄子往这地上直刨，那意思是说在这儿待着干嘛呀，快点走啊。这匹马一个劲儿的要跑啊。马武心想，事到如今就得喝出去一下子了，冲出去就活了，冲不出去就死了。他娘的，活了就赚两年，死了就拉倒。
2: 听众朋友们，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刘秀传》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欢迎您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历史演绎，人物传记，市井秘闻，江湖传奇，好听的故事尽在小说联播早间版，生动古今。逝者如斯，舒心畅意的奢风驰雨送走了大宋王朝近百年的辉煌。

看着宰执大臣的举止。宰执大臣们此刻又各有所怀，张敦等人原本就无事可奏，现时全心戒备地等待着司马光等人的发言。吕公助李清晨不愿奏请别的事务，怕干扰今天早朝的主旨。司马光虽已奉旨于今日早朝申述罢废保甲法、募役法、降兵法的理由，但总不能一开幕就主演独唱。群臣各怀心机，造成了早朝一开始就是长时间的沉默，冷落了高高在上的太皇太后。太皇太后似乎对今天的早朝估计不足，长时间的沉默使她有点慌神，一时显得焦急无措。司马光被迫跨步出列，跪倒在御案前，拱手禀奏：臣门下侍郎司马光有一事奏请太皇太后陛下。太皇太后从冷落中解脱了，高兴地说：司马大先生请讲。司马光叩头站起：太皇太后陛下明鉴，陛下颁诏求见，四方吏民言新法不便者千有余章，农民王色等人食风俗疾苦者150道，农民诉奏绝非政见所趋，实为苦情难耐，切为农产者天下衣食之源，人之所以养生也，是以圣主种之。切闻太宗皇帝常游金明池，召田赋数十人于殿上，赐席座，问以民间疾苦，劳之以薄。太宗皇帝兴于侧微，民间事故无不知，所以然者，然富贵而忘之故也。真宗皇帝乳母秦国夫人刘氏本农家也，喜言农家之事，真宗皇帝自幼闻之，即见大位咸平景德之志，未有送龙平之疾，景德农田赤至今称为京当，若非陛下大开言路，使全母之民皆得上风氏，则此曹疾苦何由有万分之一得达于天命。保甲法的实施，民间不胜其苦，兵出民间虽云古法，然古者800家，才出甲士3人，不足72人，贤民甚多。三十务农，一时讲武，不妨驾强，

兵败已使将校士卒寒心矣。保甲木役将兵三事，乃并民伤国之法，其陛下明令罢废，以解民苦。为监察圣诏切实实施，起除范纯仁为左谏议大夫，唐书坚为左司谏，朱光廷为右正言，苏哲为右司谏，范祖禹为右正言。司马光所谈保甲法、木役法、将兵法的危害，多采用农叟、耕夫、奏状之所述，纵然有片面之嫌，但具体真实生动，有着强烈的感染力。群臣都聚精会神地静听着，包括蔡确、韩振、张敦、张藻等人。支持司马光的朝臣们已准备在司马光禀奏结束之后，以高扬的太皇太后万岁的欢呼声表示赞同。太皇太后也准备在司马光禀奏完毕之后，立即予以高声恩准。司马光以其慷慨激昂的声音结束了他的奏请，在其支持者正要张口欢呼的刹那间，知枢密院事张敦却抢先站起，拱手出声：禀奏太皇太后陛下，臣知枢密院事张敦有失禀奏。太皇太后正欲恩准司马光奏请的谕旨被堵在嘴边，她迟疑片刻，惊诧地望着张敦说：荣卿禀奏。张敦并不慌张，他一开口并未直接维护新法，而是向司马光荐举谏官的疏漏处提出质询。禀奏太皇太后，台谏之职在于纠绳执政之不法，司马光以范纯仁为左谏议大夫，以范祖禹为右正言之奏举恐非相宜。这是向司马光的公开挑战，太皇太后感到意外。哦，张敦从容谈起：按照朝制，谏官皆令两制以上奏举，然后由宰执尽拟。请问左相蔡确大人、右相韩振大人、司马大先生奏举范纯仁等五人任谏职之事，你们事先知道吗？蔡确跨步出列：我事先闻所未闻。韩振亦跨步出列：我事先亦不知。张敦微微一笑：好，如此说来，司马大先生身为门下侍郎，虽在广开言路上享有太皇太后陛下委托的全权，但在奏举谏官上却是有些轻慢。

0: 失去依靠，一时语塞而窘。张敦立即抓住时机逼了过来，禀奏太皇太后陛下，司马大先生虚怀若谷，向臣开了言路，臣尚有一事不解，仅求教于司马大先生。孔子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这句话并不难理解，即孝子居丧，至存父在之道。司马大先生乃当代人表，朝臣典范，事君以礼，事兄如父，誉满天下，何其在今天反其道而行之？执政不及五月，便急于罢黜大行皇帝亲自制定的法度，不知居心何在？谢心中之愤也，谢积年之怨也，身未斩之志也，报贬逐之仇也。司马大先生如此倒行逆施，难道就不怕违背皇帝陛下以孝治天下的大德吗？司马光仍沉默不语。中书侍郎张藻立即响应，悲声而嚎：
1: 哎呀，司马光，外父忠臣之名，内怀莫测之心，执政一时即变更大行皇帝之法度，司马昭之心

变成了霸废张敦的声讨。张敦则毫无惊慌，一切似在意料之中，面对着越来越激烈的攻击和弹劾，昂首大笑。这就是司马大先生倡导的广开言路吗？张敦是孤，但绝不屈服于世之压迫。司马光不再沉默，应着张敦的笑声转过身来，神情从容，话语坚定。司马光从不以势压人，也从不因薄慢侮辱而自屈。张敦大人所论，光愿以礼。

司马光在木易法上心计坦荡的退让，显示了司马光长者之风，出乎于群臣之意料，连张敦的支持者也瞠目结舌。

马光的平静和回答质问的坦直，突然对这位迎老抱疾、绵里藏针的陕西子产生了敬畏。在蔡确、韩震、张藻和一群支持者的沉默不语中，张敦品味着这场水火争论的结果。谁也没有胜利，可谁也没有失败。张敦的思索未了，太皇太后的谕旨响起，召唐书监为左司谏，朱光庭。

0: 阿法降兵法从即日起罢黜，群臣伏地欢呼，张敦也匍匐于地，心里滚动着一股绞心的酸楚，还是司马光胜了，新法终于毁在这位骸骨瘸脆的老人手里。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还原一代名人奇才的特异人格和一代王朝的变革与迷茫。作者：闫廷瑞，演播：倾城。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3: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0: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4: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5: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4: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呢？

0: 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这个盛夏到北京艺术中心看最凉爽演出，俄罗斯圣彼得堡国家冰上芭蕾舞团携天鹅湖胡桃夹子冰上震撼呈现，真冰舞台演绎经典芭蕾与花样滑冰的巅峰融合。7月9日至12日，购票请拨打6655000000。

0: 锁不上，真是奇怪，难道没停对位置？
1: 来自文明单车的信息，尊敬的骑行用户您好，检测到您的车辆框内仍有未带走的杂物，为维护文明用车环境，请您先带走个人物品，清理完车框后再完成锁车哦。
2: 带走随行杂物，不仅是让共享单车整洁到位，更是让身边的废弃物归类，让文明归位，垃圾文明遗弃，共护美好环境。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一

0: 忠孝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孝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说到传统相声八扇屏呢，有多个经典的标准的版本，今天我们请您听的是当年中央广播说唱团的

0: 辈子是以风水为题。
1: 哦，风水为题。
0: 哎，
1: 上联是什么词啊？
0: 是风吹水面层层浪。
1: 好啊，太有意思了啊。
0: 见笑见笑
1: 啊，您客气客气。

0: 呢，不怎么样您。
1: 怎么
0: 说了半天我就知道是这么回事。
1: 什么事？
0: 光有一个对子上联没下联跑这儿唬我们来了。您倒是上北海去了，
1: 嗯，
0: 到那天游玩去了，玩去您看见人那儿有几个学生正在那儿联姻呢，人那儿呢说对子呢，风吹水面层层了，您听见了，光听了一个上联没下联就跑这儿吓唬我们来了。啊，轻视我们呢你这是啊，瞧不起我们。告诉你，三人同行必有我师，能人背后有能人呢。你看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人不言自能，水不言自流啊。不能小瞧我们演员，我们相声演员也是演员的肚杂货铺，买什么有什么。
1: 哎呀，
0: 知道再说，不知道别说呀。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秋微可知也。
1: 你听，
0: 当着广众之下不加思索脱口而出，大家哄堂一笑，你岂不羞哉？太可恶了，光一个上联没下联跑这儿嚷嚷来了。告诉你，不白说你，说了你半天了，给你对个下联，让你长长学问。
1: 您能对个下联？
0: 不可以吗？是怎么着？啊？
1: 啊？相声演员不简单，
0: 给你对个下联呢，圆圆面子，你好下场
1: 啊！好好好，听听，
0: 你这个上联是什么词啊？
1: 风吹水面层层浪
0: 啊！风吹水面，风吹我给你对雨打，这是对对子的规矩。
1: 风吹对雨打，
0: 嗯，听着啊，
1: 嗯。
0: 你上联是
1: 风吹水面层层浪，
0: 嗯，好，我下联是雨打沙滩万点坑，记着啊，落款的时候写我的名字，跟你一个人说，郭军全保。是吧？太可气。
1: 哎呀，原来您就是这个郭军全宝啊。
0: 哎，然然
1: 啊，
0: 就是我呀。
1: 哎呀，相声演员不简单。
0: 哎，不容易呀、啊、
1: 下联对得这么好。
0: 哎，
1: 是什么？
0: 雨打沙滩万点坑。
1: 真没想到，
0: 哼，
1: 在现代又出了您这么一位圣人。
0: 那敢说，找不出第二来了。
1: 圣人，
0: 哼，
1: 乱草烹蒿会显出您这么一颗灵芝，
0: 差不了多少啊。
1: 顽石堆中会有您这么一块无暇的

0: 帘紧着一磨粉，我不愿意理你。知道吗？雨打浮萍点点轻。
1: 哎，那么我们这雨打沙滩万点坑这下联能用不能用啊？
0: 你这个
1: 啊，
0: 雨打沙滩，雨打沙滩当然可以用了。
1: 嗯，
0: 可是你得换一个字。
1: 什么字？
0: 你要对雨打沙滩点点坑，这就对了。
1: 嗯，
0: 比方说我上联要是风吹水面千层浪，你可以给我对雨打沙滩万点坑。
1: 嗯，
0: 我这风吹水面层层浪，一层一层的，没有树木，我这没树木，你为什么给我居出树木来？
1: 哎呦，
0: 什么叫万点坑啊？
1: 哦，错了一个字
0: 啊。
1: 那没什么关系吗？
0: 没什么关系，
1: 一个字，
0: 一个字关系重要，一字错一字不行，一字值千金。字面上一个字，有人短你一万块钱，
1: 嗯，
0: 把这万字改个百字还一百，那行吗？
1: 那不成。那个
0: 那么怎么一个字它没关系呢？
1: 可说呢，
0: 这什么是什么可说呀？长得这相貌就是面目可憎，语言无味。
1: 是啊，
0: 对错了对子我还没这么大火儿。
1: 嗯，
0: 最可气你刚才那几句话，先唬我一通，有什么什么什么天不言自高了，地不言自厚，你有多厚啊？
1: 没有多厚啊。
0: 还什么？嗯，怎么着？什么知为知，不知为不知？
1: 嗯，
0: 你知道什么？
1: 哦，我都知识糊涂了，我都。
0: 嗯，又什么这个演员肚杂货铺，数这句话可气。你这肚是杂货铺啊？
1: 啊，
0: 大杂货铺小杂货铺啊？
1: 小杂货铺吧。
0: 来半斤酱油。
1: 没预备。
0: 没预备什么杂货铺啊？
1: 这清理账目，家具出队了，这
0: 你真有的说呀。嗯，

0: 江中来了一只大鱼小舟，霸王点首唤之曰：“渔家，将孤渡过江去，有薄银相赠。”渔家言道：“你的人高马大枪沉，我的船只窄小，渡人难渡枪马，渡枪马难以渡人。”霸王说：“那有何难？先将孤家枪马渡过江去，然后再渡孤家不迟。”渔家闻听，顺舟靠岸，枪支搭在船上，马匹拉上舟中，一篙支开，船离江岸约有数丈。渔家言道：“相与停战，我等非是愚人，我乃是韩元帅帐下大将，奉将令使计策前来盗你枪马，看你做大将者无枪无马无足，孤身一人，难道说你还要落到韩元帅之手？”霸王闻听，顿足捶胸，悔当初不听亚父范增之言，今日果有此败，看来我乃浑人也。你比得了吗？
1: 比不了
0: 啊，
1: 比不了。
0: 恨天无霸，恨地无还，木生重瞳楚霸王，他是浑人，你敢比浑人？
1: 那我哪比得了去啊？
0: 什么叫鱼大沙滩万点坑？
1: 你怎么还没忘这茬呢？

0: 是什么？
1: 我说我是个苦人。
0: 你也配？
1: 苦人？这怎么样啊？
0: 那也是一位古人呢。
1: 哦，这个苦人嘛，也是一位古人。
0: 嗯，
1: 那可以，您说说我听听是哪一位古人呢？
0: 在想当初，
1: 我就怕这想当初。那您说吧，是谁？
0: 他根本是当初的事情吗？
1: 这过去的事儿了吗？
0: 金宋交兵，
1: 嗯，
0: 扫南王，藩邦四太子，完颜氏，金兀术，屡发中原，带领雄兵数十万，战将千员，与大宋朝精忠岳元帅会兵于朱仙镇。那兀术连打数十败仗，事出无奈，才将二世子完颜乌合龙吊在阵前，力分胜负。世子只生得面白如玉，齿白唇红，头戴一顶虎头盔，身穿大叶如意连环甲，内衬大红袍，足蹬虎头战靴，坐骑伯龙马，手使护手双枪一对，真是威风凛凛，煞气腾腾。由清晨战到日暮，只杀得金银铜铁八大锤，狄雷严成方，岳云何元庆，大败而归。岳帅闻报心中大怒，明日本帅亲自会他。话言未了，由左参谋闪出一人，此人姓王，名佐，字文成，朝上大功，口称元帅，其系雷霆之怒，修发虎狼之威，今日阵前小将，非是兀术亲生之子，乃是我国名将之后。想当年兀术大破陆安州之时，陆安州总镇姓陆，名当，字子敬，人称小诸葛，因为寡不敌众，失落了城池，陆老爷全家尽劫而亡，陆登虽拔剑。

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宝瑞、郭全宝二位先生合作的传统相声《八扇屏》。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尚远和您过会儿见。

0: 们现在还能看到刘文亨、班德贵珍贵的录像资料、唱的特点、杂谈地方戏等等。天津市实验曲艺团成立之后呢，他又开始和王文玉多年的合作搭档，后来呢还曾和于世友合作录制过录音录像。这其中呢和王文玉的资料啊留的是最多的。下面我们就请您来听一段王宝钏、刘文亨、王文玉表演。
1: 从观众的情绪来看，都爱好文艺。
2: 哎，这是精神食粮嘛。
1: 你看这个爱好文艺呀、
2: 啊
1: 有爱听的，有爱唱的。
2: 哦，还有这么个分别。
1: 唱跟唱还不同。
2: 是啊。
1: 哎，有形形色色。
2: 您说说。
1: 有一种人唱是台下红。
2: 台下红怎么回事啊？
1: 哎，在台下能唱，台上不能唱。
2: 哦，
1: 到台上他紧张。
2: 是啊，
1: 往台上一站，一看下边，哎呦嚯，这么些人啊！
2: 嗯，
1: 哎呀，这些人怎么都光脑袋没大腿啊？
2: 腿呢？
1: 细一瞧，那腿在椅子底下了，
2: 多新鲜呢！
1: 他紧张。
2: 哎，
1: 还有一种人呢，叫胡同红。
2: 胡同红怎么回事？
1: 晚上进了胡同了，瞧瞧寺外没人，哎，来两嗓子，
2: 那黑天下火的给谁听啊？
1: 也不为人听。
2: 为什么呢？
1: 就为拿唱壮壮胆子。
2: 胆小。
1: 那还有一种叫池子红。
2: 池子红是怎么回事？
1: 就是这种人非得在澡堂子那热水池子里边烫美了。
2: 哦，
1: 呵，一舒服一高兴，哎，这阵儿他。

0: 你要是唱戏呀、啊，准红。跟了说吧，我还就是耐唱。
1: 你看，
0: 唱戏准红那是不敢说呀，反正到了台上保证错不了。
1: 有把握，
0: 嗓子好，喜欢唱。
1: 哦，
0: 这个客人哪行哪业全有，
1: 都洗澡去。
0: 其中有一位他比较熟悉的，
1: 嗯，
0: 是京剧界唱老生的，
1: 是个演员。
0: 这位姓王，叫王明真。
1: 哦，
0: 旧社会跟演员呢，尊称叫老板。
1: 哎，全这么称呼。
0: 我们这张二伯跟他。

0: 词儿倒是对了，不过你这个口音可不行，哎，你得改改口音。木有啥，今天我练练，明天上个台子中了。
1: 哦，明儿就行了。
0: 王老板说明天早一点去，进门道道辛苦，然后找香官。
1: 香官是干什么的？
0: 负责化妆办戏，
1: 化妆师。
0: 让他给你办好了，把词儿得熟悉好了。中了，王大爷，放心吧，慢走了，慢走，慢走。王老板走了啊，我们这张二伯姐这儿就背词儿，
1: 真用心。
0: 圣上有旨，选王宝传王娘娘上殿。这词儿熟了，
1: 你瞧，
0: 圣上有旨，七号礼房。圣上有旨，选王宝，两位里边请。圣上有旨，王宝传，池子里王爷有没有？
1: 全照顾到了还。
0: 圣上有旨，他这老背这词儿。这洗澡的客人一瞧，哟，今儿这张头怎么了？这
1: 就是啊，
0: 这嘴里边老嘟囔什么呀？啊，张头，沏壶茶吧。哦，好，王娘娘喝茶。
1: 王娘娘喝茶，
0: 这哪儿的事儿？谁说的？啊，是了，不知道，圣上有旨哦。
1: 嗨。
0: 姐这儿就背词儿，心里边挺高兴。晚上到家睡觉也睡不好了，
1: 紧张吗？
0: 哎，也兴奋呢。第二天很早就到后台了，
1: 是
0: 找仙官。仙官一问，您是？我是马大。马大啊？仙官一想，我没有一位叫马大的朋友，
1: 人家纳闷了。
0: 您是马大，您能不能再提醒我一句？您这我是西台上那个马大。哦，想起来了。
1: 哦，
0: 王老板打过招呼，
1: 是
0: 有一位这个票友，打算要票这马达，可是您现在班上，现在时间还早啊。起码还得一个多小时以后了，我是说呢，早的给我搬完了之后，我都放心了。
1: 总不放心。
0: 香官也想搬上吧。
1: 哎，
0: 搬完了后，英子帽、护领、马褂、箭衣、大带、红彩裤、朝方
1: 啊，
0: 还挎上一腰刀。
1: 对，
0: 呼，这张二伯心里美啊，
1: 痛快，
0: 越看越美。
1: 你看
0: 这个东西啊，你看看。金黄黄的，划了虎哨的，真好看。这东西你看传上。圣上有旨，选王宝传王娘娘上殿。
1: 还接着背。
0: 圣上有旨，选王。

0: 中了，
1: 多着急呀、啊！
0: 找人换你来不及呀、
1: 啊！啊，
0: 呵，
1: 这，
0: 哎，来来，过来过来，你过来，
1: 叫谁呀、啊？
0: 去江海那位。
1: 哦，
0: 得，你第一个出去吧。
1: 是，
0: 快点。人家这位一听，好吧，
1: 嗯，
0: 把场子一撩台帘，拉着山膀就出来了。
1: 对，
0: 抗刺打刺，抗刺打刺，抗刺打刺，走大边，
1: 哎，就是下场门，
0: 然后站在那儿是钉子步一叉腰。
1: 哎，马达江海全这样站着。
0: 这功夫王老板说了，嘿，张头，应该你是第一个、
1: 嗯、
0: 现在你第二个了。哎呦，王大爷，哎，真的第三一个我也不中了。
1: 嗨，
0: 我今天不是咋的了，我也知不道我得的是啥病、
1: 嗯，
0: 我这个心里边扑腾，脑袋出虚汗，你摸摸我这手都凉了，
1: 要咽气呀、啊！
0: 王老板一看，这不要命吗、啊？这不是
1: 你瞧瞧，
0: 是
1: 这干嘛？
0: 跟靶场的一扭嘴儿
1: 哦，
0: 撩台帘儿。
1: 嗯，
0: 那位明白了
1: 啊，
0: 一掀这台帘儿，王老板拜我们这张二拜，出去。
1: 轰出去了，
0: 哎，往外一推，他这儿不知道，
1: 嗯，
0: 立了歪斜的就出来了。
1: 你看看，
0: 再回不去了。
1: 那是啊，
0: 也得给人拉山膀啊。
1: 当然呢，
0: 这山膀抬步他不会，
1: 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呢？就或者走吧。
1: 嗯，
0: 这手脚坏了，没地方搁了，
1: 我受罪吗？
0: 抗刺打刺，抗刺打

0: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2: 再请您听一个小段，也是老搭档的合作，侯长喜王世勇的口技。
3: 王世勇
4: 是我，
3: 说学逗唱俱佳，最拿手的是口技。
4: 嗯，
3: 哎，今儿咱别耽误工夫，你给大伙来点口技怎么样？
4: 好，
3: 你来来
4: 啊，行行，
3: 来来来，
4: 既然大家欢迎，不能驳大家面子，我给大家学回口技。
3: 好了好，
4: 学一回什么呢？
3: 嗯，
4: 学一回天上飞的。
3: 天上飞的学什么？
4: 学蚊子叫，行吗？
3: 蚊子没有叫的。
4: 不，您听像不像？
3: 哎，好，来来来，
4: 注意开始了啊。
3: 蚊子啊，
4: 您听怎么样？
3: 好啊，
4: 好吧，
3: 就是没声啊，
4: 没。我还没学呢，
3: 你这不是废话吗？大家等着你呢，你不学干什么？
4: 我开始学啊。

0: 我这怎么回事？这是
1: 打死了。
0: 哦，好好，有意思，有意思。
1: 我你这歇钉子来了是不是？
0: 我提前把他打死，要不然一会儿上我这儿来了。
1: 哎呀，既然大家欢迎
0: 啊，
1: 我再给您学一回拉锯声。
0: 伐木头，
1: 锯木头。
0: 好，
1: 我开始认锯，
0: 开始
1: 啊，注意。

0: 的。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西西。
3: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广618的年终的特别节目。特别节目当中我们会给大家带来各个国际品牌的美妆及配饰，同时呢也会比以往大家听到的价格呢会更加的便宜，还有福利的免费赠送，所以说千万不要错过。那么今天我们的特别节目呢是礼盒专场。
2: 是我们带给您第一个礼盒，就是赫莲娜的三件套套盒，包括它的黑绷带晚霜100毫升、小露珠200毫升、小针管50毫升。
3: 那这三款呢，打造的是高效护肤的这么一个组合。黑绷带晚霜呢是管深层的营养，小露珠呢管补水焕亮，小针管则管紧致。那么我们先来说说小露珠，10倍的浓度的阿尔法雪绒精粹，再加上抗氧能力，改善的是什么？熬夜黄气暗沉，而且使用的是露珠的微囊水油科技，这也是赫莲娜他们家的。

0: 皮夏天用也没有负担
1: 啊。另外还有一个就不用多说了，黑绷带，这个黑绷带还是足量的100毫升装。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3件套里边100毫升的黑绷带，再加上200毫升的小露珠，再加上50毫升的小针管，代购价要3300多块钱了。今天北广的618特别价格只需要899，同时还赠您礼盒。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非常简单，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618黑，然后蹦出一个微信，就是咱北广购的购买链接了。
1: 授权链齐全，可以向客服索要我们的报关单啊，您可以放心购买。那么第二样呢，是来自于海蓝之谜的4件套的礼盒，它有什么呢？修复的浓缩精华50毫升，再加上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神奇的经典面霜60毫升，再加上精粹水150毫升，还有他们家特别难买的浓缩精华眼霜15毫升。这4件套基本上适合多种的肌肤，满足日常护肤需求。你看啊，精粹水啊，它是吸收的钥匙，
0: 是
1: 啊。那么我们再说经典面霜，它是日间的防护盾，而且呢，长期使用下来，皮肤能够告别外油内干，素颜也有光泽。那么再说它的这个精华露，它里边的这个海洋油脂帮助我们减少水分流失，能够同时抵御外界刺激，让您的肌肤更加健康。那么眼霜预防新生纹路，精准的找到源头，对症下药。可以说这4件套礼盒能够打造全方位的有新的护肤体验。
0: 是。

0: 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18海，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1: 嗯，那么咱们继续来啊，第三样依旧是来自于赫莲娜这个品牌绿宝瓶的系列，里边有什么呢？绿宝瓶的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的精华50毫升，绿宝瓶的面霜50克，再加上一个赠送的绿宝瓶的眼霜15毫升，等于说凑齐了绿宝瓶整个的系列。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绿宝瓶系列，海茴香加上伊克多因，在

0: 润润。另外呢，绿宝瓶的这个面霜它是鱼感质地的，相比于黑冰罐来说，它能够做到滋润度和轻盈感的魔鬼平衡，像给我们的肌肤穿上了一层隐形的保鲜膜。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三件套，还加赠了绿宝瓶的眼霜15毫升，价格只需要799，还要带礼盒。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618绿，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0: 赶快去看看，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早上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 22.1 摄氏度。受到东移高空槽影响，今天下午到前半夜有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局地有短时强降水和七级左右的阵风，最高气温31摄氏度。提醒大家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做好防雷防雨防风措施。出行呢，要注意交通安全。预计后半夜雷雨过程减弱结束。那么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转阴，下午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东风。

0: 亮亮这个漂漂亮亮的出门。
1: 出门到单位多长时间？
0: 到单位骑小车10分钟，
1: 哦，
0: 特别快，真的。
1: 就家离得近，主要还是
0: 对，基本上就是我从我们家门对门，从我们家门下来出来到咱们电台的这个直播间的门，一共15分钟，所以我基本上6:55出门，然后呢7:10左右就到了
1: 啊，
0: 哦，啊，对，但是7:10到呢，我就先处理一下个人的问题。
1: 明白，明白，明白。
0: 汇报跟你汇报这么详细干嘛？

0: 叠在一起嘛，导致这个电池升温比较快，
1: 明白，
0: 所以电池也坏了，机器也慢了，我就给换了。他呢就是为了图，比如说哎呀我看字儿大点儿，我平时我看个什么什么视频美一点，拍照片好看一点，然后就换了一个啊，还也行吧，挺好挺好、啊、
1: 是是是、嗯、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就是这一两年的这个国补，
0: 哎国补，
1: 哎啊、嗯、您都给家里添置什么了，
0: 嗯，
1: 欢迎大家通过两个平台跟我们互动哈，
0: 是
1: 一个是在听听 FM 上找到早安北京的聊天室，另外一个欢迎大家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交流也可以。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
2: 这里是早安北京。
0: 好了，北京时间的7:39，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说咱们的交通出行哈。下周开始又有新的变化了，提醒您哈，据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官方的微博消息，明天起尾号限行将进行新的轮换。
1: 嗯，
0: 那么明天也就是星期一啊，限行尾号是1和6，星期二呢就是以此类推，2和7，周三是3和8，周四呢是4和9，周五呢是5和0，不对，好像算错，大家算一下啊。
1: 对的呀，周一是1号、哦、周二2号、哦、周三3号、
0: 哦、
1: 周四4号，周五5号，
0: 没错、嗯、你看我这脑子哈还在家。那么去所以提醒大家，下周咱们要开车出门的朋友哈，尤其是这个孩子们放假之前要考试，可能都得开开车什么的哈，
1: 嗯，
0: 注意一下尾号限行换了。那么另外呢，据目前的气象预报啊，下周呢多天可能会出现降雨情况。在这儿呢我们提示大家，出行前一定要关注天气情况，外出呢请注意防雷避雨，雨天的行车应该适当的加大与前车的距离，控制车速，并且合理的使用灯光。遇到了低洼路面、桥渠积水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观察水位和警戒线的位置。
1: 是的，那如果出现了降雨呢，将对路面通行的造成一定的影响。那这个时候特别是早晚高峰期间啊，影响是特别的明显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在工作日的早晚高峰期间，城区的环路部分路段，像是蔡虎营南路啊、通惠河北路啊，还有西直门北大街、德胜门外大街、圆明园西路到万泉河路，包括京通快速、富时路、莲石东路还有学院路等道路，车流相对来说会比较集中。另外呢，京藏、京城、京港澳、机场等高速公路也将出现早高峰进京方向以及晚高峰出京方向的潮汐车流，所以周一的早高峰、周五的晚高峰以及限行尾号4、9的周四全天通行压力将会特

0: 全标准，被业内称作是最严的安全国标。
1: 是的，那么对比旧标准的要求，电池热失控前五分钟发出警报呢，新国标直接划定就是不起火不爆炸这样的一个硬性底线，就没有说是你电池热失控前五分钟你得发出警报，就告诉你就不能有这事儿。
0: 哦，
1: 对，即便是电芯出现了内部短路热失控，电池整个电池包整体是不能燃烧和爆炸的，产生的烟气也不能威胁车内的人员安全，同时依旧保留提前报警的功能。
0: 没错，哎，你应该也算是开的是电车是吧？
1: 对，算是。
0: 哦，算是，是吧？因为是增程，我记得好像是。
1: 对。
0: 哦，那有没有相关的一些可能需要引起注意的地方啊？

0: 还能够做到心知肚明，但是前提是你得先提前做好功课。您要说限时限买限放限看，那肯定来不及，您就不知道了。
1: 明白。
0: 除非您对这个领域非常了解，比如说这手机人家官方定价是多少钱就是多少钱，它不会变。但有的衣服鞋帽什么的呢，就经常来回的，这说不准。
1: 我一会儿中间空闲的时候一定好好看看磊哥这手机，今儿上节目到现在提三回了。
0: 我告诉你，这手机最大的好处就就是它这个电池
1: 特别经用
0: 啊，特别经用。它那个毫安数是7000多毫安。
1: 哦，
0: 我原来你别看那个还是一个和折叠屏，我还真的买之前特意查了一下，我的那一代是4800毫安，这个是7200，
1: 差好多呀。
0: 哦，真的差了一倍。就是现在我就一天我什么都不干，我就躺沙发上就看它，就是比如说看看那个什么视频啊，
1: 看看书，
0: 看看书。

0: 15个小区，昌平回龙观上品店辐射11个小区，逾20000户居民。通州九棵树西路店500米半径内常住人口达4.4万余人。其开发选址负责人运筹表示，他们不看商场体量，只看居民到店方不方便。
1: 那 NB 呢，对标的是这个社区商业啊，所以我们更多的是做小的社区购物中心啊，甚至有一些是马路边的街铺啊，我们也会开很多这样的店。
0: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消费大数据研究院陈立平教授认为，超核算 NB 的出现恰逢其时，既踩准了社区商业的新需求，也呼应了北京15分钟便民生活圈的建设步伐。
2: 现在北京有850个便民生活圈， NB 店来了以后呢，确实能够改善北京市的15分钟生活圈。
3: 早安朋友，早安北京。
4: 好了，北京时间的7:5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高磊。
5: 大家好，我是浩洋。
4: 哎，现在又是周末，对不对？这两天大家有没有熬夜去看世界杯？来提问，你看了吗？
5: 没有。
4: 你这个伪球迷。
5: 对，我这两天我在说我看世界杯了，是不是就有点不像话了？
4: 也没有吧，世界杯我觉得挺好的。
5: 但你看最近现在基本上都是，你看像今天的球，就是今天上午5点的2场
4: 啊，
5: 凌晨5点的2场、
4: 啊、
5: 也没法看啊。你要看了，你这班上这不就受影响？
4: 你看完了以后，你多兴奋啊！带着兴奋劲儿，你说再喝杯咖啡，直接咔咔收2小时回去睡呗，是不是？
5: 那
4: 不行，
5: 是吧？
4: 所以说，我们家洋洋对工作极其认真、极其负责，就在这点体现出来了，是不是啊？
5: 谢谢你
4: 啊！然后大星期日早上起来还替班美珊珊，美珊珊昨天下午4点吧，
5: 嗯，
4: 哎，不是，她好像是1点多就登船了，
5: 嗯，
4: 上了船人就先吃了一顿。然后呢啊，然后呢这个吃完了以后在船上开始就看各种演出，我还看人家发那个视频什么的，哎呦呵，好容易吹拉弹唱呢哈，我们就坐在那个
5: 吹拉弹唱，怎么敢曲苑杂谈过去了
4: 反正就是一个几个外国姑娘你知道吗，在那个

0: 啊，400-166-7979，400-166-7979。
1: 刚才不是也说了吗？哈，也提到了最近呢，看世界杯熬夜看球，比如说最近尤其是参加考试熬夜复习的一些朋友比较多，所以用眼比较多，眼部呢非常的疲劳，怎么来恢复？告诉大家，特别是这些朋友，一大早上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楚，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一层雾似的，哪儿都去不了。工作生活咱们都受影响，这些朋友您就赶快拨打400-166-7979，试试咱们家的好视力眼贴。它呢不仅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而且呢还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我们用了之后真的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在推荐的哈。
0: 是，里边有很多的好东西。

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百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